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3: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4: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5: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4: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5: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6: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8: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7: 不对不对。
8: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7: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8: 哎呦，
7: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8: 这可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8: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7: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8: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7: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9: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0: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16: 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经济热点，时政财经，财富人物，产业、商业、市场、品牌，分析、研判、评论、解读，理性、包容、建设性经济，新。

经济新观察，且听六一评说。各位早上好，我们经济新观察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经济新观察的内容。如果我给大家伙提个问题，说最近这二年三年，甚至再稍微长一点啊，四五年吧，这么说，你的生活当中什么变化是最大的？什么是原来一点都没有，然后逐渐出来之后，然后形成大爆发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我估计80%-90%的人呢，他的答案是 AI， 对，人工智能。曾几何时啊，咱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情景，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都实现了。当然呢，可能还有一些没实现。要么说电影太超前，要么说人类的发明还没到那个层级。但事实上啊，有一个点大家会得必须得明白，就是这个 AI 是一个大趋势。以后人类社会啊，借助 AI 去工作去生活，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就像昨天晚上我在跟三位神经外科医生一起聊有关脑机接口的话题的时候啊，我们谈到了未来50-100年人工智能可能对人体的健康和人的生活质量产生颠覆性的改变，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呢，已经有人开始在互联网上买机器人了啊。当然这个机器人呢，说实话大部分也就是一陪聊的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大玩具，真正你也想让它做点什么的话，恐怕还有点难，难在场景的开发和应用上啊。曾几何时我们想机器人啊，又能读书又能写字又能跟你对话，我觉得那还有点远啊。但是你说这个远到底远多长时间？5年、10年、20年？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估计我们80后这批人呢，能用上什么呢？就是基本的养老照护机器人啊，也就是说给你端个茶倒个水吃个药，有点什么问题的话报个警啊，然后连接120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问题不算大。至于说这个跟你聊天，那应该问题不算大。再不就是能推你到太阳地儿底下，哎，去这个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你指着它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陪着你游遍大山大江南北，我觉得那不太现实。当然也别说不太现实，有可能，但是可能还是小众人的这种享受。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加消费生态的新模式正在引发关注。实际上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驱动还有交易闭环，在消费啊、商业跟基础设施

是会跑步，还有很多需要开发的功能，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开始研究叠被啊，收拾屋子，然后呢炒菜啊，当然呢炒菜的不一定是人形机器人，很可能还是其他的机器人，至于炒出来好不好吃那是另外一码事啊。嗯，反正我觉得中规中矩应该可以，但是你要说这东西有多好吃我觉得不一定，还是本来人就众口难调啊，喜欢一个厨师和他的菜品还有他的口味，那不是一天半天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是一段时间几年攒下来的。所以大家伙经常会说，哎，这家饭店换厨师了啊，这是有问题的啊，或者说是这家饭店换完厨师之后我不想吃了啊，我这口味觉得我接受不了，这是人的口味所决定的。

其实啊，这个智能体消费啊，不只是一次产品层面的迭代，它其实正在改变人和消费平台的关系。过去你说这个是这个概念，是人是主动找服务，对吧？未来呢是这么个道理，是智能体作为代理人主动匹配需求。哎，啥叫智能体？智能体不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吗？只是说现在智能手机还是需要你来用触屏或者语音命令的方式。这种交互式的转变其实是增量的底层来源，而不只是操作便捷度的提升。换句话说，将来你家里身边的机器人就是你上淘宝、京东购物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你很可能不用去点啊，你也不用去操作这手机，或者说你操作这个手机实际上是跟机器人互联的。那机器人跟手机互联，不跟这个手机跟车互联是一个道理吗？只是说手机在跟车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更多的是运输的职能，把你从 A 点运到 B 点。那么机器人呢，变成另外一个终端，它其实就是你其他生活当中需求的终端。哎，就这么回事儿。我说这事儿啊，其实还真就有很多现实的事例已经开始了。当下很多主流生活服务的 AI 智能体已经实现落地应用了，彻底颠覆了传统用户主动检索消费模式。比如说市面上的这些什么 AI 生活助手啊，可以依托用户的日常消费习惯、出行偏好、作息规律，主动预判消费者的需求。换季阶段呢，无需用户手动搜索衣物的洗护、保暖用品，智能体呢可以自动推送适合商品与上门洗护的服务。还有一些节假日不需要用户手动规划行程，它可以对比商家，可以主动整合本地的游玩、餐饮、住宿的资源，来定制全套的消费方案。当然现在这种消费方案更多的像一个广告，但是这种消费方案，这种定制全套的方式和方法，这种 AI 的主动服务、用户被动享受的模式，现在你还觉得它是一个推送，事实上再过几年你就觉得它应该是生活当中的标配了。哎，彻底扭转了传统用户当中主动搜寻的被动局面，从根源上激活了潜在的消费需求。谁都有消费需求，你买根大葱都有消费需求。但是是这样的，将来你很可能在这个大数据的使用当中啊，你家里的这个大葱，比如说正常应该保持五根的存量，假设说，但这大葱呢用完了以后，今天剩两根了，或者剩一根了，不太够晚上做饭了，那这个时候智能体就直接，可能不会直接给你发送大葱的购买的需求，它直接就给智能体的终端连接的商户发了诉求了。商户可能看到说，哎，周六一老师你家缺大葱了啊，我现在就给你快递或者是闪购，我给你送上门去。然后你说你都送上门了，一看两根大葱，来就来吧，那这玩意儿也没几个钱儿，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你原来觉得它是推送和广告，时间长了你就不觉得

它是推送广告了，而反而是一个很好的生活补充，不用动脑子了。当然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我倒觉得分门别类。你要是连这个买大葱的这根筋都不想动了，那你是不是变得太懒了？将来咱是不是会退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说实话，以前淘宝和京东这些互联网，包括美团这些互联网巨头还没出现的时候，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哎，这不就是广告吗？这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不买到头了。可是现在你再看，谁能离得了这些互联网巨头，对吧？这些互联网巨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富这个财富的新贵，也是切中了中国人消费的要害，就这么回事儿。事实上，传统的线上消费模式还是存在着天然的瓶颈的。比如说这平台呢，可以无限扩大商品信息的触达范围，但是消费者的决策链条摩擦成本难以消除。就是什么叫决策链条，就是我决定买还是不买啊，这里头有很多的单元，每一个单元就是一个点。哎，首先是搜索，然后是比价，然后是跳转，然后是下单，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损耗，大量潜在的消费意愿在繁琐的操作当中流失了。哎，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能一下子就变成这个直接的诉求，我不用再费那个劲，对吧？买个大葱还得想半天，费那个劲干啥呀？当然这个跟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消费模式有关系。你看我现在快五十，那天早上我去逛了早市，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是不是岁数大了，觉得早市越来越好了。其实呢，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早先前我也不愿意逛早市，那早上多睡一会儿多好啊，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没那么多觉了，就愿意早上起来逛荡逛荡，顺道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也挺好。然后呢，在早市街边上吃个豆浆油条把早饭解决了，回头还能顺道提了一筐菜回来，挺好的一件事儿。很多朋友也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留言说的这个同感同感，我们也都这岁数了啊。其实你说80后曾几何时啥时候看上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早市这样的消费模式，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觉得逛早市那是老头老太太的事儿，现在也觉得挺好。还有那天我在一个菜店，蔬菜店，看到了一个美团帮着去买菜的，美团就跟着挑啊，挑完以后然后跟这个店主去结账，然后店主呢，因为可能像这样的模式也相对比较少，有一点手忙脚乱，耽误了后面买菜的人的这个节奏，然后就听了有这个大爷大妈就跟着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呐，买个菜都不愿意下楼了，还都得让美团帮着买。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其实他们所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消费的习惯，也曾经是我们这代人80后甚至部分70后的人当初也是这个样的。所以谁也别说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模式。当然你说对于我们父母那代人，他们会对于你下楼买两根大葱买三根大葱不去比价或者说是让互联网去帮你买大葱嗤之以鼻，我倒是现在觉得能接受，但是我也会去市场去买大葱，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只要你能接受了，那就好办了。而后面成长起来的部分90后其实80后90后差不了太多，后面成长起来的00后和10后都是在互联网的环境当中泡大，他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方式。他可能会说，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可以去打个游戏，对吧？我可以去追个剧，我可以追个短视频，追个 AI 视频，我也不愿意去买菜换句话说，如果能不吃那才是最好的。所以说从这些观点当中，这些方式当中，你能看到整个 AI 的模式。实际上呢，传统的算法叫投其所好，只能是这个基于已经发生的消费行为做相似。

0: 推荐，很难发掘用户自己都没有清晰意识到的潜在需求。这个是算法推荐的天花板，但恰恰是智能体可以突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到底智能在哪儿。我们知道，就是过去的电商算法推荐本质是把商品信息推送给人，就是广告。至于说观众或者说消费者他要不要广告，那他得自己去决定啊，依然要完成筛选、对比、预定、支付的全流程。以后啊，估计不是了，直接就是跟你对上号了，直接跟你的那个叫消费智能体啊，叫 AI 智能体啊，这个 AI 智能体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程序，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手机，它很可能连接着你家的全部信息啊，你将来家里的冰箱啊都是这个方向的，就你家里冰箱里放几根胡萝卜，放几个洋葱，放多少辣椒，还有几块肉没解冻，这些都将来会出现在你智能体的分析数据当中。而且呢，一旦肉不够了，它就会给你提醒，提醒的同时它会直接给你推送，然后呢根据你的这种习惯直接下单。哎，这事儿就有意思了。所以说啊，现在呢，你看传统电商的算法推荐局限性在日常消费当中十分的明显。比如说用户此前仅网购过基础母婴用品，传统算法只会持续推荐什么奶粉啊、纸尿裤啊等等同类的刚需商品，它不会挖掘用户潜在的育儿配套需求。而 AI 智能体可以深度分析用户的身份、家庭场景、消费预算，跳出过往的消费记录的局限，主动推荐儿童早教课、亲子摄影、居家育儿陪护、儿童体验套餐等关联服务。很多家长原本没有明确的消费规划，在这种智能体的精准匹配之下完成了多元的消费，这就是传统固化算法没法实现的突破，有效挖掘了隐性消费的增量。
1: 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 4.3 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2: 警告，木星轨道水流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3: Mission accomplished。
4: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1: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近期新观察，广播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 AI 智能体引领消费新升级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说了，说过去的互联网信息只是广告的推送，广告推送完事之后你还要越过好几个关口，但是新的这些消费的隐性增量，很重要的一点就不是说只是这个广告推送那么简单。实际上从2025年起啊，消费领域的 AI 智能体快速迭代，完成关键的签约。从单纯的提供商品检索

信息对比的推荐工具，逐步接入到电商、本地生活、出行服务平台，依靠自然语言对话独立完成完整的交易闭环，由此就诞生了一个智能体消费的新模式。简单说，这智能体消费不再只是给你展示信息，而是替你办事儿。你只要有一句自然语言的指令，比如说帮我安排周末两天亲子短途旅行，智能体就可以自动检索目的地，比如说对酒店车票挑选餐厅规划路线，甚至调用支付工具完成结算，交付一整套完整的方案就能直接出来了。这个跟现在大家伙出门之前问豆包问 DeepSeek 是一个道理啊。当然呢，现在它只是给你建议，还不是直接让你能够调付支付工具完成结算。真正想要调付支付工具完成结算，这个过程需要你手动的同意，也不能你随便刷我钱，你说刷就刷出去了，对吧？其实啊，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我觉得它完全就可以叫做一个代理人的模式。哎，这个对中老年群体、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格外友好。这两类人群呢，恰恰是传统电商渗透率提升较慢的群体，智能体能够打开这部分人群的消费空间，这就是一个进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就不光是出去旅行这件事儿了，后多的事儿，后面好多的事儿，比如说替我收快递，替我买菜啊，做饭，那肯定将来都会有，对吧？那中老年群体说寻医问药啊，陪伴出行。啊，你陪伴出行不一定是这个人，这个机器人很可能是人陪伴你出行，但是谁跟人去沟通，这是一个问题，对吧？有的中老年可能这个沟通能力相对来讲就会差一点啊，反应也会迟钝一点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有一个机器人帮助你去沟通，沟通完事之后啊，当然未来我想有可能会出现机器人跟机器人沟通的情况。现在你想，机器人都能上酒店去给你送什么矿泉水啊、毛巾啊这些东西了，将来保不齐这机器人会命令另外一个机器人，哎，小 B， 我是小 A， 来过来帮我照顾老人。

所以说像这样的对话或者这样的沟通，我将来都少不了啊。你的机器人，你家里的这个智能云，你不一定叫云助理，兴许就是智能的助理，直接把另外一机器人勾搭上门了。然后他俩跟那儿研究，今天带这老头上哪儿玩一圈呢，明天到那带这个老头上哪儿玩一圈呢，哎，估计那时候那老头就是我了。其实这个事例也很容易分析，对吧？上班族和中老年群体是智能体消费的核心受益人群，多数上班族工作比较繁忙，无暇逐一筛选什么外卖啊、家政啊、健身啊、洗护啊这样的服务，传统繁琐的下单流程常常会劝退消费者。中老年群体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不熟悉多平台操作，不会比价，不会预约线上服务，大量的便民消费需求被搁置了。现在的依托 AI 智能体，用户仅需要用语音下达指令，可一键完成家政保洁预约啊、生鲜采购啊、慢病购药啊、上门理疗啊这样的服务，不需要跨平台操作。大量原本因为操作门槛流失的消费需求被激活了，成功盘活了低渗透率人群的消费市场。

如果你说需要我们去分析说这个模式会从几个维度创造消费增量呢，我觉得从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降低消费摩擦，释放懒需求。第二个是挖掘隐性需求，拓展消费边界。第三个是提升复购与长期持续的消费。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咱们一个一个掰开了，先说降低消费摩擦，释放懒需求。这个消费摩擦不是说是我们此前曾经做过的消费维权投诉啥的，是一种因为不愿意去主动选择而被放下的这种，就是你要跟他去有交集你才能消费，我压根儿就不打算跟他有交集，我就不打算花钱，甚至不打算有这样的消费诉求，那就叫懒需求。其实啊，你仔细去想，很多消费的想法不是没有，是嫌操作麻烦啊。有的人甚至嫌自己上网去订个酒店啥的都很麻烦啊，太复杂了，费那个劲干啥，不去了。哎，就这点事儿。这个信息其实确实很庞杂，有的时候一般男人就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订个酒店好几家比价，这家差几十块钱，那家差十几块钱，这家有早餐，那家没早餐，这家大床房，那家标准房，哎，那家有一个双大床房。哎呀，家庭主妇们特别愿意做这件事儿。但是一般的，反正我不知道南方人了啊，南方的男人，东北老爷们对这事儿很头疼。哎呀，比那个玩意儿干啥呀，能差多少钱呢？哎，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挣钱呢，这是东北老爷们嘴头的一句话。恰恰是因为这种复杂，后来急眼了，生气了，不去了，费那个劲，费。哎，这回智能体呢，突然多把这个多步操作压缩成一句话，降低行动门槛，把大量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真实的成交，尤其拉动服务类的消费。旅游啊，家政啊，康养啊，本地生活啊，这类多服务的环节受益是最为明显的。第二个是挖掘隐性需求，拓展消费边界。传统的推荐是基于你已经浏览购买过的内容做相似的推荐，这刚才我们说了，智能体呢可以理解你的长期目标偏好预算，主动组合跨品类的商品和服务。我说的进化就进化在这儿，然后创造一个组合式的消费，比如说为家里的老人规划一个健康方案啊，自动搭配什么体检呢、营养食品呢、居家护理服务啊，把分散的单品消费整合成一整套的服务消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风险啊，就是打包一体化的服务容易诱导过度消费啊。智能体以专业规划的名义推荐成成套的服务，消费者辨识度难啊，就是想弄明白更不容易了啊，需要配套消费提示机制，防止非理性消费。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说句话，在刚刚出来的时候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机制，还是需要这种热的消费把这个这种消费模式给推起来。就像老早年抖音快手什么这些短视频平台上来的时候监管不力，什么样的视频都能上，现在越来越健康了，现在越来越管理的比较严格了啊，事儿就越来越少了。以前可能大家伙刚开始有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好多东西以前看不着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循序渐进不断治理的过程。

第二个点啊，叫挖掘隐性需求，拓展消费边界。传统的推荐呢，是基于你已经浏览的、购买的这个内容做相似的推荐。智能体呢，可以理解你的长期目标、偏好、预算啊，主动组合跨品类的商品和服务，创造组合式的消费。比如说为刚才说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啊，其实呢，当前智能体的成套服务推荐已经出现过营销的隐患。一些什么康养啊、健康类的 AI 智能体会根据用户的年龄、身体的基础信息打包推送高价体检套餐，全套的康养护理、滋补保健品、康复理疗等一体化的服务，很多老年用户没法辨别服务的必要性，容易在 AI 专业化这个话术引导之下购买远超自身需求的服务套餐，产生非理性的消费。部分平台呢已经出现过用户投诉了，反映的这个智能体捆绑冗余的服务，没法自主删除套餐的内容，凸显了智能体消费缺乏约束且容易诱导过度消费的现实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是消费维权的问题了。

好了，第三个方向啊，叫提升复购与长期持续消费。这个可以这么说啊，智能体长期能记住你的偏好，这就是人家的能耐啊。就像过去有的聪明的这些销售员啊，他能认识顾客，顾客要是第一次来了，他通过什么方式记住了，下回人再来的时候，他一下就认出来了。哎，王先生您好，又来了啊，您这回有什么诉求啊？比如说吃饭的，还是说这个少油少盐啊，清淡为主啊，还是说今天有什么，哎，这一下子就拉近了跟消费者的距离了。这种跟消费者距离有距离的这样的方式和方法，那它就是很好的一次营销。哎，甚至有的比如说会做生意的饭店的经营者，上次看着这个消费者来了啊，第一次来啊，说先生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吃饭吧，对吧，有什么这些需求可以随时跟我提，然后第一次来呢送您一个小果盘啊，欢迎您下次再次光临。哎，这些就是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模式，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

长期的用户偏好，这个如果你记住，持续调整这个动态方案，这个可比人要聪明多了。有的人呢不太容易记这些事儿，有的人呢是没时间记这些事儿。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像这个一个好的饭店，大家伙看着，哎呦，这饭口时间真红火呀，呼呼啦啦，这人都就是翻台率特别的高。你去这饭店，这个时候你去看，他一定有一到两个非常好的大堂经理，或者说是就是店长，纵横闭合，我这词儿有点大啊，这个游刃有余啊，各桌都能调配的非常好，然后把服务员也用的是非常的这个清晰明了，而且呢说话办事沟通，就我们老百姓话讲，就不是个普通人啊，不是个一般人，跟这桌说话啊，跟那桌说话，两桌不同的客人，两桌不同的说话方式啊，这个你别笑，还曾经就是海底捞火锅的一个重要的服务的内容，后来还上了这个管理的课程当中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点。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件事，刚才我说了，这是一桌新客，你上来的时候赠送一个果盘，下次很可能人两个月以后才来，对吧？但是如果你能一下子就认出来，那你就是一种能耐。有人真就是脸盲就认不出来，哎，这上回这客人来了，哎，你好，欢迎再次光临，这个今天您来了，看看还想吃点什么，或者说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看看后厨能不能满足您啊。然后这一次您来了，我送您一道凉菜，尝尝我们的新品，提点宝贵的建议。这话一说出去，消费者的心里头马上得劲儿，下次他还来，我跟您说，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经常说，管理人才需求，高级管理人才需求更旺。实际上你看，全球的平台都在布局这样一个赛道啊，亚马逊推出的 AI 购物助手能够跨商品比价，监听历史价格，设置周期性的采购任务，海外企业普遍判断未来 AI 智能体会成为面向消费者的新交货入口，国内的电商啊生活服务平台同样也加速介入智能体的能力了。 AI 购物从附加功能已经逐渐转向平台的底层基础配置了。所以说呢，怎么说，国内外布局思路有差异，海外呢更侧重于单品采购的自动化，国内的优势在于丰富的本地生活服务，国内智能体消费的突破口大概率在本地生活康养服务，而非实物的商品采购上。不管怎么变吧，这个方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伙先说这些，明天还有明天的内容，明天再见。

0: 夫妻失和不是因为收入困窘，而是不想卖货。连续创业，好作品得不到市场认可，应该如何变现呢？碰壁的理想，成功的曲折。欢迎收听《创业朋友圈之我的根雕创业路》。小人物大智慧，小故事大启发。那这里是创业朋友圈，我是一鸣。2008年的一天呢，一位商人看中了伊春一家木制品展厅的根雕作品，那开出了680万元的高价呀。但是这丈夫呢，当时就表示了啊，不行，不能卖。可是妻子怎么说呀？
1: 我就恶狠狠地说，等你哪天出差不在家，我就把它给你卖掉。
0: 丈夫生怕媳妇儿把宝贝儿给卖掉了，可是这样的价格难道还不能满足他的心理预期吗？其实对于丈夫王如祥来说，这家根雕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在2003年，王如祥在孝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一块根料。王如祥从小就长在林子里，孝兴安岭的树根他说不清自己见过多少了，但是在树干的树根他还是头一回看见的。
2: 当时其中有一个帮忙的那个上岁数的人，他说这是雷皮木。雷皮木实在的说，在老百姓当中它是能够辟邪，镇宅辟邪，它是一种吉祥的木头。
0: 因为伊春的林木加工业繁荣，很多行家围了上来，说这块根料可以雕观音、雕寿星。王如祥整整琢磨了4年，直到这一天，他突然之间看到了一幅画的时候，灵光一现，
2: 看到吴道子那个线描孔子像，当时好像就豁然开朗，就好像一下脑袋里打开一扇门一样。孔子他那个神态，那个形态，穿着一个布衣长袍，一些滴里当啷的那些带子啦，挂的什么东西，还有宝剪什么的，和我这个树根的下半部有很多相似之处。
0: 2007年9月，王如祥开始雕刻孔子，他吃尽了苦头，双手前后受伤几十次。整整雕了7个月之后，孔子像大功告成，但是他却不愿意以680万卖掉，因为他不想再后悔一次。1991年，王如祥偶然在邻居工人的柴火堆里发现了一个树根，让王如祥想到了这太像东北的民间传说黑瞎子蹲仓，也就是棕熊冬眠了。他专门跑到了动物园，仔细观察黑瞎子的生活习性，然后很快就拿定了主意。他稍加琢磨之后，王如祥这个颇具东北林区特色的黑瞎子蹲仓，当然后来改名叫做冬眠的作品，他一举获得了全国根艺比赛的银奖。
2: 这是我省40年以来首次在这个领域获得最高奖项。我们当地报纸也采访，电视采访，这个从冬眠开始，就好像我这是有一定小名气了。冬眠是我的成名作，所以我对冬眠的这个感情特别深。
0: 获奖后的冬眠，王如祥舍不得卖，然而他的根雕厂还得继续发展呢。王如祥想到，每到秋天，孝兴安岭110多种树的丰富色彩，那简直像是一幅画，多彩而美丽。如果自己利用这些特质，王如祥于是靠着妻子借来的10000多块钱开始生产木拼画。
2: 但生产完之后没人来，也没人问，也没人来，也卖不出去。
0: 1994年的伊春森林节上啊，为了给自己的展柜壮声势，推销木片画，王如想把自己最喜欢的根雕冬眠摆了上去。哎，这一摆上去呢，直接被人看中了。但是在妻子和众人的说服之下呀，王如祥虽然是左推右躲，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卖出了这件作品。
2: 我就忙活活的给人还找个纸箱给人包起来给人送过去，等他夹着一走，回头冲我那么皎洁的笑。
0: 那个人的眼神呢，甚至比扇自己一记耳光都疼，所以他从此就发现了，我再也不卖一件根雕作品了。但是呢，这个现实它毕竟是残酷的，那您想，您都揭不开锅了，就不怕再一次成为光杆司令？所以不管怎么说呀，靠卖冬眠的这点钱，王如祥还是继续艰难地推销着他的木品画。在伊春没人买木片画，可这并不等于在全国没有市场。王如祥开始走出伊春，到北京的前门摆起了地摊。虽然短时间他没卖出几张木片画，但是他能感觉到年轻人还是很喜欢自己作品的。于是王如祥坚定地继续做下去，他的展品慢慢地有了知名度，企业也产生了效益。王如祥似乎对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然而面对企业不错的前景，王如祥却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淡定，反倒是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根雕作品上，雕出一件收藏一件。家里的根雕更是越来越多的都没地方放了。
2: 我收到多少钱一点欣慰的感觉都没有，也可能这不是做企业老板这么做的，这是好像得有点痴迷的程度，有点有些人讲像木头疙瘩似的。
0: 王如祥在生意好转之后呢，当地的资方赵德友啊来找到了他，说想让王如祥帮他策划开一个山庄。这一次伊川的这个有钱人和有才人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了。王如祥的木质工艺品留在了山庄了，而且呢他还给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山庄呢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做梅花河。两个人的这一次联手呢成就了当地的一段佳话了。可是王如祥一次意外的收获呀，更是让他没有想到，哎，自己跟曾经的作品冬眠居然是不期而遇。
3: 2007年10月，王如祥到日本去旅游，玩的过程中他无意发现了一件作品，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仔细再看正是自己昔日的作品冬眠。王如祥没有想到自己在日本还能看到成名之作，于是在王如祥的软磨硬泡之下，他以高出当初卖价的10倍的价钱重新将冬眠买了回来。现在孔子和冬眠共同收藏在一起，成了王如祥的镇宅之宝。
0: 王如祥很知足啊，因为他觉得企业还是得往前走，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更是觉得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根雕作品。他要在任何情况下呀，都坚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内。好，我是一鸣，创业朋友圈，下期再会。
4: 成功的背后知音难觅，创业的经历百味人生。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广，创业朋友圈。
5: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5。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萧达廪的督押官奉命到魏州下书，许愿亲把他们接到帅堂，要这封书信，督押官说什么也不给，他不信服汉将，非要亲自交给主帅契丹人萧默礼不可。萧默礼早就被杀死了，上哪找人去？还得说许愿亲呢有心眼儿，他叫副元帅耿少忠接书信，哪知道督押官就是不拿出来，我非得看看主帅萧默礼不可。许愿亲说，既然如此，那你请跟我来到后院去。就这样，许愿亲在前，督押官和两个随从在后，耿少忠断后。他们过二层院子，直奔三层院子，转来转去，也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止住脚步。等等啊，元帅在里边养病，我到里边问一问。就这样，许愿亲进去了，过了会儿出来，三位请吧。督押官来到里边一看，迎面放了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人，身上盖了三床被，只露着脑门子和发髻，身旁两个丫鬟，这两个丫鬟呢端着药碗正在那用嘴吹呢。一看他们进来，赶紧低声说，哎，小点动静，别惊醒元帅，元帅正发汗呢，刚刚睡着，不能惊动。督押官往前走了两步，想看个真切，因为督押官呢认识萧默礼，可是现在呢五官盖上只露着脑门子，书中暗表，这谁呀？李存章。李存章躺在大被里头，捂得通身是汗，心腾腾直跳，心想，许愿亲呢，你可把我坑苦了，叫我干点什么不好，叫我装死鬼。萧默礼，我也装不住，这也太难受了。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督押官一看脑门子，这脑门子怎么能分出谁是谁来，他还想倒进前撩被角。就在这阵儿，郎中进来了，就是大夫，进得捂着急了，哎，你们都进来干什么？哎，说出去，都给我出去。一推督押官，都给推到院里，到在院里大发雷霆啊，你们成心害元帅，元帅得了斋亏卸甲风，正在发汗，关键时刻你们进来干什么？你们带了邪风，你们吃罪得起吗？走。好，是是是。耿副元帅连连点头，冲着督押官抖了抖手，没办法吧。许愿亲说，督押官将军，你看看大夫不让怎么办，您还进不进去啊？那我就不进去了。转身他来到了帅堂，耿少忠说，既然你不愿意把书信拿出来，我家元帅病没好，怎么这个三五天之后才能起床，你呀请回吧，过个三天五天呢，你再把信送到这儿。哎，别去。督押官心的话，这是军事情报啊，过三天呢，一天也不行啊，别去，我信还没留下呢。哎，我们就不看了，你信不过我们看看什么？对，我已经见着萧元帅，我放心了，这封信给你吧。说着递了过去，耿少忠接过来看了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哎呀，这封信可太重要了。好吧，三位你们请回吧，就说本帅知道了，因为我家主帅病重，他出不了征，只有我带五千人随营出征。好，就这么地，别忘了啊，四更天，听着没有？知道知道知道。就这样，督押官领着两个随从走了。大家忙问，信上写的什么呢？耿少忠把信递给大家，大家传阅一看呢， 原来萧达林决定今天半夜三更造饭，四更出征，要偷袭宋营，叫萧默礼带5000人马准时配合。王贵不由得叹息一声啊，幸亏我们没把都押官杀了，如果杀了这封信就没有价值了。老将军，你的意思是，赶快给田元帅、杨老将军送信，叫他们做好准备，让辽军自投罗网。徐元清说：“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到军营去。”就这样，徐元清、袁继忠走了，城里紧张行动起来，挑出5000名精兵强将，决定由耿少忠指挥，王贵协助，李存章留着守城，只等四更天出发。不料转眼天黑之后，到了三更天，许燕青又返回来了。王贵说：“怎么军情又有变化了？”“不是，金刀杨业又有锦囊妙计，他要想叫我们如此这般，这么办。哦，哎呀，要这么说，不但得下魏州，还能端了萧达林的营盘，弄好了把萧达林生擒活捉。对，好，这是绝妙好策呀。那好，按计行动。”说了半天，萧达林怎么想起来要偷营劫寨呢？原来萧达林呐，和杨业打了一仗，也深知杨业的厉害，另外呢，军情紧急，他奉萧太后之命解魏州之危，不但没有抓了田崇进，反而来了杨家将，求胜心切，他想偷营劫寨。甭管怎么说，白天呢我们打打战战，把杨家人弄得人困马乏，我们晚间偷营劫寨，也许一举成功。就这样，白天呢他讨吊镇打了这么几仗，但是呢没分上下，到了天黑之后可做好了准备。三更造饭，四更出征，到了四更天呢，留下5000人由弩哥守在营盘。萧达林告诉弩哥一定要看住营盘，不许出错。随后他带25000人，将士们披挂整齐，战马喂好，枪在手，刀出鞘，跨在雕鞍上，眼望长空。他怎么不走啊？因为魏州的5000人马迟迟不到。哎，萧达林感到事情不妙，魏州兵将不来配合作战，是不是出事了？今天咱们不出战了，走回营睡觉去。要说萧达林这个人够个军事家，他已经感到不好，旁边协理不让，哎呀，大将军，我们折腾一夜了，饭也吃了，队伍都准备好了，怎么能不出战呢？我怕出意外呀。能出啥意外呀？还不是魏州主将萧默礼病了，副帅姓耿的耍滑怕挨揍，故意磨磨蹭蹭的晚那么一会儿。这要是那样不要紧，我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为的是多去5000人，人多势众，免得宋军漏网。他一点手把都押官叫过来：“你见着萧默礼吗？”“见着了。”他少说一句话，他应该说：“我看见脑门子了，没看见脸儿。”“哦，见到了，见到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有病起不来，叫耿副元帅带病，不能出错。哦，那就是副元帅叫不齐。这么办吧，大将军，我再催催。不用了，弩哥说再有一会儿天都亮了，这哪偷营劫寨，是明打强攻，咱们呢别等了，免得贻误战机。好，萧德磊说就这样，那我带兵走了啊。就这样，边招一指，出发。一马当先，带着协理，后边25000人出了营门，直奔宋营。可是人嫌没马去领，马蹄子都用草和棉花包着，声音很小很小的。这支队伍像一条巨蟒长龙，从城东转到城南，悄悄的到在宋营附近。到了之后，一摆手，前队停住，后队站住。萧达林 往连营观看，只见宋营营门左右挂着四盏气字方的纱灯，还有一串蜈蚣灯，有几名军卒站岗，寨门半掩着。营门外有十几个军卒骑着马，挑着灯笼来回巡逻，这是流动哨。营内传来战马吃草料，打着响鼻儿，还有更梆声。萧丹里乐了，宋营没有准备，天助。

好多呀都是萧德林带兵征服的，万没想到今天他吃亏了。怎么？他碰上强敌杨业了。杨业深谋远虑，又加上契丹人和汉人有矛盾，萧默礼逼反了李村长等人。李村长给杨业、田崇进报信，这边早有准备，在营门周围挖好了陷阱啊。萧达林一马当先，领人冲进营门，就听了呼隆的一声，唰，连人带马掉入陷坑。再看四外，随着一起掉进陷坑的噼里啪啦无奇待数啊，还就得说萧达林是员虎将。落入陷坑的同时，他噌两脚甩蹬，身子往上一挺，双脚点在马背上，往上一纵身，唰，跳在坑沿上。也是萧达林命不当绝，他在落入陷坑的时候落在了坑边上，约落到中部，想上来也上不来。他来到了陷坑边上，旁边辽军偏将把战马让给萧达林，萧达林重新上坐骑，一看兵刃没了，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陷坑内无数的辽兵被竹间穿死刺伤，紧跟着宋营内一声炮响啊！再看守在营门的军卒，哪是军卒啊，都是将官呐、啊，早就跑进营内，各自挎刁鞍，拿兵刃杀了出来。哎呀，不好，我们中计了，这怎么办？萧达林不甘心呐、啊，不行，顶住！我们连一个宋兵都没有消灭，难道我们就撤回去吗？给我杀！刚想往里冲，突然在他后边。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倒倒倒，嘟嘟嘟，紧跟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辽兵被射死无数。原来，杨业带人马撤离营盘，埋伏在两旁的丛林之内。辽军往营里一冲，他们都后杀来，前面是田崇进的人，后边是杨业人，前后夹攻。萧达林的人马一下子。十成损失四成，完了，不行！萧达林眼泪呀围着眼圈直转。从打自己身为将官领兵以来，头回吃这么大亏，怎么办？其他几员副将都过来，大将军不行，咱们快突围吧，被包围了。只见杨业、杨彦昭已经冲了上来，萧达林上前厮杀，双方展开了混战。怎奈？银夜之间，宋兵有准备，辽兵损失太多，萧达林不忍心手下人受伤啊。好，冲出重围，撤！拼命的冲上，把杨家兵啊冲开几条大口子，萧达林带人往下败。这阵儿啊，他这几万人被冲散的、死伤的、逃跑的、受降的，已经是七零八散了，没有多少人了。但是他不死心，萧德林想，只要我回到营盘，重掌旗鼓，搜罗军兵，再次交战，正面交上。哪知道他领兵往回走，走不太远，前边就看见营盘了。他刚想往营盘里冲，猛然从营盘里跑出十几匹战马，迎面一人高喊：对面来的可是萧元帅吗？是我，我是萧德林，你是谁呀？我是弩哥啊，弩哥，你不守候营盘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营盘丢失了。萧德林当时啊如同木雕泥塑一样，营盘丢失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弩哥带五千人守护连营。他心里害怕，为什么呢？这么大的连营就留五千人呢，这五千人去了铡草喂马做饭的，打茶倒水扫地的，打兵器的，能有几个上战场的？一旦宋军来偷袭连营，怕守不住，正着急呢。突然从魏州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这阵啊弩哥在雕斗上已经看见，急忙冲下边高喊：哪的队伍？军兵一喊，下边回答：我们是魏州来的，魏州副元帅耿少忠奉命前来助战。弩哥一听啊，气坏了，噔噔噔噔噔，从雕斗下来了，登上战墙，姓耿的，你怎么？

我家大将军已经出发多时了。哎呀，没办法，我是晚来了一步。不过方才在路上遇见了萧大将军，他让我领兵帮你守战，不用到前敌去了。书中暗表，这个招啊是杨业给他出的，故意晚来一会儿，让萧丹岭一走，叫耿副元帅偷袭辽国大营。弩哥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其中有诈。郑愁手下兵少，来了援兵，非常高兴。好吧，那你就进来吧。咣当打开寨门，把壕沟的浮桥趁平了。耿少忠领兵拥入寨门，弩哥在旁边看着。嗯，只见耿少忠身后有一个人。哎，这不宋将吗？怎么穿着打扮不一样？北国兵将全都是前边花虎尾，后边脑后织机灵，尤其是模样也不同。他一眼看见谁了呢？宋将王贵了。哎，你是什么人？老将王贵一乐，怎么，弩哥，你不认识我了？白天我们俩还见面了呢。我是杨家将王贵。啊，杨家将来了，耿少忠。耿少忠说，弩哥赶快投降吧，我已经带人投降大宋了，今天来去你连营，你如果投降方是活路，不然你将尸骨无存。哎呀，气死我也。众将官给我杀。再喊众将官呢，来不及了。为什么？事先没集合队伍，他手下将官都在寨墙呢守候，他这么喊没人呢。耿少忠一马当先冲过去了，弩哥见势不妙，急忙摆兵刃接了几招啊，马奔寨门逃跑了。为什么呢？快给萧丹岭送信。随后跟出去的只有五六十人呢，剩下的在里边，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逃跑了，乱作一团，喊杀冲天。那弩哥正想给萧丹岭送信，迎面正碰上萧大将军呢。是耿少忠投降，我的连营丢失了，但不知你那边战事如何？哎呀，萧德林脑袋嗡的一声，在马上塞一塞，晃一晃，差点晕过去。旁边有人把他扶住，大将军，你要稳住心神，胜败乃军家常事。哎呀，萧德林要急死了。我带着30000精兵，是太后的亲军呐。他回头看了看，几乎全损失了。回去我说什么呢？心里说，你呀，别着急，别上火，我们想办法杀回去，和杨业决一死战。不行啊，现在没兵少将，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人了，只剩几千人，一时人马聚不齐，怎么能和杨业交手？怎么办呢？快跑吧。只见杨业带人马随后追来，萧丹岭没办法，带领残兵败将败到怀来。到怀来城里守城，杨业攻城，萧丹岭自知人手不够，急忙写折报，派人给萧太后送信，一是请罪，二来请求援兵啊。萧丹岭退到了怀来，这封折报很快有人送到涿州。书中暗表，萧太后驻守涿州这几天是坐卧不宁，因为半月前断粮道绝粮计退了宋朝北路元帅曹兵100000大兵，收服了涿州，打个大胜仗。这几天战情吃紧，怎么吃紧呢？他们南齐官报，宋军呢，扫北元帅曹兵在雄州瓦桥关养精蓄锐，现在恢复元气，正招兵调粮，10000大兵已经凑齐了，明天起兵要攻打涿州，要报上次之仇。是啊，雄州离涿州才100多里地，急行军一天多一点儿，慢走2天就到。萧太后和皇上都在涿州，这是前沿阵地呀。不但皇上在这，小皇上的媳妇儿皇后都在这儿呢，身旁保驾的。原来的人马已经

0: 去了一半了，再去压粮运草的文职官又给萧达林拨走了30000，各地又调兵数万，这里只有20000人。另一路呢，宋军主帅米信带50000人从高阳关出发，也要攻打涿州。萧太后怎么能不着急呢？早饭都放凉了，她没吃，一夜也没合眼呐，就盼着萧达林打个大胜仗，转变战机。哪知道夹击折报送来了，萧太后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魏州失守，萧达林兵败回来，损兵30000。萧太后得了这个消息，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跌坐在龙凤椅上，半天没喘过气儿。损失30000人，他太心疼了，摆摆手叫报信的退下，他带着喘了喘气儿，自己难过了。萧太后想，我这是干什么的呀？伤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地盘还小吗？就为了燕云16州，和大宋朝打了10多年仗，什么时候能完呢？这一仗能怎么样啊？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来了，又有紧急折报。韩德让来到里边，躬身施礼，恭候太后早安。萧太后没言语，韩德让哈着腰，半天见萧太后没理他，他才敢抬头看了看。只见太后萧燕燕手拄太阳穴，脸色苍白，二目发直，在那发愣。当时可着慌，急忙起身去将门关好，来到切近，伸手拉住萧太后的玉腕：你怎么了？病了吗？啊！萧太后回过神来，看看自己心上人，愤怒之中落下眼泪：哎，将军呐，为人在世活得太难了。韩德让点点头，他认识萧太后10多年，头一次看见他说伤心话，赶紧替他擦掉泪水：是啊，真不容易，看你难受我心都碎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哎，燕燕，我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同床共枕，无拘无束，我能替你分忧解愁啊。可是我们有君臣之分，怕遭大臣非议，不得不如此。咱们近在咫尺，却如远隔万重山，你能理解吧？
1: 我明白，你别说了，我今天难过呀。
0: 嗨，看你说的什么话，
1: 这仗啊我打伤心了。
0: 宋二主不就是要收回燕云16州吗？给了算了，我们不要了，何必为这块土杀了10几年，多少军卒战死，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啊。不行，韩德让说燕云16州是石敬瑭给我们契丹国的，这么多年有契约，给人家东西不能枉不要。再说你给了大宋，宋二主也不会罢兵，他会得蜀望龙，意在灭我大辽，是非战不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萧太后得知萧达林打了败仗，退守怀来，损失30000来人，是又着急又难过呀。这30000兵啊，是萧太后的嫡系部队精锐之师，她怎么能不心疼呢？着急的是，那萧达林有霸王之勇，都打了败仗，其他将官更白给了。在大辽国，除了韩德让，再也挑不出来像萧达林这样人才。而且宋兵的其他几路人马对他形成包围之势，形势十分不利呀。萧太后着急了，哭了。他跟韩德让说，这仗啊我都打伤心了，干脆把燕云16州给大宋国算了。韩德让坚决不同意，他说，你就是把16州让出去，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停战，因为他们现在打了胜仗，怎么能罢兵呢？他志在取我国都临潢，要灭大辽。我们只有一个，誓死要战斗到底，夺阵打了胜仗，再和宋二主讲和。萧太后止住眼泪，深情地看看老情人韩德让，这是心里啊觉得舒服些，他长长的出了口气，靠在韩德让的怀里。哎，你说的话呀我都明白，可是战局对我们不利呀，你到这儿是不是又有告急折报？这韩德让想，是啊，有告急折报，可竟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着急的事儿算了，我别说了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不对，大清早你上我这儿准有急事儿，你怕我着急不想说，对不对？哎，你说吧，只要有见到你我就觉得有依靠，有主心骨，有胆子，头脑也清醒。我最怕夜静更深，铜壶滴漏声，太冷静太凄凉。韩让说，你我彼此一样，我虽然有妻儿在身旁，可总觉得少点什么，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谈的。好在我们天天见面。是啊是啊，既然这样，你该知道我的脾气，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瞒着我。好，那我就告诉你，宋将田重进取下魏州，从小武山南路出发，兵发幽州。还有怀来又被宋将杨业打开，萧达林大败亏输，只剩几百人败走，去向不明，怕有生命危险。啊！萧太后听完紧张的抓住韩德让的胳膊，哎，你别急，还有斜枕将军拦住潘美和杨业十分吃力，怕顶不住多少天，请求援兵。哎呀天哪，要这么说，杨业田重进要打幽州，截断我们后路。是啊，方才探马报告，宋骚伟元帅曹兵今天早晨已经起兵要打涿州。我的意思，你和万岁退出涿州，这块要成战场了，不然的话曹兵正面进攻，米信从侧面进攻，这涿州保不住了。哦，你叫我往哪儿退啊？回幽州？不行，幽州也保不住，你要退出长城以北陀螺口。那这里怎么办呢？由我来和宋军决战。哎呀不行，我呀我是一步也不退。哎，你得听劝呐。怎么，你还要管我呀？是你听我的，是我听你的。是， 当然大臣得听国母的了。
3: 嗨，你用不着国母什么大臣，我是说得听我的。
2: 哎呀，我是为你们母子安危着想，宋兵打来，倘若你们母子被俘，岂不是我辽国奇耻大辱？
3: 哼，有你在我身旁保驾，怎么能被俘呢？
2: 哎，战事吃紧，我也得上阵呢，顾不了你呀。
3: 萧太后满意的笑了，露出一口好背，一个小虎牙。你呀，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我想的你早就想到了，我就要你这句话，你是我的杀手锏，这回我可要派你出征了。
2: 嗯，我明白，我早就该出战了，可我又不放心，刀枪无眼。
3: 你不是年轻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得处处小心呐。
2: 放心吧，我还没老，不会出意外。为了你们母子，为了大辽江山社稷，纵然战死也含笑九泉。
3: 唉，别说不吉利话，你要出征就给我添了勇气，不管宋兵多凶猛，也要将他们打退，随后两人商量如何退宋兵。就在这阵儿，内侍臣喊圣驾到，小皇上来了，这两人赶紧整衣襟做好。只见圣宗耶律隆绪走了过来，参见母后。啊，皇儿平身，韩德让过来施罢君臣大礼。圣宗坐下，母后，何爱卿，听说宋兵要攻打我们涿州，这里马上成战场，是不是应该撤走啊？
2: 这韩德让说，微臣到这儿也是想劝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到长城以北不要冒险。
3: 是啊是啊，母后你走不走呢？
2: 萧太后说，皇儿啊，我不能走，近来我军连打带仗，官兵勉强支持，我要一撤退，立刻军心浮动，斗志顿失，就难免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呀、啊！武艺已绝，绝不退却。
3: 哎呀，母后，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2: 为娘就是要险中求生，险中求胜。
3: 母后，你可有退敌之法？
2: 为娘已经派人回国都临潢搬兵，如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能来到这里，就可以转变战局。
3: 皇娘啊，从临潢派兵得多少天能到这儿啊？
2: 七天就可以了，我军要能坚持七天就行。
3: 韩德让说，曹兵人马住在雄州，雄州离我们涿州才100多里地，一两天就到，你可有什么妙计？
2: 萧太后特别聪明，只要韩德让拿花一点，他就能举一反三，立刻胸有成竹，亦有破敌之法。
3: 传旨官去宣仇宁普奴里来见。
2: 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两名大将到了，来到里边见礼已毕，萧太后赐他们座位。仇宁说，太后，唤微臣有何驱使？仇宁将军，你得辛苦一趟，哀家给你10000精兵去迎战米信，记住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米信大军前进。
3: 这仇宁犹豫了，为什么？
2: 他对战局非常清楚，他知道米信有30000人，自己10000人，3:1能行吗？他这一抻饮，萧太后乐了。仇宁将军呐、啊，你别害怕，米信虽然有30000人，他是几路宋军中力量最薄弱的，可是我跟着10000人可是御仗亲军最精锐部队呀、啊，可以以一当十，你去准能战胜米信。萧太后有10分把握仇宁能胜米信，仇宁也增添信心，说声领旨，转身下去点队出发。
3: 韩德让 暗暗点头，佩服萧太后这个女人会用兵会用人，太聪明了。一旁的普努问太后啊，将微臣唤来往何方差遣？萧太后乐乐，爱卿啊，你的担子可最重啊，我命你单人独骑到元帅休哥军中密切合作，按照哀家计策行事，不知您有何锦囊妙计？据报告，曹彬要攻打我涿州，别忘了哀家和皇儿可都在这儿呢，就是想走还得收拾收拾吧，不能让曹彬到

0: 州，你和修哥带领人马拦急送兵，不是真打实战，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应该如此这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记住了。再告诉你，曹兵从雄州出兵到我涿州是有100多里地，我要你拦路堵截，要堵7天。如果他们7天没到涿州，你可立了大功了。韩元让嘴没说，心里合计，哦，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他能听你的吗？
1: 嗯，那就看普努里的本事了。
0: 普努里说声遵旨也下去了。小皇上一旁着急呀，母后啊，你身旁只有20000人，你派走1万，倘若宋兵偷袭，这可如何是好？你只有20000人，你叫仇宁带走1万，剩1万了。萧太后乐了，这1万我也不能留，娘还要给韩将军5000人，我身旁只留5000人护驾。小皇上刚说话，韩德让站身施礼，臣领旨。等等，韩爱卿啊，我派你，你知道干什么吗？韩德让连想都不想回答。此番微臣带队，一旦曹兵人马逼近涿州，我这5000人马就插入曹军身后，再次断其粮道。
2: 嗯，知我者果是韩卿也。
0: 萧太后有几分激动，因为儿子在场，她只能控制自己感情。如此说来，你同意我这么做？哎，太后啊，计划虽好，就怕有变，风险太大了。你想啊，你想堵截曹兵7天，7天后我援兵能到，可是曹兵急行军要是2天到怎么办？还有杨业进兵神速，一旦打到幽州，截断后路，我们想回国都回不去了。哎，战争嘛，就是下赌注，可是赌不能靠运气，还要靠智谋和勇气，3者不可缺一。如今我比宋军多的就是勇气，就这么办，按令行事。韩德让下去点兵走了。有人说女人胆小，谁说的？萧太后的胆子晒干了，也比老倭瓜大3圈啊。现在身旁护驾的只有5000人，这5000人文职官员太多呀，他把韩德让又派走了，这块很快成战场。你说他害怕不？他也害怕，他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他盼普努里能够成功，普努里呀，单人独自领旨来到休格连营。休格连营在哪？就在涿州城南外5里地。他告诉耶律休哥，快派人去堵截宋兵。休兵说好，点2万人马出发。普努里说慢着，干嘛？不是打仗，咱们打不过宋军，人家是10万人。咱们这调来调去只剩2-3万人了，咱们等援兵来了才能够出战。现在已经派人呢到临潢调兵，7天后才能来。你想办法，无论如何何之何，让曹兵7天后到涿州就行了。
1: 啊！
0: 休哥听这话当时呆若木鸡，什么什么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他能听我们的？那就看咱们本事了。哎呦，那是糟践人呢，我干不了。修哥都哭了，别说7天呢，3天都顶不住啊。不行不行，非7天不可。如果敌军来早了，皇上太后在涿州，经圣驾下着太后，你犯死罪，更主要怕被人抓去啊，我们得亡国呀，咱们谁也活不了。哎呀，你就别转圈子了，快说怎么办。太后叫你，哎，你扶耳过来，随后趴在耳朵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好吧，试试吧。这边萧太后步兵为的是转危为安， 转败为胜，能否成功这可不敢说呀。咱们回头再说大宋营主将曹彬坐镇雄州。前者从涿州败到这儿，经过半个月休生养息，部队恢复元气，现在又凑够10万人马，兵强马壮，就等着要报仇呢。他要取涿州抓萧太后，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主，因为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战斗，这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光义呀、在澶州，不在前沿阵地。你想啊，他坐在澶州指挥战斗，你说他能弄明白吗？但是曹彬还非听圣旨不可，他派范彦昭到澶州请圣命，走了好几天了，昨天应该回来还没回来，可把曹彬急坏了，坐在南城楼着连晒太阳，在等人往远处张望，身后是几员大将，郭守文、贺令图、刘知信、田斌、史圭、李继轩等，一个个上策，饿得眼睛发蓝，这回吃饱了有劲儿没动使，憋得眼睛也发蓝，纷纷请战。元帅带兵出发吧，一会儿就到涿州，就把萧燕燕抓来。哎，咱们快走吧。哎呀，行了行行了，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懂得不能耽误战机，但是圣旨未到，谁敢起兵啊？你们吃饱了上街消化消食，就这元帅快下去吧。众将没办法下城了，这边等着，等澶州请示圣命。哎，就在这儿有人报范大人回来了。只见范廷昭风似风火似火的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参见元帅。曹彬不高兴，范大人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这事不怪我，有女眷坐轿走得太慢。啊，你把夫人也带来了？哎呀，你别糟践我了，那不是我的，是皇上派来的。得，我也说不明白，他们来了一问便知，这不正来这儿了，别跟你说清楚怎么回事。嗨，别提了，皇上啊派来2名官员到这协助你作战。曹彬不高兴，心想派谁呀、哪个有名上将啊？就在这阵儿，眼看来了3个人，2个男的一个女的，2个男的全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很快登上城头。范廷昭说这是曹元帅。哦，是。曹彬看了看，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人黄白镜子，41、2岁，抢步欺身，抱拳柄手，参见曹元帅，下官姓刘，叫刘伯勋。这个女子乃是我的贱内，贱内就是老婆，我夫妻奉万岁之命出任幽州刺史。什么啥？幽州刺史？曹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幽州现在在辽邦之手啊，归萧太后管呢，他怎么能跑辽国当刺史啊？刘大人，你出任刺史，你怎么上任呢？这是大白天说梦话。刘伯勋笑了笑，掏出吏部发给的赴任文书递过去。曹彬接过来刷了展开一看，可不是吗？这是幽州刺史，上边有玉玺。哼，这是天大笑话。好啊，那就请刘大人走马上任吧。哎呀，还得仰仗元帅虎威打开幽州，我好走马上任。嗨，曹彬这个气呀，心想万岁呀，我还没打开幽州，你把刺派来了，还带个女的。他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文官，这位是这位是崔大人，叫崔彦进，奉万岁之命出任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也就是元帅的副手，副元帅了。这里有万岁的圣旨。说着圣旨刷拉展开，曹彬赶紧磕头接旨，然后把圣旨打开一看，准确无 心里这个

0: 给我派个副元帅，是个文官，文官挂五弦，这个人可了不得了，他有张良之谋，诸葛神算，那请教吗？曹彬也不服，半沾讽刺啊，崔副元帅，万岁对我军战情有何旨意？万望明示。这个姓崔的还不客气，大马金刀说，曹元帅，万岁把幽州四使都派来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期待元帅早日收服燕云十六州啊。哦，是是，万岁如此器重厚爱，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明天统领大兵北上，直捣幽州以报圣恩。哪知崔彦进连连摆手带摇头啊，不不不，元帅诧异，临行前万岁明示，要曹元帅谨慎用兵啊，别忘了上次在涿州大败的教训，被人家捣毁粮道，销毁粮食，撤离时又损兵折将啊。哦，这么几句话曹彬明白了，就告诉他了，你上回损兵折将，皇上要怪罪你，你无能，所以才派我来的。哎，别怪人说，谁让我损失两万多人呢？是是是，可是我们大兵不往北进，就看萧太后坐镇涿州不成？哦，万岁的意思呢，是我们仰视北进，牵制萧太后的力量，好叫杨业、田崇进从两侧攻打幽州。啊，曹彬糊涂了，我当了一辈子元帅了，怎么我们看人家打，我们十万大兵在这光吃饭呢、啊、就在这阵儿，大将郭守文、贺领图、刘知信、史归、李继轩、田兵等人都到了，刘知信上来就喊，哎，听说范大人，这回我们可以出兵了。是啊是啊，我们都养得长膘了，什么时候出发？元帅，不许大声喧哗，成何体统？有客人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他这才注意城头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曹彬给大家介绍，众位将军快过来拜见崔副元帅，万岁对我们藏关怀，派崔副元帅和我们共同破敌。参见崔副元帅。众位将军免啊，谢副元帅。别跟大家失礼，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服。李继轩心的话，这是个文官呐、啊，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明天也顶盔挂甲，能打仗吗？哦，当副元帅明白了，一定是万岁慧眼识人，此人孔明之才，张良之智，姜太公之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以后不愁我军每战必胜了。副帅，有您来能独挡一面，那我们就不用出征了。崔彦进也明白大家瞧不起，实际这个事儿啊，纯属宋二主给弄糟了。如果就听曹彬的，兵进涿州很快打胜了，又来个崔彦进，崔彦进呢秉承皇上旨意，叫他稳，别损兵折将，这一下子可就耽误事。就在这阵儿，报，有人送来夹击折报，曹彬说快带上来，送折报人递过来一看，上写田崇进、杨业苦战数日，以少胜多，全歼萧达凛三万精兵，攻克魏州，打开怀来，大兵正往前进。哎呀，大家喜形于色。哎呀，人家都赢了，建奇功了，我们怎么办？刘知信说，我们也不是脓包，我们出征。崔彦进说，不行不行。曹彬说，哎，万岁坐在澶州不知道战情，如果我们不出兵，就叫萧太后跑了。来呀，给我兵发涿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收听

0: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1: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0: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4: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9: 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88.8 收听家庭教育及两性情感咨询热线服务节目《爱在倾听》，我是主持人子璇，欢迎各位的到来。如果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着情感生活，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探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和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和我们所邀请的专家老师一起去探寻爱情婚姻背后的真相。那今天呢，照例有一位优秀的心理老师和我们同行，他就是来自辽宁蓝地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温暖老师。温暖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哎，电波前的众朋友们大家好，能听到吗？
9: 能听到，欢迎温暖老师。听你的名字就是暖暖的。
10: 非常高兴今天通过电波与大家相识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让爱情保持新鲜感。
9: 这个话题听起来啊就很吸引人，如何让爱情保持新鲜。那说到爱情，的确是人生必然的天命，每个人都要经历，而且人人都渴望得到爱情。但是呢，懂得如何去爱啊，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恋爱的过程，在生活两个人亲密关系长久相处的过程里边，都是学习和练习经营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服务内容，我们也会分享很多的话题内容，借由着这些话题内容来引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如何去爱，进而懂得一些道理，是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主题就是如何让爱情保持新鲜感。

0: 那说到这个保持新鲜感，其实在我们的爱情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体验，这个日子过久了的话就平淡如水了，这个生活好像也是索然无味，所以有的人就比喻成这个左手，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了就是左手摸右手啊。还有的人说一旦进入了婚姻爱情就变成了坟墓。那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呢？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又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情况和现象呢？
1: 这个我也替主持人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哈。心理学中呢有一个学说是感觉适应。感觉适应这个能力呢本身呢是人在有机体，就是人之一个有机体哈，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感觉适应呢能让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适应生存生活，对吧？本身它是好的。但是在爱情里呢这种感觉适应却成为了杀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随着恋爱时间的延长哈，我们越来越难以满足对方做出相同的爱情相同的行动，但是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在爱情生活中越来越觉得平淡这样一个原理。这也是咱们的天性了。
0: 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它是一个从心理来讲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这就是一个规律，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随着恋爱时间的延长，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长，彼此呢越由陌生到熟悉，越来越熟悉，所以呢彼此可能有一些感觉就越难以满足。就我们说哎呀好像这个什么是美呀，那个美就是当你看到了这个很平常的规律当中发现了那么一个亮色，一个新鲜感透过来就让你眼前一亮，你就会觉得有震撼，所以这可能称之为美。这种新鲜的刺激就让你觉得获得上生理上啊各方面的一种满足，就觉得很美好，是吧？但时间久了哎呦就是叫审美疲劳了。对吧？即使
1: 适应了，
0: 即使很美，也觉得不那么美了，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那爱情的感觉也是一样，越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对方做出相同的爱情的表达的方式、行为，越会这种感觉就会变弱了，是吧？所以呢，这种新鲜感就慢慢的消失了，或者说它一直在，其实。这个感觉没有消失，而是我们的内在发生了一些变化，捕捉不到了，所以有的人就会有莫名的哀伤，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就会生发出来。那我们到底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吗？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进入这样一个主题内容的更深的探讨，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好，有请大家来欣赏李健带给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首歌《贝加尔湖畔》。

0: 故事是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啊，
1: 对，
0: 那么每个人他投射的那个点啊，卡点也好，痛点也好，或者是感受到的那个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一首歌曲，大部分人听了之后，就像你感觉到是非常平静和美好的。所以有很多人也特别渴望哈，能够去到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贝加尔湖畔。但贝加尔湖畔到底是在哪儿呢？我还特地哈侦查了一下。贝加尔湖是说是地震断层的一个陷落型的湖泊，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的境内。它呢是世界第一深湖，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水的透明度非常非常的深，所以被誉为是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啊。所以呢就是很清澈很美。歌声可能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美好的画面带给人的这种感动吧。那么有很多人当觉得在人生经历苦难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困境的时候，都喜欢听歌，仿佛这个就疗愈的这样的效果，是吧？那贝加尔湖畔我就觉得真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1: 感谢主持人的分享。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会想到联想一些东西哈。那如果不明白的话，就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去探索一下。刚好呢，就是搜索到这样一部分内容，就分享给听众朋友。贝加尔湖畔。好，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话题内容，如何让爱情保持新鲜感。那为什么爱情不能够保鲜？刚才我们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和大家做了分析。那真的婚姻就是坟墓吗？它的真相是什么？有请温暖老师来给我们做分享。
1: 其实呢，我和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解答一下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我曾经接到这样一个来访者哈，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本身是非常甜蜜的，但是在结婚几年过后呢，丈夫突然提出离婚，但是妻子不想离婚。哎，主持人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1: 好，我继续说哈。于是呢两个人找到了我哈。我当时问他们夫妻俩，我说离婚呢是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是说就是对吧，遭遇了一些什么，还是感情破裂了？当时丈夫很干脆的回答说没有。那我继续问，我说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想提出离婚呢？他回答说对妻子呢是提不起任何的兴致和激情，感觉这样的婚姻太没意思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实例。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回想到很多哈，包括恋爱期间的人也好，还是就是婚姻对吧，婚姻中遇到的来访者也好，这样的抱怨其实作为一个咨询师来说是很熟悉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问，那么如果没有新鲜感是不是就代表着不爱了，对吧？为什么没有新鲜感之后那么多的人会选择分手或者离婚，对吧？这个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哈。其实答案是并不是没有新鲜感就代表着不爱。为什么我这样肯定的来说呢？就比如对方第一次给你送上美丽的鲜花，对你说出甜蜜的示爱的语言，那个时候我们是激动的，对吧？满眼泪花，心跳不已。但是随着时间延长，对方还是送我们花，还是说甜言蜜语，精心准备礼物，但是我们感受呢，对吧，却越来越麻木，没有了最开始的脸红心跳。就算对方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感情热度，但是我们却会感觉爱情在不断的降温，最后变得这个乏味平常了。就好比随着爱情时间的延长哈，我们向对方袒露的一个东西也越来越多，到甚至呢到最后甚至双方已经没有，就是没有秘密了，对吧？就像咱们读一本书，读到了尽头，再好看的书多看几遍，对吧，滚瓜烂熟了也会失去它一开始的魅力。所以说这个呢并不是说没有新鲜感就代表着不爱，而是说

0: 爱的行为一直在继续，只是我们的这个感觉阈值提高了。所以说大家可能对这一方面哈，今天温暖也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并不是没有新鲜感就代表着不爱，只是我们感觉阈值提高了，
1: 这是其中的真相之一。
0: 但是你看啊，如果说我们想着啊，那如何保持新鲜感呢？对吧？就像刚刚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举的这个例子啊，一本书如果读到尽头了，都倒背如流了，那可能就失去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断续写自己的这本书，而且呢，我们还要提醒自己，主动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新的变化，那是不是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起来？对吧？就比如我们比如我们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对吧？那不妨和对方聊一聊自己新的工作产生的一个思考呀，对吧？我们学会做了一道新菜，也不妨在对方面前小露一手，这就好像让对方在追一个没有完成的、没有完稿的故事，就像在追一个连续剧，对吧？他会充满兴趣，热衷阅读于这本我们永远在续写的故事书。那这种新鲜感的缺失就是爱情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想保持这种新鲜感呢，我们可以让自己这本书呢啊，对吧，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大概就是这样。
1: 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还在不停的去解读它，去翻新这个书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说我们是在读书，其实很多时候的书是在读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读明白了，把生活读明白了，那么这本书可能就会很长久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它也变得特别的有价值和有意义。那说到爱情生活，两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慢慢可能会变得很淡，因为日子过久了就是那样，是吧？谁家的日子都是锅碗瓢盆啊，就像这个四季更迭，
0: 是的，
1: 秋天又来了，然后冬天又到了，接着春天又生发了，夏天又热了起来，我们一直就在这不断的轮回当中，那这就是习以为常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充满激情呢？在每个当下还活得劲儿劲儿的呢？还是那么活泼泼的，那么的喜悦呢？那这就是和我们每个人对他的认知，你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平凡又平淡又如常的生活，这就是能够保持如新的这样一种感觉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方法。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怎么会翻新？怎么会翻新？而且这个生活的常态，就每个人就是在新的变化，就每天都看太阳升起来，但实际上真是每天那个太阳的色彩呀，那个光度啊，
0: 对，
1: 包括我们当下的心情也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太阳也是如新的，是新的，
0: 对，
1: 就是每天都是新的，
0: 对。每天呢看似是周而复始，但其实都是新的开始，对吧？就好像一棵小树不知不觉间那个年轮会变粗，但是我们肉眼是观测不到的，
1: 对，
0: 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嘛，对吧？
1: 那这种变化我们如何让自己看到，又能够让对方看到，进而我们积极的做一个连接，那不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感觉了吗？当有了这种新的感觉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新鲜感不就又重新回来了吗？那我想这也是，
0: 主持人总结的，
1: 也是
0: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谢谢哈，我们一起生发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就会被激发出来一些感受哈，对，那我们如何在爱情当中不断的去引入新的刺激源？那就是很好的方法。那下面也请温暖老师从你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是这样的哈，在爱情中呢，不断的引入新的刺激源，它是一个我们外在可以努力的一个形式，是可以用看得见的方法去
1: 让它去落地去呈现出来的。
0: 对的哈，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给自己的书翻新呢，对吧？这个呢更相当于我们的内在，就是我们内在自身的一个成长和变化。但是具体的落地的方法， 就是在爱情中不断引入新的刺激源。那么怎样来引入哈？我准备了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将周末设定为你们固定的探索日，一个非常落地的方法。将周末设定为固定的一个探索日，大家可以每周末抽出一天的时间，和对方一起去探索城市呀，或者共同参与有趣的活动，对吧？比如说尝试新开业的一个餐厅啊，或者是参加一个先锋艺术家的这个行为艺术展览，哎，或者一起进行一场短途旅行，对吧？每周末呢都拿出一个时间来一起做这件事，那这种方式会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充满了新鲜的体验，那我们的感觉会自动将这种美好的感受和对方连接在一起。
1: 嗯，
0: 这就形成了
1: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容易达成的吧，因为每对夫妻每对伴侣或者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和内容。
0: 对，
1: 比如说逛街，比如说看电影，比如说去参观展览，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艺术展览呀，而且现在社会这个城市的创新也在不断的推进，在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内容。还有的人喜欢钓鱼，喜欢露营，那这些都可以成为两个人一起去感受自然，感受更新美好感受做连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也特别喜欢，叫探索日，固定的探索日，即使是固定的，但是这个探索过程当中总会有新的感觉和新的发现。
0: 是的，就好比对吧，妻子和丈夫的爱好会有所不同啊，那这个探索日呢，我们去你喜欢的就是猫咖狗咖，我们一起去撸宠，对吧？那下一个探索日呢，我去你喜欢的这个对吧，这个竞技场，我们去射箭呢，对吧，去开车呀，对吧，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对方更加的能体会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这个探索日存在的一个意义，让对方体验对吧，彼此的一个生活体验新的刺激，新的这个新鲜感。
1: 好的，这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给到大家可以落地的哈方法，探索日。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生命的发声都是礼物，爱在倾听，帮你一语道破，一眼看清生活的真相。这里是 FM88.8，每周六日下午2点准时播出的情感节目《爱在倾听》，温暖你我，携手同行。
3: 不禁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
1: 温暖你我，携手同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爱在倾听，一档情感咨询热线服务类的节目。那今天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自辽宁蓝迪心理咨询的温暖老师。
0: 接下来哈，再来一点可以落地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不定时的给对方创造惊喜。就比如说哈，如果每一年共同的纪念日每次都在进行的同样的庆祝活动，那当然会感到厌倦了，对吧？就好比每次生日我都得到一个蛋糕一束花，每一次呢结婚纪念日我都就是出去吃个饭喝个酒就结束了，那肯定会厌倦的，对吧？但是这个时候适当的准备小惊喜，这个感觉就会不同了。创造新鲜感的秘诀之一呢，就是让对方没有办法预料到我们的行为啊，这也是不定时给对方创造惊喜的一个意义哈。因为当你让对方产生意料之外的惊讶感，那你所做的举动呢，就会给对方带来更加强大的刺激感受。如果想产生这种效果哈，咱们就不要让对方预测到时间，预测到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间，或者说不要让对方预测到我们的动作。比如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呢，咱们可以随机选择在某天下班之后，准备一桌浪漫的晚餐，对吧？或者突然使个小坏，在你们共同庆祝生日之前 告诉对方说，哎呀，我今天。

0: 来不了了，对吧？今天这个就结束吧，我有事儿。但是在对方无比沮丧的时候，我们突然出现，这一定会让他非常惊喜，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的。
1: 有的时候有意识的生活哈、啊，去刻意创造一些惊喜，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添了很多的甜味啊，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加了糖啊。那这种糖，这种美好的味道，它也会注入到我们的感觉里。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阈值会越来越低啊。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能够有意识的去创造这种惊喜，就会让我们的阈值变得敏锐起来。嗯，进而跳脱出这种自然的生理的一种变化，让生活充满新鲜感，让爱情充满新鲜感。
0: 嗯，没错，所以说创造新鲜感的秘诀呢，就是让对方没办法预料到咱们这个行为啊，所以说，当他没办法预料到我们的行为之后呢，他也会开始期待每一天和我们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对吧？比如说突然的一束花，突然出现的一束花，或者说突然出现的突然感到的一个吻，对吧？这都是一个对对方来说都是一个惊喜，都是一个小小惊讶的一个小刺激啊。小到一个吻，大到一次生日派对，对吧？这都是可以给对方创造惊喜的一个机会。
1: 嗯，只要爱一直在，你就会有这样的激情和动力去创造惊喜。因为说到这里，我会想到可能
0: 这样的，
1: 您说。
0: 补充一下，就是可能这样的机会在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
1: 嗯，对，无处不在，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心啊。那我们也会想到有一些人会觉得，没有这样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动力，好像真是像您刚才说的不那么爱了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要好好的反思自己，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一定是有爱做基础的，那为什么不爱了呢？其实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在出了一些问题。说到这里我会想到杨绛先生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家，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段话他说，我的爱人就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半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一点都不会关心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东西总是摆的到处都是，但是这些我会就行了，能够帮到他我很幸福，累也是幸福，苦也是幸福，因为只要是他怎样都好。就看到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么能够看到就是杨绛先生对钱钟书有多么的爱，就是当你全然的接纳他的时候，认定他的时候，你就会愿意付出一切，你就会可以肯付出很多心思啊，时间啊，
0: 对，
1: 你的全部身心去陪伴着他，这就是所谓的真爱吧，无条件的接纳。
0: 嗯，是的。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无条件的接纳呀，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真的是还在成长当中哈，那么这也是很正常的，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个感情啊，对，甚至有的人在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换人，会越来越深刻的发现真爱是什么，自己就自然会留住一些人，留住真正的那个人。对，可能是折腾了一圈最后找到了真爱。
0: 对，而且折腾这一圈呢，可能很多人会发现最后你们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对吧？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想收获幸福，真的想收获好的爱情，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问题，而不是人，对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是可以创造惊喜的，你是可以有动力去为你所爱的人愿意做一些贡献的。好，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在爱情中不断引入新的刺激源，分享了两个非常落地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还有第三个方法要和大家分享，是吧？
0: 是的。像第三个方法呢，它更像是对我们内在的一个探讨，对吧？就是要 学会当爱情归于平淡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会修复两个人之间的情绪连接。
1: 情绪连接，
0: 对，我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哈。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哈，对，面对面坐着，让他们面对面坐着，轮流问对方问题。比如说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又比如说你经历了什么特别丢脸的事情吗？这些被试者们分享的是自己的心情啊、情绪呀、和秘密。那这些问题都反映着非常高的自我暴露程度。之后呢，这个实验研究者让他们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注视长达4分钟之久。神奇的是哈，实验结束的时候，很多的被试者他都报告说自己深深的被对方吸引了，我陷入爱情之中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哈。为什么短时间内这些陌生人会被彼此吸引呢？其实呢，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情绪连接。情绪连接呢是最有力的一个连接。当我们分享情绪、心事和秘密，我们的感情才能得到最好的强化和巩固。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和对自己的爱人动心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是自己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同对方的疏远是我们不再分享自己的心情开始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变得不喜欢分享了，对吧？所以说想要修复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像以前那样继续同对方分享心事吧，就是将对方与积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爱情归于平淡的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对方做出改变，而是我们自己内在先做出改变。这样就事半功倍了。
1: 对，所有的成功首先是先要和自己和解，清楚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那对方又想要什么，我们能够积极的做好连接，就会让我们的爱更加的持久。
0: 是这样的。
1: 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时光好。您现在通过 FM88.8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在倾听，那这是一个情感咨询热线服务节目。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探讨，稍后一首歌曲之后呢，您可以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业的心理老师一起来交流，去探寻您正在经历的情感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内容就是如何让爱情保持新鲜感。我们也和大家剖析了哈，为什么不能够保持新鲜感，它的真相是什么，同时也知道了如果没有新鲜感，是不是代表着就不爱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需要做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在爱情当中不断地引入新的刺激源。当然我们内在的全然的接纳了我们自己，你才会接纳对方。那当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在的话，你就会有激情和动力去创造这些新的刺激源，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爱意变得长久，两个人能够和和美美幸福的在一起生活。您来总结一下
0: 其实我也是接着主持人的话说一句，然后欢迎大家踊跃拨打这个热线哈，然后有什么问题呢，一会儿呢可以直接和我连线说。
1: 好的，
0: 就是这个。
1: 好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放松来听李健的歌哈，我们就来听另外一首熟悉的老歌《风吹麦浪》好吗？好，一起来欣赏。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生命的发声都是礼物，爱在倾听，帮你一语道破，一眼看清生活的真相。这里是 FM88.8，每周六日下午2点准时播出的情感节目《爱在倾听》，温暖你我，携手同行。
1: 不停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
2: 温暖你我，携手同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爱在倾听》，一档情感咨询热线服务类的节目。那今天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自辽宁蓝迪心理咨询的温暖老师。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
2: 哦，是一位男士。
4: 哎，
2: 嗯，请讲。
3: 哎，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没有新鲜感了，怎么办啊？
4: 没有新鲜感了，这个一看刚刚您就非常认真的收听了我们这个收听了我们这个话题内容哈，那么能和老师说一说你所说的这个没有新鲜感，生活中具体是什么样的事情里体现出来的呢？
3: 就像生活没有仪式感吧，就比如说平时过节呀，也没有什么过节，然后平时出去玩也没有，就是日子平平淡淡的。
4: 嗯，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呢？
3: 在一起大概4年多了。
4: 嗯，这个时间也不短了，说明您和女朋友这个感情基础还是很深的，对吧？
3: 嗯，对。
4: 嗯，也就是说，您和她都非常确定爱着彼此，但是现在觉得仪式感变少了，是这样吗？
3: 嗯，对的。
4: 那这种仪式感呢，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是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说最近这几年才变成这样的？
3: 最开始的第一年仪式感还挺多的，就每天都很快乐，去哪到处的玩，但是后来的就是逐渐减少，直到就是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特别平淡了。
4: 之前你们一起玩的时候很多，对吧？一起出行，但是现在这个出行的次数变少了哈。
3: 对，几乎已经没有了。
4: 那你有没有问过女朋友，为什么没有兴趣多多的和你一起出去玩？或者说啊，我们自己也有没有这种感受，觉得出去玩也变得没劲了？
3: 其实我有些时候还是想出去的，但是我没有问过他，就是两个人的关系莫名其妙的，就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多了层隔阂。
4: 是这样哈，当我们觉得想出去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明确的跟女朋友提出来，对吧？然后他也没有提，结果客观上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间，一起就是探索新事物的这个时间，比如说看电影啊、吃饭啊，这样的时间就少了，是吗？
3: 对。
4: 其实到现在哈，你能跟温暖老师说这些，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你和女朋友彼此之间是很相爱的，如果因为没有仪式感影响感情，那其实是一件，对吧，很可惜的事情，也是一件很不值当的事情。
3: 是啊。
4: 那过去你有没有尝试过做出哪些努力去挽救这个局面呀？
3: 有啊，就有一次，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和就是改变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嘛。但我最后他却也就是工作太忙太累了，就为推脱，然后就没有去。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心灰意冷，以后再跟他提去哪玩或者出去的时候，就是也不是那么敢说了。
4: 那当女朋友提出很累呀或者很疲惫呀这种时候，你有没有及时的给予她关心呢？
3: 给予了，就是可能但是给予的没有那么深刻，就会说一些心疼之类的话，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4: 明白了。其实你们之间的问题哈，并不在于我们就是所说的没有新的刺激源，因为老师能感觉到你能

0: 之间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其实呢，是在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情绪连接这一块出现了一些问题。嗯，老师，你刚刚就是你说的这个事件来举例哈，就是咱说要出去旅游，哦，然后女朋友呢说工作太忙了，太累了，不想去。那个时候呢，我们所给予的这个关心，给予的情绪上的照顾，对吧？可能没有做到像一开始一样，让你们的情绪这种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啊去关心他，去哄他，这样的模式下呢，给他造成了一个麻木的一个状态啊。这也是说为什么你刚刚说我也给到了关心，但是好像还是有隔阂，好像还是没有给的那么深刻。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出现在了你们之间这个情绪没有真正的连接在一起。就好像哈，当你提出这些对女朋友提出这些那个关心也好，照顾也好，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她的情绪变化吗？能感觉到她明显的变开心了，还是说还是感觉隔着一层？
1: 就是感觉隔着一层，心态没有啥变化，就是感觉就是她的心情也没有什么波澜，就是听着出去玩也没有什么就是兴奋的感觉，以前的话都会有，但是不知道现在为啥就没有了。
0: 其实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所向他提出出去玩或者干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出于什么态度？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向他提出邀约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态度，对吧？可能我们的态度没变，但是呢，在就是四年如一日的同样的一个说辞下，或者说同样的一个邀约的目的下，可能他会产生一种疲惫或者麻木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要尝试着重新修复你们的情绪连接。嗯，怎么具体呢？怎么来修复呢？对吧？还是以刚刚的你说的具体事件为例哈。比如说，当你说哎，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女朋友很拒绝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对吧？你可以用一些肢体语言，比如说抱住她，看着她的眼睛说。宝宝，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这次提出旅游，你不想去呀？是真的工作特别特别特别累吗？如果说特别特别特别累的话，那下一次你来提出这个出行的时间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就是送他一些小礼物呀，讨讨他的欢心，对吧？或者说时不时的给家里做一些新的添置啊，下班的时候顺手买一束花送给他，调动起他和你在一起的这个情绪。当他这个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时候，你再提出一些邀约，他至少不会再是一个麻木的状态了。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情侣之间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在一日一日的相处中哈，一点一点被磨平了这个新鲜感，对吧？对变得很麻木，尤其是对于一对相爱的情侣来说，这个事情是很致命的。嗯，所以说在你有意识的想维持新鲜感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是很好实现的。嗯，这一点其实你做得很棒，只是说我们可能更流于形式了。嗯，这个创造新鲜感呢，不仅仅是流于形式，流于表面，更多的呢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绪流动。你能调动起他的这个情绪，是比那个我们做的一些形式更重要的。哪怕两个人没有出去旅游，但是今天呢，你亲自下厨为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对吧？或者说比如说那个走路走累了，你说老婆我背你走一段吧。重新建立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联系和暧昧感，那么你们的关系即使不出去旅游，也会变好。因为重要的是修复你们两个人的情绪之间的连接，而不是只是在形式上我们去追求。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能慢慢的就是恢复之前的那样的关系了。
1: 好，知道了。
0: 那我们回去也尝试一下这个。
1: 好，谢谢老师，我之后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0: 有没有用？看来没有什么信心呢。那你觉得就是女朋友给你的这个反馈，是不是也让我们自己觉得有点 就是有点坚持不下去。

0: 呀，或者说我们自己其实也有点麻木了。那刚刚一直在说女友的感受啊、也有点是吧？那这样老师也解答一下你个人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女友的这个感受如何，但是没有关注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想一想，在这几年的相处下，对女朋友的这个热情程度有没有变化呢？
1: 肯定是有的呀，肯定是最开始的一年非常的热情，到后来的话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从感情就是慢慢的转变成了亲情，就是从本来就是很喜欢他，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就比较习惯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激情了，但是生活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激情，但是他也不能失去，生活中就已经是有他是固定的了，如果他失去了也会很难受。
0: 明白的。但是如果爱情缺少了激情，那就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味剂，对吧？因为在爱情中呢，亲情、激情和承诺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有了这三者才能成为一个很完美的爱情，对吧？有激情，有承诺，有亲情。如果只有亲情和承诺，那是亲密的爱，它不是完美的爱。所以说如果在亲密和承诺的这个基础下，我们想恢复激情的话，其实可以更多的调动自己的情绪。我们在调动女友情绪的同时呢，也可以尝试着，对吧，用一些方式来调动自己对这个爱情的一个期待感，还有就是调动自己的情绪。因为刚刚呢温暖老师也说过，对吧，我们想改变对方，首先呢要改变自己。当我们认定自己和他只剩下亲情和亲密，就是这种承诺之后，只是这种亲人关系之后，那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个，再想恢复激情，想恢复新鲜感就有个困难。所以说我们自己首先要认定啊，激情是爱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去制造惊喜，去投入情绪，对吧，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啊，年少时期，不能说年少时期，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初遇时的那种浪漫，还有初遇时的那种激动。这种激动的心情呢，也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缺少的。因为一旦我们缺少了这种激动的心情，那未来几十年的光阴我们就缺少了太多的乐趣了。
1: 说的对，老师。
0: 好，那我们也尝试着做一个改变，可以吗？
1: 可以的，我回去就按老师说的去做。
2: 先把自己的好感觉调动出来哈。
0: 对，
2: 好的，那谢谢这位男士和我们分享你现在正经历的一段情感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经历的分享很有代表性，也希望能够启发到其他的听友。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真是两个人的事儿，无论是对方还是自己的感受都要倾听和看见，在两个人的爱情的共创当中去不断的沟通，积极的创造和建设，才能够让我们这样的感情保鲜，是吧？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有意识的去创造美好。那今天温暖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三个哈，在爱情中不断引入的新的刺激源，是不是听友们都已经学会了啊？那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操练起来，去尝试。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懂一些道理，只是你迈进了一步，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落地生活当中进行转化，进而获得这种能力。那有了经营爱的能力，我们的日子就会更美好，就会驾驭在我们的自己的手里了。
0: 是的。
2: 好，感谢温暖老师，谢谢你带给我们这样一段温暖的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嘞，再见。
0: 好的，再会。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广播剧场。
1: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2: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3: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4: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1: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5: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铸大器，铸造了军功历史啊！
6: 我要看到 G31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1: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6: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4: 振兴关键在人。
1: 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蓄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今生导师，今生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0: 第78集。新年上班第一天，小宋带着秘传电报急匆匆来到飞鹰公司找苗青，一进办公室就嚷嚷：
7: 哎呀呀呀，你不能坐在这儿享清福了啊，我的苗大所长调令来了，让你1月5号上午到沈阳报道呢，特意强调所里要派专人去送，哎，这个专人就是我喽。
0: 苗青接过电报，注意到绿色文头的右上角有机密两个红色大字，这是小宋亲自跑一趟的原因所在，涉密内容不可用电话或短信通知。
8: 两人约好后天早晨在大连北站碰头，然后一同乘高铁去沈阳。小宋走后，苗青把贾琼叫到办公室，将飞鹰的工作全权委托给他。贾琼有推辞之意，说副总排名赵总在前，还是赵总主持工作好一些。苗青说此事和文总商量过。贾琼深吸两口气后接受了，表示会尽力把飞鹰公司经营好。
0: 苗青马上召集几位副总开会，特别通知郭云山和杜晓明列席。会上他宣布自己要去鲲鹏集团总部工作，飞鹰的一切工作由贾琼主持。在大家惊愕的眼神中，苗青交代了三件事：一是不与大远争高低，重在做好自己的事；二是巩固传统产品优势，加快开发新机型；三是停止上市融资工作，但不排斥有诚意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8: 于一眼里少有难事，但此时却眉头紧锁，右手捏着下颌，直到将脸都拧变了形才松开手说：
9: 我们向大远示弱，他们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8: 于一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一家与飞鹰合作紧密的上海厂家给他打电话，问大远靠不靠谱。不用问，这是大远上门谈合作了。大远介入的后果必然是抬高配件价格。于一望着苗青说：
9: 全国可供配件的厂家无以计数，这想不通杨总为什么总盯着咱们的客户不放啊。
10: 道理很简单，踩着我们当初的脚印往前走，既省力气又不会走弯路，这说明啊，杨总是个极聪明的人。
9: 我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铁，但这利诱之下难免会有动摇的人。

0: 这生意场上永恒的只有利益啊。
1: 我们的协作单位是不是都签了长期合同啊？
0: 赵总啊，协议这个东西他管君子不管小人啊，我是担心杨总他截胡啊。
2: 于一说的截胡是打麻将术语，就是上家把下家要胡的牌给截住先胡了。截胡是令下家最恼火的事，精心设计的一把牌会因为截胡而前功尽弃。赵总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说，
1: 我了解杨总，他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无非是想争个老大的名分。苗总说了，他要当就让他当好了。
0: 当老大的目的那最后不还是会体现在效益上吗？工商联对待民企是以产值和纳税排座次的，这两项都靠前者，开什么会都要上主席台的，要么就坐前排。你在政府项目上找投票上他有很大的优势啊。
2: 于一明白许多潜规则，包括工商联工作的一些行规。
1: 挖空心思当老大就是看中了这块利益啊，我觉得那终归是个虚名，不值当。
3: 你们的分析不无道理，我觉得杨总是冲着我在较劲儿。他过关斩将从乡镇企业打拼出来，这一路还没失败过呢，这让他充满了英雄气节。而英雄是因为对手而存在，他无法忍受被一个小女生超越的屈辱，才有了这斗牛般的激情。我离开飞鹰后啊，他也许就会失去斗志了。
4: 我认同苗总这个看法，杨总这个人呢我比较了解，典型的东北男人，一心想做老大。飞鹰的崛起对他是个刺激，他投拱地也想扳回一局的。苗总走后，我猜测杨总啊会以胜利者自居。
5: 大家都同意按苗青三条原则处理飞鹰面临的问题。苗青注意到杜小明对大远不甚关心，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议结束后，苗青请杜小明留下，问了几个外军五代机方面的问题。这一问问到了杜小明的兴奋点上，一向木讷的他滔滔不绝，连续讲了半个钟头才打住。杜小明是个人才，谈话后苗青心里这样评价，像杜小明这种兴趣爱好知识经验都十分聚焦的专门人才，堪比航空界的大熊猫。
2: 第二天，苗青和小宋从大连北站一同乘高铁来到沈阳，马哥早早地在车站等候，集团也派了办公室一位高姓科长来接。见面后，高科长对马哥说，
6: 您放心回去吧马先生，我送苗所长去项目组驻地，您的车呀去了也进不去。
2: 马哥知道规矩，对苗青说，那我就不去送，晚上一起吃晚饭。高科长接站后没去集团，直接来到沈北新区一个很偏僻的院子。高科长说，这里是集团内部招待所，不对外，按部队营区管理。院子里栽满松树和紫树，松树常绿，落叶的紫树却是一树干枝。
5: 商务车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处小独楼前。小独楼呈赭红色，楼高三层，窗户窄窄的，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城堡。高科长将苗青送进门厅，然后对站在门口迎接的一位女同志说，
6: 这是苗所长，交给您安排了。
7: 哎，别这样啊小高啊，我们把苗所长送到房间再走嘛。
6: 不行啊宋主任，集团定了规矩，除项目组人员和必要服务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许上楼。
2: 小宋伸了下舌头，不再坚持，在门口紧紧拥抱了一下苗青道，
7: 哎呀哼，我们新娘子啊要独守空房了，哎呦苦了我的妹妹喽。
3: 嗨，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你不用担心，也许啊会胖上几斤呢。
7: 哎，千万别胖啊，我跟你说啊，肉这东西最难缠了，上身容易下身难。
5: 两人都笑了，苗青将两位送到车前，对小宋说，
3: 哎，今天别走啊， 晚上让马哥请我们吃臭鳜鱼。
7: 嚯，看你这架势，这已经是驴驾辕马拉套。嘿，你还哪有功夫吃臭鳜鱼啊？我还是回去吧，我。
5: 负责接待的女同志带苗青来到二楼的一间套房，房间内各种生活设备齐全。她简单洗漱了一下，出来后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口，就问她还有什么事情。服务员说，
8: 领导们在三楼会议室等您呢。
3: 你怎么不早说呢？让领导等多不好。
5: 三楼会议室有三位领导，除了鲍总外，另两位苗青都不认识。鲍总起身先介绍了苗青，然后介绍了两位领导。体态健硕的一位姓庄，是军代表，大校军衔，虽然没穿军装，但身上带有一股英武之气。另一位姓

0: 朝清为项目组组长兼总工程师。总部从各地调集了30位工程师，成立若干分组，要求鲲鹏集团在明年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1: 夏总表态，该项目在总部由他领衔，总部会全力支持 G31 项目，确保这一国之重器生产的顺利完成。庄代表说，他们会从今天开始全程介入 G31 项目，及时向项目组反馈军方有关需要。鲍总看到苗青过于严肃，就面带笑容说，
2: 小苗，不要紧张，你应该高兴才对嘛。从总部到集团，上上下下都在为你的设计忙碌呢。
3: 我懂，鲍总，这是所有设计师梦寐以求的机遇，中签率应该是万分之几，我是个幸运者。
2: G31 项目非同小可，做好保密工作很有必要。项目组实行封闭式管理，参与研制的同志会辛苦一点，相信大家能理解。哦，其实这也是惯例。
4: 我理解，接到通知，看到上面有机密两个字，心里啊就有了准备。
2: 考虑到项目需要，集团给你配了助理，是个刚入职3年的女博士，叫龚文。集团还允许你自己选调2到3位项目急需的设计师，政审通过后马上可以入组，结项后呢，根据个人意愿可以留下，也可以回原单位。回原单位的要实行脱密期管理。
1: 这真是个好主意，苗青脑海里像按下了打火机一样，马上窜出带着火光的人来。他问，
4: 选人权在我
2: 啊？设计是你做的，考虑到你也需要一些特殊人才。
3: 我确实看好两个人，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来。一个呢是王野，909所的项目经理，一个是杜晓明，曾经在909所工作，后来去了一家民企，最近被我调到了飞鹰公司。
2: 说说这两人的特点。
3: 这两人都是搞飞行器设计的。王野特点是储备足，有野心。要知道搞创新创造没有野心不行，野心在政治上是致命缺点，在科研上则是难得长处，一个四平八稳的设计师成不了发明家。杜晓明呢，是航空知识的活字典，他主编的《航模纵横》你也许看过，已经进入了核心期刊的行列。他的长处呢，是从没有离开过国际飞行器研究的最前沿，项目组需要与国际最新产品进行对标对表，杜晓明参加能够拓宽项目组的视野。
1: 庄代表问，
5: 他俩都是909所的人？
3: 哦，王野现在呢还是909所的项目经理，杜晓明曾经是，但是为了编辑《航模纵横》杂志，从909所辞职去了民企。
6: 啊，我评审过王野主持的设计项目，虽然不是什么大项目，但完成度很好。航模纵横杂志我办公室里也有，质量不错。对杜晓明有点印象，他好像正在搞什么无人机设计征集评比活动啊。
1: 夏总对行业情况果然熟悉，连王野、杜晓明这样的小人物都能说出一二。
2: 我回去安排这两人的资格审查，明天回复你。如果审查通过，你可尽快回到大连与两人商谈入组事宜。
1: 鲍总还说，考虑到工作需要，这栋小楼外人不允许进入，保卫工作有专人负责，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保密电话和他联系。模型机和试验机生产会安排在集团厂区的试验车间。夏总说，
6: 时间有点紧啊，专家组论证了你的设计方案，以为方案基本成型，加以完善后即可转入实验车间，所以把项目时间压缩了。当然每压缩一天对你就是肩上多一分的压力啊。
5: 部队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这种机型尽快列装，把 G31 送上蓝天，您就成了军人心目中的女神。
4: 庄代表，我理解部队将士的心情，苍穹无垠，敌暗我明，这是不平等的对抗。我的导师为此

0: 忧心忡忡，鼓励我一定要潜心搞出这个设计。
1: 包总要求先召开一个项目组班子会议，明确分工，然后在本周内召开项目组成立大会。大会上，他和庄代表都要讲话。同时要求王野和杜晓明入组一事最好在成立大会前谈妥。谈话结束时，庄代表说，
2: 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也住在这里，为项目组保驾护航。
3: 项目组班子会议并不复杂，担任副组长的三位总工由集团指定，都是年逾五旬的高级设计师。他们到组后一直在研读苗青的设计方案，见到苗青时个个眼里露出惊奇的神情。他们没想到G31的总设计师原来是个如此年轻的女子。班子会议明确了分工，成立了航电、雷达、动力等六个分组，宣布了纪律。散会后，苗青带上助理公文，马上返回大连。
1: 与王野的谈话是在909所那间谈话室进行的，这是苗青第三次进入这个房间，前两次是在这里接受询问。王野有点意外，不知道新上任的苗副所长找他有何事，坐在对面微微欠着身子。
4: 我一直记得您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我去小水立方您的办公室，您说的牛刀屠狗宰鸡那段话，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5: 哦，当然记得。
4: 如果给您一把牛刀，您敢宰牛吗？
5: 有什么不敢，连胆子都没有，还搞什么飞行器设计啊？
4: 我想请您加盟一个总部重点项目，怎么样？
5: 真的？
3: 王野将身子正起来，两眼铜铃一样望着苗青。
4: 是的，这是一个国字号项目，设计上属于天花板级别，我想请您加入进来。
1: 王爷哦了一声，缓缓低下头，两手抱拳抵住额头，看出来他在进行思想斗争。
3: 苗青没有催他，这种事情确实需要权衡利弊。过了一会儿，王爷抬起头来，让苗青惊讶的是，王爷的眼圈有些发红，鼻尖也闪着红光，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才说，
5: 您真大度，不计前嫌，佩服。
4: 啊，我们之间哪有前嫌？
5: 当然有，是我对不起你。多年前，所里那次项目组选人，我本来想选你，可是后来犹豫再三，没有选。你肯定心里恨我。当时所长都打过招呼，领导有意图，我作为项目经理，应该顺水推舟才是。可是我却犯傻把你给得罪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4: 哦，对了，我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我，我俩有过交流，至少我感觉您对我没有不好的印象。
5: 没有其他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斗气儿。所长打招呼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本来我列的名单里就有你，那所长打招呼之后，我一气之下就把你名字划掉了。
4: 你没有必要为此纠结，我当时啊确实不够进组条件，现在话说开了，这一页就翻篇吧。您对这次进组感兴趣吗？
5: 何止感兴趣啊，那是求之不得呀。我半辈子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终于等到了。909所这么多设计师，好事怎么就落到我头上了呢？这我甚至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
4: 因为您是一把牛刀，大才不可小用。
1: 王爷突然站起身，两手并拢，向苗青鞠了一躬。事情谈妥，王爷在走出谈话室时突然又折了回来。
5: 苗所长，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工作中有时我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知道这是个缺点，但是性格使然，难以改变。您能接受我这个缺点吗？
4: 怎么能说这是缺点呢？科学不服从权力，只服从真理。
1: 王爷咧开嘴笑了，笑容有些夸张。

0: 第八十集，
1: 与杜小明的谈话地点没在909所，而是在飞鹰公司苗青的办公室。苗青没有急着说话，一直在注视着杜小明。这个貌似书呆子的人其实并不呆，满脑子奇思妙想。杜小明被看得有些发毛，说：
2: 苗总，您别这么看我，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
3: 我有事求你。
2: 您能求我什么呀？我脑子里除了航空知识，连爱马仕和 LV 都分不清楚。
1: 苗青敛住笑，变得严肃起来。
3: 想让您参加一个国字号重点项目组，不知道您是否愿意？
0: 杜小明张大嘴巴，直勾勾地盯着苗青，半天没说话。作为909所曾经的设计师，他知道苗青此言的分量。在909所工作的时候，他是多么羡慕那些被选进项目组的同事啊。他注意到员工一旦进了项目组，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语气和走路的姿势都会发生改变。一个叫大曹的大学校友也在909所，被他视为知音。两人平时喜欢探讨国际上新机型的优劣长短，看法常常不谋而合。后来大曹进入了小水立方一个项目组，两人关系就日渐疏远起来。那些项目不过是所里或集团的项目，而现在苗青所说的是总部重点项目，这个定位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
3: 您可以好好想一想，不要急着回答我。
2: 您应该选郭云山入组才对啊。苗总，我这个人没实践，只会纸上谈兵，怕是为您做不了更多事儿了。
1: 苗青心里有些小感动，杜小明为了推荐同事入组甚至不惜自贬，可见心地一片白沙清水。苗青说：
3: 云山很优秀，但项目组已经有不少同类型设计师，考虑您呢，主要是看好您图书馆一样的知识储备。
2: 我很荣幸，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为您的项目尽绵薄之力。我知道您一直在设计某种尖端飞行器，您能找我说明这个项目已经立项，既然设计已经基本定型，我参与进去的价值不大。我对自己很清楚，我的知识储备在概念设计阶段会有作用，一旦设计基本完成，我几乎就不会有什么贡献了，所以建议对我入组的事儿您要三思。
3: 我当然会考虑这些因素。
2: 航模纵横需要交出去吗？
1: 苗青明白了，原来杜小明放不下的是期刊。他笑着说：
3: 当然不用，杂志还在飞鹰公司，这样呢，您可以通过非涉密计算机处理稿件，但通信不能标注项目组地址，对您、对项目、对期刊都有好处。
2: 啊，那我就没有顾虑了，务虚20载，现在要转型务实了。好吧，我这块材料怎么用，您看着办吧。
3: 一言为定，拉钩上吊。
1: 苗青像小孩子一样伸出右手的小拇指，他知道对待老夫子似的杜小明必须一庄一谐，过分严肃倒显得生分。杜小明也伸出手来与苗青拉了拉。苗青觉得杜小明的手指很细，却像秤钩一般有力。
0: 杜小明走后，苗青把贾琼叫来，告诉他准备调杜小明到集团参与一项重要工作，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贾琼说其他工作都可以衔接安排好，没有那本航模纵横没人能担。苗青说杂志还由杜小明负责，其他工作全部脱钩。
1: 上午9点，太阳尚未转至正南，大仙画室的光线有些暗。苗青进屋时，大仙正在屋角磨咖啡，画室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打过招呼后，苗青重重地坐进沙发里，因为昨夜睡得太晚，他正想喝杯浓咖啡提提神。大仙挺神的，能未卜先知并提前做好准备。

0: 婚后，苗青这是第一次来到大仙的画室，画室一切都是老样子，唯一变化的是多了一盆绿植。这盆绿植叶子分绿红两个层次，绿的滴翠，红的似火，让红绿两种色彩的搭配脱了俗气。苗青对花草缺乏研究，手机里也没有下载识别花草的软件，花花草草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研究那么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大仙赠他那幅月桂树的冬天后，他对月桂树上起心来，看到类似的植物，总会有意无意地联想起画中的月桂树。
1: 一杯热咖啡端过来，咖啡中加了奶，提升了香气。大仙关切地问：
2: 您看起来有点疲倦啊。
3: 唉，有点累，不过还好，要办的事儿啊，都有了着落。接下来再去见见白院长，然后回沈阳。
0: 苗青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一股暖流顿时浸透肺腑。大仙的手磨咖啡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苦与香调剂的恰到好处，前苦后香，回味醇厚。食物这东西青睐于手工，一旦用了机器，味道就会改变。父亲上次来东北说，东北的手擀面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手擀特筋道，现在虽然叫手擀面，却是面条机压出来的。父亲说，不仅手擀面如此，连馒头也没有了手揉大碱馒头的味道。一份劳作，一份滋味。他一个习惯吃米饭的南方人，在沈阳工作时期最难忘的却是手揉大碱馒头就红油咸嘎的丝儿。
2: 怎么刚去就回来了？
3: 回来选人，走之前没来得及跟您告别，我想您肯定有要嘱咐我的话。
1: 苗青已经习惯了遇事问计于大仙，大仙每次建议都对他颇有启发，大仙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的首席智囊。苗青和马哥说起此事，马哥说，
4: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要不是为了追你，也不会花大气力研发稀薄材料。你应该感谢导师，大仙肯这样付出，是因为导师有嘱托。一个人肯为你无条件做事，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爱，另一个就是责任。像大仙这种高冷之人，只能是后者。
2: 选人是大事，马虎不得呀。
3: 我把909所的王野和飞鹰的杜小明带走了，我需要他们。
2: 那是您决定的事儿。
1: 大仙不想谈涉密的问题，指着一幅用蓝布蒙着的画说，
2: 啊，今年的画提前画完了。
1: 苗青很惊讶，他已经习惯在年底接受大仙的厚礼，没想到今年的礼物会提前到年初。这是大仙赠送自己的第九幅画。苗青起身走过去，把那幅装着酸枝木画框的色粉画抱过来，立到长条沙发上。
0: 这是一幅很独特的色粉画，画面近处是一株看起来特别熟悉的植物，背景却是辽阔的湿地，弯弯曲曲的河流在湿地里绵延到远方，远方是隐隐约约的白山。能看得出画中的河流是流过来而不是流出去，应该是远山积雪融化形成的溪水汇聚到了湿地里。画中的植物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呢？当苗青目光移开画面时，忽然看到了画室里那盆新添的绿植，原来模特在这儿啊。
3: 这是什么花呀？
2: 艳来红。
3: 燕来红，多好听的名字呀。大雁归来的时候它就红了，嘿，寓意也好，喜欢。
0: 苗青一边夸赞一边靠近退后，变换着焦距欣赏。有燕来红深红的叶子，他想起了逆行者那件红色风衣，导师那件风衣一直挂在衣柜里，平时他舍不得穿，这次回沈阳应该穿这件风衣，热烈亮丽，穿上它自己岂不就是一株生机勃勃的燕来红吗？

0: 第81集。苗青没有问这幅画的寓意，问大仙也不会说。艺术家和诗人一样，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总喜欢卖关子。
1: 为什么今年的惊喜会在年初降临？
2: 从知道您去沈阳的消息之后呢，我就生出这一想法，把祝福提前送给您。说不清有什么具体原因，就是一种灵感。灵感呢，像蝴蝶一样，翩翩飞来时，你不伸手接住，就会飞走。飞走了呢，也许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是连夜画了这幅画。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这幅画中，燕来红的红色和逆行者的红风衣是同一种红。
1: 嗯，我发现了。我会把这幅画挂在沈阳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幅画仿佛就听到了高空中传来的声声雁叫。
2: 知道古人怎么诠释雁叫吗？
3: 苗青摇摇头。大仙说，
2: 无论南飞还是北归，雁叫总是牵动人心。古人叫大雁为哀鸿、断鸿，在诗歌中的描述多有凄苦之意。我想啊，人在顺境时不要忘了哀兵必胜的古训。好在燕来红的红是喜色，也是血色，它与汗血宝马的汗水一样，是驰骋中血与汗的结晶啊。
1: 记住啦，我不会得意忘形。
2: 少年得志大不幸，所以不忘二爷爷那句话，小心小心再小心。
1: 我知道您这是从文总身上得出的教训，我会时时以此为鉴，专心致志实施我的计划。
2: 我原以为白院士会直接参与您的计划，但他说还有别的重要课题在做，会派得力干将去帮助您的。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动员他出山，院士参与进来，计划推进会更顺利。
1: 嗯，我马上去找白院士。
2: 不要有负担，您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3: 与白院士约了午后2点见面，白院士没让苗青去办公室和实验室，而是到星海广场边走边说。白院士说自己3天没出单位大院了，正好到海边透透气。为了保暖，苗青特意穿了那件红风衣。
0: 白院士穿一件米色风衣，戴浅色太阳镜，沿着那道脚印铜雕缓缓走过来，像极了电影中特工人员街头的做派。两人走下海边沙滩，公助理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因为不是休息日，沙滩上人不多，偶尔有游客在海边拍照。沙滩软软的，海浪轻轻扑打海岸，恍若浑厚的男低音在断断续续地吟唱。白院士说，
4: 祝贺您，计划终于落地了。
1: 啊，还不能说全落地，想把 G31送上蓝天，还要靠协作单位加持。
3: 苗青很谦虚，所说也是事实。
4: 我的团队已经和鲲鹏签署了协议，按协议呢，我们有设计师参与到您的项目组。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您的，有您这个大院士在，我心里会踏实一些。您知道啊，我的实践经验仅限于飞鹰公司无人机这一块，其他飞行器只是局限在电脑上。
4: 大仙和我说过，希望我进项目组，可是我最近太忙，手里还有一个重要课题，难以抽身分神。您是知道的，这种项目一旦进组，一年多时间里只能做一件事，所以我考虑派别人参加您的项目。您放心，我派的这个小伙子像猴子一样灵泛，他很早就跟我搞研发，航电思路十分清晰。
1: 您了解我，一个执拗的逆行者，可是我不想当孤独者，我希望逆行路上有一个师长来提携我。在东北，我有幸遇到了大仙和您两位师长。大仙在精神上常给我指点，您在科学上 给我力量。因为有你们，逆行之路尽管充满酸甜苦辣，但我还是信心满满。这一次，我多么希望您能够伸出有力的双臂托起我，让我实现一个人的计划呀。
3: 苗青迎面站在白院士面前，停下脚步，白院士也停下来，目光投向海面上的跨海大桥。大桥像一条锁链，锁住了海面上原本开阔的视野。近处有觅食的海鸥飞翔，不时发出尖锐的叫声。
4: 禁足是要封闭管理的，如果禁足意味着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要受限，审批也麻烦，无暇开展其他科研课题啊。对于我来说损失太大了，要知道除了课题之外，我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啊。
1: 这个项目非同一般，您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如果把它看成一艘帆船，您的作用不仅仅在航电方面，在我心里，您就是那高高耸立的桅杆。
3: 沙滩边缘有条供游客休憩的长椅，白院士说：“
4: 我们过去坐坐吧。”
3: 苗青点点头，两人走到长椅，面朝大海坐下。苗青在望向大海的瞬间，忽然想起了去年大仙送他的朱卡锁。大仙应该是在海边得到的灵感，面对海天相连的景色，连猪都有作画的欲望，何况作为灵长之首的人类呢？白院士在思考，眉头轻轻蹙着，两手一直插在风衣兜里。苗青问：“
1: 白老师，在想什么呢？”“
4: 知道大仙、文件、宋总和我为什么都格外认可您吗？”“
1: 想过，应该是我借了导师的光。”“
4: 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关键一点是您对飞行器设计研发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大家，这种执着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很清楚。不瞒您说呀，我们曾在大仙画室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想方设法让您这个南方来的女孩子不对宽厚的东北失望，不对东北男人失望。
1: 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你们对我的好。其实苗青有自知之明，之所以获得你们这些大咖的青睐，是我追求的目标，与你们产生了共振。
3: 说话的时候，白院士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远处大桥上，米色风衣的领子不知何时竖了起来，浅色太阳镜映照出海面的图景，像两张相同的照片。沉默了片刻，白院士站起身，抬腕看了看手表说：“
4: 好了，我们回去吧。”“
1: 您还没有答复我呢。”“
4: 我还能找到不答应的理由吗？”
3: 苗青鼻子一酸，眼里瞬间开满泪花。
0: 回到沈阳，苗青用了一天时间将项目组工作做了分工安排，各分组开始投入工作，工作推进总体顺利，但遇到了几个技术难题需要解决。苗青、夏总、白院士和鲍总一起商议，一致意见是由苗青去上海向吴教授求教。
3: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例行体检发现颈动脉有血栓，导致脑供血不足，想让苗青带他去上海看看。苗青和马哥商量，先联系好医院，马哥直接去武汉接父亲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会合。
0: 恰好高兰发来微信说他在上海调研，苗青若是回母校，两人可以抽空碰个面，他有话要对苗青讲。苗青说：“
1: 你怎么不是开会就是调研啊？”“
5: 开会和调研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0: 母校变化不大，受疫情影响，过去人流密集的地方都变得稀稀拉拉，

0: 大仙给女生画画的那棵樟树，因为树冠没有修剪，看上去有种男人常年不理发的邋遢感。第82集，
1: 苗青来到家属区，导师的家再熟悉不过。他觉得导师的家就像恒温室，是学子们最容易生根发芽的地方。白色的沙发，外文书居多的书柜，大号显示屏的电脑，一切都是老样子。苗青进屋的时候，膝盖上盖着线毯的导师正在给三个研究生讲什么。见苗青进来，导师起了起身，还是坐下了。苗青赶紧过去扶住导师。九年未见，导师站立有些艰难。苗青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导师向三位研究生介绍了苗青，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2: 啊，这是你们学姐，也是你们的榜样啊。
1: 一男两女三个研究生礼貌地打过招呼，知道学姐有事便主动告辞了。吴教授端详了一番苗青说：
2: 看来环境决定人这话是对的，你越来越像东北人了。
1: 苗青知道在导师心里，东北人是100%的褒义词。他有些羞涩地说：
3: 九年了，病虽无双，尘已满面。
2: 出征者哪有不带征程的道理啊。
1: 导师头脑很清晰，说话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导师在探讨学术问题上从来不做铺垫，开篇便直奔主题，问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苗青一一提出来。导师逐个谈了自己的看法。几个技术问题说完后，导师问：
2: 当总设计师有何感想？
3: 多年来晚上保持的静默习惯被打破了。
2: 不要为了静默而静默，静默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呢，作为总设计师切切不可脱离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皆在实际当中。
1: 导师讲了歼八研发时的一个真实故事。歼八总工程师叫顾颂芬，一位在新中国航空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飞机设计师。顾总在主持歼八设计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抖震问题。为了准确了解抖震情况，他让工人在飞机上缠上毛线，然后不顾年事已高，三次上教练机伴飞，近距离观察毛线抖动变化，终于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顾总的事例告诉我们，有问题仅靠三维图像不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解决的办法。
0: 苗青很清楚导师提示的用意，说请导师放心，G31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出现场。
1: 技术问题说完了，导师问起大仙的情况。苗青隶属大仙对他的帮助，说有难事找大仙成了他在东北工作的一大法宝，尤其提到每年大仙都为他画一幅画，他特别珍惜这些画，每次品味都能品出画中的心意来。导师说，
2: 画是大仙的武器，他想用画把你留住。他对我说过，你要是走了，是东北的窝囊，也是东北人的不讲究。广袤的东北不但要容下你这棵月桂树，并且要这棵树长势喜人啊。月桂树的枝叶在古希腊被用来编制国王和奥林匹克冠军的头冠，寓意是

0: 胜利和骄傲，给你的每一幅画，大仙都是走心的。
1: 难怪大仙为我画了一幅月桂树的冬天，画面非常唯美。
0: 大仙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认为伤害别人是最大的罪过呀，所以总以帮助别人为乐，这也是他朋友多的原因吧。如果画的是冬天的月桂树，这里面有一份悲悯。
2: 苗青恍然大悟，此画的谜底原来在此。
0: 想知道大仙为什么一直单身吗？
2: 苗青摇摇头，他知道自己一直没有走进大仙的内心深处。
0: 啊，大仙是个开窍很早的人，初一时他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物理老师。据大仙妈妈说呀，那个物理老师姓白，是个很不错的江苏姑娘，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说话软软的，一副好脾气啊。白老师是大仙那个班的班主任，有扎风筝的天赋。自学课时候，白老师会领着学生到校园后面的田野里放风筝。白老师扎的风筝啊，有各种飞禽走兽。有一次呢，还扎了一个蜈蚣形状的风筝。大仙那天牵绳，当一只紫红色的蜈蚣在天空中扭动着长长的身子，逐渐爬高的时候，他被吓傻了，妈呀一声就将手里的绳子给松开了，捂着两眼不敢再看了。那条紫红色的蜈蚣翻滚着飘向了远处，渐渐隐身在了云雾里。这件事儿，白老师没有怪他，反而抱住吓傻了的大仙安慰了一番。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慰的动作，让大仙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物理老师。大仙考上了美院后，斗胆给白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很快呀，白老师给他回信了，说自己马上就要随军去大连，她丈夫在大连一所军校服役呢。接回信之后啊，大仙很难过，说自己从此不会再追女生了，不爱就不会受伤了。
1: 这是真实的故事？
0: 这个事儿是大仙他妈妈告诉我的，他妈妈希望我能劝劝大仙，但我不想劝。大仙是个主意很正的人，再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个白老师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他会拿所有的接触到的异性与初恋对比，结果当然是失望啊。我也想过，白老师哪一点征服了大仙呢？除了形象和风筝之外，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惊吓中的拥抱啊。
2: 苗青赞同导师的分析，白老师看似不经意的安慰性拥抱，对于青春期的大仙来说却意义非凡。
3: 时间不早，苗青不想占用导师更多的时间，祝福了导师一番后便起身告辞。从导师家里出来，苗青在校园里转了转，不知不觉走到了江峰曾经住过的那栋宿舍楼前。宿舍楼依旧，只是做过维修，窗框原本是褐色塑钢的，现在已经换成了银灰色断桥铝，玻璃也不再透明，是浅茶色的。
2: 苗青看到512窗外一个圆形的衣挂上挂着几双袜子在风中晃来晃去，他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苦笑一声后便转身离开了。 走出宁静的校园，苗青给高兰打了电话，然后打车直奔高兰开会的宾馆。
3: 高兰有些微胖，藏蓝色的职业装紧紧裹住丰满的身体，胸前挂着红黄相间的参会标牌。高兰在宾馆大厅等候，见面后苗青一个紧紧的拥抱让高兰卸掉角色回归了自己。苗青想到茶区小坐，高兰则坚持回房间说话。高兰指了指大厅顶部四角虎视眈眈的摄像头说，
4: 喂，闺蜜间的悄悄话不能外泄的。
1: 嘿，你还不愧是大机关的干部啊，保密意识就是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俩说的悄悄话不涉密。
4: 那不见得，哎，我还真有秘密想告诉你。
3: 来到高兰的房间，高兰急不可耐地说，
4: 哎呀，江峰让我替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1: 你和江峰一直有联系？什么救命之恩啊，搞错了吧。
4: 当然啦，哎，如果江峰当年追求的是我而不是你，我才不会让他溜走呢。哪怕他是一条鳝鱼，我也会牢牢地把他抓在手上。哎，可惜呀，他喜欢你，而你又不珍惜他。
1: 切，你嫉妒什么呀，小高多好，对你像女王一样，第一次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
4: 我知道江峰那样的人不是我的菜，我可是个很实际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所迷惑。当然啦，这没有影响我们良好的同学关系。江峰呢，有时候会打电话和我说些苦闷的事儿。他说，哎，高兰呐，你就是我不良情绪的回收站，和你说了我心里会轻松一点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小张，遛狗呢？
3: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4: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3: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4: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5: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 您用精湛的医术赢得患者的信任，
6: 您用职业的精神换来百姓的安康，
1: 您用诚挚的微笑传递健康的力量。
6: 辽宁好医生，
1: 最权威健康专家为您透视健康真相。
6: 辽宁好医生节目由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辽宁省卫健委联办，公益节目健

0: 生力量。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辽宁好医生。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何玉，继续在中国辽宁沈阳问候所有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胆囊或者说胆总管结石的相关情况。一般来说呢，有石头，肚子里有石头会非常难受啊，那该怎么处理呢？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学教研室主任、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威医生。王主任，中午好。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医生王威。
0: 嗯，欢迎王医生。那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葛新宇医生。葛医生，中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的葛新宇医生。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辽宁好医生节目。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北斗融媒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全在正在直播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收听收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胆囊胆总管双结石能不能一次性的微创搞定。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两个疾病，是不是得两次手术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腹腔镜下经胆囊总胆管取石术啊，这是一个新的，算是一个新技术吧，是吧？而且呢，现在逐步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外科当中，但是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能够做的一种在胆囊胆管就双胆结石的双石的情况下可以一次微创手术。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跟两位专家进行沟通交流。那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上半段和下半段有两次抽奖的机会。那么由维尔口腔医院给我们准备的口腔体检大礼包，这里面包括了牙膏、牙线啊，还有全口腔的 CT 检查。另外呢，还有益和堂综合门诊给我们准备了价值1000多块钱的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的检查，也包括了抽血啊、超声啊，包括鹰眼 CT 啊等等。希望各位都能够中奖啊！一定要下载北斗融媒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加何玉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小写。FMFM6677，那我看到之后呢也会随时通过。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的微信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北斗融媒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在直播区里面有一个评论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两位专家的话呢，直接发布上去就行了。那好，我再用一点时间把两位专家的相关情况再给您详细介绍一下，然后方便您就诊啊。首先呢，介绍一下我右手边的王威医生，他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级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301医院的博士后，同时呢还担任着外科学教研室主任、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那出诊时间是每个周一上午、周二全天。出诊地点呢是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4楼普外科肝胆胰门诊。您的号好挂吗？
1: 还可以。
0: 一般得提前一周。
1: 差不多。
0: 好，提前一周啊，每周一上午和周二全天。那王威医生呢比较擅长肝胆胰脾疾病的诊断治疗，肿瘤的规范化个体治疗，包括腹腔镜以及机器人的微创治疗。那他有很多的学术兼职，简单介绍几个吧。他是中国中药教育协会基础与临床研究促进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转化医学分会的常务委员，还担任着辽宁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我们辽宁省免疫学会肝胆胰病与免疫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还有很多，在这儿呢就不一给大家多做介绍了。好，那我们再抓紧时间介绍一下我左手边的葛新宇医生啊，他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医学博士。葛新宇医生的出诊时间是每个周一的下午出诊，出诊地点呢是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4楼普外科肝胆胰门诊。那葛新宇医生呢比较擅长普外科肝胆、肝脏、胆道、胃肠等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治，同时呢葛新宇医生也是开展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等外科常规的微创手术。那他有很多的学术兼职，简单介绍几个吧。他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专家委员会委员，也是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营养大数据与

0: 智能精准营养专业委员会理事，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老年保健会慢病防治与康复分会的委员等等。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其实是一项新的技术，是让我们的身体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的副作用啊，我们这个躺在病床的时间变得更少，恢复得更快，那就是腹腔镜下经胆囊管胆总管取食术啊，这个就是腹腔镜下经胆囊管胆总管取食术、啊、对吧啊。然后呢这是两个手术，过去呢要做两个手术，但现在我们一次手术就能够解决多个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但当然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想跟王维医生先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就是这个胆囊胆总管双结石到底是什么概念？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如说胆结石、肾结石，对这个比较熟悉。
1: 嗯嗯，好的。那么胆总管和胆囊结石都是肝外胆道系统的，也是我们所说的胆石症里头最常见的一种结石。嗯、那么双结石呢，就是它同时发生在胆囊里，又存在在这个胆总管里。
0: 嗯，
1: 那么。最常见的是因为什么？是继发性的，是因为这个胆囊结石，然后胆囊结石通过胆囊管，然后掉到了这个胆总管，然后引起了这种结石的双存在，既存在在胆囊管，又存在胆总管。所以说既往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传统的方法啊，用这个得是无论是做 ERCP 啊，还是得分次来解决啊。那么今天我们介绍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经胆囊管啊胆总管取食，那么一次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这种技术呢，在中国出现也就是不到30年吧。
0: 啊，34年
1: 啊，三十年
0: 啊、
1: 嗯，
0: 对，30年啊，
1: 对，但它受这个胆道镜器械的这个应用的限制哈、
0: 嗯，
1: 以往呢开展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嗯，可能这几年我们才开始开展这项技术。
1: 对
0: 目前来说，像在我们辽宁能做这样手术的医院可能也不是太多，是吧？
1: 啊，是的，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到底这个胆管胆总管，刚才我们这个王维医生已经介绍了，我们请葛新宇医生来，我们也准备了模型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呢来给进这个模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它是在哪儿，怎么回事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2: 那么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肝脏和胆道的一个生理解剖结构，便于各位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结石如何产生以及进一步的如何治疗。
0: 嗯，
2: 那么首先肝脏在这个模型中没有明显的体现，是在上面。
0: 嗯，
2: 肝脏主要的功能呢，我们这里讲到是分泌胆汁。
0: 嗯，
2: 那沿着左右肝总管，左右肝管汇聚到一根肝总管。那么这个肝总管就是经过肝脏排泌胆汁一条通道。
0: 嗯，
2: 那么当我们不吃不喝的时候，不需要胆汁参加消化的时候，这个胆汁呢就经过肝总管延续到胆囊管，连接到胆囊。
0: 嗯，
2: 也就是说储存和浓缩胆汁。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型绿色的是胆囊，
2: 对
0: 啊，然后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是肝脏的一个切面吗？
2: 不，这是胰腺，肝脏的没有体现。
0: 啊，肝脏没有，胰腺和胆囊是有体现的。
2: 为什么我们要体现出胰腺的这个关系呢？
0: 嗯，
2: 因为胆胰不分家。我就要进一步解释了。
0: 嗯，
2: 那么胆囊呢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当我们饮食啊需要这个胆汁排泄参加消化的时候呢，胆囊就会受到内分泌的调节进行收缩。
0: 嗯，
2: 那么收缩之后呢，胆汁沿着胆囊管，记住沿着胆囊管流经胆总管。哦，那么这条绿色通道，这条绿色的通道就是胆总管了。
0: 哦，
2: 那这个胆总管呢最后连到哪儿？连到十二指肠一个开口，我们叫十二指肠乳头。哦，那么为什么它与胰腺还有一定的关系呢？胰腺的胰导管，也就胰腺分泌胰液的时候，也是一种消化液。哦，它也经过这个我们说十二指肠一个开口，也就是说两个家一条门。哦，那么说胆总管结石部分结石嵌顿到这个胆总管的末端，堵住这个共同开口之后，也可能会造成胰腺炎，也就是胆源性胰腺炎。
0: 啊，
2: 这就是胆道的一个生理解剖结构。
0: 嗯，那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先说说这个结石怎么形成的吧。很多人觉得这个结石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我喝水少吗？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
1: 好的，结石呢，这胆结石它的这个发生因素啊，有很多。
0: 嗯，
1: 一个是饮食和生活习惯。
0: 嗯，
1: 比如说像主持人提到的饮水少，其实也是它一个。再一个是不吃早餐。
0: 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你是高这个高胆固醇呐。啊，
0: 嗯，
1: 都是烧烤啦，或者是就是肉啊吃的非常多。
0: 嗯，
1: 啊，或者是糖类的食物吃的非常多。
0: 嗯，
1: 也会引起。再一个是作息习惯。 啊，比如说休息不好了等等，还有久坐了。

0: 那针对这类的患者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我们外科干预治疗。
1: 嗯，
0: 那么一部分的患者呢，就是产生了这个继发的胆道梗阻啊，肝上损害呀、啊，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1: 嗯
0: 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甘草酸制剂、胰肝草酸镁等等。那假设说呢，我们刚形成的这种早期的小的胆固醇性结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胆固醇性结石呢？因为胆结石有很多种类。那么胆固醇结石，小的胆固醇结晶在刚刚形成的时候呢，我们在它的特点是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但是我们的超声是可以发现的。这一类结石，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药物，比如熊羟胆酸啊，可以逐步的把这些小结晶溶掉。
1: 嗯
0: 啊，但是当这个结石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可能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1: 嗯，多大的需要我们外科干预？
2: 常规的话一般是2厘米。
1: 两厘米。
2: 对对。
1: 那如果它很小的话，比如说不到1厘米或者是1.5厘米什么的，它就是可以观察吗？还是说我可以用药把它给它消融掉？
2: 就像刚才这个葛医生说的，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结石、
1: 嗯、
2: 或者泥沙性的结石、
1: 嗯、
2: 它可以用这个就是优质氟熊羟胆酸啊慢慢的给它溶掉。
1: 啊、
2: 但是形成这个结石比较大或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就是很难给它溶掉了。
1: 所以就是您说的是2厘米以上就是手术指征，是吗？
2: 对对对，
1: 是这个
2: 症状。这种呢，胆囊结石呢，它分有症状和无症状的结石。
1: 嗯、
2: 如果无症状结石，年龄小于50到60岁以下那么这种结石它不容易引起这个什么它没有症状，也不容易引起癌变、
1: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不去干预它，
1: 就观察
2: 随诊观察就可以了。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无症状结石，当你已经超过60岁了，那它的癌变风险因素就会增高到10几倍。所以这个时候，即使无症状，我们也需要积极的处理。
1: 嗯，
2: 再一个就是有症状上的结石。
1: 嗯，
2: 再一个就刚才已经提到了，虽然无症状，但是它直径大于2厘米啦、3厘米啦，这个也需要这个积极处理。
1: 嗯，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更直观的，就是两次手术，两个手术，我们一次微创就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两个病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先把第一个病例的情况呢，给大家说说，就什么样的情况下其实是需要您做手术了？请我们的导播先把第一个病例给我们推出来。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这个病例的这个情况是简单，您先给介绍一下。那个心语啊、
0: 好的，向各位介绍一下第一个病例。那么这位患者呢是72岁高龄的一个女性患者，
1: 嗯，
0: 那么她有一个各位胆石症的患者一个共同的一个诱发表现，就是油腻饮食后呢可能会诱发的右上腹疼痛，我们俗称为胆绞痛。
1: 就吃多了，吃好的太多了，
0: 主要是油吃大了然后出现右上腹疼痛。那这个疼痛呢，部分患者可以表现为胃痛，部分患者可能会表现为右侧肩背部疼痛对，所以说我们统称为胆绞痛。那么这个患者5天内呢逐步的出现病情变化了，出现了黄疸，不光疼，而且皮肤和眼睛变黄了而且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保肝利胆补液消炎的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来到我们医院进一步检查了。
1: 然后我们有第二张图片
0: 来到我们医院呢，门诊王主任呢首先给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体格检查。那么患者已经明确在医学程度上表现为皮肤巩膜的黄染。那么患者呢腹部呢右上腹有明显的压痛但是没有反跳动肌紧张，也就是没有腹膜炎、胆囊穿孔这种表现。那么莫非是真是阴性的，可能炎症没有累积到腹膜，没有那么重。那么导播播放第三张。
1: 第三张图片来。
0: 这个患者在门诊呢，我们一般会进行一个最简单、最经济、最实惠、最快捷的一个检查，就是超声检查了。那么超声检查可以看到胆囊的张力非常大、饱满，也就是说胆囊淤堵了，无法正常排泌胆汁了。第二个呢，胆总管增宽了。刚才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可以看到，胆总管是排泌胆汁的通道。正常来说它的直径在6到8毫米。那么如果它增宽了，就有可能像河流一样，下游淤堵了，上游变宽了。
1: 就
0: 可能因为胆总管淤堵了。第三个呢，就是超声检查已经发现胆总管末端有多发结石了。
1: 它这结石很大吗？
0: 它不大，很小，但是很多发。
1: 它多。
0: 对对对，就像石头堆一样，把这个河流淤堵住了。
1: 我们第四张检查来。
0: 超声检查呢是最初步的检查，我们无法通过超声检查呢进一步进行手术的评估，所以我们给这位患者呢进行了个 CT 检查。CT 检查同样可以发现到胆囊这个体积增大、张力高，一个胆囊炎的典型表现。第二个呢，胆总管明显增宽。但是这个患者的特殊性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部分患者也有这样的共性，就是在 CT 下呢，这类的这个

0: 结石是不显影的，因为它是成分特殊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胆固醇性的结石在 CT 下可能就不显影啊。那么，但是在 CT 下可以看到胆这个低位的胆道梗阻，也就是胆道的增宽，我们就说一个胆道梗阻的间接性改变。
1: 嗯
0: 啊，此外呢，我们还获得一个信息，这个患者有一个十二长期史。那么这个埋下一个伏笔，后续的我们提到其他治疗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困难点。
1: 嗯
0: 啊，那然后我们还进行了这个肝功能啊。啊，稍等，刚才
1: 你介绍就行了，我们还回到第四张图片，导播啊。
0: 肝功能啊，血常规啊，这是我们入院的常规的血液检查，检查可以明显看到啊，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明显升高，这是一个胆道梗阻、梗阻性黄疸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啊，
0: 此外呢，我们说的后边几个肝酶，也就是转氨酶明显升高，说明胆道梗阻继发引起了肝脏损害、肝功能损害。血常规呢，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目前感染不是很重，那请导播
1: 来下一张啊。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完善检查之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9月20号，也就是今年的9月20号，成功的给这位患者实施了这个我们所谓的经胆囊管胆总管探查取石术。
1: 嗯，
0: 那么这个手术呢，具体过程呢，我之后再进一步。
1: 对，我们请王主任您再介绍一下，他这个手术是您做的吗？
2: 啊，对的，是的。
1: 就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您发现是什么情况？当时是怎么确定要做这个经胆管的这个就是双实的一个手术的？
2: 因为这个患者刚才已经葛医生已经介绍了，他的特点就是老年啊。而且明确诊断了有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而且我们考虑他那个胆总管的结石，就是因为胆囊里的结石掉到了胆总管，就是这种继发结石，因为他有小的结石很多啊。然后再一个呢，这 CT 检查也发现了他有什么这个十二长期史。对于这种患者呢，我们考虑啊，如果说他高龄还有十二指肠稀释，如果他做 ERCP 来取、这个，
1: 你说十二指肠，你这个术语是代表什么？
2: 啊，十二指肠稀释就相当于十二指肠向这个肠壁向外突出了一个这个对，像口袋似的，而正好他这个是往胰腺那边这个突出，这样假如你做十二指肠镜的时候，你要往里头这个插管，会导致他的困难。
1: 就是
2: 有可能很容易导致胰腺炎反复插管就会导致胰腺炎。
1: 明白了。
2: 再一个，年龄非常高，是不是啊？那么我们想，无论是你先做 ERCP 再切胆囊，这个会遇到这个困难啊，会导致胰腺炎可能。再一个，年龄高，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这种双镜就是把胆总管切开这样可能老年人呢，就是他还需要带踢管带。1到2个月，可能对他这个生活啊，还是还是比较大。
1: 我们还有第六张和第七张图片，是不是就是我们整个手术的一个过程？
2: 对，对。
1: 来，我们来到第六张图片，第一个，手术的这个第六张现在是第五张图片，然后他这个手术一般这是做的病理
2: 这是病理
1: 这个病理就是我们当时做完了，你碎石就是取石也要做病理吗？
2: 取石我们病理是做胆囊的病理。
1: 做胆囊的病理，
2: 对对对，
1: 就看看还
2: 是
1: 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刚才那张是术中的那个画片，第一张画片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胆囊管把那个超细胆道镜然后通过胆囊管，然后
1: 我们是第五张图片
2: 啊，对，第五。
1: 来，我们还回到第五张图片，给我们一个大的图片，第五张图片，
2: 第五张看我们看到这个。左侧这个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胆道镜，超细胆道镜，
1: 有一个黑色的像一个小管似
2: 的镜子，然后通过胆囊管，然后进入了这个胆总管，这样我们第二个途径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那个胆道镜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什么？
1: 就看到这块
2: 胆总管末端的这个石头，然后这样我们用这个胆道镜然后加上这个网篮，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取出来，
1: 它这个
2: 通过胆囊管取出来。
1: 它这块石头多大？当时你看到？
2: 当时
1: 直径很大吗？
2: 不是很大
0: 大概就2-3毫米但是多发。
1: 两三毫米就多，然后所以你需要一个一个给它取出来，是吗？
2: 而且这样式它也很容易从胆囊管取出。如果太大的结石，那么你这个结石直径比胆囊管粗，那你就很难取了。但这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呢？做微切开把这个胆总管稍微切开点儿，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它捞出来。
1: 就过去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这个患者这情况是需要先做一个胆囊的手术，再做一个胆管的手术。我是这样理解吗？
2: 他
1: 得做两个手术，对吧？
2: 既往的这个方案是什么呢？他是做两回手术，是什么？一个是 ERCP 取石，需要把这取掉，然后呢再做一回切除胆囊，因为你这个病因得解除这胆囊的石头它还存在，如果你不处理胆囊，下回这胆囊。

0: 知道又掉到胆总管，是不是啊？然后也可以方案二呢，也可以是什么做这个就是双镜，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腹腔镜下的胆总管切开取食，但是呢，这个切开取食之后啊，有可能需要下一个踢管待一两个月，或者是要需要一期缝合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怕它什么出现什么狭窄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1: 其实就是我们这么说，这个手术啊，它虽然说已经做了30年，但是其实这个手术就是最近这10年，其实在各医院才开始进行当中。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带来了这手术的一个模型，来，我们请导播也给我们看一下，就是传统的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我们现在这种新的手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啊？
2: 好的，那我给各位来介绍一下，还是用我们这个模型来进行示范。那么在传统意义上讲，如果胆总管内有结石，首先呢，我们外科手术那选择的就是也是微创下就是可以进行的，首先要把胆囊切除，因为病根在胆囊，胆囊的结石可能还会源源不断的排到胆总管，我们要去除病因。此外呢，胆总管这个结石怎么解决呢？如果胆总管明显增宽的情况下啊，大于8毫米甚至1厘米以上，那我们会选择直接在胆总管内切个1公分左右的小口。那我们通过这个小切口，
1: 这就是第二次手术了，
2: 第一次手术
1: 啊，
2: 同一次手术进行
1: 啊，
2: 然后我们用这种传统的这种一次性胆道镜，可以看到这个口径是比较粗大的，
1: 比较粗啊。
2: 对，然后这个镜头呢也是微创下，然后我们伸到胆总管内，经过胆总管上的切口，伸到胆总管内把这个结石取出。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手术虽然把结石取出来了，但是也损伤了胆总管。
1: 因为它比胆总管要粗。
2: 因为我们粗一方面损伤，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胆总管切个小口
1: 啊，
2: 不能手术完不能让这个口一直露着，那不往肚子里漏胆汁了嘛，我们要缝上。但是呢，大部分患者如果我们直接缝上，就可能会变成这个胆道狭窄，就像咱们这个形成一个小蛮腰，变成狭窄了。所以我们要这个引出一个概念叫踢管，这个种东西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我们外科经典的手术。那么在开刀的年代，
1: 那这个更粗啊。
2: 这个我们有不同型号的，为了向各位演示，我们拿一个相对比较粗的。
1: 明白了。
2: 对，叫踢管，因为它像英文字母 T 一样。那么这个梯形的这个主干呢，我们要放到这个胆总管内，再把胆总管缝合，就相当于一个内支撑的一个固定的作用，也起到一个防止胆道一个狭窄。这个管一般需要带这个术后的，需要带1个月到2个月。也就是说，患者在术后呢，需要长期携带一个踢管。那么拔出踢管之前还要进行相应的复查。携带踢管过程中，可能生活比如洗澡啊，比如运动啊，
1: 都是不方便的，
2: 可能受限了。第二个呢，就是我携带踢管过程中有可能是意外抻拉、牵拉，形成踢管脱位。
1: 这个管是漏在外面的，对吧？
2: 外边还有结个引流袋呢。
1: 对，
2: 它有可能产生这个导管源性的相关的问题。所以
1: 比较多。
2: 对，所以我们就是引入了我们新的技术。在我跟您介绍这个新技术之前呢，还要跟您介绍一下王伟主任刚才提到的 ERCP。ERCP 呢是经过这个消化道来逆行胆道造影，它是像做胃镜一样，经过12指肠，反过来经过12趟乳头，把石头从下边掏出来。但是它会损伤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石头要比下边的括约肌这个肌肉要大，我们叫凹底括约肌。如果石头比括约肌开口要小，石头就可能掉下去了。因为石头的尺寸如果比凹底括约肌尺寸要大的话，我们在取石过程中就要把凹底括约肌切开一个小口。
1: 也要切开。
2: 这个口就像破口的一样，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豁口。在以后呢，这个
1: 它就会有疤痕了呀。即使长上有疤痕了，
2: 它不止疤痕这么简单，后续王主任可能会给我们进一步介绍。那么我们这项技术就是使用了我们最新引进的这个纤维胆道镜，这种超细的，所谓超细胆道镜只有3毫米。
1: 对，我们看到这个比刚才那要
2: 非常细，非常细。
1: 你对比一下，大家就能
2: 看到。对，各位可以对比一下。这就是我们手术术中使用的这个。
1: 细了一半多。
2: 对对对，这个有6毫米，这个、有3毫米。这样呢，就可以经过胆囊管，因为胆囊管本身先天的这个尺寸就在3-4毫米左右。它刚好可以经过胆囊管伸到胆总管内，不需要额外的对胆总管进行。对，也避免了术后放置踢管，它也不用损害这个凹底括约肌。也避免了之后的 ERCP 产生的相关并发症。
1: 所以就是这样的新技术，其实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音哈。就刚才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患者，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多长时间就恢复了，然后就可以下地了或怎么样？
2: 这个患者呢，就是术后我们也看到，左侧一列的术前是9月18号，术后出院前我们复查9月25号，所有的指标都向好转趋，这个表好转趋势。
1: 术前70多，术后就16.几
2: 的
1: 啊。
2: 对，你这个
1: 正常了。
2: 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前两项反映的是胆道梗阻，说明我们手术是非常有效果的。食道取出来之后，胆道梗阻解除了，相应的ALT、AST 就是两种转氨酶也一定程度下降了，
1: 一个正常了，一个下降了。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代谢还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这个患者从入院到出院，不到7天的时间，75岁高龄的患者，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
1: 他的手术时间是多长时间？
0: 手术时间也就常规在1个小时左右，
1: 一个小时左右。
2: 对对 对, 对，
0: 这个胆管结石好不好取？如果快的话，可能30-40分钟也就能完成，
1: 也就差不多了。
0: 对对，
1: 但如果要是用那种传统的手术的话，是不是时间要更长
0: 啊？对对对，比如说双镜啊，它这个虽然也是一次性解决，但是它得需要下体管，还得缝合，这个时间就大约在2个小时吧。
1: 其实就是无论是尤其是年纪大的，比如说你那个基础疾病多的，其实时间越短，对他就手术时间越短越好。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你就即使说你年轻人没有什么疾病的，那这样一个无创的或者是创口更小的手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好，我们马上呢要进入这个抽奖时间啊！如果各位想要抽奖的话呢，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下载北斗融媒 APP， 进入到我们辽宁好医生的直播间，我们待一会儿再见。守正道，人心济世护万家，一脉同德成古法，一剂本草暖人心。听众朋友大家好，健康是一生最大的财富，中医历经数千年沉淀，讲究整体调养，重在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很多人浑身乏力，腰腿不舒服，吃饭不香，夜里睡不安稳，检查看不出问题，实则是气血、肺腑、经络出现失调。同德仁中医馆名字取同德人心之意，医者同心同德，行医常怀仁善之心。资深中医师坐堂问诊，依靠望闻问切找准症结，运用中药、艾灸、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疗法，调理脾胃病、骨关节不适、失眠、体虚、慢性病调养等各类问题，药材严格甄选，炮制讲究，用心开好每一方汤药。日常养生不靠名贵补品，重在作息、饮食、情志、经络养护。同德仁持续开展公益健康宣传，普及四季养生知识，教会大家简单实用的居家保健方法，不夸大疗效，不误导消费，凭医术立身，凭良心做事。同德仁中医馆用心守护周边百姓身心健康。同德仁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5号。同德仁中医馆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德增街5号。如果您想要了解咨询更多的中医调整方法，请您进店咨询。好，继续回到辽宁好医生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肝胆外科外科学教研室主任、肝胆外科主任王威教授啊，也是主任医师，还有我们的主治医师葛新宇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次微创手术可以同时处理胆囊与胆总管结石的相关情况啊。那刚才呢，其实我们通过了一个病例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还不是特别理解，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看那模型看得不太清楚。刚才跟葛医生交流了一下，我们准备了小视频啊，可能这个视频呢会更加直观的来了解这样的这样一次微创手术可以解决两个结石的问题的这个情况。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呢，把我们的这个视频来给大家播放一下，大家可以看视频，可能了解的就更加清晰了。
2: 对，
1: 是这个啊，
2: 那么我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我们首先在微创环境下建立气腹，全身麻醉。那么我们首先要夹闭这个胆囊的近端的胆囊管，然后在胆囊管上切开一个小口，把我刚才说的这个纤维胆道镜沿着这个小口，经过胆囊管 伸到胆总管内，
1: 就是那个新的细的那个，
2: 对，就是这根黑管，在右上角这个视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胆桃菌的视野，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结石，
1: 啊，那就是结石啊，就直接给它吸出去了，
2: 对。我们分次的把这个多个结石逐一的清除，然后继续探查，确保整个胆总管是通畅的
1: 啊，
2: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胆囊管的残端切除，实际上我们切除这个小口的位置是本来我们要切除胆囊，直接扔掉不要的位置
1: 啊，
2: 对，所以对我们
1: 要不然也得切那儿，
2: 对，所以我们对患者没有造成额外的伤害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次微创手术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2: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没有二次带气管，没有括约肌的损伤，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1: 嗯，我们还有一个视频，那个是解决
2: 这个第二个视频，就是向各位汇报一下啊几种不同治疗方式的优缺点了。
1: 嗯，来我们看一下啊。
2: 那么三种方式的一个对比，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 ERCP，
1: 就是那粗的管，
2: 这个管子实际上是一个十二长径，我们可以想象成胃镜，胃镜呢在侧壁给它伸到这个胆十二长乳头，然后从逆行的造影过程中呢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给取出，那么你取结石之前需要把这个十二长乳头括约肌切除
1: 切开，
2: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放踢管的这种方法，把胆总管切开一个小口，然后再这个
1: 这块得带个管子，
2: 带个提管，这个管得带至少一个月啊，长一点的需要两个月，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方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1: 是最新的，
2: 对，它的优势就是不破坏胆总管，不破坏括约肌，既不带提管，也避免了这种 ERCP 一源性的胰腺炎或者是术后这个反流性的胆道感染的这种风险，
1: 而且它探查的其实也是探查到最底端了，是那个
2: 探查也是到最底端的，而且最后呢我们主任还要求我们啊，对于用这个取石网栏要给它通下去，一些隐匿的小的结石一并解决
1: 啊，
2: 确保它100%通畅，
1: 太好了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两个小视频，一个呢是对于这种新技术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啊，另外呢就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你看它确实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但是传统技术是不是也有它的适应症，也可以做？
0: 对，
1: 就是每一种技术都有每一种技术的适应症，是吗？
0: 对对。
1: 现在是不是这几种就是这个新的技术也好，是不是都已经进入到医保之内了？
0: 啊，都在医保，
1: 都在医保之内。
0: 这三种术式都在医保范围内。
1: 所以呢，就是你看你适合哪一种，就可以用哪一种，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通常来说，你说这个手术呢一个多小时，就或者快的话三四十分钟，那个切口小的那个，你恢复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2: 是的，是的，因为切口小，所谓的微创不只是我们在腹壁上刀口的微创，我们在食指器官上的创伤啊，不必要的解剖，我们同样缩小了，没有对胆总管进行这个解剖，没有切开胆总管，我们避免携带了气管，也避免这个胆总管携带气管可能会有这个胆漏啊、逆行感染呐、气管脱落的风险，避免这种脱，也是符合我们现在加速康复外科的一个理念。
1: 那比如说我可能我符合老的传统术式，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伤害更小，我用最新的这个方式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就是在术前我们要衡量它这个一个是胆道的直径，还有这个结石的直径，还有胆囊管的直径，还有呢评估什么呢，它有没有胆管炎、胰腺炎，如果有胆管炎、胰腺炎这种的话就不适合于这个做这个经胆囊管，因为它这种呢我们可能得下踢管啊，留这个胆道减压，对这个病情恢复就更有利了。
1: 好，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个那个就是病例哈，我们先等一会儿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听友已经是发上来了啊，他说他年纪50多岁，平时还要干活，他就是双结石，胆囊是0.8厘米，胆总管是0.7厘米，做完这个微创结石取石后，这个胆囊和胆管功能还正常不？会不会留下常年腹痛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样的情况？
0: 那这个不会，术后的话不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这个反应，
1: 常年腹痛、消化不良，
0: 一般不会出现的啊。因为我们只是解除了这个胆总管的结石，再一个解除了这个结石发生的病因是胆囊里头有结石，而且我们也没破坏胆道，再一个呢也没有就破坏胆汁盘溢的这个功能，就是奥地斯窥基这个阀门的功能，所以说它不会引起后续的一些什么继发结石啊、继发胆道感染啦、腹痛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有的 患者有的患者可能担心的，哎，我把胆囊切掉了，哎，会不会影响消化不好啊？
1: 对，
0: 其实他没有理解胆囊这个功能，它是它胆囊不是说产生胆汁的啊，它是储存胆汁和浓缩胆汁。
1: 嗯，
0: 啊，因为本身你就胆囊有疾病了啊，这样你切除之后，它不会啊影响你这个胆汁的排泌这些功能。
1: 那它没有储存的地方呢？那它
0: 术后胆囊切除术后之后啊，胆总管会代偿的增宽。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你胆囊切除之后的术后复查，哎，这些患者怎么这个胆总管要比以前增宽了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生理代偿作用，
1: 啊，
0: 它也相当于一个
1: 就另外一个容器，
0: 另外一个容器起到这个储存。
1: 啊啊，你就是我们理解成就是你这胆囊就是一个容器，它已经碎了，裂了。它用不了了，你就得把它给它剔除掉，
0: 嗯，
1: 然后呢它其他地方会慢慢还会形成一个小的容器，
0: 嗯，
1: 是这样理解吗？
0: 就相当于这个一个胆囊相当于一个湖泊啊，湖泊储存那个水，那么现在我们把湖泊填平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整个这个河道可能有可能它就增宽了，也起到了一定的储存那个河水呀，
1: 啊，
0: 或者胆汁的这个作用。
1: 嗯，作用了是吧？啊，然后这位网友问，他说如果手术的话，手术顺利的话，大概几天出院？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七天出院的哈，
2: 对，
1: 然后回家多久能正常吃饭、做家务、正常生活？饮食上要不要忌口？
2: 这个方面呢，我要向这位听友这个解释一下，刚才这个患者呢75岁高龄，
1: 嗯，
2: 而且这个病情呢是在当地治疗5天接近1周之后无效
1: 啊，
2: 其实发病不止5天，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不但治疗他的结石，在手术之后我们还要缓解他的肝脏损害，我们要用一些甘草酸苷类的药物，
1: 嗯，
2: 异甘草酸镁啊等等等等，把这个肝功能转换为合适出院的范围，
1: 嗯，
2: 然后再让他平稳出院，
1: 嗯，
2: 那么正常这样的患者，比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个病例，
1: 嗯，
2: 4天就可以正常出院
1: 啊，4天，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有一个网友问，就是现在查出来胆管有点发炎，肝功能也高，然后还有1.1厘米乘0.5厘米的双结石，经常不舒服，然后他问这种炎症肝功能异常的情况是必须先消炎处理，还是可以直接微创手术？
0: 是可以直接微创手术的
1: 啊，
0: 因为胆总管这个结石，如果说你不处理，就你不处理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胰腺功能，
1: 嗯，
0: 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哈，
1: 嗯，
0: 就是胰管和胆管是不分家的，但是共同开口要注入到12条乳头，进入到肠道。
1: 嗯，
0: 所以说你胆管的结石也会影响胰腺的功能，会引起胰腺炎，嗯，啊。国内哈，中国的60-70%的这个胰腺炎的病因是因为胆源性引起的，
1: 嗯，
0: 主要就是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胆囊炎、胆管炎。
1: 嗯，就是他这个炎症，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慢慢这炎症可能你不用药，他也会
0: 啊，对对，
1: 就慢慢好了，是吗？
0: 本身你这炎症的病因来源就是因为有结石在胆囊里反复刺激引起的。
1: 嗯嗯，但他这个是1.1、0.5，这个算大吗？其实是不是应该处理呢？
0: 1.1就是如果说胆总管的结石1.1啊。是应该处理，
1: 要处理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对，
1: 嗯，
0: 它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2.0那个是胆囊结石的那个指数，
1: 嗯，
0: 啊，不是胆总管，
1: 嗯，
0: 因为你胆总管只要有结石，虽然有大部分患者会有症状，
1: 嗯，
0: 而有少数一部分人没有症状，没有胆管炎，没有腹痛，
1: 嗯，
0: 但是呢，他也需要处理，积极处理，就像我刚才说，
1: 嗯，
0: 你容易引起胰腺炎的。
1: 那我觉得他这个就适合做这个一次微创手术，这个就很适合，
0: 啊，
1: 是吧？
0: 但术前我们还要查一下这个 CT 啊、ERCP 啊，评估一下，
1: 嗯，
0: 这个胆囊管的直径。啊，如果胆囊管的直径有点小，因为它结石不是已经这个1.0了嘛，
1: 嗯嗯，
0: 如果胆囊管的结石
1: 1.1，
0: 如果胆囊管的直径小于1.1啊，那么就得需要做胃切开，或者是那个术中我们还有设备就可以把这个结石碎掉。
1: 嗯，
0: 然后之后再捞出来，
1: 再给它取出来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它这个还是要再看一下
0: 啊，对对对，
1: 最后还是得术前评估，
0: 评估，然后再选择最合适的这个手术方式，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胆囊管结石都适合经胆囊管取石
1: 啊，嗯，是这样的。然后这位网友问，他说，胆囊、胆总管都有结石，然后胆囊最大的是0.3，胆总管最大的是0.5，他想问的是，这种大小两个位置都长结石的情况，能不能保守治疗？或者用药消除？
2: 实际上呢，就像王主任刚才提到的，胆囊结石0.几厘米，我们可以观察，如果没有临床症状的话。但是胆总管结石，我们要理解它的危害性。它不但呢会影响到这个肝脏功能，而且如果这个胆汁淤堵的话，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胆管炎。那么典型的胆管炎的症状，腹痛、发热、黄疸。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会进展成急性的梗阻化脓性胆管炎，就是我们俗称的重症胆管炎，会出现意识障碍和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胆管结石，如果有结石，我们其实应该及时的到我们的专科就诊。

0: 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1: 嗯，
0: 那么结石继发的肝脏损害，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有很多药物去可以帮助它恢复。
1: 嗯，
0: 但是我们既然既治标也要治本，我们光调节炎症和肝脏指标，不去处理结石，可能这个病不会太好转。
1: 因为它这不大，一个0.3，一个0.5，
0: 正适合我们做这个趋势。
1: 啊，
0: 对，
1: 0.3。
2: 如果小于0.3的话，这样的结石，如果1-2毫米或3毫米结石，
1: 嗯，
2: 它是有可能，就是你要不用，就是不手术的话，有可能它也通过那个奥地利括约肌啊，它就掉下去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你吃点，假如说利胆呐、利胆的药物啊，胆汁分泌多了，
1: 嗯嗯，
2: 然后之后它就把那小的结石冲下去了，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2: 但是呢，在这种可能就是这种排石的过程当中，他说不准，他可能就卡在这个奥地利括约肌这儿，就像卡住之后了，他就容易引起这个像葛医生说的胆管炎呐、胰腺炎呐等等这些。
1: 嗯，
2: 就是说一般3毫米以下的啊，如果说你也不想手术，或者他也没有啥症状，那我们可以先观察
1: 观察型。
2: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是总有炎症的话，反复有炎症，
2: 你有症状了，完事又出现疼痛啦，又出现胰腺炎啦，等等这些呢，还是应该
1: 就是一定要处理，尤其其实要你胰腺炎变成慢性胰腺炎，其实还挺
0: 危险的，
1: 挺危险的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再讲那个病例，这个问题，他说他平时经常饭后肚子疼恶心，然后现在呢检查出来双结石，大小分别是0.5和0.7，但是呢他就还是怕开刀，他想问这个咱们这个经胆管取石的微创手术是不是不用切开胆管，对胆道损伤大不大？其实刚才一直我们说这个损伤的问题了啊。
0: 这个手术我们原则上啊，肚子上3个眼就能解决了。
1: 嗯，
0: 最大的眼缝完直径在1厘米以内，最小的眼是5毫米。
1: 嗯，
0: 那么这个眼呢，我们使用这个美容缝合之后是免拆线的
1: 啊，
0: 也就是说，
1: 嗯，
0: 对，也就是说我们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患者的收益。
1: 嗯，其实应该问题不大，是吧？
0: 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2: 而且他也没有把这个胆管切开，保护了
1: 胆
2: 管正常的结构，
1: 不
2: 下踢管，
1: 嗯，
2: 而且也不容易这个狭窄。
1: 嗯，
2: 啊，
1: 就是用这种微创手术还是。好处还是多的。
2: 对对，
1: 嗯，
2: 就是现在的理念就是一个是微创啊，麦克的理念，再一个就是保护这个脏器功能，
1: 嗯，
2: 哎，做到这两点，那么就更对患者的这个康复是有利的。
1: 对，那我们其实今天准备了两个病例，另外一个病例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吗？来，我们请导播把我们第二个病例的相关情况呢，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病例来的时候是比较及时的，是吧？
0: 对，
1: 也比较年轻。嗯，
0: 对，这个患者呢比较年轻，是42岁的女性。那么同样是有逆眼之后呢，发现了这个发生了胆绞痛，但是这个患者没有明显的黄疸。
1: 你说胆绞痛是什么感觉？是肚子疼吗？
0: 我们所谓的绞痛，所谓的绞就是绞肉的绞
1: 啊，
0: 它就更像我们掐你拧你，非常的不舒服，
1: 特别疼，
0: 特别的疼。而且这个位置呢，大多数在右上腹。
1: 啊，右上腹，
0: 右上腹在肋弓肋缘下以内。
1: 右下腹这块就是阑尾炎的位置，
0: 对对对。但部分患者，甚至我们临床上发现的大部分患者会自己描述为胃痛。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啥是胆绞痛，啥是胃痛，
1: 嗯，还是得医生来判
0: 断。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临床表现只有胆绞痛，那你光从这个临床表现来判断，更像一个急性胆囊炎。
1: 嗯，
0: 而且门诊的彩超检查、超声检查发现胆囊管扩张了，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病因，很难直接扩张。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积极寻找病因了。
1: 嗯，然后我们下一张来。
0: 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体格检查，这个患者同样没有出现皮肤巩膜黄染。我们上一例老年女性患者，她是出现皮肤巩膜黄染，
1: 就是她肝损伤了。
0: 对，造成梗阻性黄疸了。但这个患者呢，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
1: 嗯，
0: 啊，她的查体也都是阴性表现，我们所谓阴性都是正常的。
1: 啊，正常表现。
0: 对，
1: 啊，
0: 对，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被误诊急性的胆囊炎。
1: 嗯，
0: 那你用点消炎药，吃点口服药。
1: 嗯，
0: 再观察观察看。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我们
1: 那如果观察的话，就不又重了吗？
0: 那如果观察了出现黄疸了，可能治疗周期
1: 又长
0: 又变长了，
1: 而且伤害也大了。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第三张图片，嗯，
0: 我们针对这位患者呢，耐心讲解，之后呢，患者接受我们进一步进行检查。
1: 嗯，
0: 那么超声呢提示胆管扩张，我们做了普通的平扫 CT， 发现胆囊结石、胆囊炎，胆总管也是扩张的。
1: 嗯，
0: 我们因为部分的细小结石在 CT 下呢是没有明确的这个显示的。
1: 嗯，
0: 我们更高端的、更加详细的就是磁共振实成像。

0: 们所谓的 MRCP， 刚才王主任已经提到了。
1: 嗯，
0: 那这个磁共振检查呢，对胆道的结石，尤其是细小结石检查是更加精准的。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只发现了胆总管的轻度扩张，没有发现结石，因为有一些结石在胆总管末端卡到凹基括约肌里，它同样不太好发现。
1: 哦，
0: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患者的要点，就是患者的症状更倾向于一个单纯的胆囊炎。
1: 嗯，
0: 患者的临床表现没有黄疸，也没有明显的典型肝损害。
1: 嗯，
0: 那么 CT 彩超这个磁共振都没有发现胆管结石。
1: 嗯，
0: 这是这个患者的一个特点。但是患者入院之前、入院之后，我们查了肝功能，他的胆色素和转氨酶没有升高。
1: 啊，就之前是没有的，住院之后，其实他每天还是有变化的。
0: 因为在门诊，我们没有进行那么多的检查，我们立即住院了。
1: 嗯，
0: 住院之后，验、
1: 嗯、
0: 的血发现有肝损害，有梗阻性黄疸。
1: 嗯，
0: 因为黄疸分好多种，这例是典型的梗阻性黄疸、
1: 嗯。
0: 我们考虑可能这个患者还是有小的结石，甚至隐匿性结石。
1: 嗯，
0: 容易被遗漏的这种。
1: 嗯，来，我们看第四张检查结果。
0: 影像学检查呢，就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CT 啊，这个和这个磁共振。左边从左边这个第一张、第二张这两张图可以看到明确的这种泥沙样、细小多发的不计其数的胆囊结石。可以看到第二张图片，胆囊内的小细小黑点、蜂窝状的全是结石。
1: 他胆囊就满罐了，
0: 对
1: 老百姓说的啊。
0: 这种结石是特别容易排到胆总管里的
1: 哦，
0: 而且细小难以发现。
1: 但是我们检查其实是没有看到结石，
0: 没有看到
1: 是吧？
0: 没有看到、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手术术者，我们主任。临床经验和临床分析了，因为我们医生治病不能光靠这个辅助检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在 CT 和 MRCP 都没有发现明显结石的情况下，我们跟患者进行沟通，我们进行了术中的这种经胆囊管探查取石。
1: 嗯嗯，
0: 因为本身探查就是一种检查。
1: 嗯，
0: 我们没有额外的破坏。反复强调、没有额外破坏
1: 就是我们检查的过程当中就把手术做了。
0: 对，你看、我们像王主任刚才讲解的，同样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我们的纤维胆道镜进去之后，确实发现有一个棕色的结石，第二张图片，就是这个结石作祟引起了患者肝损伤，我们一并就解决了。这样，如果这个结石遗漏了，患者可能会术后出现仅仅把胆囊切了，术后出现黄疸、发热、恶心、呕吐、腹痛，这可能是轻微症状，甚至影响胰腺炎。
1: 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探头探到人家家里去，
0: 我们
1: 你根本看不到这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灰尘什么的，是吧？啊、
0: 这就是术者的一个决策的重要性，不能光靠机器检查。
1: 那他当时结石很大吗？
0: 很小，所以检查、
1: 嗯、
0: 结果没有明显发现。
1: 那就是这么小的一颗结石就导致他绞痛，
0: 他就是卡到这个十二指肠乳头，就是这个出口，我们所谓的卡到门口了
1: 啊，
0: 可能就排出去了，但是他卡得死死的、排不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引起这个剧烈的绞痛了。
1: 像这个患者那个手术做的时间是不是短呢？
0: 这个手术石头非常小啊，我们大概在三四十分钟之内就结束
1: 了，
0: 对，就解决了，跟平时切个胆囊没有太大区别。
1: 您刚才说这个患者四天就出院了，
0: 我们往后看，
1: 我们下一个、
0: 这个患者术后病理啊，你看左侧黑色的就是我们取出一个小结，这是放大的，它结石标本其实也就三四毫米，然后右侧的是这个胆囊的病理，为什么我们切胆囊做病理？因为反复的慢性胆囊炎，我们也是担心它有没有癌变的这种风险，因为胆囊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不能遗漏啊，确认他就是胆囊炎、胆囊结石，这下我们和患者都松了一口气。我们看最后一张。那么最后一张我们能看到肝功能同样是明显缓解了，达到一个出院标准了。从住院8月27号到出院8月28号手术，31号出院，术后3天就出院了。总体住院时间是4天。
1: 主任，像这种的，就是肝功能受损的，就是他很快又恢复了，还用不用吃点保肝的药什么的？需要吗？
2: 如果在出院之前，他肝功能已经恢复这个正常水平，这个时候术后就不需要吃药了。如果说他还是比正常这个值要高，那么最好呢还是服用一个星期的这个
1: 用点
2: 保
1: 肝
2: 药，
1: 就可以了。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手术好也都做了，那你都做完了，是不是就不会有结石了？
2: 我
1: 是不是这样理解？我胆儿也没了。然后胆管呢也通了，我是不是就不会有结石了？
2: 是绝大情况下是不会再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胆囊结石它是就发生率最高的。胆囊结石它继发排到胆总管了，那么又形成了继发的胆总管结石。你把这种病因去除了，它的绝大部分的形成的原因是去掉了，但是不是保证它胆管再也不会形成结石了？因为胆管结石形成的原因，就像。

0: 有点像是这个老百姓咱就是煮水似的。
1: 嗯嗯，
0: 你水如果煮时间长了，是不是会发现那个水壶底下有那个水垢啊？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结石也是，这个结石以前是跟胆汁是一个溶解状态啊，溶解在这个胆汁里。
1: 嗯
0: 啊，当你有一些什么代谢的问题呀，或者是胆道有感染啦，
1: 嗯，
0: 或者是有这个稀释啦，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胆汁淤积呀，啊，这样呢会造成这个继发又形成这个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有高龄，还有这个胆道感染，或者是奥地斯窥肌切开了，
1: 嗯，
0: 等等，这些还是要在术后警惕啊，它的结石复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能术后常规要建议患者服用半年到一年的这个熊缺氧胆酸。这样呢，或者它的复发几率就大大降低。
1: 啊，得吃一段时间药。
0: 对对对，
1: 嗯，是现在有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解决的办法，
0: 啊，
1: 就是有这种药物，
0: 啊，对，
1: 可以用。然后就是我们再看一下网友还有问题，他说结石不算特别大，但长在了关键位置，平时反反复复疼，像这种就 0.9 1.3 厘米这种大小的结石，微创取石能不能取彻底，然后后期复发的概率会不会很高？
2: 实际上我们今天提到的四种治疗方案，每一种都有相应的适应症。
1: 嗯，
2: 那么2025年我们国内的专家共识认为呢，我们对于这个单发的啊，这个胆总管结石尺寸较小的，
1: 嗯，
2: 胆囊管尺寸较粗的，我们可以一次性完整的取除的，
1: 嗯，
2: 甚至某些解剖结构，比如说胆囊管和胆总管没有长阶段并行的，
1: 嗯，
2: 我们是适合进行我们这个治疗方案的。
1: 哦，
2: 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对他来说是更加有益的。
1: 嗯，
2: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2: 我们在手术之前经过系统的辅助检查来制定手术方案，当然我们也有备选方案。
1: 嗯，
2: 如果术中无法完整取除，我们可能会跟家属沟通，迅速的改为我们更加保守的，比如说我们留置体管啊，
1: 嗯，
2: 比如说如果那胆总管实际上比较细，无法成功留置体管，我们可能术后二次进行 ERCP 的治疗。
1: 嗯，
2: 对，也有备用方案。
1: 嗯，就反正这个总之就是每一个患者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2: 对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结石是 1.5，
1: 嗯，
0: 但如果胆囊管的直径也是 1.5，
1: 那
0: 你就能从胆囊管取
1: 啊，就没问题。
0: 如果胆囊管的直径小啊，就5毫米6毫米，
1: 嗯，
0: 这时候你取它结石那就非常费劲了。
1: 我可以理解，
0: 你可以在术中改成这个把胆囊管切开，
1: 嗯，
0: 那同样它也是一个微创手术，
1: 就是都可以解决。嗯，
0: 对对对，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像我这种瘦小的，它的胆管就细；要比如说高高大大的，它就会粗。
0: 嗯，
1: 是这样吗？你们做手术的时候
2: 也不太一定，
1: 它跟身高体重没啥关系，
2: 也不太一定。
1: 它，可能人家就特殊，人家就粗，人家可能它天生就细。是不就有这种，
0: 常规来讲它有一个理论值哈，胆总管一般6到8毫米，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可能稍微窄点，有的人稍微宽点，
1: 嗯，
0: 但多数来讲增宽指定伴随着你继发的这个病因，
1: 嗯，
0: 比如说你有这个结石啦，
1: 嗯，
0: 有肿瘤啦，
1: 嗯，
0: 有腺瘤啦，
1: 嗯，
0: 有这个三长的细死啦，
1: 嗯，
0: 等等造成的。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那胆有胆结石，那大部分人肯定不会考虑说我就赶快去手术去，
0: 嗯，
1: 就他可能甚至就说啊，胆结石我也没有症状，我可能就把体检报告一扔，我就扔到都不那啥，我都不去管它了。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提醒大家，你只要是在体检过程当中你胆里面有结石了，就要及时就医，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到肝胆外科专科门诊来看一下，
1: 嗯，
0: 帮您分析一下这种结石，
1: 嗯，
0: 是观察水诊好啊，是吃药好啊，
1: 嗯，
0: 还是积极的手术好？
1: 嗯，问一下葛医生，你比如说他就拿着那个体检报告单来，
2: 嗯，
1: 就可以帮他来解释，还是说他需要做其他的一些检查？
2: 其实针对大部分胆囊结石的患者，我们通过这个临床症状，
1: 嗯，
2: 还有体征，我们的手摸查体啊，就可以判断，结合他的体检报告，我们8-9不离时能有个初步诊断。
1: 嗯，
2: 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就是我们说的 CT 和磁共振了，
1: 哦，
2: 是为了进一步判断隐匿的细小的疾病。
1: 嗯，如果要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父母可能就有这种胆结石啊，可能甚至就可能都把胆儿给切了，
2: 嗯，
1: 没了。孩子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也会有这方面的，就是胆石症、胆管结石啊，这种它也有遗传性的这个倾向啊，
1: 嗯，
0: 有家族史的患者，
1: 嗯，
0: 啊，一定也要注意啊，定期的要在门诊复查呀，因为简单一个超声啊就初步可以判定他有没有胆管结石啊，
1: 嗯，
0: 或者是胆囊结石啊，
1: 嗯，
0: 这些
1: 其实我们日通。

0: 常的那个体检的话，肝胆脾胃肾都会做一个检查，
1: 对，是一个常规检查，
0: 是吧？一下子就能发现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就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说了，你原来可能是你觉得难受或者是损害大，但现在你看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一次微创手术把两个问题都解决，而且我们看到它那个出口其实就在胆囊的那接口呢，
2: 对对，
0: 把那块一切完，然后呢这胆囊也切掉了，里面检查也做了，然后那个石头也给你取出来了啊，所以就是一举多得啊，就是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层出不穷之后，其实最受益的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别有结石啊，是吧？嗯，就刚才我们说了几个高发的原因，比如说你不爱喝水的、不吃早饭的、肥胖的、高脂血症的。还有什么高血压的、
1: 还有目前大家都愿意做的什么短期内的减重
0: 减重啊、这个其实问题挺大的，
1: 嗯，很容易形成结石，
0: 就是减肥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
1: 合理的减肥
0: 一定要合理减肥如果减肥不合理的话，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和两位多沟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学教研室主任，也是我们肝胆外科主任王威教授，以及我们的主治医师葛新宇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我们就这样再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小龙女利用古墓内的机关，将李莫愁师徒暂时阻在了墓内的石室内。他们俩穿过甬道，奔出了古墓。杨过是大喜不已，在星光下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姑姑，我去放下墓门口的断龙石，将这两个坏女子闷死在墓里。说着便去寻找机关。小龙女摇了摇头，且慢，等我先回去。杨过一惊，为什么？师父嘱咐我好好的看守此墓，绝不能让旁人占了去。那咱们封住墓门，他们就活不成了。可是我也就回不去了，师父的话我永远不敢违抗，可不像你。说着瞪了杨过一眼。杨过胸口热血上涌，伸手挽住了小龙女的手臂。姑姑，我听你的话就是。小龙女克制心神，生怕再激动，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甩脱了他的手，走进了墓门。你放石吧。说着背脊向外，只怕自己终于变卦，更不敢回头看杨过一眼。杨过心意已决，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胸臆之间竟是花香与草木的清新之气。仰望上空，只见满天繁星闪烁不已，暗自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天上的星星了。说着奔到了墓碑左侧，依着小龙女先前指点的地方，运劲儿搬开了巨石。果然下面有一块圆圆的石子，当下抓住圆石用力一拉，圆石离开了原位，后面露出了一个小孔，一股细沙迅速异常地从孔中向外流出。墓门上边两块巨石便缓慢地开始下落。这两块断龙石重逾万斤，当年王重阳构筑此墓的时候，是和百余人之力方始安装完成。这时候将墓门堵死了，李莫愁、小龙女、洪凌波三人武功再高，也绝技再不能逃出此墓。小龙女听到巨石下落之声，忍不住泪

0: 流满面，回过头来，杨过等到巨石落到离地面约有两尺左右的时候，突然一招玉女穿梭，身子如箭一般从这两尺的空隙之内窜了进去。小龙女一声惊叫，杨过已经站直了身子。
1: 姑姑，你再也把我赶不出去了。
0: 一言刚说罢，通轰两声沉闷的巨响，两块断龙石已然落了地了。小龙女惊喜焦急，激动过度，险些又要晕过去，倚靠在石壁之上，只是喘气。过了良久，才说道：
1: 好吧，咱们两个便死在一起。
0: 说着，牵着杨过的手走向了内室。李莫愁师徒正在四周寻找机关，是东敲西打，忙无头绪，实在是焦急万状。突然间见二人重又现身，不由得喜出望外。李莫愁身形一晃，抢到了小龙女和杨过的身后，挡住了二人的退路。小龙女冷冷地说道：
1: 师姐，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李莫愁迟疑着没回答，心想这墓中到处都是机关，可别着了他的什么道。他要是使什么手脚，我在这墓中可是防不胜防。小龙女说道：
1: 我带你去拜见师父的灵柩，你不愿去也就罢了。
0: 李莫愁说道：
1: 哼，你可不能凭了师父之名来骗我。
0: 小龙女微微冷笑，也不答话，径直向门口走去。李莫愁见她言语举止之中自有一股威仪，似乎令人违抗不得，当下他们师徒两人也就跟随在后面，只是步步提防，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小龙女牵着杨过的手走在前边，也不怕师姐在后边暗算，带着他们走进了放石棺的灵室。李莫愁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念及先师的教养之恩，心中也微觉伤感，但随即想起了师父偏心，哀戚之念立时又转为愤怒，竟然不向师父的灵柩磕绊，怒道：
1: 我们师徒之间早已经是恩断义绝，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小龙女淡淡地说道：
1: 这里还空着两具尸棺，一具是你的，还有一具是我的，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声，你爱选哪一具可以随便挑。
0: 说着伸手向两具空着的尸棺一指。李莫愁大怒：
1: 你敢消遣我！
0: 说罢发掌拍向小龙女胸前，哪知道小龙女眼见着掌到了竟不还手。李莫愁心里一愣，
1: 这一掌可别打死了她，
0: 掌缘离她胸口还有数寸，便硬生生地收回来了。小龙女心平气和地说道：
1: 师姐，木门的断龙石已经放下了。
0: 李莫愁的脸色立马变得惨白，这古墓中的诸般机关他虽然不全知道，可却知道那断龙石是闭塞墓门的最厉害的杀招，当年师父曾经遇到大敌，险些不能抵御，几乎就要放断龙石将敌人挡在外边，后来是终于连使冰魄银针和御风针伤了强敌，却不料师妹竟将自己闭在这墓内，惊惶之下颤声说道：
2: 你另有出去的法子是不是？
0: 小龙女淡淡一笑：
1: 断龙石一闭，墓门不能再开，你难道不知？
0: 李莫愁劈手抓住小龙女胸口的衣襟：
2: 你骗人！
0: 小龙女仍然是不动声色：
1: 师父留下的玉女心经就在那边，你要看只管去看好了。我和孤儿在这儿，你要杀也尽管下手，但你想生离古墓，我看是没门了。
0: 李莫愁抓住小龙女胸口的手慢慢松开了，凝神瞪视，但见他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知道小龙女并非说谎，随即念头一转，
2: 也好，我先杀了你师徒俩。
0: 挥掌击向他的面门，杨过闪身而上，挡在了小龙女身前。
2: 你先杀我吧。
0: 李莫愁手掌下沉，又转到了小龙女胸口，留劲儿不发，恶狠狠地瞧着杨过。
2: 你这般护着他，就是为他死了也心甘，是不是？
0: 杨过朗声道：
2: 正是。
0: 李莫愁左手斜出，将杨过腰中的长剑抢在手里，止住他的咽喉。
2: 我只要杀一个人，你再说一遍，是你还是他？
0: 杨过没回答，只是朝着小龙女一笑。这时候二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论李莫愁如何下杀手也都不放在心上。李莫愁忽然长叹一声：
1: 师妹，你的誓言破了，你可以下山去了。
0: 古墓派的祖师林超英当年是苦练王重阳，可终于好事难成，他伤心之余立下了门规，凡是得到他衣钵真传之人，必须发誓一世隐居于古墓，终身不得下终南山。但若是有一个男子心甘情愿为他而死，这个誓言就算破了。不过这事儿绝不能事先让那个男子得知，只因为林超英认定天下男子无不是寡恩薄情，王重阳英雄侠义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旁人呢？绝无一个能够心甘情愿为他心爱的女子而死的。要是真有此人，那么他后代弟子跟着他下山也就不枉然了。李莫愁比小龙女早入师门，原该承受衣钵，但他不肯立那终身不下山的誓言，所以后来反而由小龙女得了真传。这时候李莫愁见杨过这般赤心的对小龙女，不由得又是羡慕又是恼恨。他想起了陆展元当年对自己负心薄幸，双眉扬起叫道：
2: 师妹，你当真有福气。
0: 他长剑即向杨过的咽喉刺去。小龙女见他真下毒手，事到临头也不得不救，左手一挥，十余枚御风针掷了过去。李莫愁双脚一点，身子跃起，避开了毒针。小龙女已经拉着杨过奔向了门口，回头说道：
2: 师姐，我誓言破也好，不破也好，咱们四个是命中注定要在这墓中同归于尽，我不愿再见你，咱们各死各的吧。
0: 伸手在壁角又一按，石门落下，又将四人隔开了。小龙女心情激动，一时难以迈步。杨过扶着她到孙婆婆的房中休息，倒了两杯御风浆服侍她喝了一杯，自己也喝了一杯。小龙女悠悠地叹了口气：
2: 哎，果儿，你为什么心甘情愿为我而死？
1: 天下就只有你待我好，我怎么不肯为你死？
0: 小龙女不说话了，隔了半晌才说道：
2: 早知这样，
1: 咱们也不用回古墓来陪

0: 你后悔了是不是？
1: 不，在这里，我是跟你在一起。外边世界上，又没有人疼我。
2: 小龙女以前不许他说你疼我，杨过此后也就一直不提。这时候小龙女心情已经变了，不禁大有温暖之感。
0: 那你干什么又叹气了？
1: 我想，要是咱们俩一块下山去，天下好玩的事可真多，有你和我在一起，那当真是快活。
2: 小龙女自打婴儿之时便在这古墓之中长大，向来是心如止水。师父跟孙婆婆从来不跟她说起外界之事，她自然也就无从想象。此时给杨过一提，不由得心事如潮，但觉着胸口热血一阵阵的上涌，想要运气克制，却总也无法平静，不禁暗暗的惊异。感觉到生平从来未经历过这样的境界，他以为是重伤之后功力难以复原，他却不知是以静功压制七情六欲，原来就是逆天行事，并非是情欲就此消除了，只是严加克制而已。这时候小龙女已经年过二十，突遭危难，却有一个少年男子甘心为他而死，当然不免激动真情，有如提防溃决，诸般念头纷至沓来。他坐在床上运了一会儿功，可是感觉着浮躁无比，当下在室中走来走去，却越走越是郁闷，当下脚步加快奔跑起来。杨过见他双颊潮红，神情激动，自从跟小龙女相识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也不禁大感骇异。小龙女奔了一阵子，重新又坐到床上，向杨过望过去，但见杨过脸上满是关切之情，他心中忽然一动，反正我就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咱们还分什么师徒姑侄？他要是来抱我，我绝不会推开，就让他紧紧地抱着我。杨过见他眼波流动，胸口不住地起伏喘气，以为他伤势又发了，急道：“姑姑，你怎么了？”小龙女柔声说道：“
0: 过儿，你过来。”
2: 杨过走到床边，小龙女握住他的手，轻轻地在自己脸上抚摸。
0: 过儿，你喜不喜欢我？
2: 杨过只感到他脸上烫热如火，心中大急：“
0: 你胸口好痛吗？”“ 不，我心里舒服得很。”“果儿，我快死了，你跟我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 当然了，这世上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要是另外有个女子也像我这样待你，你会不会也待她好？”“当然了，谁待我好，我也待她好。”
2: 他这话一出，突然觉得小龙女握着他的手颤了几下，顿时变得冰冷。抬起头来，见他本来晕红娇艳的俏脸又回复了一向的苍白。“
0: 啊，我说错了什么吗？”“你若是再去喜欢世上别的女子，那还是别喜欢我的好。”“
1: 咱们没几天就要死了，我还去喜欢什么别的女子？难道待会儿我还去喜欢李莫愁和他那个徒弟吗？”
2: 小龙女嫣然一笑：“
0: 我当真是糊涂了，不过我还是爱听你亲口发一个誓。”“
1: 发什么誓？”

0: 我要你说，你今后心中就只有我一个。要是再有了别的女子，就得给我杀死。别说我永远不会。要是我当真不好，不听你的话，你杀了我也是应该的。于是他郑重地发誓，弟子杨过这一生一世心中就只有姑姑一个，倘若日后要是变了心，不用姑姑来杀，只要一见到姑姑的脸，弟子就亲手自杀。小龙女很是开心，
1: 你说得很好，这么着我就放心了。
0: 紧紧握着杨过的手不放，杨过觉得一阵阵的温热从小龙女的手上传过来。
1: 过儿，我真是不好。
2: 不，你一直都好。
0: 小龙女摇摇头，
1: 我以前对你很凶，刚开始还要赶你出去，幸亏孙婆婆留住了你，要是我不赶走你，孙婆婆也不会死啊。
0: 说到这儿，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小龙女五岁开始练功，就不再流泪，这时候重又哭泣，心神大振，全身骨节咯咯作响，似乎功力和内力正在离身而去。
2: 杨过心里边大骇，你姑姑你怎么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就在这个档口，忽然间嘎嘎声响，石门推开了，李莫愁与洪凌波走了进来。原来李莫愁心想，断龙石已经落下，左右是个死，再也不顾忌室内到处有什么厉害的机关了。他鼓起勇气往前闯，竟然被他连过了几间石室，来到了孙婆婆房里。李莫愁暗自庆幸，还以为自己此番运气奇佳，竟然没触发机关受困，却没想到这个墓中的机关原来是为了抵挡大队的金兵而设的，都是一些巨石所构筑，粗大笨重，必须得有人操纵方能抗敌。小龙女既然不失暗算，所以诸般机关也就全无动静。杨过立刻抢上前去，挡在了小龙女身前。
3: 你让开，我有话跟师妹说。
0: 杨过提防李莫愁使诈伤害师父，也不肯让开。
3: 你说便是。
0: 李莫愁瞪着他望了一阵子，叹了口气，
1: 唉，像你这样的男子当真是天下少有。
0: 小龙女忽然打身后站起来，问道，
1: 师姐，你说他怎么了？好还是不好？师妹，你从未下过山，不知道世上人心险恶。像他这样情深意重之人，普天之下，难以再找出第二个来了。
0: 李莫愁是在情场中伤透了心，悲愤之余，不免言过其甚，把普天下所有有真情的男子都抹杀了。好，那么李莫愁师徒和杨过小龙女，他们四人是否就此困死在这古墓之中了？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月线八八点八，猜不到你家。
4: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0: 杨过放下了古墓门口的断龙石，将自己和小龙女以及李莫愁师徒都封在了这座古墓之中。李莫愁正欲向小龙女下毒手，杨过挺身挡在小龙女身前。

0: 李莫愁见杨过竟然肯为小龙女儿死，不禁叹了口气：
1: 师妹，你从未下过山，不知道世上人心险恶，像他这样重情义的人普天下真难找出第二个人来。
0: 李莫愁啊，在情场之中伤透了心，悲愤之余不免感慨。小龙女当然是极为高兴，低声说道：
1: 那么有他陪着我一起死，也不枉了这一生。
0: 李莫愁又说道：
1: 师妹，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你已经嫁了他吗？
2: 不，他是我徒儿。他说我待他很好，但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0: 李莫愁大是奇怪，摇了摇头：
1: 师妹，我瞧瞧你手臂。
0: 伸出左手，轻轻握住了小龙女的手，右手撸起了她的衣袖。但见小龙女雪白的肌肤上嫣红一点，那正是师父所点的手工纱。李莫愁暗暗的钦佩，
1: 这二人在古墓中耳鬓厮磨，居然能守之以礼。我师妹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处女。
0: 当下也卷起了自己的衣袖，一点手工纱也是娇艳欲滴，两条白臂膀放在一起很是动人。不过自己是无可奈何才守身完贞，而师妹呢，却是有人心甘情愿地为她而死，幸与不幸真是大相径庭。想到这儿，李莫愁不禁长长地又叹了口气，放开了小龙女的手。小龙女说道：
1: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李莫愁本意是要羞辱他一番，说他勾引男子败坏师门，想激得他于残怒交病之际无意中透露出古墓的机关，但这时候已经无话可说。沉吟了片刻，他又有了主意：
1: 师妹，我是来向你赔不是了。
0: 小龙女大出意料之外，他素知这位师姐是心高气傲，绝不肯向别人低头，这句话不知是何用意。当下淡淡的道：
1: 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各行其事，那也不用赔什么不是。师妹，你听我说，我们做女子的一生最有福气的事，乃是有一个真心的郎君。古人有言：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做姐姐的命苦那是不用说了，这少年待你这么好，你其实是什么都不欠缺的了。
0: 小龙女微微一笑：
1: 我的确是很开心呢。他永远不会对我负心的，我知道。
0: 李莫愁心中一酸：
1: 那你该当好好下山去快活一番才是啊。花花世界，你二人双宿双飞，赏心悦事，当真是无穷无尽。
0: 小龙女抬起头来，出了一会儿神：
1: 是啊，可惜现在已经迟了。
3: 为什么？
1: 断龙石已经放下，纵然是师父复生，咱们也再出不去了。
0: 李莫愁低声下气，费了一番唇舌，原本是盼望着引起小龙女的求生之念，凭着她对古墓地形的熟悉再找一条生路，哪知道到头来仍然是无望。她急怒之下不由得杀意骤生，手腕微翻，举掌往小龙女的头顶击落。杨过在旁边是愣愣地听她二人说话，莫见李莫愁呼下杀手，慌乱之中他自然而然地蹲下身子，咕的一声大叫，双掌推出，使出了当年欧阳锋所传授他的蛤蟆功。这是他幼年时所学的功夫，自打进了古墓之后就再没练过。 但是这个功夫深印在他脑海当中，经常在最危急的时候是不加思索自然而然地发出来。李莫愁这一掌将落未落，突然觉得一股凌厉之极的掌风从旁边袭到，急忙压掌向下挡架。杨过在古墓中休息了两年，内力已强，虽然跟蛤蟆功毫不相干，但是这一推之力却也大非昔比。砰的一声，竟将李莫愁推得向后飞出去，在石壁上重重的一撞，他只感觉背脊剧痛。李莫愁大怒，双掌互擦，这斗室中顿时是腥臭弥漫，众人欲呕。小龙女知道杨过刚才这一击只是侥幸得手，师姐真正厉害的赤练神掌的功夫施展开来，和自己跟杨过二人之力也是抵挡不住，当即拉着杨过的手臂闪身穿出了室门。李莫愁挥掌刚拍出，哪知手掌还在半空当中，左脸颊忽地吃了一记耳光，虽然不是很痛，但声音却很是清脆。但听小龙女说道，你想学玉女心经的功夫，这就是了。李莫愁一愣之间，右脸颊又中了一掌。他素来知道师父玉女心经的武功厉害，这时候见小龙女出手快捷无比，而且手掌之来势又是变幻无穷，明明是本门的功夫路子，偏生自己是全然不解其中的奥妙，那当然是玉女心经的功夫无疑，心下立时感到有些胆怯了，眼睁睁地望着师妹拉着杨过走入了另一间石室，关上了室门。他自个儿扶着脸颊暗想，总算是他手下留情，若是这两掌使了尽力，我这条命还有吗？他却不知小龙女这门功夫尚未练成，掌法虽然精妙，但是掌力却不能伤人。杨过见师父干净利落地打了李莫愁两下耳光，很是高兴，
2: 姑姑这心经的功夫李莫愁便是敌不过。
0: 他一句话刚没说完，忽然见小龙女颤抖不止，似乎是难以自制。
2: 哎，姑姑，姑姑，你怎么，你……
0: 小龙女颤声说道，
2: 我好冷。
0: 原来啊，她刚才击出这两掌虽然发劲儿极轻，使的却是内家真力，她重伤之后元功未复，这一牵动实在是受损不小。小龙女一生在寒瑜床上练功，原来就是致寒的内功底子，这时候智力一去，犹如身堕万仞玄冰之中，旗鼓透冷，牙齿不住的打颤。
2: 杨过急了，那这怎么办呢？
0: 他情急之下将小龙女紧紧地搂在怀中，想要以自身的热气助她抗寒，可只抱了一会儿，但觉小龙女身子越来越冷，渐渐的自己也有些抵挡不住了。小龙女觉得内力在一点一点不断的消失。
2: 果儿，我是不成的了，你抱我到那个放石棺的地方去。
0: 杨过一阵伤心欲绝，说不出话来，但随即想起反正大家已经没几天好活了，已经被封在这墓中了，这时候陪着他一起死了也是一样，于是快快活活地答道，
2: 好。
0: 他抱起小龙女走到放石棺的石室内，将她放在一具石棺的盖上，然后点燃了蜡烛，烛光映照之下，石棺厚重，更显得小龙女柔纤脆弱。
2: 你推开这石棺的盖儿，把我放进去。
0: 好。小龙女察觉杨过的语音中并没有伤感之意，微微觉得有些奇怪。杨过推开了石棺的盖子，抱起小龙女轻轻地放进去，随即自己也跃进了棺中，和她并头卧在一起。两个人挤在一块儿，已经没有侧转的余地。 小龙女又是欢喜又是奇怪。
2: 你干什么？
1: 我自然是跟你在一起，让那两个坏女人睡那口石棺。
0: 小龙女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中十分的平安。这样一来，寒意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厉害了，转眼向杨过瞧过去，只见他的目光也正凝视着自己。他依偎在杨过的身上，心头一阵火热，只盼着他伸臂来搂抱自己。可杨过两条手臂伸直了，规规矩矩地放在他自己的大腿上，似乎唯恐碰到了他的身子。小龙女微感害羞，脸上一红，转过了头，不敢再去瞧他，心头迷乱了半晌。忽然见到棺材盖内侧似乎写有字，他凝目瞧过去，果然见是16个大字：玉女心经，技压全真，重阳一生，不若于人。这16个字以浓墨所书，笔力苍劲，字体很大。那时候棺材盖只推开了一半，但是斜眼看过去仍然是清清楚楚。小龙女叫了一声，
2: 这那什么意思？
0: 杨过顺着他的目光瞧过去，也见到了那16个大字，微微一沉吟，
2: 这是王重阳写的，好像是他写的。他似乎说咱们的玉女心经虽然胜得过全真派的武功，然而他自己并不弱于咱们的祖师婆婆，是不是？
0: 杨过笑了，这牛鼻子老道吹牛。小龙女再看那16个字时，只见其后还写有许多小字，只是字体很小，又在棺材盖的另一头，她睡在这一边却难以辨认。
2: 过儿，你出去。
0: 杨过摇头说道，我不出去。
2: 你先出去一会儿，待会儿再进来啊。
0: 杨过这才爬出了石棺。小龙女坐起身来，要杨过递过来烛台，然后转身到另一端去卧倒，观看那小字。这时候看来，这些小字都已经颠倒了，他逐一的慢慢去读，连着读了两遍，忽然感觉手上无力，烛台一晃，跌落在胸前。杨过连忙伸手扶起来，把他扶出了石棺，问道，
2: 怎么？那些字写的是什么？
0: 小龙女脸色异样，定了定神，才叹了口气说道，
2: 原来祖师婆婆死了以后，王重阳又来过古墓。他来干什么？他来凭吊祖师婆婆，他见到石室顶上祖师婆婆留下的玉女心经，竟把全真派所有的武功尽数破去，他便在这石棺的盖子底上留字说道，咱们祖师婆婆所破去的不过是全真派的粗浅武功，但较之最上乘的全真功夫，玉女心经又何足道哉？
0: 呸！反正祖师婆婆已经过世了，她爱怎么说都行。
2: 他在留言中又说道，他在另一间石室中留下了破解玉女心经之法，后人有缘一观便知。
0: 杨过好奇心起来了，
2: 哎，
0: 姑姑，
2: 那咱们瞧瞧去。王重阳的遗言中说，那间石室就在这间屋子底下，可我在这里一辈子却不知上有这间石室。
0: 姑姑，那咱们得想个法子下去看看呢。这时候小龙女对杨过已经不像往日那么严厉，虽然身子疲倦，仍觉得还是顺着他好，微微一笑，
2: 好吧。
0: 然后在石室中巡视沉思了片刻，他最后向刚才睡卧过的那个石棺底注视了片刻，
2: 原来这具石棺

0: 也是王重阳留下的，官邸可以掀开。杨过大喜，
1: 哦，我知道了，这石棺便是通向石室的门。随即跃入了石棺当中，四下摸索，
2: 果然摸到了那个可以容一个手的凹陷处，于是紧紧握住了，向上一提，
0: 却纹丝没动。
3: 小龙女说道，先朝左转，再向上提。
2: 杨过依言而行，然后再一提，只听咔啦一声响，官邸的石板是应手而起。
0: 哎，行了。
3: 小龙女连忙说道，先别急，等洞中的晦气出去之后，咱们再进去。
2: 杨过在一边是坐立不安，又过了一会儿问道，
1: 姑姑，行了吗？
2: 小龙女叹了口气，
3: 哎，像你这般急性也真难为你陪了我这几年。
2: 她缓缓地站起来，拿了烛台，跟杨过从石棺底走下去。下面是一排石级，石级的尽头是条短短的甬道，再转了个弯，果然走进了一间石室。这个室中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只见室顶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和符号，最右边写着四个大字，九阴真经。两人都不知道九阴真经所载乃是武学的最高境界，看了一会儿，但觉得奥妙难解。小龙女说道，
3: 就算这功夫当真是厉害无比，可对咱们也是全无用处了。
2: 杨过叹了口气，正想要低头不看，可一瞥之间，突然见室顶的西南角绘着一幅图，好像跟武功没什么关系。凝神仔细看过去，倒像是幅地图，问道，
0: 哎，那是什么？
2: 小龙女顺着他的手瞧过去，只看了片刻，全身顿时僵住了，再也不动。过了好一阵子，他还是像石像一般凝望着那幅地图出神。杨过害怕起来，拉了拉他的衣袖，
0: 姑姑，姑姑，你怎么了？啊！
2: 小龙女叫了一声，忽然伏在杨过的胸口，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3: 啊，你身上又痛了，是不是？
0: 不，不是。
2: 隔了半晌，小龙女才说道：“
3: 咱们可以出去了。”
0: 啊！
2: 杨过大喜，是一跃而起，
0: 当真？
2: 小龙女点了点头。
3: 那幅画绘的是出墓的密道。
2: 小龙女熟知古墓中的地形，所以一看便明白此图的含义。杨过欢喜无比，
0: 哎呀，那妙极了，那你干什么哭啊？
2: 小龙女含着眼泪嫣然笑道，
3: 我以前从来不怕死，反正一生一世是在这古墓之中，早些死晚些死有什么分别？可是这几天我老是想到要到外面去瞧瞧，过儿我又害怕又是高兴。
2: 杨过拉着他的手，
3: 姑姑，你和我一起出去，我采花给你带，捉蟋蟀给你玩，好不好？
2: 杨过呀，虽然长大了，但是他所能想到的好玩的事儿还是儿时的那些玩意儿。小龙女从来没跟人玩过，听她兴高采烈地说着，也就静静地倾听。心中虽想还是尽快出去的好，可是身子酸软无力，又实在不想离开古墓。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支持不住，慢慢地靠向杨过的肩头。杨过说了一会儿没听见他回答，转过头来看见小龙女。

0: 双眼微闭，呼吸细微，竟是沉沉地睡过去了。他心中这么一宽慰，困倦也暗生起来，迷迷糊糊也睡入了梦乡。过了不知多少时候，突然间感觉腰间一酸，腰后的中枢穴上被人点了一指。杨过一惊而醒，刚要跃起来抵御，后颈已经被人施擒拿手给牢牢地抓住了，顿时动弹不得。他侧过头来，看见李莫愁师徒笑吟吟地站在身边，师父也被点中了穴道。原来杨过和小龙女二人都没什么江湖上应敌防身的经验，喜悦之余竟没想到要回上去安上棺材底的石板，结果被李莫愁发现了这地下的石室，偷袭成功。李莫愁冷笑，
1: 哼，好啊，这里竟还有一个如此舒服的所在，两个娃儿躲起来享福。师妹，你倒用心推想推想，说不定会有一条出墓的道路。哼，就算我知道，也不会跟你说。
0: 李莫愁本来深信小龙女先前所说并没有什么虚假，断龙石既然已经放下了，就没有出墓的指望。但是小龙女刚才这两句话的语气神情，显然是知道了出墓的法子。李莫愁一听之下，不由得喜从天降。
1: 啊，好师妹，你带我们出去，从此我不再跟你为难便是了。你们自己进来，便自己想法子出去，为什么要我带你们？
0: 那么到底，小龙女、杨过还有李莫愁师徒二人，他们能不能出得古墓？这中间还会有什么样的变故？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8: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1: 宝贝，

0: 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等你。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7: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8: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9: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0: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2: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0: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1: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0: 为什么呢？
11: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0: 爸爸，我明白了。
11: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

0: 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3分钟能做什么？
3: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2: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3: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2: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2: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0。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7: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8: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
9: 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
8: 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纸巾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肉眼可见的事实往往是冰山一角，层层剥落的真相震撼世道人心。逃避可能躲不过，面对未必最难过，失去可能再拥有，得到未必能长久。你可能因某个理由伤心难过，我却能帮你找理由让自己快乐。那些故事背后，那些爱情背后，那些人生背后，你能否找到自己的影子？情感的穿越，心灵的震撼，有悲伤，有喜悦，有欢笑，有泪水。爱在倾听，听别人的故事，

0: 分享收藏好书，共读传承经典，在经典中汲取力量，在自然中习得能力，学以致用，更好的生活。家庭图书馆邀你来做客。
1: 这里有书香校园的动人故事，有家庭教育的好书分享，有绘本戏剧的生动演绎，还有最美朗读的自然回响。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携手沈阳市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2026书香辽宁读书节特别活动，书香校园，悦享四季，以文育人，以读润心，书香辽宁，共筑美好的生活。

0: 好，熟悉的音乐响起，我们这一期的《爱在倾听》节目又开始了。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通过 FM88.8 收听和观看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家庭教育服务节目《爱在倾听》，我是主持人子璇，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啊，首先介绍给大家，就是可以下载 APP 北斗融媒，进入到首页之后找到直播然后再搜索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来搜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 APP， 比如说蜻蜓 FM、 阿基米德，也可以是在线收听和回听。好，那可能走过路过的朋友们现在通过各种方式哈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那在这里主持人子璇也邀请您啊停下来脚步。我们这是一档家庭教育服务节目，那家庭教育真的是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身为儿女的父母，无时无刻我们的学习都会深切地影响到孩子的成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口号也是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也都是就着陪伴孩子的各种问题的发生去探寻，反过来也是在成长自己。说到读书这一块啊，也是很多父母非常重视的一个家庭教育生活内容，包括在学校老师们也非常重视。那这些年呢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读书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哈，很多人生命的打开都是因为读书啊，再结合我们生活的实践更深的遇见了自己。所以呢，现在无论是在家庭教育生活当中，还是学校的教育氛围当中，都特别重视读书。那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我们爱在倾听节目就联合到了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共同推出了悦享四季啊这样一个书香校园的系列专题。那今天呢，依然会有一所新的学校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学校在书香校园建设所取得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和成果。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坐在了直播间啊，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他们，也和他们打个招呼啊。你们好呀。
1: 你好，主持人。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啊，一位是大朋友，一位是小朋友。大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老师，他们来自沈阳市上品学校，陈楚晴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沈阳市上品学校的教师陈楚晴，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分享一下我们学校关于书香校园的一些建设。阅读是在学校教育层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学校也一直在积极的探索怎么能把阅读很有效的融入到学校的教学也以及各个学校的活动当中去。那今天带着一些经验走进我们的节目，然后想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0: 每期节目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的机会，也是大家互相交流的机会哈。那陈楚晴这位年轻的老师哈，参加工作并不是很长时间，但是呢，从他准备的稿件的内容，我就感觉到哈，学校在书香校园建设非常的落地。那我简单介绍一下陈楚晴老师，目前也是沈阳市上品学校的教务主任。
1: 是哈
0: 、同时真是年轻有为啊，同时也是大东区社区教育优秀教师全市职工主题演讲比赛三等奖获得者，大东区青年演说比赛优秀奖，还有就是大东区新锐教师。就是入职不长时间就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不是也和你热爱读书有关呢？
1: 平时我是非常热爱阅读的。其实我也能算半个教育世家，我妈妈也是老师从小这个阅读习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家校共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很多从小的阅读习惯也是因为我的家长带着我经常这样看书慢慢来养成的。
0: 就我感觉的热爱读书的人就是无论是多大年龄， 就是因为热爱读书，除了知识面的丰富哈，我觉得那个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就觉得内在的那种生命力。所以呢，像你比较年轻哈，入职不久就一种向上的力量，也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不是和那个阅读还是这种内在的滋养是完全分不开的？
1: 那今天除了我之外，我想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小同学，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市商品学校5年3班的许诺。
1: 许诺同学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孩子，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面呢，很多次都是由他来主持的，今天会带他来参与这个节目，一件事是因为许诺同学这个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当然这其中一定是包含着阅读的，而且你能看到他是一个性格特别沉稳的孩子。
0: 对，我是想说的，
1: 我觉得他挺符合我们这期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而且他其实准备的非常积极，这些天，因为学校其实会把各种各样的机会给到学校很多的孩子，那么每次落在许诺同学身上的机会他都能很好的把握住，态度也都非常积极。
0: 是的，从电台大门进来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他就是很沉稳。
1: 对，
0: 这个词好像用在他身上特别的接洽哈。那么这样一个小朋友在学校也是参加各种大型的活动，经受了锻炼，所以咱们学校就觉得也很重视咱们今天的直播，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同学哈。那么许诺这个小朋友的名字也让我想到了信任的一种感觉哈。你对你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样的解读吗？有没有想过爸爸妈妈给我起这样的名字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吗？
2: 诺就是
0: 承诺，
2: 然后许是因为
0: 我姓许，
1: 爸爸姓许，希望你也能信守承诺。
0: 对，咱们小朋友年纪很小，然后呢的确是到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也有点新鲜的感觉啊，一会儿熟悉了我想他可能就更敞开了，
1: 好一些。
0: 咱们就放松自然的交流就行。那说到这个咱们商品学校真是这些年在大东区越来越有影响力啊。先请咱们陈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
1: 好的，我们商品学校从2022年转攻，然后我们一直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然后因为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视学校对学生这样的一个阶梯的培养的，包括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阅读主题，我们从1、2年级我们把它算作低年段，到3、4年级的中年段，到5、6年级的高年段，我们都会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去设置适合这个年龄阶段学生适合阅读的这样的一些书目也好，类型也好，或者是说活动也好，比如说我们1、2年级因为孩子的年龄比较小，所以我们肯定是以绘本类型的为主，加上识字量不是那么多，然后每个到比如像这一次的学年9月份的学年会有新一年的孩子们入学，我们每一次新一年的时候我们会对孩子们进行一个开笔礼这样的仪式，然后会在仪式上呢让学生以诵读表演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一些经典的古诗词，比如这两年在开笔礼上孩子们都很喜欢表演的笠翁对韵呐，然后这个三字经啊等等这些经典的一些诗词。
0: 听了陈老师的介绍，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这些活动无论是低年级段的中年还是高年都是以学生为主体来呈现的。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学校商品学校建设这么多年，影响力越来越大，都是和咱们学校的领导啊包括老师的这个耕耘是密不可分的。那说到书香这一块，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学校书

0: 就是学校之间有一个互相的滋养，然后家长之间，还有老师之间，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啊，也能够对这个阅读产生更深的兴趣。那就先来说一说低年龄段，刚才说到了这个开笔礼，开笔礼，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开笔，它的寓意是什么？然后你提到了一些经典的朗诵，那我们知道这个一年级小孩是识字少，是吧？
1: 是的。
0: 然后他就参加一个，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这种，寓教于乐呀，然后上台上表演呢，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唱一唱啊，是吧？
1: 确实像您说的这样，一年级的孩子们识字量不是很多，那我们举办这个开笔礼呢，可能孩子们朗朗上口的这些诗词内容，也许他还不能完全理解经典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但是我们学校是想用这样非常庄重的仪式感告诉孩子们。从今天起你是一个小学生了，你是一个读书人了啊，希望给他的一种这样的仪式感。那其实也是想告诉孩子们，书上的这些古诗词的内容其实不只是可以读和背，它是可以用寓教于乐这样的方式可以唱可以演，然后希望这样对孩子的阅读兴趣也是一种激发
0: 熏陶，
1: 一种熏陶。然后我们平时的话会在早晨的时间借助一些比如现在这个智慧教育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学校也在积极探索这个智慧教育，学校的一些智慧大屏啊，我们会把它有效的利用上。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眼睛哈，我们主要是以孩子听啊，然后跟着读跟着唱来对他不断的去练习，然后适合一年级的诵读的这样的篇幅其实是比较小的，不是特别长啊，比如一首表演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训练，孩子们是可以很好的完成的。
0: 就是他是很乐于参与的，又比较容易参与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其实从开笔礼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我看着这个一年级的孩子，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从9月1号开学，孩子们刚刚入学这个状态，可能有些小朋友刚刚离开家长，他是很紧张、很焦虑的，甚至可能有一些孩子会有哭个鼻子啊这样的状态。那么刚入学的第一天，可能是站牌都站不起的啊，你让他说看老师啊，他可能短暂的关注你一秒，然后可能这个不一定又游丝到哪儿去了。但是经过短短的这样一周两周的训练时间，因为开笔礼嘛，肯定不会是说拖的时间太长，那经过这一两周的训练的时间，孩子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然后等到他们站在台上去表演的时候非常的整齐啊，我真的会认为孩子们身上都是有无限可能的。包括我们学校会设置家长开放日啊，在开放日的时候比如像这个学期可能大概会设置在10月中下旬这个时间，那么开笔礼表现完之后，距离开放日还有一段可以精进一下这个节目的时间，然后我们会把家长邀请来，会让孩子上台，把他开笔礼这个节目稍微精进一下之后，再给家长来表现一下。然后我会站在后台看这个家长坐在台下看自己孩子的表情啊，是充满着骄傲和欣赏的。包括可能有时候在门口值班啊，然后有家长看见我了，会跟我聊两句，说孩子最近的一些变化对，然后聊起这个开笔礼的时候啊，家长是非常赞许的，是非常激动的啊，会跟我聊很多他在台上看见他孩子表现的这些细节。
0: 听到陈老师的分享，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感哈，家长的喜悦感，而且陈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从内在流淌出来这种快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沈阳市上品学校，来自沈阳市大东区。今天是我们节目与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共同推出的一个书香校园系列巡展。那咱们学校呢，带给我们的主题哈，我要在这儿说一下，叫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让书香成为学校气质啊。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小朋友入学也就现在到为止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开笔礼仪式的准备、排演，最后到演出，就好像已经进展了这种书香的气质。那就说咱们一个学校的书香气质是由我们所有的每一个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每一个人的书香气质。

0: 就共同营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氛围。
1: 我们学校是这样想，我们从来不把阅读想成说做完这一次活动就结束了，对，我们希望是把它做成日常，可以做成孩子童年的一种回忆啊，回想起来我的小学生活经历了这么多丰富的活动，所以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也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学校对于书香校园总结成一句话的话，那就是一礼一诵一阅和一评啊。那刚刚一礼指的就是我刚刚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开笔礼的这样的内容。
0: 那咱今天许诺小朋友现在是五年级了，是吧？你还记得你入学的时候参加开笔礼的样子吗？
2: 不太记得，
1: 有点远了，
0: 有点远了，是吗？好的，那希望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能够愈久弥新吧。因为咱们小朋友年纪也比较小，有的时候心里有，但是可能呢，他暂时说不出来。实际上在每一个年龄段，或者是说，其实我就还感觉到，就咱们学校刚才你说的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种节奏感，是吧？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学生会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在这一个学期当中，春季啊、秋季啊，都会有节律的去开展一些活动，那么。让这些什么一礼呀、一诵啊、一阅一评，一点一点的浸润到孩子们的身心当中。
1: 比如说一诵，我们学校呢一直在积极的推进和探索整本书阅读活动的扎实的落地。那么比如针对一些中高年段的学生，他的年龄也上来了，他的识字量也上来了，然后我们就会继续去推进这个整本书阅读的活动，比如每周我们在进行集体备课教研的时候，我们会让老师针对书上的内容也好，针对推荐给孩子们阅读的书目也好，我们要先去聊先要去设计，先要去重视这个导读等等这些部分。我们是希望通过课上能够教给学生一些阅读的方法，解读一些解决一些阅读的难点。那比如说这一周，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个青蓝工程，就是指老师的这种传帮带、老带新啊，所以我们这周呢，学校的骨干教师于老师他上了一节语文的引领课。那这个课题呢，它叫做《桥》，这个《桥》它属于一篇微型的小说啊，小说的篇幅是非常短的，但是情节是非常跌宕起伏，也冲突不断的，会让学生以小组然后做好啊，然后课上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让他先按段落去读，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去找这些关键的一些，对于比如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呀，包括环境描写呀，然后让孩子们以小组汇报去领悟这些情节设计在人物的塑造上的一些价值啊，然后通过让孩子说，让他自己多读多讨论多说，让他说出来，然后引导他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去理解我们说小说有三要素啊，然后也是希望在课上这样下功夫，起到一个触类旁通的作用，然后让学生把课上所学的内容能够用到日常的阅读当中去。
0: 你的这个介绍，我真觉得现在小学生上课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哈。就是其实这也是我，因为我原来也是学习教育的哈，就一直。我就觉得渴望，就是早一天能够孩子们上课和老师是一种开放式的，然后是一种自主的，而不是说老师一言堂在上面讲，学生背着个小手，然后在下边听，当然也会举手发言，但你看你就提到那个小组开放式的就特别好，这样的学生在教室里边坐着他比较放松，他就容易就是参与到那个氛围当中来，就是现在是不是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展这种小组式的这种学习方式了。
1: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孩子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和时间，强调一定要在课上把学生该自主学习的时间还给孩子啊，让他自己去积极的探索。那这周的这节语文课，孩子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积极的，其实下面是做了很多老师的但是不耽误他们非常积极的表现自己，比如 老师一再强调说你还能不能再有感情的再朗读一下。

0: 哎，非常多的孩子很积极的举手，然后这个小说当中有一个老支书这样的人物形象啊，有的男孩子绘声绘色的，非常有感情的啊，真的很贴合这个人物的形象，把它阅读了出来，嗯。
1: 嗯，就是激发孩子自主的去参与去体验，
0: 嗯
1: 嗯，在输入的同时又在不断的输出，然后又在输入又在输出，这样的一种活泼泼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嗯
1: 啊，你刚才介绍的是一堂像有点像做课的那样的
0: 一节公开
1: 课，公开课哈，
0: 嗯，
1: 那公开课它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好的课程形式，希望能够引领更多的老师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真正的课堂教育当中，
0: 嗯，
1: 而不是只是一个公开课，
0: 嗯，
1: 希望我们这个日常也能够像公开课一样生动活泼，然后亲近孩子们的内心，这个是真是特别好哈，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开笔礼啊，
0: 嗯，
1: 因为我刚才我觉得这个要说一下，
0: 嗯，
1: 就开笔礼更多的是针对低龄段的小孩，
0: 对，
1: 他更多的是通过这个仪式感的歌谣啊这种表演，
0: 嗯，
1: 重要是书香的启蒙，
0: 嗯，
1: 而到了中年级呢就开始整本书的阅读了，
0: 嗯，
1: 我们通过小组式的这种讨论式的，
0: 嗯，
1: 和老师积极的互动哈，
0: 嗯，
1: 打开孩子们对书本的这种人物啊或者是人事物这个
0: 探索
1: 故事情节这种探索，
0: 嗯，
1: 然后他自然可能就习得了什么中心思想了，
0: 对，
1: 什么几要素了，什么时间地点，是吧，
0: 是这样，
1: 他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了孩子这个，
0: 嗯，
1: 课本知识的一些知识，
0: 嗯，
1: 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0: 是这样、
1: 嗯，
0: 比如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许诺同学，
1: 嗯，
0: 他现在是五年级啊，那五六年级呢在我们这儿基本就是高年段的一些学生，
1: 嗯，
0: 啊，比如我们会给同学们推荐一些名著啊，
1: 嗯，
0: 传记啊，
1: 嗯，
0: 啊，历史故事这样的为主，
1: 嗯，
0: 然后今天许诺同学也带来了 自己他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小推荐，跟大家说说你今天推荐这本书叫什么名字，绿山墙。
2: 今天我想推荐的书是绿山墙的安妮，
1: 嗯，好，这本书的名字叫
0: 绿
1: 山
0: 墙
1: 的安妮，
0: 嗯，
1: 说到中年级是整本书的阅读，到了五六年级就是深度阅读了，
0: 对，
1: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学生代表五年三班的许诺就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喜欢的一本书，
0: 嗯，
1: 叫
0: 绿
1: 山
0: 墙
1: 的
0: 安妮，嗯，
1: 那我想问问许诺同学，这是你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吗？是的，
2: 是
1: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声音告诉我，是吗？
2: 是，
1: 是的哈。那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绿山墙安妮》的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什么，好吗？
2: 嗯，主要讲了，
1: 嗯，
2: 马修和玛丽拉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忙干农活，
1: 嗯，
2: 然后后来马修领养错了。
1: 嗯，
2: 领养回来一个女孩
1: 哦，
2: 头发是红色的，话还特别多，
1: 嗯 嗯，然后呢
0: 这个小女孩叫安妮，然后刚开始你可以继续往后讲，
1: 对，可以继续往后讲，
0: 安妮刚
1: 来的时候你就是告诉大家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嗯，
2: 然后安妮刚来绿山墙的时候，
1: 嗯，
2: 玛丽拉不太喜欢他，
1: 嗯，
2: 想把他送回去，
1: 嗯，
2: 但是马修觉得他还挺可爱的，就想留着他，
1: 嗯，
2: 然后后来玛丽拉也觉得挺好的，就留着，
1: 嗯，嗯，好。那这本书读完了之后，不是这本书，这是一篇文章是吧，
2: 嗯，是一本书
1: 哈，
0: 嗯，
1: 是
0: 一本
1: 书啊，这本书需要多长时间能读完，你读了多长时间，
2: 我用了两周，
1: 就是课余的时间读的是吗，
2: 嗯
1: 嗯，那现在你回想起来这本书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个情节呢，能想起来吗？
0: 你带了一小段原文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
1: 嗯
0: 嗯，好，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可以按照你自己
0: 准备的那一小段，
1: 可以说给大家，
0: 比如这一段，是吧？

0: 翻过一道山岗，再往前走就是一个池塘。池塘细长弯曲，就像一条小河。池塘上有一座小桥，池塘远处有一条琥珀色的带状沙丘，横在了池塘和深蓝色的海湾中间。桥和沙丘之间的水面上，丰富多彩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变换着，闪动着，就像一个色彩的海洋，简直无法言喻。这就是巴黎的池塘，马修用手一指。哦，是吗？这个名字怎么能配得上它呢？我觉得闪光的小湖更适合它，你说呢？对，就这样，你知道吗？想到这个名字，我很激动。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不过它为什么叫巴黎的池塘呢？是因为巴黎家在那儿住着呀。他家有小女孩吗？不是太小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有一个，她11岁了，叫戴安娜。哦，名字真好听啊。是的，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她出生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住宿在他们家，家里人就请老师给她起了戴安娜这个名字。可惜我出生的时候那位老师没在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美妙的东西，你说呢？啊，对了，我得再多看他一眼。晚安了，可爱的闪光的小狐。对于喜爱的东西，向他说声晚安，他一定会跟你一样感到开心的。说不定他正冲着我笑呢。翻过山岗，拐了一个弯，马修用手一指说，前面就是绿山墙农舍了。
1: 嗯，这是他很喜欢的一段。
2: 对，我听了之后我也很喜欢哈，这样一个美丽的小湖，很有感染力。而且许诺同学在读的时候真的是他很熟悉，所以他读得特别的自然流畅。好，给你点掌声啊。谢谢你的分享。
3: 在课下的时候我也问过他，我说为什么最喜欢这一段呢？然后他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他跟我说老师你看他描绘了这个琥珀色的带状沙丘，然后这样深蓝色的海湾，他认为是很美很好的。
2: 是的，大自然总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亲近的好朋友哈。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身心舒畅啊。好，谢谢许诺同学的精彩分享。好，那这本书除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景色给你留下了印象，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能够打动你的内心，就是给你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一些启迪呢？有吗？
4: 比如你之前可能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儿。
0: 我之前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很容易垂头丧气。然后读完这本书，安妮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都很积极向上。然后找到美好。
2: 找到美好，她总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生活里那些发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也能够积极的心态去看到他的美好，是吗？那在你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校园生活里边，你有过烦恼吗？能想起来不？一件曾经让你烦恼的事儿，什么事儿呢？
0: 在家里有过。
2: 说愿意说说吗？
0: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茶壶让我给打碎了。然后我就害怕，没告诉爸爸妈妈。然后后来他俩发现了。然后
2: 你就特别紧张。
0: 然后他就说没事儿，岁岁平安嘛。
2: 但你心里实际上是觉得有点心疼，也有点自责的，是吗？
0: 茶壶打碎了，茶杯就不能再用了。
3: 不配套了。
2: 然后心里就是挺不得劲儿的，挺难过的，是吗？那后来你是怎么重新看的这个事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而且爸爸妈妈给了你一个很正向的引导，是吧？
0: 然后后来他们又买了
2: 新的
0: 一套茶壶茶杯。
2: 真好。好，谢谢你的分享。你看哈，这位

0: 小朋友年纪很小，但是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其实这个读书啊，就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不是死读书，而是书里边讲的那些道理呀、或者是打动我们内心的那些部分，我们可以延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用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读书，是吗，陈老师？
1: 是这样。我们确实阅读这一块，我们的想法也是，就是刚才我跟您聊到的，课上可能学习篇幅小，然后日常生活中阅读的体量要更大，然后希望孩子们能从阅读当中获得经验，然后获得乐趣，能把它发散到生活当中去，快乐健康的成长，好好的生活。
0: 对，读书这是它的真正的意义啊，能够让我们学以致用，更好的生活。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来和大家挥挥手啊，走过路过你可以停下来啊，停留下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家庭教育服务节目爱在倾听，我是主持人子璇。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大朋友，一位是小朋友，他们来自沈阳市上品学校，和我们共创一期节目。那这个是什么节目呢？是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在倾听和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共同推出的书香系列的一个校园的巡展。我们上品学校分享的主题是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让书香成为学校气质。那刚刚呢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学校的几个特色哈，校园的阅读的体系建设，一诵一阅一评，还有
1: 一礼一礼一诵、
0: 一
1: 阅一评、
0: 是的。刚才呢我们就讲到了那个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会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设置了教育教学的引领。刚才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代表许诺同学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深度阅读的一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聊这个一阅吧。
1: 一阅呢是指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设置一个专门的读书阅。我们会非常认真的。
0: 是四月份吗？
1: 对，如果春季学期的话，我们基本上会设置在四月份或者五月份。然后如果到秋季学期的话，我们会给它设置在十月份或十一月份。具体我们会按照一个教学的整体的规划去安排它。
0: 它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1: 会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会设置这个，总结叫三赛两会，还有一展。然后会设置一些，比如阅读沙龙。让学生们都能参与其中，因为孩子们的特长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孩子可能性格比较外向，他擅长于表演擅长于讲，所以我们就会设置一些演讲比赛类型的有一些孩子可能性格比较沉稳，写字比较漂亮我们就会设置比如说汉字书写大赛我们希望孩子会写的就写，会讲的讲，会演的就去演然后针对孩子们的特点都让他能参与进这个读书阅的活动当中来。
0: 还是挺有心的啊，就是能够捕捉到孩子们每个人擅长那部分，就是让人人都有所展示，围绕着听说读写来展开这样一个有深度的读书阅的活动。
1: 是的，
0: 真的很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一评。就这个评价我觉得太重要了。怎么去评价，怎么去激励。
1: 我们的这个评价的激励还有一些展望，我们会鼓励班级和学生呢结合他的自身，比如去设置阅读存折阅读手账、读书笔记等。有一次我在学校的走廊我就捡到了孩子的有一本这个阅读存折，真的是一个存折，很可爱的，不太大，然后上面有表格写着他的日期阅读的项目，后面有老师奖励给他的小粘贴然后我就赶紧去寻着班级给他送回去了。我说孩子丢在走廊了，要是找不到了他肯定会很着急的，对他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会鼓励孩子们在假期的时候去做一些手抄报，或者做一些这个读书的手账。孩子们现在非常时髦时兴做这个手 杖一类的内容，他们是很感兴趣的啊、比如说在这个手杖上面，他会记录一些他阅读的书目啊，比如摘抄的金句啊。

0: 然后阅读的感受啊，然后旁边会画一些小插画啊，亦或是会贴一些很精美的小粘贴，然后到开学的时候我会把它们都收集上来，然后学校是有一些文化墙的啊，我会选择一些合适的地方，把孩子们做的这些手账啊记录的这些手抄报呀给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在走廊里面学生们下课的时候就一走一过都可以看看，
1: 互相看见
0: 大家都读了哪些书然后有哪些喜欢的内容包括我们老师也会设置这些内容我们书记会在寒暑假的时候给我们老师也留作业，说每个人都要读一本书，然后你开学来写一篇读书心得。那我们老师的读书心得呢就是偏文稿一些，正式一些了，我们会打印统一的一些格式的 A4 纸然后会写上自己阅读的书目和一些感受，我们同样会把它利用上这个展示墙给它展示出来，那么学生也可以参观一下参考一下，看看老师都读了哪些书，有哪些推荐的老师的感悟是什么样的
1: 就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互相看见学习交流的平台你说到这个手账，其实它真是在不同年代的人心里边它一直都传承下来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叫手账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笔记本上然后会记一些金句啊什么的然后也会有其实就是现在叫做这个
0: 手抄报
1: 什么的哈你看虽然说这个从我是七十年代生人，然后80年代90年代这样一路走过来就这个名字虽然说变了哈但是那里边的内容它是愈久弥新的，而且我就觉得好像真挺符合，就是那个学生他那个心理，他写写画画，好的东西什么记起来，而且他是不拘一格的，可以就是有创造力，充满了创造力、想象力。去把它呈现出来。
0: 因为我们常也说推荐这样跨学科的这样的教学跨学科这样的学习其实我觉得阅读也是这样的，你让他把这个画呀写呀包括讲啊都结合在一起也是给这个跨学科的学习我觉得也做了一个积极的探索。
1: 你看哈，跨学科是不同学科的这种跨越连接其实你看我们人听说读写我们也是一种跨越跨接，就是在课堂里边听老师讲课然后我通过这个活动乐什么我去把它表达出来同时我用手又画又写又记这种跨界的连接就让我们身心四肢什么从内而外的都把它用出来然后呢用到我们的这个读书啊生活感受啊，这样的话我们在接触生活和学习知识的时候它有丰富的体感的它也容易留存沉淀下来那些精华刻进到我们的身心当中这是特别好哈。那说到这个激励方式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都去展现自己也不评判好坏也不搞什么比赛更多的是一个展示和交流是吧
0: 我们希望学生呢当然班级里面是起了一些激励大家的小名称的比如阅读之星比如阅读小达人我们会给他起一些名字那我们更希望学生能通过班级的舞台走上学校的舞台更能走上更大的舞台比如说我们学校一直在积极的参加大东区举办的这个朗诵大赛然后我们也一直屡获佳绩有一年这个大东观澜的公众号还报道过我们学校的学生参加区朗诵比赛的这样的精彩照片
1: 那我刚才在开头的时候也介绍咱们陈老师也是职工主题演讲比赛的获得者啊，看看就是我们和学生一起学习进步和成长哈
0: 是这样
1: 参加一些比赛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能够锻炼到孩子的临场啊发挥啊包括自信啊肯定啊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说到这个艺评那我们是不是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主要是以激励为主
0: 是
1: 吧更多的是看见孩子真好。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有点长哈，是将近一个小时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沈阳市上品学校的一位优秀的老师和一位有代表性的学生。今天我们共创的主题呢是和

0: 故乡校园有关哈，他们带给我们的是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让书香成为学校气质。说到这个像呼吸一样自然，我就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呼吸它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教你怎么去呼吸的哈，我们与生俱来就会呼吸，那么这个阅读也能够像呼吸一样变得自然，这个真是太美好了。
1: 所以我们学校对于书香校园未来的建设有很多的展望和很多想探索的地方一个就是您节目开头也提到的说家校共育这样一件事情寒暑假的作业当中我们一直会布置关于亲子阅读的项目比如说亲子共读一本书共录一段亲子朗诵的视频等等那目的就是对共同完成我们希望把书香校园的建设延伸到家庭里面去让家长也能参与进孩子们的这样的成长去感受孩子们每一个学期的这样的变化
0: 就是家校共育就是一定要把家长带进来在家庭生活当中也要落实如何去更好的阅读成为像呼吸一样的这种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那接下来我是想代表这个家长提一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有它一定是的就是我们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习得能力比较强做得很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习惯养成就比较好但有的孩子可能一直都比较慢一些所以家长也有点头疼哈我的孩子都上高年级了但是呢这个自主阅读的能力还没有培养出来就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建设性的推进呢
1: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确实是家长可能的一个痛点也是我们学校一直想积极去跟家长聊啊解决探索的一个事儿我是这样认为因为孩子的成长进步它一定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个直线的我期待它这样然后它就这样了它可能是绕着弯儿的有的时候原地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转圈的这样的上来所以我是认为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其实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跟我说语文的学习包括阅读的学习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可能你读了很多你学了很多到你真正能展现出来的能让别人感觉到的可能是很小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认为家长首先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有耐心和有信心我在跟家长聊的时候我经常会鼓励家长鼓励学生我说你看我今天上他们班去看哪个学生我说我觉得他比之前有进步有进步的地方认为在于哪里比如说可能原先三个字会写两个今天终于会写那个第三个了这都是一些小小的成长的进步那比如说原先他阅读可能只能跟你一起坐得住阅读10分钟或者15分钟那么现在他能坚持住一个更长的时间了或者他自己有一些阅读的兴趣了就不要磨灭孩子的这个兴趣不要给他设置过多的限制比如像他喜欢读这个绿山墙的安妮其实没有人推荐他一定是说你读哪一本可能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日常阅读当中可能一个小片段他一下发现了这一本书那你看我觉得他的家长做的就很好那你喜欢这一本了我就给你找来这一本你就可以非常完整的给他读下来有一个自己的感受
0: 就是一定要跟着孩子的节奏看到自己孩子的特点不要着急别人家孩子跑到前面了咱们就有点焦虑了和担心了就是每个孩子他那个成熟成长点的都是不一样的包括阅读习惯的养成它都是一点一点来的
1: 我们学校的大厅挂着一句话写着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0: 真好
1: 我们商品人把这句话记在自己的心里真的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一个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孩子一定能慢慢的得到的一个成长
0: 每天进步一点点也
1: 还有前半句超越自我每天进步一点点不充全的话
0: 超越自我每天进步一点点真好好稍作休息哈接下来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2: 这里有书香校园的动人故事，有家庭教育的好书分享，有绘本戏剧的生动演绎，还有最美朗读的自然回响。
3: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携手沈阳市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2026书香辽宁读书节特别活动，书香校园，悦享四季，以文育人，以读润心，书香辽宁，共筑美好的生活。
0: 好，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通过 FM88.8 正在收听和观看到的是家庭教育服务节目《爱在倾听》，可以搜索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在线收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书香校园系列巡展的内容。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沈阳市上品学校。那刚刚呢，通过老师的分享哈，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学校现在的确是一个很有读书书香气质的学校哈。那其实呢，真正的这个书香校园不仅仅是轰轰烈烈的去展示，而是真正的把阅读藏进每一天的仪式里，每一节课，包括每一本书的这种陪伴当中。那说到这个陪伴呢，还是有一些小朋友也会有问题哈，就觉得爸爸妈妈都很忙啊，也没有时间陪我阅读，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就不爱读书了。我想问问许诺小同学哈，对于不爱读书的这些小朋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好，如果暂时没想起来，有请我们的老师先分享一下也行。
1: 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每一个孩子一定是他有他的一个兴趣点的比如说你看像许诺同学这样的女孩子，她可能更愿意读一些这个年纪童话类型的充满一些幻想的这一类的书目那么男孩子可能更多关注科幻的科技的学校的男孩子，你一跟他提起飞机是怎么飞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感兴趣的可能你从这个先来看图画比较丰富的一些书目，然后找到他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兴趣点然后以点及面的慢慢去带动他这个读书包括像我的小时候阅读的时候，我最开始是从少年版意林开始读起的插画很多篇幅很短那么慢慢过渡到可以不看那么多的插画可以这个阅读的量上来
0: 好，许诺小朋友有什么补充吗？
4: 比如你第一本感兴趣的书是什么？你还想起来不？
5: 我第一本感兴趣的书好像就是《女神强大安妮》
1: 最喜欢这一本了，
5: 读了好几遍
1: 许诺是这样的性格他非常的稳当做什么都是稳扎稳打的所以他跟我说他读了这个书好几遍我是非常相信的
0: 而且我发现许诺有一种贵人语迟的感觉就是很沉稳哈都是自己通过这个用心的思考然后再去表达这个习惯也是挺好的不是那么莽撞哈就是他的这种气质可能就是来自于读书
1: 沉淀
0: 是吧好，那这个问题我想呢，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家长应该能够找到答案，就是还是别急于求成，不要带更多的功利心。孩子们就是他的这个兴趣一定是从他内心生长出来的，可以去和孩子一起去探寻一下他内心最喜欢的
1: 一个点
0: 事情是什么哈，然后再和书进行连接。然后就是家长不要着急，就像许诺小朋友都上五年级了，反反复复的就在读一本书，那这本书在他的生命里就是一本经典，
1: 非常重要，
0: 就很好了，对，很好的。好，时间过得真快哈，现在是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做完节目，我的感受呢，就觉得咱们学校的这些书香校园阅读体系的这个建设或者是设计哈，很人文，就是很贴近孩子们。 然后就这种近，一个是

0: 就是对孩子的认知了解，在就是贴近人的生命哈，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在紧贴我们的生活，这种设计呢，我相信通过持续的这种深耕啊，不断的去探寻呢、教研呢、实践呢、会越走越远的，也相信会给更多的生命带来绽放。那这里边我最后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六年级小学结束之后回头看，就是读书真正带给孩子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作为教育者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1: 其实我会想，我对于我而言，其实最骄傲的事情，不仅仅是学校和学生取得的成绩和奖章，当然成绩取得的那一刻，孩子们非常激动，非常喜悦，因为我经常会带着他们，除了参加演讲比赛，参加舞蹈比赛，在后台听成绩，然后一下听见自己的成绩特别高，孩子们雀跃起来，但是我觉得。更是孩子们每天捧着书认真阅读这样的样子，那经常可能会课后剩一点时间的时候说可以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做点什么稍微休息一下，那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会自主的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了，然后想着我这一块还没有读完呢。我们学校坚信阅读是一种终身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么终极的追求不在于说学生一定读了很多本比如说七本八本，是在他心里种下这样一颗能够终身阅读的种子，能够从阅读当中汲取到快乐，那能让阅读成为真正陪伴他们成长一生的这样的力量。比如许诺喜欢的这一本，他可能读了四遍五遍，那这本书其实在最近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哈，那可能在以后许诺成长的路上遇见挫折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反复的会想起来这个红头发的安妮可能闯了很多祸，做了很多不合时宜的事情但是最终得到了一个成长，得到了一个进步
0: 真好，这本书会终身带给我们力量是吗许诺
2: 是
0: 你愿意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作为结束，送给自己，送给同学，送给谁都行
3: 想一想，比如你可以跟大家说多读书，读好书，是你想说的吗？
0: 好，可以说了吗？
2: 可以跟我说一样，没关系。多读书，读好书。
0: 真好。好，谢谢许诺同学哈。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哈，和我们一起同行，我们今天一起感受了沈阳市上品学校带给我们书香的滋养和书香的力量读书真的是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终身的好朋友，终身阅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体会，希望大家都能够读好书，好读书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你们精心的去准备，去分享，也邀请更多的书香校园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分享咱们学校的书香校园的特色。最后也要深深的感谢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对于我们这次书香校园系列专题节目的推动和引荐大力的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好哈，更多的学校能够在这里展示交流，大家一起学习和成长。好，感谢各位。
3: 好，
0: 我们和大家挥挥手，
3: 谢谢
0: 说再见喽。
3: 再见。
0: 好，再见。好，再见。
4: 这里有书香校园的动人故事，有家庭教育的好书分享，有绘本戏剧的生动演绎，还有最美朗读的自然回响。
5: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携手沈阳市教育研究院联合推出2026书香辽宁读书节特别活动，书香校园，悦享四季，以文育人，以读润心，书香辽宁，共筑美好的生活。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8。

0: 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军的大讨伐虽然失败了，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7个月内，由于敌人在我游击区内反复烧杀，一座座村子被夷为平地，一批批同情抗日的群众被残酷屠杀，更多的群众被赶出山区，关进敌伪严密监视的集团部落。武军与群众的联系基本断绝，被迫集中到山大林密的宁安东南山和西南山地区，粮弹两缺。武军在庆祝反讨伐胜利的同时，又遇上了如何在新的完全被破坏的环境内生存下去的严重问题。以吴平为书记的吉东特委注意到了武军的困难，他及时写信给周保中，建议武军主力暂时跳出宁安，向敌占区出击，发展新区，与各兄弟部队建立联系，以解宁安老区之围。吴平的建议帮周保中打开了眼界。经过深思熟虑，周保中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留守，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五月末的一天夜晚，武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领武军东部派遣队率先出征。这支队伍由一二师各一个连加军部警卫连共70余人组成，他们从镜泊湖南湖头出发，向东北方的木棱、伯利、密山挺进，任务是争取与正在向西南两个方向做战略展开的四军取得联系，配合作战。这支队伍一路上翻越崇山峻岭，跨过牡丹江、木棱河的迢迢支流，避开敌人重兵设防的宁安、牡丹江，辗转一个多月，终于进入木棱境内，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时战士们已经10多天没有吃到粮食。部队最需要我们支援什么？尽管处境窘迫，木棱县委还是主动向胡仁提出了这个问题。粮食，胡仁刚刚说完这两个字就晕了过去。木棱县委紧急为武军东部派遣队筹集到几百斤大米和高粱米。几天过后，这支因饥饿几乎丧失了全部战斗力的队伍又恢复了体力和斗志。胡仁说，感谢同志们救了我们，不然我们还得继续向北走。木棱县委的同志送走了这支自己人的队伍，并告诉胡仁，胡主任，一旦在伯利、密山站不住脚，就回到木棱来，在这里开辟一片根据地。胡仁答应了，东部派遣队继续北上，进入林口青沙河。这天早上，他们正在山林里行走，突然发现山沟里走着一队日军。打不打？战士们问胡仁。敌人虽有100十人，却毫无防备，我军地形有利，突然袭击一定能获胜。打！队伍迅速展开，占领了山头阵地。等敌人走近，胡仁命令开火，全队居高临下，突然开枪，10几名日军当场被击毙。日军受到如此打击，十分恼怒，发现我军火力不强，后退了一段路，又掉头发起了反冲击。两挺歪把子机枪打得山上我军抬不起头来。胡仁说，撤。队伍迅速进入山林，日军紧追不放。东部派遣队领着这路日军在林子里转了一天，敌人被甩掉，自己也转糊涂了。夜里他们转到一面山坡上，看到山下有座镇子，镇外有座日军兵营。胡仁派人下山，从一个晚归的伐木工人嘴里打听明白了，原来他们转来转去又转回了青沙河镇。镇外的日军兵营里早上抬回了10几具尸体， 直到现在，这里日军守备队还没有归营。胡主任，我们打他一下怎么样？出发时，木棱县委给带的粮食已经吃光，天气渐冷，部队也没有冬衣。胡人下了决心，打。部队借着朦胧的月光迅速下了山坡，悄悄向日军兵营靠近。日军兵营门外站着两个日本兵，胡人让两个战士顺着地沟爬过去，一跃而起，用两把匕首截住了敌哨兵的小命。冲啊！胡人喊道，全队越过日军兵营的路寨和铁丝网，奋勇冲了进去，将留守的十几个日本兵全部歼灭，缴获了十几袋洋面和100多套日军的新冬装，连夜撤出，向北方急进。九月初，五军东部派遣队在林口西北部密山林中与四军参谋长胡伦率领的四军一团相遇，两队连续收缴白石喇子、四合屯伪军和亲日地主的枪械，在林口马路沟伏击日军军车，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东部派遣队要在这里建立新区的目标却没有实现，四军一团和五军部队在当地的频繁活动引来了大批日军，两队决定分散转移。十月初，胡人率部继续北上，进入伯利，没有与四军联系上，转头回到木棱与木棱县委会合。木棱县委再次热情地接待了这支队伍，帮助东部派遣队在小木棱河黑老婆沟一带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东部派遣队则把多次战斗中缴获的步枪送给县委，帮助他们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同月，木棱境内的两支山林队天福和房友自愿加入五军，被改编为5军8团。东部派遣队也由70多人扩大到140人。木棱新区的建立为五军日后向下江地区发展打通了道路。1935年7月，二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率二军北征部队来到宁安。此时由5军1师2师各一部组成的西部派遣队正要出发。西部派遣队由副军长柴世荣、1师师长李京普率领，准备由宁安向西南方向的额木、敦化一带出击，争取与二军取得联系，配合作战。二军北征部队的到来，加强了五军西征部队和留守部队的兵力。周保中与刘汉兴商议，决定由金日成率2军2个连加入西部派遣队，向额木、敦化出征。刘汉兴、侯国忠带2军3个连留守在宁安，与周保中领导的五军军部及3、4、5、6、7团一起坚守老区，为五军守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王任成率4团1部回师汪清，坚持东满的斗争。7月下旬，25军西部派遣队共200人踏上征途。他们越过镜泊湖，进入牡丹江上游的老松岭。这里林海茫茫，人烟稀少，不是高山便是沼泽，行进十分困难。直到9月初，队伍才进入木棱境内，随即在靠山屯与一支伪军骑兵部队遭遇，发生激战。两军部队不顾征途疲劳，奋勇冲杀，不多一会儿就毙伤敌伪连长以下10余名，余敌仓皇逃跑。我军夺得战马数匹，当即做了军粮，体力稍稍恢复。11月3日，西部派遣队继续西进，在木棱青沟子再次与一小队日军遭遇。柴世荣指挥全队将敌人四面包围，一阵机枪手榴弹将10几名敌人打死，武器全部缴获。2天后，我军再次与额木东北部老头沟与日军松井讨伐队一个小队和伪自卫团相遇，击毙日军9名，伪自卫团被打散。当地群众热情支援我军，西征部队很快得到了给养补充，队伍由200人扩大到250人。其中二军部队扩大的尤其快，年末 金日成的两个连已经变成了三个连。西部派遣队的胜利让周保中深受鼓舞，为加强这支队伍的作战能力，11月间他不顾日寇对绥宁地区的冬季大讨伐已经开始，又将留在宁安的二军北上部队编为二军二师，由年轻骁勇的五军一师参谋长陈汉章任师长，率领这支新编成的部队和部分五军留守部队突破敌人重围，进入额木，与西部派遣队会合，继续西进。12月西部派遣队进至敦化关地一带，周保中及时指示柴世荣兵分三路，李经甫、金日成、陈汉章率二军部队和五军一师一部向西南黄泥河角河一带前进，在长途铁路吉林至敦化段展开战斗。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一师一部80余人向西北海浪河发展，争取与活动在五常、诸河的三军取得联系。柴世荣自率两个连50人留守额木新区，保持宁安军部和两支分遣队的指挥畅通。西部派遣队主要是李经甫、金日成、陈汉章率领的三支队伍，一系列漂亮的攻袭战就此打响。12月7日，李经甫、金日成、陈汉章部在关地附近集结完毕，当日凌晨就对敦化西北敌重要据点关地发起袭击。三支部队首先兵分两路进攻关地街东口和河北口两个敌防所，指战员们用手榴弹、机枪猛烈攻击，两个防所内的伪军死伤狼藉，活着的很快缴枪。镇中心的伪警察中队听到枪声，有三名日本教官督战，拼死向镇外反扑。我军李经甫、金日成一路、陈汉章一路从两个方向朝镇内猛攻，经过一番激战，三名日本教官一一被击毙，伪警察群龙无首，只好投降。我军完全占领了关地，缴获了大批给养和弹药。三位指挥员决定一鼓作气，再次拿下附近的通沟岗子敌据点。他们让被俘的伪警官给通沟岗子日军打电话报告，共产军一大早袭击关地，被打退了，有再进攻的样子，速来增援。驻通岗子的日军小林部队200多人闻报，第二天一大早倾巢而出，向关地奔来。三位指挥员早已做好准备，李经甫、陈汉章率一路人马埋伏在通沟岗子东北敌必经的大路旁设下伏击圈，金日成率另一路人马向通沟岗子发起偷袭。这天早上，日军刚刚进入我军伏击地域，李经甫、陈汉章当即打响，战士们跟着一起开火，跑在前头的日军官兵纷纷毙命，后面的一见遭了埋伏掉头就跑。这时从他们背后突然射来了密集的子弹，原来金日成已率部攻占通沟岗子小街，就地展开，拦住了敌人的退路。日军陷入我军火力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从早上顽抗到上午9时半，除10几人侥幸逃脱，其余180余名全被击毙。西部派遣队取得了出师以来的最大胜利。驻守敦化的日军联队长听到关地通沟岗子失守，大惊失色。12月17日，大队日伪军离开敦化城，向关地扑来。此时我军早已撤出，向牡丹江上游的小江地区转移，分散遁入

敌对日军，悄悄越过哈尔巴岭，在长途铁路沿线展开，等待我军一旦越铁路南下就地围歼，俄木敦化地区的敌情严峻下来。周保中接到柴世荣的报告，马上看到了新的战机，他指示西部派遣队继续战斗。敌人摆出这种被动防御的阵势，我军正好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寻机破敌。1936年1月初，李经甫、金日成、陈汉章三支西征队重新在牡丹江上游山林中集结。次日，三支队伍向关帝以东沙河堰阳洞做出要过铁路的样子，转移关帝、通沟岗子及铁路沿线日军的注意力。敌人果然中计，悄悄向铁路两侧增加部队，准备袭击我军。六日，三支队伍突然沿牡丹江西岸向西挺进，一路强行军，于次日拂晓到达敦化西北敌重要据点黑石屯镇。由于我先头部队被敌人发现，战斗立即开始。李经甫、金日成、陈汉章分率各队三路猛攻，黑石屯镇西防所为警察很快投降，我军转而进攻镇外的日军防所。李经甫、金日成兵合一处，一阵猛攻，日军被迫退至镇中心，占据一所民房，挖枪眼、堆沙包，顽固抵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你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

0: 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1: 你听，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呦，儿子，
9: 爸妈都想死你了。
1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7: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1: 为什么呢？
7: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1: 爸爸，我明白了。
7: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2: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1月初，李经普、金日成、陈汉章三支西征队重新在牡丹江上游山林中集结。4日，三支队伍向关帝以东沙河堰阳洞做出要过铁路的样子，转移关帝、通沟岗子及铁路沿线日军的注意力。敌人果然中计，悄悄向铁路两侧增加部队，准备袭击我军。6日，三支队伍突然沿牡丹江西岸向西挺进，一路强行军于次日拂晓到达敦化西北敌重要据点黑石屯镇。由于我先头部队被敌人发现，战斗立即开始。李经普、金日成、陈汉章分率各队三路猛攻，黑石屯镇西防所为警察很快投降，我军转而进攻镇外的日军防所。李经普、金日成兵合一处，一阵猛攻，日军被迫退至镇中心，占据一所民房，抹枪眼、堆沙包，顽固抵抗。正久攻不下，从另一个方向攻入镇内的陈汉章带几个战士，趁日军不注意，爬上房顶，掏开一个洞，用机枪自上而下向屋里的敌人猛射。战至上午11点，一个中队的日军全部被歼，没警察活着的一律缴枪投降。我军占领黑石屯镇，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次日，我军携带战利品撤出黑石屯。关帝、通沟岗子的守敌怕防地有失，不敢出动。鹅木所守敌势单力孤，军心动摇。李经普、金日成、陈汉章闻报，当即下决心再破此敌。9日凌晨5时，我军出现在鹅木所镇外，组成突击队发起强攻。驻防该镇的伪警察大队顽抗2小时，支持不住，溃围难逃。我军随即入城，击毙日军指挥官、教官、宪兵9人，毙伤伪军官兵5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午后3时，敦化敌司令部闻报，命令丘皮沟、通沟岗子2处守敌1000余人一起出动，向鹅木

所而来。我军带着战利品向城东山林地带安全转移。西部派遣队在敦化地区的连续胜利震惊了日寇，大批日军讨伐队从东满和宁安调过来，对我军进行大规模讨伐。1936年2月，敌人在绥宁地区进行的冬季大讨伐结束，周保中命令我军离开敦化，回师宁安。2月28日，这支部队突然出现在宁安东南山，将伪吉林警备旅27团一个连干净利索地缴了械。至此西征结束，我军大胜。1935年冬天，二军、五军西征部队在额木、敦化境内的战斗和胜利是两军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他们不仅使参加西征的部队度过了一个极困难的时期，战胜了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还帮助了东满和绥宁地区我军的反讨伐斗争，迫使敌人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宁安和东满各地的讨伐行动。但是两军西征部队的行动也加深了敌人对我军的印象，几乎从西征部队回到宁安起，这里的敌情就严峻起来。指挥东西两支派遣队出征的同时，周保中也在宁安老区度过了他抗日生涯中一个极困难的冬天。1935年11月，日伪军对绥宁地区的重点大讨伐再度开始，留守部队被迫分散活动。在陈汉章带部分二五军部队西去额木之后，经常与周保中一起活动的只剩下军部十几个人和一个不足30人的教导连。大批日伪军整个冬天一直到处追击这支小队伍，周保中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沉着镇定，以游为主，带着敌人不停地兜圈子，策应和掩护东西两支派遣队，坚守宁安游击区。这个冬天敌人已在宁安地区完成了集团部落计划，周保中和他的小部队只能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林海深处，零下40-50度的严寒中，没有村庄，没有群众，缺衣少食，也没有弹药，日伪军随时可能出现，一日数井，一夜数井，吃树皮、草根，吃一切可以找到的能吃的东西，比如干馍，乃至多日不食，露宿冰雪之中，连火都不敢生，害怕森林上空升起的烟柱引起敌人注意。这些成了他和这支小部队最正常的生活。周保中也曾两次出击，一次在三道河子缴过一队伪军的械，得到步枪40支、子弹1000发；一次在长岭子将伪警察队10余人缴械，弄了些给养。但他真正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在宁安老区坚持下去。斗争形势越是艰苦，敌人越是穷凶极恶地要摧毁我军的根据地，一块可以信赖的根据地的存在越会使出征部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他不能不在这里坚持下去。从1931年末来到东北，周保中一直保持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进入这个艰难的冬天，周保中的习惯非但没有改变，相反还坚持更认真了。如果有哪天因敌情和战斗耽误了，第二天还一定要补上。在日记里，周保中不仅详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写下了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还经常大段大段地记下宿营地的环境、自己的心态、情绪，甚至梦境。从这些日记中，我们看不出多少具体的军事计划和行动，却能看出日记作者具有的一种沉着中暗隐着激昂的心境，连同他那要将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详实地记录下来告诉后人的愿望。周保中的日记里没有焦急、浮躁和恐惧，只有在必须记录战友牺牲和敌人暴行时才会显露出一些激动，但很快他们就会消失，
惊人的沉着和暗隐的激昂会重新出现在字里行间。长久的读下去，你就会突然明白，这是一种不再渴望什么，对自己的斗争和命运有着深刻理解的沉着。而那暗隐的激昂则来自一种执着的思想。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东北战场上，在众多敌人团团包围的现实环境中，他知道每时每刻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他自己随时都可能牺牲，他的队伍也可能完全失败，但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中华民族正在遭难，作为这一伟大民族的一个儿子，战斗牺牲正是他不可改变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却不会失败，他个人的和他的队伍的失败和牺牲将构成民族抗战胜利的一部分。他要把每天发生的一切都写下来，正是因为他相信这最后的胜利，相信有一天这个民族的后人能够读到他们。他想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批人，为他的生存和自由如此的战斗过，牺牲过。但是在1935年冬天的日记里，周保中那不愿倾陷的激昂还是大量的流泻了出来。你会经常在字里行间看到这样一句话：今天五军在战斗。1936年2月，虽然周保中不愿轻易退出绥宁老区，但这一地区进一步恶化的形势却使他不能不做新的打算了。1935年的冬季大讨伐之后，为对付苏军可能发起的大举进攻，数万名日军开始在绥宁地区集结，着手从边境线向后修筑一道道永固型的国防工程。五军赖以存身的宁安东南山和西南山地区、镜泊湖地区都被日寇划入了修筑国防工程的范围。1936年初，日军开始逼迫大批中国劳工将一条条战略公路向闭塞的深山老林里延伸。为建设和保护这些公路，日伪军警大批进山修建据点，驻兵警戒。五军刚因敌集团部落政策失去了群众，现在又要因其国防工程计划失去赖以隐身的山林。周保中清醒地意识到，五军必须离开绥宁游击区进行战略性的大迁移。一向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周保中再次将目光投向宁安之外。现在他首先必须为五军选择一个突围方向，一块能够建立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土地。这块土地不仅从战术上对五军有利，从战略上也必须是个能自由展开的地方。五军1935年的西进和东出此时显出了另一层意义，他们为周保中的思考提供了选择的可能。绥宁游击区的东面是中苏边境，南面是已完成了集团部落建设、敌伪统治基本巩固的东满，这两个方向均不可作为五军未来的战略转移方向加以考虑，他能去的地方只有北方和西方。1935年五军东部派遣队已在木棱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与活动在林口不利的四军取得了联系。西部派遣队则在西南方的额木建立了新区，还同二军一部形成了共同作战的关系。周保中盯着这两个方向，他看得清楚，这两块并不巩固的新区可能将五军引向三个战略方向。木棱新区可能将五军引向下江，额木新区则会将其引向一军活动的南满和三军活动的哈东，他也只能必须在上述两个方向中间做出抉择。有迹象表明，周保中最初倾向于西进。五军已在额木、敦化地区有过不凡的表现，那里山峰重叠，林海茫茫，到目前为止日伪统治仍相对薄弱，是重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而且那里南下可与杨靖宇、王德泰兵合一处，北进则可直入哈东与赵尚志会师，便于战略展开。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太靠近吉林和长春，极容易成为敌讨伐的第一重点地区。如果北上木棱，五军就只能北上下江，下江地区大部分是平原，只有西部的牡丹江两岸是由绥宁向北延伸过去的老爷岭山脉，可作为五军的立足之处。目前敌伪在下江的统治相对薄弱，由于南满、东满、哈东、绥宁地区仍是敌人讨伐的重点地区，那里暂时也不会马上成为日伪军大兵聚临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游击战争专家，周保中还注意到了下面一些事情。目前在下江地区活动的抗日军已很多，不利于五军在战略上展开。除了牡丹江流域的老爷岭和虎饶西部的完达山，一旦日军大举讨伐，抗日军将无险可据。再说许多抗日军聚集下江，回旋余地很小，极易被日伪军聚而歼之。这些远虑使他不能把北上下江作为五军的第一选择。但他首先还必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想西进是一回事，能否西进或西进能否成功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他还不能完全否定另一个方向。而就五军而论，第一件大事就是怎样突出重围，不被数万日军消灭在绥宁老区。为保证突围成功，周保中做出了今天看来仍然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他命令一师再次准备西进，以额木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和根据地，同时向哈东的五常、维和和东满的舒兰、敦化展开，打通与一军、三军的联系。二师北上木棱新区，以那里为中心向密山、伯利伸展，与四军取得联系。上述计划实施过程中，他仍然像去年冬天一样，带军部和金日成、陈汉章的二军二师部队留在绥宁老区，为出征部队坚守最后一块根据地。周保中没有向出征部队讲清自己的全部真实思想。五军的大规模战略转移马上就会引起日伪军的强烈反应，因此这两支队伍的出征都带有试探性质，而且可以相互策应，分散敌人兵力。他不能保证两路突围都能成功，但只要有一路成功，不成功的一路就有可能调转头跟上来。退一步说，哪怕在突围中损失了一路，五军就还有另一半人生存下来。只要有一半人存在，五军就仍然没有被消灭，就仍然能够重振雄风。二月中旬，他命令两支部队尽快出发。二师师长傅显明首先率二师踏上征途，于三月中旬到达木棱新区，与东部派遣队会合，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0: 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2: 来了。
3: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1: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4: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5: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4: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
1: 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
0: 哎呀，又是比较平淡无奇的一天哈，真的。甚至我上班的时候，真的我竟然饿了。朋友们，这是我少有的状态，平时一般我是困了。

0: 这哪是无尽的寂寞呀，这是无尽的困和饿了。
1: 这一会儿困一会儿饿，你说我这是有点紊乱呢。这现在上点岁数真不易，这真不容易。哎呀，也不能让自己总饿着呀。于是我就打开这个外卖 APP， 准备叫点吃的啊，得叫点吃的，就是整点那个吃不胖的那种，对吧？毕竟我现在也在闭关修炼，我在减肥。完了，我就搜一下轻食啊，轻食对不对？哎，就吃点健康的呗。但是你看我，就给我推荐的那个轻食主义的时候，当时我震惊了，这啥玩意儿？这是给我推荐啥？什么？那么猪舌头、猪肘子不是算轻食吗？这玩意儿还真别说哈，相对于我爱吃的那些菜来说，这些玩意儿就果然好像有点轻，是吧？是不太占分量哈，是轻食，是。

哎呀，不瞒大家说呀，真的，前阵子我休年假，完了顺便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要我吃点素啊，我现在我决定我去闭关修炼，我要减肥减肥减肥啊，吃素嘛，对不对？结果我妈就给我做的什么呢，做的这个肉末茄子腊肉荷兰豆芸豆排骨干炸小河虾牛肉炖柿子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呀，我说我特意我告诉你我要吃点素的吗？你给我整这整啥玩意儿？这啥这整的什么玩意儿？这素的呢？这个，我妈一指桌上那呀一碟辣椒酱说：“哎呀，孩子，那不素的吗？你没看着过是不？”嗯，好嘛，辣椒酱是素菜是吧？

啊，后来呀，我那个看网上有推荐，推荐啥呢？说有一位东北网友的妈妈啊，给孩子准备那个清淡的早餐，清淡早餐。我合计我跟着学学呀、啊，我看看我学习学习啥玩意儿啊？我自己做点对不？结果我点进以后才发现不对呀，这个素食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什么调味料啊，低油无盐的轻食健康的大猪蹄子。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你就说对于咱们北方人，尤其东北人来讲，这是不是轻食吧？我觉得真的就这玩意儿真的很清淡了啊，这个。

这里是严泽欢乐秀，我是严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泽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泽欢乐秀您的好朋友。

来看一下咱们的后台吧啊，这个庞庞说了，说严道，我跟你说啊，我想谈一场办公室恋爱，可惜我在工地上班。那个庞庞啊，真的没事儿，没事儿，问题不大。心若在，梦就在，工地恋爱更凉快。

马可欣儿在咱们的后台上说了，说我正在低头工作，感觉有点口渴，就对旁边的人说，说帮我接杯水过来。我抬头一看啊，不坏了，居然是我老板，我居然跟他说让他帮我接水。但是呢，此刻已经晚了，我接过水，淡定地喝了一口，然后说道，哎，你看，老板就是老板，接的水都比我接的好喝哈。看着老板脸上缓缓出现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这份工作保住了。你这老板是超市门口排队领的吧？就这么好糊弄吗？就是啊，这要是我敢让我们监制白云姐帮我接水，对不对？哎呦，那我脑子是进水了，那后果是不堪想象啊。

刚才说了，说路上偶遇一位老大爷骑着单车，车筐里边蹲着一只小狗。路人经过的时候，小狗啊总会嗷嗷大叫，啊啊啊啊啊！哎，我十分好奇，我上前询问老大爷，我说：“爷爷，你出门还带着小狗？你这是你完装车筐里，你这是干什么呀？”老大爷一脸淡定啊，哎，干啥？当喇叭用呗。别说哈，就这喇叭还挺绿色环保的，都不用充电是吗？

提示您，颜色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心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变化。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言子欢乐秀，我是言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言子欢乐秀五个字，言山石的言，子呢是孩子的子，言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来吧，咱们闲言少叙，开始说事儿了。开整。大家呢都非常关注身体健康啊，但是呢，人说这个小病小灾的，咱也避免不了啊。但是谁能够想到说淋雨十几分钟，竟然就能够进 ICU 重症监护室？这啥事儿啊？我的妈呀，对不对？哎，哪儿呢？河南有一个女士淋雨以后啊，突发病毒性脑膜炎，突发的。湖南一个男的也因为淋雨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么这个淋雨啊，就搁外边让雨浇着呢，就一般呢，它不会啥，就直接导致你生病。但是这个淋雨，它一般会让你咋的，就让你这个体温呢骤降啊，免疫力崩盘，就这一下，你这身体，你这体格就一下嘎一下就受不了。那么温馨提示大家啊，淋雨以后及时换衣啊，温水洗澡啊，出现高烧啊，脖子僵硬啊，剧烈头疼啊，立刻赶紧去就医，麻溜的啊，别拿这个健康独角象。

我记得，哎呀，小时候我跟家里边人吵架，吵着把火，我关键我小没吵着过。那咋的？完我就大雨天，我故意不打伞，跑到外边淋雨啊！我就幻想啥，就自己被伤透了心啊！就从此我就变得冷酷无情，谁也别惹我。现在看起来，我真的我太欠揍了。他说以前先下雨，他说都故意不打伞，对不？人也没事儿。现在这样式儿的，这是怎么这雨是有问题了吗？还是人有问题了呢？而且那电视剧不都这么拍的吗？你是男一号、女一号，动不动就往雨那个雨里边钻呢，就搁那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说朋友们，就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质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呢？这是怎么个回事呢？对不对？人生在世啊，咱说还是说及时行乐吧。惊喜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咱们继续说事儿啊。话说广州天河金穗路附近有一辆这个兰博基尼起火啊，现场火势非常大，这个车尾部啊发出了滚滚的浓烟啊，这个有附近的居民说有几次爆燃的声音，警车呀第一时间疏散了周边的围观群众，经被消防员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哎呀，咱说千万级大牛啊烧成了骨架，嘿呀，对不对？看着真心疼，这玩意儿这车值钱呢，有钱真是什么都能买得起呀。咱说就土豪烧的这个火都是贵的，但愿车主要淡定点哈，真的，你这还有别的代步车没？

众所周知啊，这超跑的发动机堆在车尾，散热全靠那几个进气道，对不对？搁市区你走走停停，这热量根本散不出去，对不对？那车那里那这散不出去，那它就热，它一热它就着啊，对不对？超跑的这个骨子里边啊，它是什么？它是属于赛道机器。哎，你说它在赛道上啊，任意这个挥洒，任意奔跑、奔驰啥的驰骋，这都可以。那你在市区里边，你这真有点这小马拉大车了。这有的说哎，那你在那个广州咋的？广州不也就是个大城市吗？它也是城市啊。那它的马路它也是按照城市的标准，它不是赛道啊，对不对？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这个这个超跑啊，这个东西展览性啊，这个炫一炫也行，但真的不适合在拥堵的市区里边当这个代步车溜达。那玩意儿咱说你是有钱，但那货那油它也贵呀、啊。有的说那也有钱，那不在乎那几个油，那是你说的。他说呀，那句话咋说？叫敬畏机械啊，才是玩大马力该有的底线啊！这话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就我在这儿，我也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那就是什么呢？那事已至此，真的。看这个新闻啊，让我痛定思痛，我想到了，真的，我绝对不能买兰博基尼。啊，小超问了，
1: 那你说说你为啥不买兰博基尼呀、啊？对不对？
0: 你没听我捣过这新闻吗？这兰博基尼，你这都自燃了，这对不？这在这室内它不适合代步，对不对？所以说我买它干啥呀？这就是我不买兰博基尼的原因，对不对？明白了吧？我总不能买个摆设吧？小超微微一下，
1: 你去拉边咋问？你那就是买不起你。
0: 这期的颜子欢乐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颜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萧达凛的督押官奉命到魏州下书，许愿钦把他们接到帅堂要这封书信，督押官说什么也不给，他不信服汉将，非要亲自交给主帅契丹人萧默礼不可。萧默礼早就被杀死了，上哪找人去啊？还得说许愿钦呢有心眼儿，他叫副元帅耿少忠接书信，哪知道督押官就是不拿出来，我非得看看主帅萧默礼不可。许愿钦说，既然如此，那你请跟我来到后院去。就这样，许愿钦在前，督押官和两个随从在后，耿少忠断后。他们过二层院子，直奔三层院子，转来转去，也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止住脚步。等等啊，元帅在里边养病，我到里边问一问。就这样，许愿钦进去，过了会儿出来，三位请吧。督押官来到里边一看，迎面放了一张大床，床上躺着人，身上盖了三床被，只露着脑门子和发髻，身旁两个丫鬟，这两个丫鬟呢端着药碗正在那用嘴吹呢。一看他们进来，赶紧低声说，哎，小点动静，别惊醒元帅，元帅正发汗呢，刚刚睡着，不能惊动。督押官往前走了两步，想看个真切，因为督押官呢认识萧默礼，可是现在呢五官盖上，只露着脑门子，书中暗表这谁呀，李存章。李存章躺在大被里头，捂得通身是汗，心腾腾直跳，心想，许燕钦呐，你可把我坑苦了，叫我干点什么不好，叫我装死鬼萧默礼，我也装不住，这也太难受了。他越着急越害怕，这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督押官一看脑门子，这脑门子怎么能分出谁是谁来，他还想倒进前撩被角，就在这阵儿，郎中进来了，就是大夫，进得捂着急了，哎，你们都进来干什么，哎，出去都给我出去，一推督押官都给推到院里，到在院里大发雷霆啊，你们成心害元帅，元帅得了斋亏卸甲风，正在发汗，关键时刻你们进来干什么，你们带来邪风，你们吃罪得起吗？走，好，是，耿副元帅连连点头，冲着督押官抖了抖手，没办法吧。许愿钦说，督押官将军，你看看大夫不让怎么办，您还进不进去啊？那我就不进去了。转身他来到了帅堂，耿少忠说，既然你不愿意把书信拿出来，我家元帅定没好，咱们这个三五天之后才能起床，你呀请回吧，过个三天五天呢，你再把信送到这儿。哎，别去，督押官心的话，这是军事情报啊，过三天呢一天也不行啊，别去，我信还没留下呢。哎，我们就不看了，你信不过我们看看什么？对，我已经见着萧元帅，我放心了，这封信给你吧。说着递了过去，耿少忠接过来看了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哎呀，这封信可太重要了。好吧，三位你们请回吧，就说本帅知道了，因为我家主帅病重，他出不了征，只有我带5000人随营出征。好，就这么地，别忘了啊，4更天，听着没有？知道。就这样，督押官领着两个随从走了。大家忙问，信上写的什么？

0: 耿少忠把信递给大家，大家传阅一看呢，原来萧达岭决定今天半夜三更造饭，四更出征，要偷袭宋营，叫萧默礼带5000人马准时配合。王贵不由得叹息一声啊，幸亏我们没把都押官杀了，如果杀了，这封信就没有价值了。老将军，你的意思是，赶快给田元帅、杨老将军送信，叫他们做好准备，让辽军自投罗网。徐元勤说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到军营去。就这样，徐元勤原计中走了，城里紧张行动起来，挑出5000名精兵强将，决定由耿少忠指挥，王贵协助，李存章留着守城，只等四更天出发。不料转眼天黑之后，到了三更天，许燕青又返回来了。王贵说，怎么军情又有变化了？不是，金刀杨业又有锦囊妙计，他要想就么如此这般，这么办。哦，哎呀，要这么说，不但得下魏州，还能端了萧达岭的营盘，弄好了把萧达岭生擒活捉。对，好，这是绝妙好策呀。那好，按计行动。说了半天，萧达岭怎么想起来要偷营劫寨呢？原来萧达岭呐，和杨业打了一仗，也深知杨业的厉害，另外呢，军情紧急，他奉萧太后之命解魏州之危，不但没有抓到田崇信，反而来了杨家将求胜心切，他想偷营劫寨。甭管怎么说，白天呢我们打打战战，把杨家人弄得人困马乏，我们晚间偷营劫寨，也许一举成功。就这样，白天呢他讨吊阵打了这么几仗，但是呢没分上下，到了天黑之后可做好了准备。三更造饭，四更出征，到了四更天呢，留下5000人由弩哥守在营盘。萧达岭告诉弩哥一定要看住营盘，不许出错。随后他带25000人，将士们披挂整齐，战马喂好，枪在手，刀出鞘，跨在雕鞍上，眼望长空。他怎么不走啊？因为魏州的5000人马迟迟不到。哎，萧达岭感到事情不妙，魏州兵将不来配合作战，是不是出事了？今天咱们不出战了，走，回营睡觉去。要说萧达岭这个人够个军事家，他已经感到不好，旁边协理不让，哎呀，大将军，我们折腾一夜了，饭也吃了，队伍都准备好了，怎么能不出战呢？我怕出意外呀。能出啥意外呀？还不是魏州主将萧默礼病了，副帅姓耿的耍滑怕挨揍，故意磨磨蹭蹭的晚那么一会儿。这要是那样不要紧，我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为的是多去5000人，人多势众，免得宋军漏网。他一点手把都押官叫过来，你见着萧默礼吗？见到了。他少说一句话，他应该说我看见脑门子了，没看见脸儿。哦，见到了，见到了。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有病起不来，叫耿副元帅带病，不能出错。
1: 哦，
0: 那就是副元帅叫不齐。这么办吧，大将军，我再催催。
1: 不用了。
0: 弩哥说再有一会儿天都亮了，这哪偷营劫寨，是明打强攻，咱们呢别等了，免得贻误战机。好，萧德磊说就这样，那我带兵走了啊。就这样，鞭招一指，出发，一马当先，带着协理，后边25000人出了营门，直奔宋营。可是人嫌没马去领，马蹄子都用草和棉花包着，声音很小很小的。这支队伍像一条巨蟒长龙，从城东转到城南，悄悄的到在宋营附近。到了之后啊，一摆手，

前队停住，后队站住。萧达林往连营观看，只见宋营营门左右挂着四盏七字方的纱灯，还有一串蜈蚣灯，有几名军卒站岗，寨门半掩着。营门外有十几个军卒骑着马，挑着灯笼来回巡逻，这是流动哨。营内传来战马吃草料，打着响笛儿，还有更梆声。萧达林乐了，宋营没有准备，天助我也。他告诉协理，按原定计划办，咱们哪呀左右分开，把宋营打包围，再听我的号炮，号炮一响往里攻。就这样，辽军悄悄地分开两支队伍，非常迅速，呼啦把宋营打包围了。到到到，三声炮响啊，四周围辽兵跨马抡刀大喊杀呀，冲进宋营。那萧达林是有名的北国上将，为大辽国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辽国的附属国好多呀，都是萧达林带兵征服的。万没想到今天他吃亏了，怎么？他碰上强敌杨业了。杨业深谋远虑，又加上契丹人和汉人有矛盾，萧默礼逼反了李村长等人。李村长给杨业、田崇进报信，这边早有准备，在营门周围挖好了陷阱啊。萧达林一马当先，领人冲进营门，就听了呼隆的一声，唰，连人带马掉入陷坑。再看四外，随着一起掉进陷坑的噼里啪啦无奇待数啊，还就得说萧达林是员虎将，落入陷坑的同时，他噌两脚甩蹬，身子往上一挺，双脚点在马背上，往上一纵身，唰跳在坑沿上。也是萧达林命不当绝，他在落入陷坑的时候落在了坑边上，约落到中部，想上来也上不来。他来到了陷坑边上，旁边辽军偏将把战马让给萧达林，萧达林重新上坐骑，一看兵刃没了，往周围一看，可了不得了，陷坑内无数的辽兵被竹尖穿死刺伤，紧跟着宋营内一声炮响啊！再看守在营门的军卒，哪是军卒啊，都是将官呐、早就跑进营内，各自跨雕鞍拿兵刃杀了出来。哎呀，不好，我们中计了，这怎么办？萧达林不甘心呐、不行，顶住，我们连一个宋兵都没有消灭，难道我们就撤回去吗？给我杀！刚想往里冲，突然在那后边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倒倒倒，嘟嘟嘟，紧跟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又如雨发，辽兵被射死无数。原来，杨业带人马撤离营盘，埋伏在两旁的丛林之内。辽军往营里一冲，他们都后杀来，前面是田崇进的人，后边是杨业人，前后夹攻。萧达林的人马一下子十成损失四成，完了，不行！萧达林眼泪呀围着眼圈直转。从打自己身为将官领兵以来，头回吃这么大亏，怎么办？其他几员副将都过来，大将军不行，咱们快突围吧，被包围了。只见杨业、杨彦昭已经冲了上来，萧达林上前厮杀，双方展开了混战。怎奈银夜之间，宋兵有准备，辽兵损失太多，萧达林不忍心手下人受伤啊。好，冲出重围，撤！拼命的冲杀，把杨家兵啊冲开几条大口子，萧达林带人往下败。这阵儿，他这几万人被冲散的、死伤的、逃跑的、受降的，已经是七零八散了，没有多少人了。但是他不死心，萧达林想，只要我回到营盘，重整旗鼓，搜罗军兵，再次交战，正面交上。哪知道他领兵往回走，走不太远，前边就看见营盘了。他刚想往营盘里冲，
猛然从营盘里跑出十几匹战马，迎面一人高喊，对面来的可是萧元帅。

倒水扫地的，打兵器的，能有几个上战场的？一旦宋军来偷袭连营，怕守不住，正着急呢。突然，从魏州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这阵啊，弩哥在碉堡上已经看见，急忙冲下边高喊：“哪个队伍？”军兵一喊，下边回答：“我们是魏州来的。”魏州副元帅耿少忠奉命前来助战。弩哥一听啊，气坏了，噔噔噔噔噔，从碉堡下来了，登上战墙。姓耿的，你怎么才到？我家大将军已经出发多时了。哎呀，没办法，我是晚来了一步，不过方才在路上遇见了萧大将军，他让我领兵帮你守战，不用到前敌去了。书中暗表，这个招啊是杨业给他出的，故意晚来一会儿，让萧丹岭一走叫耿副元帅偷袭辽国大营。弩哥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其中有诈，正愁手下兵少，来了援兵，非常高兴。好吧，那就进来吧。咣当打开寨门，把壕沟的浮桥衬平了，耿少忠领兵拥入寨门。弩哥在旁边看着，只见耿少忠身后有一个人，哎，这不宋将吗？怎么穿着打扮不一样？北国兵将全都是前边花护尾，后边脑后织机灵，尤其是模样也不同。他一眼看见谁了呢？宋将王贵了。哎，你是什么人？老将王贵一乐，怎么，弩哥，你不认识我了？白天我们俩还见面了呢。我是杨家将王贵。啊，杨家将来了，耿少忠。耿少忠说：“弩哥，赶快投降吧。我已经带人投降大宋了，今天来去你连营，你如果投降方是活路，不然你将尸骨无存。”哎呀，气死我也！众将官给我杀！再喊众将官呢，来不及了。为什么？事先没集合队伍，他手下将官都在寨墙呢守候，他这么喊没人呢。耿少忠一马当先冲过去了，弩哥见势不妙，急忙摆兵刃接了几招啊，马奔寨门逃跑了。为什么呢？快给萧丹岭送信。随后跟出去的只有五六十人呐，剩下的在里边，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逃跑，乱作一团，喊杀冲天。那弩哥正想给萧丹岭送信，迎面正碰上萧大将军呐，是耿少忠投降，我的连营丢失了，但不知你那边战事如何？哎呀，萧德林脑袋嗡的一声，在马上塞一塞，晃一晃，差点晕过去。旁边有人把他扶住：“大将军，你要稳住心神，胜败乃军家常事。”哎呀，萧德林要急死了。我带着30000精兵，是太后的亲军呐。他回头看了看，几乎全损失了。回去我说什么呢？心里说：“你呀，别着急，别上火，我们想办法杀回去，和杨业决一死战。”不行啊，现在没兵少将，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人了？只剩几千人，一时人马聚不齐，怎么能和杨业交手？怎么办呢？快跑吧！只见杨业带人马随后追来，萧丹岭没办法啊，带领残兵败将败到怀来，到怀来城里守城，杨业攻城。萧丹岭自知人手不够，急忙写折报，派人给萧太后送信，一是请罪，二来请求援兵啊。萧丹岭退到了怀来。这封折报很快有人送到涿州。书中暗表，萧太后驻守涿州这几天是坐卧不宁，因为半月前断粮道绝粮计退了宋朝北路元帅曹兵100000大兵，收服了涿州，打个大胜仗。这几天战情吃紧，怎么吃紧呢？他们蓝旗官报宋军呢，扫北元帅曹兵在雄州瓦桥关养精蓄。

0: 水，现在恢复元气，正招兵调粮，十万大兵已经凑齐了，明天起兵要攻打涿州，要报上次之仇。是啊，雄州离涿州才100多里地，急行军一天多一点儿，慢走2天就到。萧太后、皇上都在涿州，这是前沿阵地呀。不但皇上在这，小皇上的媳妇儿、皇后都在这儿呢，身旁保驾的。原来的人马已经去了一半了，再去压粮运草的文职官又给萧大林拨走了3万，各地又调兵数万，这里只有2万人。另一路呢，宋军主帅米信带5万人从高阳关出发，也要攻打涿州。萧太后怎么能不着急呢？早饭都放凉了，她没吃，一夜也没合眼呐，就盼着萧达林打个大胜仗，转变战机。哪知道夹击折报送来了，萧太后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魏州失守，萧达林兵败回来，损兵3万。萧太后得了这个消息，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跌坐在龙凤椅上半天没喘过气儿来。损失3万人，他太心疼了，摆摆手叫报信的退下。他带着喘了喘气儿，自己难过了。萧太后想，我这是干什么的呀？伤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地盘还小吗？就为了燕云16州，和大宋朝打了10多年仗，什么时候能完呢？这一仗能怎么样啊？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来了，又有紧急折报。韩德让来到里边，躬身施礼，恭候太后早安。萧太后没言语，韩德让哈着腰，半天见萧太后没理他，他才敢抬头看了看。只见太后萧燕燕手拄太阳穴，脸色苍白，二目发直，在那发愣。当时可着慌，急忙起身去蒋门关好，来到切近，伸手拉住萧太后的玉腕：你怎么了？病了吗？啊！萧太后回过神来，看看自己心上人，腹部之中落下眼泪：哎，将军呐，为人在世活得太难了。韩德让点点头，他认识萧太后10多年，头一次看见他说伤心话，赶紧替他擦掉泪水：是啊，真不容易，看你难受我心都碎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哎，燕燕，我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耳鬓厮磨，同床共枕，无拘无束，我能替你分忧解愁啊。可是我们有君臣之分，怕遭大臣非议，不得不如此。咱们近在咫尺，却如远隔万重山，你能理解吧？
1: 我明白，你别说了，我今天难过呀。
0: 嗨，看你说的什么话，
1: 这仗啊我打伤心了。
0: 宋二主不就是要收回燕云16州吗？给他算了，我们不要了，何必为这块土杀了10几年，多少军卒战死，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不行，韩德让说燕云16州是石敬瑭给我们契丹国的，这么多年有契约，给人家东西不能枉不要。再说你给了大宋，宋二主也不会罢兵，他会得蜀望龙，意在灭我大辽，是非战不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评书怎么听才过瘾？
1: 好评书当然要连着听才过瘾。
0: 名家播讲，两集连播，辽宁经济广播，好书连连听，越听越过瘾。
1: 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契丹萧太后》。
2: 萧太后得知萧达林打了败仗，退守怀来，损失30000来人，是又着急又难过呀。这30000兵啊，是萧太后的嫡系部队精锐之师，她怎么能不心疼呢？着急的是，那萧达林有霸王之勇，都打了败仗，其他将官更白给了。在大辽国，除了韩德让，再也挑不出来像萧达林这样人才，而且宋兵的其他几路人马对他形成包围之势，形势十分不利呀。萧太后着急了，哭了。他跟韩德让说，这仗啊我都打伤心了，干脆把燕云16州给大宋国算了。韩德让坚决不同意，他说，你就是把16州让出去，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停战，因为他们现在打了胜仗，怎么能罢兵呢？他志在取我国都临潢，要灭大辽，我们只有一个，誓死要战斗到底，夺阵打了胜仗再和宋二主讲和。萧太后止住眼泪，深情地看看老情人韩德让，这让心里啊觉得舒服些，他长长地出了口气，靠在韩德让的怀里。哎，你说的话呀我都明白，可是战局对我们不利呀，你到这儿是不是又有告急折报？这韩德让想，是啊，有告急折报，可竟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着急的事儿算了，我别说了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不对，大清早你上我这儿准有急事儿，你怕我着急不想说，对不对？哎，你说吧，只要见到你我就觉得有依靠，有主心骨，有胆子，头脑也清醒。我最怕夜静更深，铜壶滴漏声，太冷静，太凄凉。韩让说，你我彼此一样，我虽然有妻儿在身旁，可总觉得少点什么，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谈的。好在我们天天见面。
3: 是啊是啊，既然这样，你该知道我的脾气，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瞒着。
2: 好，那我就告诉你，宋将田重进取下魏州，从小武山南路出发，兵发幽州，还有怀来又被宋将杨业打开，萧达林大败亏输，只剩几百人败走，去向不明，怕有生命危险。
3: 啊！
2: 萧太后听完紧张的抓住韩德让的胳膊，哎，你别急，还有斜轸将军拦住潘美和杨业，十分吃力，怕顶不住多少天，请求援兵。
3: 哎呀，天哪！要这么说，杨业、田重进要打幽州，截断我们后路。
2: 是啊，方才探马报告，宋骚伟元帅曹兵今天早晨已经起兵，要打涿州。我的意思，你和万岁退出涿州，这块要成战场了，不然的话曹兵正面进攻，你信从侧面进攻，这涿州保不住了。
3: 哦，你叫我往哪退啊？
2: 回幽州？不行，幽州也保不住，你要退出长城以北陀螺口。
3: 那这里怎么办呢？
2: 由我来和宋军决战。
3: 哎呀，不行，我是一步也不退。
2: 哎，你得听劝呐。
3: 怎么，你还要管我呀？
2: 是你听我的，是我听你的。
3: 是，
2: 当然大臣得听国母的了。
3: 嗨，
2: 你用不着国母什么大臣，我是说得听我的。哎呀，我是为

你们母子安危着想，宋兵打来，倘若你们母子被俘，岂不是我辽国奇耻大辱？哼，有你在我身旁保驾，怎么能被俘呢？哎，战事吃紧，我也得上阵呢，顾不了你呀。萧太后满意的笑了，露出一口皓背，一个小虎牙。你呀，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我想的你早就想到了，我就要你这句话，你是我的杀手锏，这回我可要派你出征了。嗯，我明白，我早就该出战了，可我又不放心，刀枪无眼，你不是年轻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可得处处小心呐。放心吧，我还没老，不会出意外。为了你们母子，为了大辽江山社稷，纵然战死也含笑九泉。唉，别说不吉利话，你要出征就给我添了勇气，不管宋兵多凶猛，也要将他们打退，随后两人商量如何退宋兵。就在这阵儿，内侍臣喊圣驾到，小皇上来了，这两人赶紧整衣襟做好。只见圣宗耶律隆绪走了过来，参见母后啊，皇儿平身，韩德让过来施罢君臣大礼。圣宗坐下，母后，何爱卿，听说宋兵要攻打我们涿州，这里马上成战场，是不是应该撤走啊？这韩德让说，微臣到这儿也是想劝太后和皇上撤离涿州，到长城以北不要冒险。是啊是啊，母后你走不走呢？萧太后说，皇儿啊，我不能走，近来我军连打败仗，官兵勉强支持，我要一撤退，立刻军心浮动，斗志顿失，就难免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呀、啊！武艺已绝，绝不退却。哎呀，母后，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为娘就是要险中求生，险中求胜。母后，你可有退敌之法？为娘已经派人回国都临潢搬兵，如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能来到这里，就可以转变战局。皇娘啊，从临潢派兵得多少天能到这儿啊？七天就可以了，我军要能坚持七天就行。韩德让说，曹兵人马住在雄州，雄州离我们涿州才100多里地，一两天就到，你可有什么妙计？萧太后特别聪明，只要韩德让拿花一点，他就能举一反三，立刻胸有成竹，亦有破敌之法。传旨官去宣崇宁普努里来见。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两名大将到了，来到里边见礼已毕，萧太后赐他们座位。崇宁说，太后唤微臣有何驱使？仇宁将军，你得辛苦一趟，哀家给你10000精兵去迎战米信，记住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米信大军前进。这仇宁犹豫了，为什么？他对战局非常清楚，他知道米信有3万人，自己10000人，3比1能行吗？他这一抻引，萧太后乐了。仇宁将军呐、啊，你别害怕，米信虽然有30000人，他是几路宋军中力量最薄弱的，可是我跟着10000人可是御仗亲军最精锐部队呀、啊，可以以一当十，你去准能战胜米信。萧太后有10分把握仇宁能胜米信，仇宁也增添信心，说声领旨，转身下去点队出发。韩德让暗暗点头，佩服萧太后这个女人，会用兵会用人，太聪明了。一旁的普
仆奴问。

0: 后啊，将微臣唤来往何方差遣？萧太后乐乐，爱卿啊，你的担子可最重啊，我命你单人独骑到元帅休哥军中密切合作，按照哀家计策行事。不知您有何锦囊妙计？据报告，曹彬要攻打我涿州，别忘了哀家和皇儿可都在这儿呢。就是想走还得收拾收拾吧，不能让曹彬到涿州。你和休哥带领人马拦急送兵，不是真打实战，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应该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记住了。再告诉你，曹彬从雄州出兵到我涿州只有100多里地，我要你拦路堵截，要堵7天。如果他们7天没到涿州，你可立了大功了。还没让嘴没说，心里合计，哦，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他能听你的吗？那就看普努里的本事了。普努里说声遵旨也下去了。小皇上一旁着急啊，母后啊，你身旁只有2万人，你派走1万，倘若宋兵偷袭，这可如何是好？你只有2万人，你就愁您带走1万，剩1万了。萧太后乐了，这1万我也不能留，娘还要给韩将军5000人，我身旁只留5000人护驾。小皇上刚说话，韩德让站身施礼，臣领旨。等等，韩爱卿啊，我派你，你知道干什么吗？韩德让连想都不想回答。此番微臣带队，一旦曹兵人马逼近涿州，我这5000人马就插入曹军身后，再次断其粮道。知我者，不是韩卿也。萧太后有几分激动，因为儿子在场，她只能控制自己感情。如此说来，你同意我这么做？哎，太后啊，计划虽好，就怕有变，风险太大了。你想啊，你想堵截曹兵7天，7天后我援兵能到，可是曹兵急行军要是2天到怎么办？还有杨业进兵神速啊，一旦打到幽州，截断后路，我们想回国都回不去了。哎，战争嘛，就是下赌注，可是赌不能靠运气，还要靠智谋和勇气，3者不可缺一。如今我比宋军多的就是勇气，就这么办，按令行事。韩德让下去点兵走了。有人说女人胆小，谁说的？萧太后的胆子晒干了也比老倭瓜大3圈啊。现在身旁护驾的只有5000人，这5000人文职官员太多呀，他把韩德让又派走了，这块很快成战场。你说他害怕不？他也害怕，他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他盼普努里能够成功，普努里呀单人独自领旨来到休格连营。休格连营在哪？就在涿州城南外5里地。他告诉耶律休哥，快派人去堵截宋兵。休兵说好，点2万人马出发。普努里说慢着，干嘛？不是打仗，咱们打不过宋军，人家是10万人，咱们这调来调去只剩2-3万人了，咱们等援兵来了才能够出战。现在已经派人呢到临潢调兵，7天后才能来。你想办法，无论如何何之何，让曹兵7天后到涿州就行了。啊！休哥听这话，当时呆若木鸡。什么什么？100多里地叫曹彬走7天，他能听我们的？那就看咱们本事了。哎呦，那是糟践人呢，我干不了。休哥都。
1: 哭了。
0: 别说七天呢，三天都顶不住啊！不行不行，非七天不可。如果敌军来早了，皇上太后在涿州，经圣驾下着太后，你犯死罪，更主要怕被人抓去啊！我们得亡国呀，咱们谁也活不了。哎呀，你就别转圈子了，快说怎么办？太后叫你，哎，你扶耳过来，随后趴在耳朵边如此这般嘀咕一番。好吧，试试吧。这边萧太后步兵为的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能否成功这可不敢说呀。咱们回头再说大宋营主将曹彬坐镇雄州。前者从涿州败到这儿，经过半个月休生养息，部队恢复元气，现在又凑够十万人马，兵强马壮，就等着要报仇呢。他要取涿州抓萧太后，但是他自己做不了主，因为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战斗，这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光义呀，在澶州，不在前沿阵地。你想啊，他坐在澶州指挥战斗，你说他能弄明白吗？但是曹彬还非听圣旨不可，他派范彦昭到澶州请圣命，走了好几天了，昨天应该回来还没回来，可把曹彬急坏了，坐在南城楼着连晒太阳，在等人往远处张望，身后是几员大将，郭守文、贺令图、刘知信、田斌、史圭、李继轩等，一个个上策，饿得眼睛发蓝，这回吃饱了有劲儿没动使，憋得眼睛也发蓝，纷纷请战。元帅带兵出发吧，一会儿就到涿州，就把萧燕燕抓来。哎，咱们快走吧。哎呀，行了行行了，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懂得不能耽误战机，但是圣旨未到，谁敢起兵啊？你们吃饱了上街消化消食，就就就就就这元帅快下去吧。众将没办法下城了，这边等着，等澶州请示圣命。哎，就在这儿有人报范大人回来了。只见范廷昭风似风火似火的顺着城马道来到城头参见元帅。曹彬不高兴，范大人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这事不怪我，有女眷坐轿走得太慢。啊，你把夫人也带来了？哎呀，你别糟践我了，那不是我的，是皇上派来的。得得得，我也说不明白，他们来了一问便知，这不正来这儿呢，别跟你说清楚怎么回事。嗨，别提了，皇上啊派来两名官员到这协助你作战。曹彬不高兴，心想派谁呀？哪个有名上将啊？就在这阵眼看来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全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很快登上城头。范廷昭说这是曹元帅。哦，是是是。曹彬看了看，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有一个人黄白净子，41岁，抢步欺身，抱拳柄手，参见曹元帅，下官姓刘，叫刘伯勋，这个女子乃是我的贱内，贱内就是老婆，我夫妻奉万岁之命出任幽州刺史。什么什么？幽州刺史？曹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幽州现在在辽邦之手啊，归萧太后管呢，他怎么能跑辽国当刺史啊？刘大人，你出任刺史你怎么上任呢？这是大白天说梦话。刘伯勋笑了笑，掏出吏部发给的赴任文书递过去。曹彬接过来刷了展开一看，可不是吗？这是幽州刺史，上边有玉玺。哼，这是天大笑话。好啊，那就请刘大人走马上任吧。哎呀，还得仰仗元帅虎威打开幽州，我好走马上任。嗨，曹彬这个气呀，心想万岁呀，我还没 和幽州，你把刺派来了，还带个女的。他抬头看了看另一个文官，这位是，哦，这位是崔大人，叫崔彦进，奉万岁之命出任雄州路兵马副都部署，也就是元帅的副手、副元帅了。这里有万岁的圣旨。说着，圣旨刷拉展开，曹兵赶紧磕头接旨，然后把圣旨打开一看，准确无误，心里这个堵啊，嘿，给我派个副元帅，是个文官，文官挂五衔，这个人可了不得了，他有张良之谋，诸葛神算，那请教吧。曹兵也不服，半沾讽刺啊，崔副元帅，万岁对我军战情有何旨意，万望明示。这个姓崔的还不客气，大马金刀说，曹元帅，万岁把幽州刺史都派来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期待元帅早日收服燕云十六州啊。哦，是是，万岁如此器重厚爱，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明天统领大兵北上，直捣幽州以报圣恩。哪知崔彦进连连摆手带摇头啊，不不不，元帅诧异，临行前万岁明示，要曹元帅谨慎用兵啊，别忘了上次在涿州大败的教训，被人家捣毁粮道，销毁粮食，撤离时又损兵折将啊。哦，这么几句话曹兵明白了，就告诉他了，你上回损兵折将，皇上要怪罪你，你无能，所以才派我来的。哎，别怪人说，谁让我损失两万多人呢？是是是，可是我们大兵不往北进，就看萧太后坐镇涿州不成？哦，万岁的意思呢，是我们仰视北进，牵制萧太后的力量，好叫杨业、田崇进从两侧攻打幽州。啊！曹兵糊涂了，我当了一辈子元帅了，怎么我们看人家打，我们十万大兵在这光吃饭呢、啊、就在这阵儿，大将郭守文、贺领图、刘知信、史归、李继轩、田兵等人都到了，刘知信上来就喊，哎，听说范大人，这回我们可以出兵了。是啊是啊，我们都养得长膘了，什么时候出发？元帅，不许大声喧哗，成何体统？有客人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他这才注意城头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曹兵给大家介绍，众位将军快过来拜见崔副元帅，万岁对我们藏关怀，派崔副元帅和我们共同破敌。参见崔副元帅。众位将军免啊，谢副元帅。别看大家失礼，眼睛眨巴眨巴的不服啊。李继轩心的话，这是个文官呐、啊，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明天也顶盔挂甲，能打仗吗？哦，当副元帅，明白了，一定是万岁慧眼识人，此有孔明之才，张良之智，姜太公之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以后不愁我军每战必胜了。副帅，有您来能独挡一面，那我们就不用出征了。崔彦进也明白大家瞧不起，实际这个事儿啊，纯属宋二主给弄糟了。如果就听曹彬的，兵进涿州很快打胜了，又来个崔彦进，崔彦进呢秉承皇上旨意，叫他稳，别损兵折将，这一下子可就耽误事。就在这阵儿，有人送来夹击折报，曹彬说快带上来。送折报人递过来一看，上写田崇进、杨业苦战数日，以少胜多，全歼萧达凛三万精兵，攻克魏州，打开怀来，大兵正往前进。哎呀，大家喜形于色，哎呀，人家都赢了建奇功了，我们怎么办？刘知信说，我们也不是脓包，我们出征。崔彦进说，不行不

0: 行。曹彬说，嗨，万岁坐在禅州不知战情，如果我们不出兵就叫萧太后跑了，来呀，给我兵发涿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契丹萧太后》，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FM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4: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9: 天意连幽草。

0: 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 为什么呢？
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 爸爸，我明白了。
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88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0: 音96.8，朝阳106.5，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1: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利好利空，全方位解读
1: 机会风险，多角度评论，
0: 让你与主力机构同向思维，
1: 让你和市场热点寸步不离。
0: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节目，我是方思。首先我们进入到一周财经速览。
0: 一周收评看共振，
1: 信息汇总寻方向。
0: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理财风云，你值得信赖，欢迎继续收听。
2: 在东北超港，战略合作伙伴吉利的甲醇新能源汽车一亮相，就引发了大家关注。通过东北超，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吉利在辽宁的全新布局。其实这场产业与赛事牵手的背后，吉利汽车沈阳工厂已经悄然起航。
3: 这里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上，车辆正以每两分钟一台的速度正在下线。像刚才这辆车就是今天这条生产线上下线的第40辆车，它是一款吉利银河星耀6车型，也是一款甲醇新能源车，这也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一款主打车型。
4: 从我们投产以来，我们的工厂已经生产并交付了10000多台的银河星耀6 EF 产品，也实现了大约7亿的产值。
5: 这款车型支持甲醇、汽油、电力多能源混动，吉利将这款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落地沈阳，让新工厂起步就锚定新能源赛道。依托 CMA 架构 GEAP 新能源双技术平台，工厂具备多车型柔性生产能力。
4: 我们在一条生产线上既能合装发动机，也能合装电池、电驱、电机，那么实现了一条生产线柔性生产多种动力形式和多种车身尺寸的这么一个功能。
3: 相当于在这一条生产线上既能生产燃油车，又能生产新能源车。
4: 是的啊，那新能源也分既能生产纯电，也能生产混动，还能生产增程。
2: 吉利沈阳工厂的亮相让人看到了一条先进产线，但回溯过往，这座工厂的前身北盛工厂本身

0: 就是沈阳汽车产业的一段历史。2000年第一台雪佛兰开拓者就在这里下线。近年来汽车市场格局面临新变化，沈阳始终缺少一个新能源领域有力的王牌。一个契机让辽宁快速找到了切入点。
1: 画面中的北盛工厂在关停后仅仅沉寂了3个月，今年7月23号，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
2: 在这个北盛工厂有了撤出的这个意愿的开始，我们省里头的相关领导就积极的在寻求新的企业能够落地。正是因为省级领导与车企的高层的不断的对接，才有了我们后续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了2级专班，然后呢多次的和这个吉利集团进行对接。
1: 基于双方需要契合基础上的撮合对接是最高效的。沈阳有成熟汽车制造基础和韩区应用场景，吉利有20多年甲醇技术积累和产能需求，于是甲醇新能源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专班提前完成资产梳理、政策配套、用工保障，仅仅1年，北盛厂区重新转动起来。
2: 通过快速成立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厂区的智能化技术改造，同时呢我们又给到了很好的这个政策配套，我们和吉利实现了深度的合作，让这个工厂能够成功的落地到我们这个沈阳，实现了当年关停、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当年盘活、当年下车的速度。
0: 一个整车项目落地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厂区围墙之内，吉利到来后，一批供应商随之而来，本地零部件企业拿到了新订单，传统燃油车零部件产业链也开始向新能源车配套体系升级。
3: 整车企业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带动能力极强，在辽宁已经有500多家规上供应商企业。吉利在沈阳落地之后，我所在的沈阳一宾公司就拿到了零部件的订单，像我身边的副仪表板装配生产线就是企业专门为了吉利的新车型配备的。
4: 这两台机器能多少钱？
5: 这两台机器加起快小快上千万了吧。
4: 上千万，我们也是加大力度的这种投入，也是对这个市场很有信心的人家。
5: 哎，是的，沈阳吉利落地了之后，对我们来说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其他的产品组。
1: 一宾的转型正是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吉利落地沈阳几乎在同时，地通、乔路明等10家核心供应商迅速落户，预计本地配套率将达到40%以上。
0: 一辆车在路面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生态的完善。近日，沈阳市出台政策，对购买甲醇新能源乘用车给予补贴，预计到年底，沈阳市甲醇加注站点将达到50家。甲醇新能源这条技术路线正在把制造、加注、运营和应用场景连成新的产业生态。沈阳和吉利的故事已然开始。
6: 过去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
7: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半。
8: 也能够让我们在晚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们有看10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9: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10: 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
7: 夜幕降临，老酒馆正式开门迎客， 看过老酒馆电视剧的观众应该很熟悉这个场景，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好汉街，灯光昏黄，人声嘈杂，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选好身份，拿好盘缠，让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大连，共赴一场穿越之旅。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啊？
11: 好玩。
12: 演员很敬业，演得很精彩。
10: 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余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
13: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的了解它。
14: 为了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最快速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老酒馆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15: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10: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
16: 我们拍了一张照，
17: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在这里的景区然后特别好看。
10: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
18: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鱼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14: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文化去影响大家。有一个孩子看完是就哭得不行，大家其实已经过了睡觉的阶段，你必须给他充足的视觉冲击，感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嘛，让我们把文化给宣传出去。
10: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19: 所以我觉得选择辽宁是我旅游的第一站，也是觉得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比较喜欢。
16: 我爱大连，我爱辽宁。
17: 在这里感觉很舒服，然后在这里心很安心。
20: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21: 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文化气息，包括一些人文文化在传播，感觉很自豪。
22: 金融博主说，本节目嘉宾仅代表个人观点。
23: 当我们还在为 AI 是否会取代工作而焦虑的时候，其实一个更大的、远超乎你我想象的潘多拉的魔盒已然被彻底打开。在未来的某一天，瘫痪病人能够凭意念就能重新站立直走，而失忆的老人也能够通过读取大脑的数据找回遗失的记忆，而整个人类甚至无需语言就能够直接用思维和他人交流，甚至我们还能把意识上传到云端，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我们的生命诚然终将逝去，但是你的智慧有机会永续人间。听起来很科幻，对不对？但是不知道幸还是不幸的，要告诉大家，这已经不是科幻小说的意象，而是脑机接口这个行业正在给你描绘的不远未来。而这种曾经被视为是天方夜谭的技术，近期突然被资本市场推到了聚光灯下，全球股市相关板块几乎是集体暴涨，而万亿资金也正在疯狂涌入。马斯克更是放出豪言壮语，2026年要开启大规模量产。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我们也亲眼见证了 A 股、港股等相关概念股的应声涨停。而这场大洋彼岸刮过来的科技飓风，也硬是将脑机接口这四个字从科幻电影里的 PPT 直接刮进了普通人的财经头条里。有人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时代的起点，也有人警告这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相信1000个读者心中自有1000个哈姆雷特，答案要交给每一个了解了他全部故事之后的你。所以今天这条视频就想带领你一起揭开脑机接口的神秘面纱，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能够让人类进化的黑科技，救无数人于水火的希望之光，还是资本炒作之下的概念泡沫。而这场革命呢，又将会如何改写你我共同的未来与生活呢？我们先来 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众所周知呢，人类的大脑是宇宙当中最复杂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秒能够处理10^14到17次方的运算，它能够产生意识、情感、记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之所在，同时它也是人类最后的未知疆域和精神阵地。而脑机接口呢，简单来说，它就是连接这台超

虽然安全无创，但是精度是有限的，所以呢多用在康复睡眠监测以及消费产品之中。那么第二个流派呢，就是半侵入式，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叫介入式，它就像带了一个监听器，把监听器塞进了门缝里，电极呢置入大脑皮层和血管内部，信号是清晰了，清晰度也提升了，但是风险也相对来说是可控的，所以是目前商业化的主要折中方案。而第三个流派就叫侵入式，也就是马斯克重金压注的赛道，就是直接将比头发丝还细的柔性电极通过开颅手术种进你的脑组织内部。很显然呢，这种操作方式风险是最大的，但是换来的也是最高质量的信号和最极致的操控体验。而当下这种方式所面对的手术的风险以及生物兼容性的挑战，自然也就是未来的核心发展空间之所在。所以呢，这也是未来高阶应用研究的核心方向。毕竟哪里挑战最大，哪里机遇才最多。那么了解了什么是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目前的三种表达形式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站在更宏观的视角去俯瞰一下整个产业。脑机接口它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单一的一个技术，它是一条覆盖从材料到芯片到算法到应用落地的这样一个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其实每一个环节里面都藏着关键的技术和关键的技术壁垒，所以这就注定了这场科技与资本的盛宴，它最终呈现出来的绝非是一家独大的结果。它依靠的是一条绵长而精密的产业链，而产业链上游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兵器库，电极、芯片、生物材料这些决定着信号精度与长期安全性的核心壁垒都藏在这里，所以这里自然也是全球竞争的关键之所在。而中游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个总装厂，它负责设备的集成组装，同时也要开发核心算法；而下游则是练兵场，最终要落地到医疗康复、消费娱乐乃至军事领域。而当前呢，众所周知，全球厮杀最为激烈的正是上游的芯片和电极的这两个维度，这也是很多投资人愿意重金压注的地方。理由很简单，谁掌握了更精细、更兼容的通道，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兵器，谁也就真正掌握了读取大脑这部天书的核心的密码本。那么看完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布局，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今世界到底在谁主沉浮呢？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就是当下的两位带头大哥，而在中美两国的带领之下，全球的脑机接口的格局其实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一场没有硝烟的技术较量其实早就已经徐徐展开。那么为了让大家很好的理解当下这场较量，我们给它取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孙悟空大战小哪吒。一个招式刚劲猛烈，一个灵活多变，聪明至极。首先我们先来看美式孙悟空他到底是如何出招的。美国的打法呢，它更像是孙悟空技术激进，高举高打，金箍棒直接指向的就是核心技术和核心利益之所在，也就是侵入式的技术。它追求的就是极致的信号、极致的体验、极致的精度和极致的链接，聚焦手术自动化，它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大规模的植入与长期稳定的运行。因为美式孙悟空的目标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康复当中要去使用它，更是想实现彻底的人机融合。尤其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企业几乎走的都是极致的侵入式路线，就如同孙悟空不闹则已，一闹就一步到位，直接来个大闹天空。当然很明显，能够这样做也一定是手里不缺法宝。马斯克手里当下可是握着三大法宝，件件都是惊世骇俗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定海神针 N1 芯片，只有硬币那么大小，却集成了1024个通道，能够同时解读海量的神经元信号，这个算力是惊人的。第二件法宝呢，就是手术机器人 R1， 它能够以缝纫机般的手速，将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精准的植入到人类的大脑之中，还能够自动避开血管，误差在微米级。而第三件法宝自然就是柔性电极，生物兼容性是极佳的，柔软的能够潜伏在人类的大脑之中。而截止到2025年9月呢，已有12位瘫痪患者完成了植入，他们不仅能够用意念打游戏操控光标，甚至还实现了用意念就可以去发社交软文。所以此刻你就能理解马斯克的野心，他绝不仅仅想当一个美猴王而已，他要的就是大闹天宫。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2028年要实现全脑接口，未来不仅要让盲人、复明、瘫痪者行走，更要实现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而马斯克前段时间释放出来的量产的信号，其实就是要将这个天外飞仙的技术变成流水线上可规模化复制和量产的标准化产品。那么说完孙悟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式的哪吒军团多路并进，何为包抄。视线转回国内呢，中国在这场竞赛当中可是全域布局的，注重的就是务实落地。我们国内走的不是单一的任何技术路线，而是侵入、半侵入和非侵入式三路并进，兼顾技术突破和民生应用。我们虽然没有一个马斯克这样的超级明星，却有一支由国家正规军和民间高手组成的混编部队。这种打法像极了哪吒脚踩风火轮，身有三头六臂，多路突围，共同托举。政策层面呢，14-5规划重点支持多地将相关的技术和手术已经纳入医保范围之内，这就等于打通了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而另外一方面呢，技术层面，侵入式完成了在人体长期的植入，而半侵入式也接近商业化，非侵入式的产品其实早就已经飞入消费市场。我们先来看侵入式，侵入式呢更像是尖刀连，是以阶梯医疗和脑虎科技为代表的，目前已经完成了首例人体的长期植入，且在安全性、生物兼容性上都练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这当然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站在了全球侵入式的第一梯队里面。而阶梯医疗

那用比头发丝还细百倍的超柔性的电极实现了低损伤和长期稳定植入，让高位截瘫患者能够靠意念操控光标轮椅机械臂从二维屏幕重新回到三维生活之中。而脑虎科技呢，则推出的是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的三全体系，把电池放在胸口远离大脑，大幅度的提升了长期的安全性。而多位瘫痪多年的患者植入之后，短短几天就能够靠意念操控设备，有人能够重拾画笔绘画，有人能够自主吃饭出行，生活的尊严在这一刻彻底飞了回来。而半侵入式呢，更是我们当下的主力军，这也是我们的强项之所在。比如说像博瑞康的 NEO 系统， NEO 系统呢，就是中国版的更安全、更适合普通人的半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它专门给脖子以下瘫痪、手抓握不了东西的人去使用。所以呢，这个 NEO 系统就像给瘫痪双手的病人装上了一个意念遥控器。目前全国11家顶尖医院已经给32位患者安全植入了 NEO 系统，且到目前为止呢，并无严重的机械的不良反应，很多人已经恢复了生活的自理。这种不完全开颅的折中方案，它其实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而在非侵入式这个维度呢，其实早已经杀入到了消费市场之中，无数黑科技早就已经率先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特征就是不需要开颅、不需要手术，戴上就能用，也是最贴近普通人的一种全民科技。比如我们看到的一些睡眠仪，失眠患者戴上即可用；再比如一些专注力的头环，被称之为是孩子上课走神的脑机教练，这条路它是安全的，是普惠的，也是可以量产的。这也使得脑机接口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遥远的一项技术，而是能够走进睡眠、学习、出行和健康的每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行文至此呢，我相信脑机接口已经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变成了你身边的某些具体的商品和某些具体的场景。当你能够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这场耗资巨大的大脑工程它未来究竟要建制何方呢？其实它的想象空间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辽阔。第一个维度呢，它当然是用在修复残缺、医者仁心之中，这显然是最迫切的，也是最硬核的刚需，让瘫痪者能够重新行走，让渐冻人能够获得新生，让盲人能够重见光明。在这里脑机接口其实是那块最珍贵的生命补丁。而第二个维度，当然它也能够增强凡人的能力。当这个技术超越医疗的范围，当它走进平凡人的普通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否就能够过上小的时候神话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开挂人生呢？戴上设备秒睡无忧，专注力提升。而在战场和工厂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士兵能够靠意念操控无人机，工人能够远程指挥着高危的机械，在这些场景里显然它会是我们身体的最强外挂。而第三个维度呢，人机融合，物种进化，这才是马斯克的终极幻想。大脑有一天可能会直连云端 AI， 知识灌顶秒变博士，而我们的意识也能随时操控机器人代替我们的肉身去探索这个未知的宇宙，甚至呢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数字永生。脑机接口它其实已经握住了通往人类未来的进化之钥。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呢，脑机接口仅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呢，全球市场在2030年就会达到400亿美元，2040年有望突破1450亿美元。而中国市场作为脑机接口这个赛道的后起之秀，据统计2023年我国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7.3亿元，全球占比飙升至12.5%，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狂欢，更是下一个万亿时代的入场券。不过任何一项旷世的技术的发明，它从来伴随的都不只有鲜花与掌声，荆棘与困难自然也不会缺席。而这场伟大的进化之旅，其实横亘在前面的有三座高山是必须要穿越的，还有一个必须要谨慎打开的伦理盲盒。第一座我们必须要翻越的大山呢，其实就是关于大脑的信号。大脑信号是极其微弱的，只有微弗级，它被重重的噪音所包裹。这就好比几万人在操场上呐喊，你能精准的听到100米之外的一个人的耳语吗？我们的技术在未来该如何去提高这种信噪比呢？而第二座高山呢，就叫做体内的排异站。将一个异物长期植入到大脑当中，人体的免疫系统是绕不过的一道门槛。如何保证10年、20年、30年电极不被包裹、不失效？这需要的可是材料学领域有爆破式发展的革命性成果的呈现。而第三座大山就是解码通用难。目前的解码模型高度依赖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训练，换个人可能要重新校准。如何建立普适的、高效的这种解码算法，是规模化应用的关键之所在。看到这里呢，技术再难终有解法，我们大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但是比技术更难的是什么？是人心。比代码更难写的是什么？是伦理。这就是我们开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潘多拉魔盒之所在。试想一下，一旦未来我们的大脑可以被读写，我们的思想、记忆、情感，这些人类最后的精神净土，是否会沦为黑客攻击的靶子、公司窃取的数据，甚至是权力操控的工具？我思故我在，可是如果连这个思都不再完全属于你自己，那么我又是谁呢？更为可怕的是，这个昂贵的技术成本，它会不会造就的是一批拥有超能力的富人阶层呢？当脑机鸿沟被拉大，这种超越种族的社会不平等性，我们准备好了去面对了吗？所以为脑机接口狂欢的同时，请保持一份清醒，我们不仅仅是在定义一项技术，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人。哲学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肉体的感知、情绪的共鸣、世俗的历练。而人类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贪吃、苦难与磨练，全部依托于肉体这个感官所产生。一旦有一天我们的意识脱离了我们的躯体去主导这一切，人类是否也逐渐就丧失了触觉痛

0: 感、疲惫感、饥饿感、情绪的起伏，这些人类最原生的体验呢？可这天下若没有苦难，便不会有珍惜；若没有疲惫，就不会懂岁月静好；如果没有病痛，便不懂得健康的可贵。最终，人类失去的是否是那个最纯粹的、最真实的世俗人生呢？沦为失去烟火气的思维载体。人类可以借科技向上去攀登文明的高峰，但永远不能在科技的洪流里丢失了最珍贵的人间烟火与独立的灵魂。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2026年的脑机接口到底是巨大的风口，还是资本炒作下的泡沫？我相信你心中早已自有答案。一方面呢，它可能败局已定，技术的复杂性、伦理的争议性、商业化的长周期都意味着这绝非是一个能够短期速胜的战场。这也意味着无数的创业公司可能会倒在黎明之前。当前的资本市场的狂欢或许只是一场寅吃卯粮的预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切莫盲目追高概念股。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已经看清了大势，将脑机接口视为一个持续10年、20年甚至是100年的由医疗刚需驱动，最终可能会重塑人类文明的长征，那么显然2026年马斯克掀起的量产浪潮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冲锋号。它意味着最艰难的从零到一已经迈过，而从一到 N 的规模化、成本降低的攻坚战正式开打。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场竞赛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几家上市公司，而是在于能否在下一代人机交互的根技术上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完全不需要复制一个马斯克，但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从政策到科研到产业到资本协同创新的强大生态体系。最终脑机接口的故事，它不会只是马斯克一个人的英雄梦想，而是全人类面对自身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可能性的一场集体的充满勇气的大冒险。2026年我们或许还无法用意识去控制万物，但无疑我们已经站在了那个激动人心的临界点之上，风已起，无论你是否准备好了要扬帆起航、乘风破浪，或许都只剩下了你唯一的选择。
1: 银行如何赚钱？丫丫来解释。小鸭哀每年挣100条虫子，但放在小窝里不安全，同时还想有一些收益。大雁推荐小鸭把虫子放入银行，大雁说100条虫子放一年可以收获104条虫子，多的4条虫子就是这一年的存款利息。小鸭很开心，小鸭认为这一年他存下的虫子都静静躺在银行里，其实不然。与此同时，小鸭 B 想买个小窝，小窝价值100条虫子，可惜小鸭 B 虫子不够多。这时大雁说，我可以借你100条虫子，但一年后要还我108条，其中多出来的8条就是贷款利息。小鸭 B 同意了大雁的方案，开开心心住进新窝。一年后，小鸭 B 准时拿着108条虫子，还给大雁，还清了虫子贷款。然后大雁拿出其中的104条虫子拿给小鸭 A， 小鸭 A 很开心，因为自己多得到了4条虫子。在这一年，大雁收入108条虫子，支出104条虫子，其中的差值为4条虫子。银行的部分收入就是这样来的。

0: 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1: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2: Mission accomplished。
3: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0: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6: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对不对，
1: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0: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影去？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1: 啊！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2: 报树名。
0: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0: 好，
2: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5: 来了！
6: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7: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8: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9: 严子欢乐秀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8: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0: 里是颜子欢乐秀，我是颜子。哎呀，来不及铺垫了啊！节目开始，咱就让大家整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热热身啊！咱先热热身。问：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总会想吃东西呢？小超说了，
1: 因为吃东西能排解我的抑郁的心情。
0: 哎呀，你心情好像从来也没好过是吧？你就拿这当借口吃东西就得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吧啊，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吃东西呢？因为伤心欲绝。

没错，今天下午研究稿的时候啊，编节目研究稿嘛，我就发现真的我越写我心情就越不好，越干活我真的我这感觉活越多。哎呀，还得推倒重来，我咋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去食堂整了一个煎饼吃，还把茶叶蛋包皮切成两半放进了煎饼里，哎，味道好极了，太逼了，真棒啊！其实我必须得说啊，就是我们单位啊，外边卖的美食啊，真的没得说，味道确实好极了，方方面面都特别令人满足。

啊，言归正传吧，就是无论呢是工作啊，这个还是生活啊，还是学习各方面，你一定要摆正心态啊，摆正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点点这个小事情情绪就不稳定，哎，这是非常不对的。换一颗平常心，不要让不平常心没事总干扰我们。人生在世总有不顺利，要学会扛揍啊。一切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的，朋友们不要耿耿于怀，只说说哎呀树欲静风不止，外边的环境总是对我造成这个侵害。你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遇到这种侵害的时候咱就微微一笑，咱直接就抽过去。

最近呢，看到了很多选美小姐的这个面试，一下暴露了我的兴趣爱好、啊。你们看，你们也爱看，我跟你说。过去啊，我是当一种审美看，现在我当笑话看。因为有现在看这个现在这个选美小姐的面试，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了。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监制云姐也可以了。你看她都快退休了，她去的好使，我感觉真的。要开个玩笑啊，虽然有些妹子长得也确实不啊，不是网红脸儿，也不是这，也不是什么整容脸儿啊，就也没咋整形，对不？但是啊，他毕竟我觉得跟这个选美小姐的这个选美还是有点区别哈，让人有些失望。毕竟我们都有一双啊，看过那些年过去那些年那些选美小姐的眼睛，真的啊，遥想当初，真的那是多少小伙伴的心中偶像，又是多少大老爷们的梦中情人呢、啊？

0: 真的，就现在选美签啊，与记忆中的那个选美签那相去甚远，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娱乐圈的小鲜肉现在也不咋地了呢，怎么也不如当年了呢？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都。某些小鲜肉啊，划破了手就大喊一声：“医生，医生，医生！”医生说：“哎妈呀，幸好来得早啊，再晚一点这伤口都自动愈合了。”
0: 就我建议哈，用水泵对小鲜肉的头部进行排水排污处理，这样呢手就不会疼了，知道吗？哎，就是逗你玩儿，对不？这干啥事儿啊，对不？都要有个度啊，千万在这个度里行事儿，切记入戏太深啊。

提示您，颜色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心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变化。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0: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儿。哎，严呢是山石的严，子呢是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看看现在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们啊，就开创了什么样的赚钱路子，哎，特别让人羡慕。没有后边俩啊。他说：“
1: 哎，你羡慕嫉妒恨。”
0: 没，我就羡慕。这武昌职业学院学生啊，艾雨庆和团队手搓了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呢？仿生蝴蝶飞行器。哎，目前呢，月产200到300只，单只售价是1500块钱。顾名思义，啥叫蝴蝶仿生飞行器呢？它不是像咱们就是没事玩那无人机啊，或者什么普通看到那个飞机啊，就是说有这个动力推进，然后就直溜就搁那飞，哎，也不是有螺旋桨搁那突突突突突转，它这玩意儿它跟蝴蝶似的，它扑了扑了扑了，它搁那扇翅膀。那跟蝴蝶不同的就是说，它比蝴蝶大啊，正常蝴蝶可能大一号的蝴蝶，它也没有这个仿生飞行器那么大啊。但是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你想啊，他说滚那扑噜扑噜，那是真飞呀、啊，他是。那么在婚庆啊，科普教育领域打开市场啊，就这个东西啊，就卖的都特别好。毕业以后啊，就这个团队啊，艾雨庆和他的这个团队将全身心的投入创业。

咱就是说哈，你说谁能想到就这个蝴蝶是宿舍手搓出来的啊，朋友们，你要说什么科研单位啥的长出这玩意儿，咱也不稀奇了，对不对？但你说这是个宿舍捣鼓出来的啊，秃噜秃噜的就徒手就搁那搓呀，就太牛了。你说这大蝴蝶放婚礼市场上，对不对？多好看呢，秃噜秃噜噗噜飞过来，哎，钻戒给你递过来了，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多浪漫啊，演唱会上也行啊，噗噜噗噜啦，一群蝴蝶飞过来，完了明星吓着了，是吧？开个玩笑啊，给明星献花，对不对？那多好看呢、啊、所以这玩意儿是肯定是有市场的。他说就这个仿生蝴蝶啊，最厉害的啥，不是他不光能飞过去，他还能飞回来，回旋镖哎打出去唰，哎他还能遥控还飞回来，不是单向行驶的。说就这玩意儿真的，你说我想要一个，快点上链接来。但说实话，1500块钱有点太贵了，希望量产以后能便宜点，打点折啊。

再说啊，有一技之长比什么都强。哎，现在社会真的就只要是有想法，做出特别的东西，核心价值、核心生产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边，那是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钱的啊。不过赚钱的路子还是不要公开啊！我你，你说你就你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这节目完一播出去，我跟你说你这那个义乌都知道了，对不对？你这不偷摸自己的偷不你不偷摸的话，我跟你说义乌那边马上都量产了。

这里是颜色欢乐秀，我是颜色，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呢直接搜索颜色欢乐秀五个字，颜的是山石的颜，子的是孩子的子，颜色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来，咱们继续说事儿啊。这个啊，骗子年年有，嗯，这玩意儿分布的还挺均匀呢。要说个事儿，说苏州的张先生跟他媳妇儿王女士啊，23年结的婚，婚后就承担了家庭的所有开支，但是他发现，即使啊把钱都给媳妇儿花，媳妇儿还总说说不行，这有点这缺钱了，最近有点缺钱了，你给我点钱呗。这啥玩意儿？你这欲求不满，这填不上坑，这大坑那不行啊。张先生啊，于是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就翻看媳妇儿的手机，翻着翻着完就翻出问题来了啊！发现啥呢？发现他媳妇儿前前后后给一位叫什么呢？叫玄奇林师傅转了大概90万。朋友们，90万啊，生拉的啊，两年多时间转90万，咋回事呢？后来一问一调查呀，这个王女士是二零

因为失眠啊，身体不适，翻来覆去睡不着，咋整啊？经人介绍，在网上啊就认识了这位大师。哎，就这位大师，这大师说呀，说你呀、啊，你前世你就是我的徒弟，哎，今生啊你得供养我，继续供养我，然后啊继续积攒你自己的功德。你的功德圆满以后，你就可以，哎，你就可以实现你的一切想法和愿望了。然后就在这段时间呢，也帮忙什么做法事啊，驱邪改运啊，住房破旧不移啊，供养是什么什么等等啊，就是这等等理由，就陆续让这个王女士去转账了84万块钱。你说你要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也真行啊，对不？你用这钱干啥呢？用于他自个儿买房买车，哎，归还借款、个人花销等等，哎，顺便把什么花呗啥了，你妈说那全都还了。反过来，这王女士跟她老公他俩家为此省吃俭用啊，上顿白菜，下顿白菜啊，这夫妻俩一瞅这脸色挺好，都一堆大白菜。甚至还觉得挺自豪啊，我骄傲，对不对？最终啊，这法院判处林某诈骗罪啊，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人民币罚金是13万，责令退赔王女士83万。现在呢，这个王女士啊也幡然醒悟了，一家人啊，这也终于是重回生活正轨了。

这是啥大师呀？这是大骗子吗？这大骗子可能也震惊了，没想到他真转这么多年呢。我掐指一算，我都没算出来呀、啊！你真转是吗？你？哎呀，说句实话，你这不是养大师啊，你这是养了大师一家啊！人家吃喝拉撒全在你这出的，花了快100万，你终于醒悟了，对不对？完你还挺自豪，关键。

这不怕坏人啊，就怕蠢人。所以说你这个失眠改善了没？好点没？我看呢不仅仅失眠了，你呀、啊、你真的你还得去医院看看别的你。时间呢，咱们这期的言子花了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言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8: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7: 不对不对。
8: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7: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8: 这可怎么办呢？
7: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8: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报树名。
7: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8: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7: 好，
9: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来来来，女士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情感咨询热线服务节目《爱在倾听》。这首歌是李宗盛带给我们的《鬼迷心窍》。那很多的爱情歌曲哈，可能真就是他唱出了哈爱情情感生活当中当事人的一些心理状态，有的是困惑，有的是执迷不悟，甚至是鬼迷心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多出一份觉察，在生活当中，在问题来了的时候有一些储备，那也就是说有一些学习，或者是在我们经验的一些生活当中获得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就能够正确的去面对生活或者是情感生活当中的问题了。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做一个有觉知的人，在情感生活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平和，更多的力量，进而促进两性关系朝着美好和谐的方向发展。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4:33，后半段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接听听友的电话。如果您正在

你的情感生活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探讨，都可以拨打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辽宁蓝地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心理老师安然老师，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生命的发声都是礼物，爱在倾听，帮你一语道破，一眼看清生活的真相。这里是 FM88.8， 每周六日下午2点准时播出的情感节目《爱在倾听》，温暖你我，携手同行。
1: 告诉你，它来自我的心。
2: 好，现在线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喂，你好，这位听友。
3: 喂，你好。
2: 你好啊，是一位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的，我今年24岁了，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就是认识了2年，然后在一起2个月。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情特别好，就是他什么都会让着我，有脾气的时候他也会来哄我。但是最近发现他开始变了，就是我让他去做很小的事情，而且还是为他好的事，就比如说让他去刮个胡子呀，或者去洗个澡呀，他都不想去，然后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去，也不愿意动。只有我特别生气了，然后开始骂他的时候，他才愿意去，而且他还反过来跟我去生气，所以我觉得这样好累呀。我也感觉他是不是没有那么爱我了，我也不知道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下去了。
4: 嗯，老师你好啊，其实老师也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感情当中的变化是挺正常的，但是是需要双方共同去努力维系和改善的。首先我们可以尝试着跟男朋友坦诚地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对吧？因为如果他真的很忙，或者他觉得这些事情比较小，是一些小事儿，他现在不太愿意去做，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沟通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只有了解了对方的想法和感受，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你也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方式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呀。如果一直是你让着他哄着他，这样的关系可能会让你感觉到疲惫和不平衡。感情中双方其实应该互相尊重和理解，而不是一方一味的迁就另一方。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让你觉得有些累和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好好的谈一谈，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改善一下现在的关系，对吧？
3: 就我之前也有跟他就是想谈一谈，但是他每次都是拒绝沟通呀。
4: 嗯，他拒绝跟你沟通，他是什么原因呢？
3: 我感觉可能是我的这个态度吧，因为就是说白了，在这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肯定没有办法去好好沟通嘛，我肯定也会说就是带着一些自己的这种不理解呀，然后更多去埋怨他，说可能有的时候说的话比较伤人吧，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脾气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那么我脾气上头的时候我就会去就是可能会骂他呀，或者是说一些难听的话这种。
4: 这个可能我们缺乏有效沟通的这种方式，或者是我们脾气是比较急，想要跟他快速的建立关系，在这个时候想要表达我们的善意，但是我同时也要去注意一下对方的一些感受和需求，对吧？如果说对方觉得我们的做法是带有一些压迫性或者是管制性的，他就会不太愿意去接受。
3: 对，他是提过，他说他不想我总管着他，然后就是感觉我总在命令他，然后他说他做的很多事情我都不认可，但我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呀，没有察觉到呀。
4: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沟通方式的误区，我们自己是觉得我们 在关心他，爱护他，但是其实对方感受到的是我们在管着他，在限制他。如果说这个会让他感觉到压抑和不满足的话，那其实是不利于两个人关系健康发展的嘛，对吧？我们可以尝试着多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尊重他的个人选择和决定。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就是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哪怕是这些小事儿，对吧？他现在不想洗澡，他现在还不想刮胡子，那我们可以选择先去尊重他，同时在他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跟他商量着去制定这些行为规范，让双方都能明确一下对方的一个底线和原则。
5: 那老师，你是建议我去跟他就是尽量切合的谈一下吗？
4: 其实两个人在日常的交往中，尤其像你们住在一起的这种状况，我们要保持这种平衡和互相支持的状态，这样才能让关系更加的健康和持久。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个合适的空间去跟他谈一谈。
5: 好的，那老师我知道了。
4: 好的，同学。
5: 谢谢老师。
4: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通过这种良好的沟通机制，相互支持的这种态度，改变一下和伴侣之间的关系，能让双方更加信任彼此，两个人的关系也会更好更幸福。
2: 好，我们感谢这位听友，也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哈，和我们分享自己情感生活当中正在经历的事情啊，就是和男朋友吵架了。那我们听了之后能够感觉到，其实我们对自己多一份觉察是特别的重要。当如果就是说没有这意识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找一个人去倾诉哈。那比如说我们在旁观者在倾听的时候，就能够感知到很多时候看似问题是对方的问题，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吧？
4: 是的。
2: 对，就有一句话非常有哲理嘛，就是说外边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那当我们发现两个人沟通不顺畅的时候，就是除了是那个当下那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还可能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在沟通方式上出了问题，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停下来静下来先识别一下，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吗？还是我的问题？可能提出来这个问题就不太客观，是吧？是对方所不需要的。还有就是在自己表达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说到了，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女人经常犯的毛病，就是压迫性、管制性，你得听我的，我都是为你好啊，是吧？对，越是这样的态度，对方是越抗拒，是需要拒绝的，是吧？还有可能就是卷在情绪里了，说话不中听，那对方也是不愿意听的，不愿意接受的。那我们自己有了这样一份觉察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比如说刚刚这位小妹妹哈，再去和自己男友沟通的时候，注意到这几个卡点，想必这个效果就能够会好一些，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啊，你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所改善。那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了，就是就是两个人也好，还是夫妻之间也好，每一次矛盾冲突，其实都是增进彼此关系、进行恰好沟通的一个契机。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就能够让这个事件或者这个事情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有的时候和爱人啊做这种亲密的沟通交流也是特别

0: 你到底需要是什么呀？是吧？那你希望我怎么说？
1: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0: 对，怎么说怎么做呀？你希望我做什么？不做什么？还有就是我怎么做你才会觉得舒服呀？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彼此都能够真正的看见，就很容易情意相通了，是吧？这个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做一个尝试。嗯，好，我们看到线上还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2: 哎，您好，老师们。
0: 啊，是一位男生啊，是一位男士。你好，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嗯，是这样，我一直总听咱们这个广播，因为我开出租，我开出租车。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确实遇到一个事儿，因为我和我老婆这边吧，最近闹了点矛盾。其实主要呢，还是因为我这边，因为我总爱喝点小酒，我开完出租吧。每天也太晚了，总想喜欢喝点儿。然后有天晚上呢，他跟我吵起来了，就埋怨我喝酒，然后我这边动手打了他一巴掌。就是现在呢，他回老家那边了，然后呢，我怎么和他联系吧，他也不回应我。现在孩子呢也想他，我挺没办法的。我想想看看，因为我没事也总听咱广播，我寻思问问有没有什么思路。因为确实现在也没啥办法，我求他吧也不理我。
1: 嗯嗯，
2: 对，是这个情况现在。嗯，
1: 啊，很高兴听到你和你妻子之间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其实修复关系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妥协的，老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帮你开始做这样的事情。首先我们要给妻子一个最直接的感觉，是我们在道歉和反思的。首先我们需要去跟妻子道歉，承认我们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无论是因为喝酒呀，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这样打人可能确实都是不对的，对吧？诚实的去表达你对他的感受和你对自己行为的一个后悔，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坐下来跟你的妻子坦诚的沟通一下，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让他了解到你的感受和需要，听取其他的想法和意见，试着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怎么样能够让他满意。同时我们也能够接受。第三个就是我们得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了，为了修复这段关系，我们也需要展示出一些自己愿意改变的一些行为，包括比如说戒酒呀，比如说控制饮酒呀，或者是如何去学习处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2: 嗯，
1: 这样会把两个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僵，对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试着跟妻子重新建立一次信任，因为在修复关系的过程中呢，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用自己源源不断的行动来证明你是真心的在悔改，并且愿意为你们的婚姻去付出一些努力，让他看到你的改变。这个时候信任感增加了，他对你的感情也就会慢慢找回来了。其实婚姻关系中需要双方共同去努力和妥协的，我们要先做走出第一步的这个人。如果我们真心是想要修复这段关系的话，要付出一些努力，在前面准备好去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然后等妻子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和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愿意去做一些努力朝你靠近，同时会向你做一些妥协，对吧？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吧。
2: 哦，确实，因为哎呀，自己挺后悔的，但是确实压力也大。你说我们每天开出租啊，真的，我天天工作，说实话，确实，哎，也不好讲。他呢，也总想让他理解我点儿，哎。
1: 这个老师也能够理解。
2: 对。
1: 我们自己这种生活压力也是蛮大的，需要照顾这个整个家庭，还有孩子。

0: 孩子，对吧？
1: 嗯，
0: 也是希望老婆对我们多一些理解和认可。
1: 嗯，
0: 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主动的示好，也是为了能够向妻子展示我们的态度。当他能够看到我们在为这个家，在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后续的相处过程中，他也会愿意给你一些理解和认可的，这个是一定的。
1: 哎，说是到这么说，哎，但说实话，现在他这个做法，我，哎，咋说呢？我心里也气愤一点。我其实我心里就想你理解我一点呀，对不对？喝个酒，在这儿这样跟我搞，哎，我试试吧，我看看吧，能不能看看把他挽回，求回来。哎，主要今天我也忙。
0: 嗯，
1: 他老家还是外地，我也过不去，我天天还得开车，现在停不了，哎，我整的挺愁的了现在。
2: 刚刚这个安然老师给到您的就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步骤哈，包括有一些背后的逻辑，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去做和操作的时候真是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您说的，第一个您开出租车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是吧，因为要生活嘛，可能还是要这个奔波。另外呢就是你们之间我觉得要多一份觉察，就是一个是你对自己的觉察，尽管没有时间，但是如果说真心两个人要修复好的话，是要有勇气或者是需要花时间去来解决这个事情的。而不能说因为我自己忙啊，为了挣钱啊，养家糊口啊，抽不出身来呀，那这个问题一直放在这儿是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建设。再有一点，我想就是说你可以问问自己，就是说当下你们之间重要的卡点问题卡在哪儿了。
1: 嗯，
2: 对，就是怎么先把这个卡点突破，进而能够有一个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如果都没有说话沟通的机会的话，这个问题就怎么继续往前走啊，是吧？那您现在能想到的你们之间的障碍是什么呢？
1: 还是哎，不理解吧，我觉得有条也沟通太少了。
2: 嗯，就是之前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互动的沟通的模式，既有的模式可能就是一出现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开头说的，一个追一个逃，甚至可能是冷战，要么就吵，吵也吵不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确实之前和他也总拌嘴。
2: 那接下来您想做些什么呢？
1: 我在心平气和的给他打个电话吧，然后也承认错误，也低个头重新，我看他什么反应吧。
2: 对，这一点很关键，而且当一方有了觉知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发生改变，是吧，安然老师？对，有一方敢于去挑战，有勇气去承担，去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说存在的问题，尤其我觉得男人嘛，是天，是需要有勇气去开创，有担当。我觉得你可以多放下自己的那个大男子主义哈，还是要挤出时间来吧，或者说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和老婆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的话，你开车你在路上也是心情舒畅的呀，生活也是充满了希望的呀，对吧？
1: 也是。哎，确实
2: 好。
0: 而且在和妻子沟通的过程中，其实可以尝试着先耐心的去倾听一下他的想法和感受。对吧，先听一听他对我们有哪些不满足的地方，或者是说批评指责的地方，不要去打断他，或者是想要扭转他的观念。对吧，要尝试先去尊重他的意见和感受。
2: 这个提醒的特别好，
0: 受到我们的关心和理解。
2: 这个提醒特别好，就是大家经常犯的错误是 想的都挺好的，但是在那个当下说着说着就想打断对方了，就总认为自己是对，就想驾驭对方是吧，想控制对方。嗯，对
1: 对对，这个老师们说的太对了。
2: 嗯，行，那您就抽个时间去实践一下好吗？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
1: 那我也试一试，
2: 当你们
1: 我也给老婆打个电话，我尝试尝试。
2: 当我们真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彼此也习得了一个沟通的能力。其实对于我们未来的两性生活、婚姻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是吧？
1: 对。
2: 那行，也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情感故事，祝您工作顺利。
1: 那也谢谢各位老师们了。
2: 这个事情能够早日得到解决，好吧？
1: 好。
2: 好，谢谢您，谢谢。好，放下这位听友的电话，我们的节目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长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安然老师来自辽宁蓝地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带给我们听友的一个话题内容就是关于吵架的正确打开方式。同时呢，我们也接听了两位听友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其实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哈。要想两性关系好，情感生活幸福，一定千万要学习沟通。那安然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
0: 就是夫妻之间也好，伴侣之间也好，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倾听，或者是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去找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共同点。因为每两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但是总会有共同的地方，对吧？尝试着寻找这个共同点，达成一个共识，这样也能减少一些矛盾和争吵的可能性。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啊，两个人都要学会去妥协，尤其是夫妻关系中，学会相互的妥协和让步。
2: 对，学会妥协和让步啊，其实并不是说示弱。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智慧的示弱，反倒是有利于两性关系的啊。通过学习和成长，希望大家都能够增加彼此的亲密度和信任感，让我们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情感生活。祝大家幸福。好，感谢安然老师，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谢谢听友们的陪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眼可见的事实往往是冰山一角，层层剥落的真相震撼世道人心。逃避可能躲不过，面对未必最难过，失去可能再拥有，得到未必能长久。你可能因某个理由伤心难过，我却能帮你找理由让自己快乐。那些故事背后，那些爱情背后，那些人生背后，你能否找到自己的影子？情感的穿越，心灵的震撼，有悲伤，有喜悦，有欢笑，有泪水。爱在倾听，听别人的故事。

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在一首老歌的歌声当中，我们这一期的《爱在蜻蜓》节目又开始了。大家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是由张艾嘉和李宗盛共同演唱的《爱情有什么》。

0: 每一对在情感生活当中经历的男人和女人，对生活都会有独到的感悟，遇见不同的爱人也会生发出不同的情感。那有的时候会感叹啊，在走进婚姻生活之中的这种不顺利或者是不愉悦，当然也会有一些让我们欣喜的喜悦和满足和那些美好的瞬间。爱情能够调动人身心的很多的这个欲望和想法，在一起的时候也会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和发生。那人就是一个情感的动物哈，那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何能够朝向更和谐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如何过得更幸福，两个人在一起长久愉悦和快乐，不仅仅是需要一份荷尔蒙的这种激情来固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创造，不断的利用一些或者说学习一些经验和技巧来维系，那这里边的学习和成长就尤为重要了。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情感咨询类的热线服务节目，是在每个周六日下午的2点准时播出，也会邀请到一位专业的老师和我们同行，借由生活的发生去探寻两性关系以及婚姻生活背后的真相。那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起倾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和成长。希望回忆都是美好的。我们连线到今天的同行陪伴的心理老师安然老师，来自辽宁蓝地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位年轻的心理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爱情有什么道理》哈，我想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有一些感触。很多实际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其实就一定会有矛盾和冲突发生的。因为如果真的没有矛盾冲突，反而是要引起注意的。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两性关系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经常在追，一个在逃，或者是甚至两个人保持了一种冷战的状态，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种就是看似就不太美好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个实际上我想你在做心理咨询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往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实际主要是存在哪些原因，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就是在争吵当中会有一种追逃模式，是一种相互追逐和逃避的这种模式，这样的模式通常会出现在夫妻或情侣之间，对吧？它表现为是一方会在争吵当中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试图控制住局面，然而另一方则会选择逃避，不愿意面对问题。在这种追逃的模式中，主动的一方通常会追着对方，试图通过言语或行为来控制对方，而逃避的一方呢，则会尽可能的避免面对问题，他不愿意进行沟通和解决。这种模式会导致双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要打破这种模式，双方其实是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学会倾听和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在争吵当中啊，要尽量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攻击对方，而是应该针对问题本身进行一个讨论和解决。同时双方也是需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学会妥协和包容嘛。总之，争吵当中这种追逃的模式呢，是一种不太健康的相处方式，双方都需要共同的努力去打破这种模式，建立一个健康、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那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学习一下如何正确的吵架呢？
0: 也就是说，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这个追逃的尴尬， 存在的这个原因，往往就是因为沟通的不顺畅，也会导致两性的这种矛盾冲突，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吵架，夫妻吵架呀，或者是两个人，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对吧？
1: 很常见。
0: 对，那么如何正确吵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或多或少交流过，如何去面对吵架，探寻吵架的一些真相。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安然老师啊，从你的咨询的这个视角再来带领大家重新梳理一下关于这个吵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如果在生活当中总是出现吵架，或者是偶尔出现吵架，其实都没关系哈。我们如何客观的，或者是说更理性的去面对，进而呢掌握一个更好的打开方式吧。因为说，诶，两个人不吵架，不红脸，没有矛盾，是一个看似美好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好像只是很理想。生活当中一定是会有吵架发生的，一定是会有，要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首先我觉得，
1: 爱一个人呢，
0: 首先我们要在心理上要不要把吵架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好像是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两个人对对对，是的，我们首先要看见，要接纳这个吵架，而不是说不允许吵架，是不是？我觉得这一点，心态上、态度上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1: 是的。
0: 那么
1: 其实我们越爱一个人呀，越要学会如何去正确的吵架，因为其实吵架它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个技巧。有的人越吵反而感情会越好，但有的人却会把感情越吵越僵，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如何就正确吵架。
0: 我们是希望
1: 作家林语堂先生，
0: 我们是希望吵架能够给我们生活锦上添花。
1: 是的。
0: 好，您接着说。
1: 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就假定婚姻中的你们不吵架，那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如何吵架则是一门艺术。其实老一辈的人也经常会说，吵吵闹闹一辈子，不吵不闹不到头，对吧？再美好的一个婚姻，一生当中其实也至少会有200多次离婚的念头。但是走到最后的婚姻，其实就是那些能吵架不吵架，能相爱相杀的那些人。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当我们争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吵什么呢？生活中总会有很多的小事儿成为彼此吵架的一个导火索，但是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种。

0: 第一个就是，你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想要，我不想说，但是我要求你要懂，否则这就可能是你不爱我，或者说你的一举手、一头足、一个眼神，对方就一定要心领神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否则就会甩脸色给他看，生起闷气来，对吧？要不然就沉默不语。像我的一个朋友小罗，他曾经就有这样的苦恼。他有一个动不动就会生气的老婆，有话总是会憋在心里让人猜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稍不顺心就会有一些冷暴力。小罗看他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连怎么错的都不知道，为了不引发吵架呢，他就只能躲出去，让他在家里慢慢生气。所以你看，其实在婚姻中啊，发生矛盾的一方选择不说，另一方选择逃避，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风平浪静，事实上却是在侵蚀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中有一种弗莱尼克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未完成的事情往往记忆更加深刻。啊，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没有解决得了，那下一次我们就可能在因为同样的问题积压再多的矛盾，最终导致爆发，然后两个人可能就会走到分道扬镳的一个结果。第二种可能就是，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早告诉你不要走这条路，会堵车的。我早就告诉过你，如果我们能提早半个小时出发，就不会迟到了。那个意思是，如果走了这条路，那可能就是我的错了吗？对吧？或者反正我们迟到都是你的错，这样的一些话，我早就告诉过你，或者都是你的错，这样的句式经常出现在小刘和她老公的对话当中。双方彼此之间的交流可能沟通上基本都是冷嘲热讽，不屑一顾，对方感觉到都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其实两个人这样各种看不顺眼，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每个人都是有错的。但是如果彼此生活中有人习惯了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来翻的话，那其实再好的感情都会被消磨，两个人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对吧？第三个就是，你爱其他的东西胜过爱我。比如说你玩手机、玩游戏、跟朋友喝酒，你都会有空，但是就是没时间陪我。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其实在感情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唠叨抱怨都会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情有的时候像一个高压锅，最关键的就是要随时学会放那个气阀，两个人的生活融合在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当中，有的时候会为了家务、钱、玩乐、孩子、父母等等的原因去吵架。这个吵架的过程其实就是那个撒气阀，吵一次就可以撒一次气。作为生活中的调和剂呢，如果我们能做到有气就撒的话，有火就撒的话，能吵起来，这样的话也能爱起来。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渴望什么呢？感情中永远不吵架的人其实是陌生人，是客人，他不是家人。但能对吵架，能够会吵架，两个人对待争吵的态度其实是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未来的。就像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方璐和方一诺在整理离婚家产的时候，会因为吵架吵得歇斯底里，对吧？电视剧中两个人会把长久憋在心里的火全都爆发出来，相互指责，什么烂人、恶心啊，我就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看见你，怎么怎么样，这些话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其实这一段的电视剧剧情呢，情绪是很饱满的，几乎可以再现生活中形同陌路的夫妻吵架时的一个真实写照。它残忍又精确的只刺向了对方的一个痛处，两个人好像不像共处多年的爱人，反而像是积怨已久的一个仇人。为什么曾经也是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呢？错在哪里了呢？其实就是错在他们只是为了争吵而争吵，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交流沟通过。不会吵架的人呢，会把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吵到消失殆尽，越吵越远。然而能吵架会吵架的人，即使是在争吵当中也会照顾对方的情绪， 两个人相爱相杀，但是却能越走越近。这也是通过吵架，他们发现了，意识到了对方渴望的，并且主动满足了对方的需求。比如说，作为妈妈的一方，方一诺，他这个人需要忍受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大小便失禁的难堪，漏尿的尴尬，孩子日夜啼哭，无法好好休息带来的劳累，这个时候他的情绪会是怨愤的，他会有这种得理不饶人的吵架，但其实这是对他内心渴望的一次次的尝试，他渴望通过争吵获得安全感，渴望被关心被疼爱，但是最后他却无所得。另一方面，肖路也是一样，做一个男人就要更加的勤快，加班赚钱养家，他疲于奔命的去做媳妇儿和妈妈之间的这个灭火器，他要笨手笨脚的学习如何照顾孩子。这一刻肖路的反应是逃避的，他渴望着被理解被尊重被关心，但是得到的结果也是失望的。如果这些需求或渴望没有得到满足，往往就会自动引发更多的情绪体验，涉及到更多能够引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于是才会有了他们离婚争吵的那个大场面。其实把这种争吵吵架而生出来的愤怒作为一种信号的话，作为一种能够查找内心渴望的方式，通过一个正确的沟通排解情绪，找到婚姻中所缺少的渴望，这些渴望可能是我渴望安全感，渴望被重视被聆听被珍视被爱，或者是渴望发挥自己的重要性，在这个家庭中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等等等等。找到了这些渴望，认清了自己，疗愈了自我，同时也能解决存在的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能修复我们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了。那如何
1: 好，我非常我们非常感谢安然老师上面哈和我们分享的关于吵架的一些产生的原因，以及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让我们看到这个吵架之所以会频发，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时有发生，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人对彼此的世界缺乏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没有根据对方的想法呀需要去沟通。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会说话，我们只是沟了，但是最后还没有通啊，所以一直都在争吵着。就像您刚才说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两性关系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最真切的需求，那就是被看见被理解被欣赏，是吧？如果我们彼此能够构建起这样一个连接的话，都能够同时被看见被理解被欣赏的时候，都知道对方这个言行举止背后他有一个真相，那么可能就不会吵起来，也就能够达成一个很顺畅的沟通和连接，那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美好。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哈，学习正确的吵架。因为吵架一定是会发生的，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如何能够正确的去吵架呢？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对方的想法需要是什么。我们通过正确的吵架方式，不仅能够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够吵出幸福，吵出甜蜜。是吧？那么也请你简单的给大家哈分享几点要注意的吵架，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我们到底怎么去面对吵架，该怎么吵啊？
0: 那我们该如何正确吵架呢？第一就是突出一些积极面，婚姻中其实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它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伴侣用消极的行为影响着你，比如说累了一天看到丈夫只顾着玩游戏但是不去洗碗，你就可以用积极的行为来渗透他，可以主动的撒娇呀，对吧？可以用这样的行为来争吵，避免一些争吵，增加和丈夫之间的理性沟通，爱意的表达，表达出了我们的感受，相信你的日出数一定可以没问题，对吧？第二点就是弱化消极面， 我们在争吵当中，离婚的伴侣最常用的四种沟通方式是批评、轻蔑、侮辱和防御。在争吵当中，一定要尽量的少使用这些消极的应对行为，这样会破坏你们的感情。这样伤自尊、侮辱的话可能破口而出的时候，彼此之间都会更加的歇斯底里一些。第三点，双方都会为获得幸福和满足感去承担这种百分百的责任。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吵架其实就是一场沟通交流，只是形式不太一样而已。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发现彼此都在相互的推卸责任，就要提醒自己，获得幸福和满足需要每个人承担这种百分百的责任，需要勇于在突破当中说出自己的感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第四个，保持坦诚，承认事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爆发的争吵其实是在表达事实，但是我们却不去挖掘真正的需求和渴望。其实有的时候承认这个事实，在争吵当中认输的话，反而会获得一些和睦的气氛。第五点，争吵的目的是为了有收获，而不是表达一个反对意见。吵架不是为了发泄和争输赢，而是为了更好的沟通，让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当你遵守了为了争取而吵架的原则，争吵当中有这些干扰，我们去消除掉了，搞清楚了你们因为什么而吵架，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透，下一次尽量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再反复争吵，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正确吵架的方式。
1: 好，既然吵架是在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接纳它，笑纳它，同时呢学习应对吵架的这个方法，学会正确打开吵架的方式，让这个吵架能够升级我们生活，就是让我们的幸福生活升温，而不是因为吵架让两个人分崩离析哈。希望通过上面我们今天安然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吵架的一些内容，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能够助力大家的幸福婚姻生活。好，非常感谢。那稍后是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会来接听听友的电话，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95。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后半段我们会来倾听听友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一起互相倾听，互相学习，互相照见。

0: 生命的真谛是成长。当我们遭遇到某种处境，处在痛苦之中，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需要看重渴望的是什么，我该如何行动，从中我能学到什么。一切的发生因你而来，都是成长。 FM88.8 爱在倾听正在播出。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2: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路了，上哪儿蒸鹿尾去？
2: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2: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2: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3: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陈毅月下纵战马，火烧新丰站，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新四军在茅山站稳了脚跟。常言说，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今天陈毅的情绪特别不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谢客一整天，没有用饭，把警卫员曾云龙都急坏了。见陈毅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一杯一杯的咽着苦丁茶。这苦丁茶是哪来的呢？是他的妻子赖月明的父母，也就是陈毅的岳父岳母给烧来的。谁给带回来的呢？是去打听赖月明消息的同志带回来的。自从1934年10月，陈毅和赖月明在江西一别，数年来音讯全无。陈毅对赖月明的思念也一天比一天强烈，惊动了项英。项英现在是新四军政治委员、副军长，他派人去寻找赖月明的下落。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大中小城市，去的同志吃尽了辛苦，走了好长时间。今天一大早派去的同志回来了，带回的消息，赖月明查无踪迹。根据可靠的消息，他已经在国民党清剿革命苏区的时候牺牲了。陈毅的第一个妻子萧菊英是位才貌出众的学生，20岁刚过就牺牲在国民党飞机的狂轰烂炸之下。而赖月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时候也只有21岁呀。苦丁茶是赖月明父母亲手种植的，新婚之后赖月明常常在陈毅工作劳累困倦的时候替他泡上一杯，放在他桌旁，然后静静地守在他身后，等陈毅喝完了，他会及时替他续满了，仍然守候在他旁边。陈毅忙完了所有工作起身要睡觉的时候，赖月明会立刻端来一盆热水给他洗脸洗脚。如此幸福而温馨的恩爱生活虽然太少了，也非常短暂，但他给陈毅带来的精神力量是长久的。现在苦丁茶还在，可亲可爱的妻子却永远不能回来，这阵陈毅心中真是无比酸痛。同时也是今天早上，从皖南新四军总部还带了一封他父母的书信。家书值千金呐，这封信上说他的父母身体极差，尤其是母亲肺病十分严重，经常吐血咳血，看来很难熬过今年的冬天。娘日日夜夜都想儿子，盼儿子能回家一趟，哪怕是一天半天，见上一面，今世便无牵挂了。娘和爹还都盼望有个孙子。也知道小赖和他成婚已经8年了，要能带孙子一同回乡，更添无限欢喜。一杯苦丁茶，一封家书同时摆在陈毅面前，陈毅虽然当着别人的面 还强作微笑，但是内心已经痛如刀绞。粟裕司令员办事细心周到，他当时就悄悄地把屋里同志都赶了出去，命令曾云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陈司令。就这样，曾云龙在门口站了一天，来人换岗他都不肯，因为这是粟司令交代下来的，万一我离开有人闯进去，粟司令非骂我不可。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非要见陈毅不可。这个人有5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他的打扮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本来留的是西式分头，中间分缝，哎，还留着山羊胡，上身穿着藏青色的杭州的丝绸中式短褂，下边穿着一条乳白剪绸的宽腿裤子，脚上蹬一双锃明瓦亮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把镶着蝴蝶玉坠的金丝扇，往脸上看满面红光，额头冒汗，虽然面带微笑，可是眉头紧皱。在他身后啊，跟着10棒小伙子，看来是卫兵啊，手里拿着最新式美国造的卡宾枪。这10人黑丝绸

0: 脚穿圆口布鞋，一个个虎背熊腰，彪悍勇武，也是皱着眉头，面色冷峻。在十个卫兵的后边呢，嘿，有八个妙龄少女。这八个人呢，穿的一样，上身是蓝地碎花真丝短袖小褂，下边是大红绸子的裤子，脚穿绣花鞋，头上插着茉莉花。这八位江南女孩，峨眉凤眼，粉腮朱唇，削肩丰腰，天生丽质。在身后还有挑着担子的农夫。这一行二十多人疾步如飞来到乾元观。
1: 哎呀，惹得
0: 远处站着的士兵啊都往这边看。
1: 干什么的呢？
0: 带来女眷，有什么事儿呢？就见领头这位几步就来到曾云龙近前。哎呀，先生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要见陈司令。曾云龙倒退两步，看了看他。您是？曾云龙看着眼熟，一时没认出来。在下姓纪，我叫纪振刚。
1: 哦，
0: 一听见这三个字，曾云龙想起来了，哎呦，这可在茅山地区大大有名，大财主，大老板。他是茅鹿茶叶公司的总经理，也曾经帮助过新四军。
1: 哟，这位大老板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走路不慌不忙的乡绅，今天怎么了？满头冒汗，慌慌张张，一定是有急事儿。
0: 有急事儿也不行，我今天负责站岗，任何人不能进去。
1: 哎呦，
0: 季经理是您呐？哎呀，刚才没认出来，请您留步，陈司令今天有事不能接见，您呐请到那边坐。季振刚急了，不行啊，赶紧给我带路，我着急，有急事儿见陈司令。
1: 有什么急事儿？今天也不行。哎呀，我不能等，你快点儿。
0: 季振刚认识曾云龙，跟陈毅打过交道，也不客气。
1: 哎，我说曾营长，你要在这磨磨蹭蹭的，我可叫我的卫兵往里冲了。
0: 这句话，季云龙不乐意了。哎，你的卫兵往里冲，嘿，你试试，我就在这站着，我看谁敢冲，谁能冲进来。季振刚急了，曾云龙，你说话也太狂了，就凭我手下这帮卫士，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高手，就凭你一个人，我这可十个人呐。 啊弟兄们，把枪给我放在地上，今天倒要领教领教曾营长的功夫。
1: 好，上。
0: 这波人出道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亏呢，一听这话高兴了。曾云龙一听，什么？哦，动真格的呀。好好好，今天上头有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去，我看哪个敢冲。
1: 怎么不敢冲啊？这伙人七嘴八舌的，你要不躲开我们就进去了，你敢？
0: 就这样事情越闹越大。就在这阵儿，陈毅因为有事要找粟裕商量，正好来到门口，抬头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怪不得老半天没人上门找我呢，原来是曾云龙挡在这儿。再仔细听了几句，弄清楚了，原来这个死心眼的曾云龙不但拦住了贵客纪振刚，还跟人家卫兵吵起来了。他一看纪振刚那十个卫士啊，就像十个小老虎似的白虎的架势，而曾云龙呢，像一头雄狮般四平八稳地站在那儿， 正准备接招呢，陈毅大步跨出门槛。他没有理睬这十一个好斗的公鸡，直接把手伸向来一旁干着急的季振刚。啊，我当是谁来了呢？原来是贵人到了。说着紧紧的握住季振刚的手，摇了又摇，晃了又晃。季经理啊，我们是先欣赏这场龙虎斗再进去呢，还是进去喝一杯我的苦丁茶呢？陈司令，打扰您了。哎，这个事儿怪我。我见您心切，才闹了这场闹剧，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您出来了，那我们进去说话。哦，不不不，既来之则安之。不妨咱们看看这场比武表演，就算是一场比赛，友谊赛，娱乐娱乐，调节调节情绪吗？方才那十个卫兵早就把手垂下来了，把架势松下来，可是眼睛老盯着曾云龙，心里头不服气。曾云龙呢，笔直的站在原地看着陈毅。曾云龙现在打心眼里佩服陈毅呀，今天呢遭受那么大的精神打击，转眼之间变得如此爽朗豪放。什么叫大将风度？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气度啊。那十个卫兵啊刚才老实了，当听到陈毅说要比武较量，嚯，把拳头又攥起来了，心想曾大个子，别看你个儿高，我们不服，既然你们头同意打，就怪不得我们不客气了。季振刚不好意思，陈司令，刚才是我一时急糊涂了，差点捅娄子，我们还是进屋商量一件关乎国事的大难题吧。哎，季经理，再急也不在乎这一刻功夫吧。这么办，我来做主裁判，你来做副裁判，双方只是点到为止，不许死缠硬打，你看要得不要得呀？这个季振刚嘴没说，心里琢磨，陈司令啊，你口气太大了吧。别看那个季英长高高的个子，1.89米啊，可我这十个人呢、好汉难敌四手啊，我这十个人是重金请来的，都有满身的武艺，怎么着，我们十个打你一个，是不是太狂了？这个司令，不公平吧，我们是十个呀，表演吗？主要还是增进友谊，这么办吧，谁要是输了，对方可以刮他一下鼻子，如果曾营长输了，就得挨上十个鼻子喽。哎，正好他那鼻子稍微塌了一点点，这么一刮，也许就鼓起来标准了。我说这个惩罚办法还多少带着一点偏心呢，因为在我们家门口，我总得讨一点便宜嘛。季振刚没想到这位威震江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司令员如此的幽默风趣，童心未泯，当时也就只好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复才好。季振刚那十个卫兵啊，更没有想到陈司令说这样通人情的话，这么有意思，刚才绷着的脸当时都乐了，异口同声地说好，又鼓起掌来。陈毅说行了，云龙啊，十个对一个，你想好没有？曾云龙心话，十个二十个我也不在乎。行，那好，我没有哨子，也没有发令枪，不过呢，我会吹口哨，是在眉山打游击的时候发暗号练出来的，水平不算低呀。我这一吹，你们就开打。陈毅这番话，大家都乐了，反正也就当着玩玩，所以季振刚那十个卫士打起来更

把曾云龙团团围住给封死了。曾云龙怎么样呢？他往当中一站，比别人高一头炸一臂啊，不慌不忙。那么曾云龙到底有多大本事呢？书中暗表，曾云龙可了不得呀，他的武功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曾云龙8岁那年就被庐山的一位高僧收养。这个僧人呢，曾经做过两淮水军总教练，后来因为有一桩冤案诬陷到他叔叔，恨得他杀死了4名官吏，从此学法为僧，隐遁到北山的森林里，并在洞穴中闭门研读武功秘诀，潜心演练上乘武术，可算是密林深处的绝世高人。这位高僧把毕生所学的能耐传给了曾云龙。曾云龙长大成人之后，不但武功好，为人还孝顺。他想尽心尽意地孝敬老人的时候，国民党一次烧山轰炸，把这位高僧当场炸死了。曾云龙这才满怀仇恨，在梅岭一带拉起了游击队，并且成为当地闻名的英雄人物。所以那10个人跟他一交手啊，他一点都没在意。常言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武术的功夫更是如此。你别看那10个人拳来腿往，打的是电闪雷鸣，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动作再快，用力再猛，在曾云龙的眼里，一招一式，一攻一击都分解成了一个一个的慢动作。曾云龙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就能准确地看出他们的破绽和漏洞，因此曾云龙在动作上看去平常无奇，而且不紧不慢，但是每出一招就打在他们的软肋上头。曾云龙的童子气功，少林寺的硬功也不行啊，一掌打过去，只用5-6分力度，那些卫士已经无法抵挡。就这么着，曾云龙见招拆招，见势拆势，也就是3下5除2，噼里啪啦，叮了当了，10几个人躺那儿不动了。有的歪在那儿喊疼，有的蹲在块摇头，有的摇摇晃晃叹气。到后来10个人齐刷刷站在曾云龙面前，个个低着头耷了脑袋，服服帖帖的一个挨一个喊：“大哥，师傅，大师，我们服了。我们是心服口服再佩服，请英雄高抬贵手，刮我们的鼻子吧。”陈毅这时候赶紧上前，哈哈哈，玩玩而已，算了算了，一块儿进去。曾云龙啊，给他们泡壶茶喝喝去。这10个人一听受宠若惊啊，不不，我们给英雄喝茶，我们愿拜英雄为师。练武之人讲究的真功夫，曾云龙略显身手，打败了10个人。这个10个人打心眼里佩服曾云龙。商场上的英雄纪振刚这回也回过神来了，他佩服曾云龙啊，好，真乃英雄也。陈司令，我来这之前呢，还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真是进退两难。现在好了，我想通了，新四军乃藏龙卧虎之师，我偏向新四军，与国与民都是正确的，我决定了。陈司令，借你一块宝地，我们敞开胸怀，叙谈叙谈。好，请。说着往里让。往哪儿让啊？乾元观旁边啊有个

0: 地方叫华阳馆，这可是茅山的一大圣地呀。相传这里曾经有南宋名士陶弘景真人的隐居之地。陶弘景是何许人也？南宋时期他曾经做过六品文官，但却是始终遭受庸臣的排挤，可谓前途无望。于是在36岁时隐居到巨曲山，也就是如今的茅山。茅山原来一直叫巨曲山，这里西接金陵，东望太湖，山势曲折，洞虚天成，土肥水清，人杰地灵，自古号称为养生之福境，成神之灵虚。据说当时天下知名洞穴有36所，巨曲山之洞排在第八位。此洞长达150里，名为金坛华阳之天。陈毅的住所松风阁离华阳馆不远。还没等到松风阁呢，纪贞刚等不得了。陈司令啊，我着急呀，我今天冒昧来访是有急事相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3分钟能做什么？
12: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7: 陈毅在屋子里思念妻子，挂念病危的老母，心情十分沉重。突然门外人声鼎沸，争吵声是越来越大。陈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赶紧出来往门外一看，哟，门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陈毅认识，是兔志山毛鹿茶厂茶叶公司的经理，开明绅士叫纪振刚。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保镖护卫十个人，八名美女，还有挑挑担担的家人，一共20多人，正和曾云龙争吵。争什么呢？纪振刚要进屋子，曾云龙说什么也不让。陈毅赶紧来到门外给解了围，又因为纪振刚贴身保镖的十个人看着曾云龙不服气生气，要来个以武会友过过招，结果一动手啊，嘿，十个人没打过一个曾云龙。这十个人心服口服，一张嘴管曾云龙叫师傅，大侠您教我们几招。陈毅乐了，告诉曾云龙把他们带进来好好招待招待。就这样领着纪振刚奔自己办公地点松风阁。哪知纪振刚着急呀，陈司令啊，我贸然来访是和你告别来了，今日一别恐怕再也没有见面机会了。陈毅一愣，接着爽朗的笑了，哈哈哈哈哈！喜鹊叫，贵客到，季经理到我的茅屋草舍，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别说的那么不吉利，天塌不下来，随我到里边，我们好好谈谈。季振刚见陈毅不让他讲下去，只好客随主便。季振刚说：“哎，我记得这个地方过去叫巨曲山呢，现在怎么叫茅山呢？”哦，他是这样，相传西汉的时候，咸阳来了弟兄三人，他们姓毛，毛营、毛固、毛中，这三个人渡江到这里来修道，得道后乘着白鹤飞走了，所以当地百姓从此把巨曲山改为

茅山呢、啊。茅山虽有名，方圆百十里，主要多亏真人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博学多才，文武皆精，在茅山呢、啊、修炼数十年，在天文历算、地理方位、医药养生、金丹冶炼、经学文艺、骑射兵阵等等诸多方面驰名于世。当时国家每次碰上征讨大事，那梁武帝都会事前向陶弘景咨询请教，每个月都会跟他有几次书来信往，所以当时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既然是山中宰相，就得给他修府啊。国家用巨资花了7年时间才修了华阳馆啊，当时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帝的行宫啊。当然喽，140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建筑已成废墟。你别看这里大部分建筑成了废墟，但是留下来的仍然能看到当年的气势和排场。现在新四军的部分战士就住在这里，陈毅呢住的松风阁，离华阳馆不远，也是处处苍松翠柏、青梅绿竹，周围有好几棵青松啊，都1000多年了，依旧是傲然耸立。武将曾云龙在前边带路，纪振刚带人毕恭毕敬地来到里边。这个院很大，叫警卫人员在厢房休息，有人招待。纪振刚被让到上房，上房一溜五间，高大宽阔。屋子里边迎面挂着地图，下边有椅子有桌案，这边有临时休息的床，那边书架上摆的书，这里很朴实。陈毅呢一谈到古迹，真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纪振刚不住的惊叹，陈司令学问如此高深，真不愧为当世之儒将啊。哎呀，你过奖了。随后两人分宾主落座，那8名美女势立一排，就站在纪振刚的旁边。陈毅看了看，有些尴尬，哎，纪经理啊，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这个人呐，闻香烟味道还可以，闻酒味儿也马马虎虎，闻火药味儿呢更加是热血沸腾，可是闻到女士香水的味道啊，嘿嘿嘿嘿嘿。啊，纪振刚乐了，陈司令你误会了，他们是我精心调教出来专门招待贵宾的煮茶女。哦，煮茶女，是啊，司令请看。纪振刚指着8位美人手中的器物一一介绍，你看这第一位，他捧着一坛水，这坛水呀、啊、是隔年从吴县香雪海梅花的梅花瓣上收集的雪水。第二位有一捆柴，这是在寒月之下拾捡的茅山松枝儿，他拿的是一只吊，这个吊子是金字旁哥哥吉兆的兆，也就是煮开水的器具，这可是江南名将特制的。一套壶是一星名师专烧的紫砂茶壶，一把琴，这把琴叫雷氏古琴，从唐代遗传至今，一撮茶，说起来很惭愧，这撮茶总共1两左右，但却值
1000块大洋啊，乃茶中之魂魄，夜中之精灵，是我苦心经营20年茶厂的至尊之宝，就连朝中之要臣也难享其口福的。哦，可以点点头。哎，姬经理，你这几个一呀、啊、讲出来，我已经是不品而醉了。我记得茶圣陆羽说过，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宋代文豪苏东坡对茶也有评说，从来佳名是佳人。今天你把佳木佳人一块请进了红景真人的松风阁，我陈毅真是飘飘欲仙喽。陈司令，自古以来佳名都是需要佳人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要求主的，正所谓佳名乃君子之益友，今天我就来个煮茶诉衷曲吧。好好好，宋代大诗人杨万里说，故人气味茶样清，古人风骨茶样明。自从我新四军到江南来抗日之后，季先生多次慷慨解囊，又是赠送物资，又赠枪支。不过你这一小撮茶抵上我陈毅25年的军饷啊，我陈毅一个月才拿4块钱，所以见到如此名贵的珍品，哎，我想提2个要求，不知道季经理能不能答应啊。哎，司令你说到哪去了，季某为客，司令是主人，一切听凭司令吩咐。哎，好，我想第一嘛，1000块现大洋一下子放到雪水里用松汁煮掉了，太浪费了。所以我想我明白了，司令是否想留一半？对，猜得不错。不过我可不敢留一半，你留这么几十粒给我，我想去招待一个贵客。哎，司令自便吧。这第二嘛，这样稀世之名茶，我陈毅可不敢一人独享啊，请我们素司令也沾一点仙气神味。好啊，素司令可是闻名江南的常胜将军呐、啊，季某欠他情啊。上次国民党的石阳镇镇长朱清甫发现我和新四军关系密切，就借助两股土匪的势力想干掉我的自卫队，多亏素司令指挥他的人出手相救，把那帮人打垮了，救下我的人，这个情至今还没还呢。嗯，好，还一件事啊，我收养一个干儿子叫陈龙，今年快15岁了，聪敏伶俐，我想把他叫来现场学一学茶艺怎么样？可以，一切悉听尊便。好，袁龙啊，快把陈龙找来，快点啊。哎，曾云龙答应一声，噔噔噔噔跑出去了。找谁呀？找陈龙。可是在院里找一圈没有，出离了庙门，来到了外边喊了半天没有，猛然发现呢，在这座庙门外左边啊，一块大石头那儿围了一圈人，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的，很多是老百姓，也有几个战士，干什么呢？曾云龙着急呀，怕这边煮茶陈龙没看着，学不来本事，他腾腾腾来到近前，离远就听着里边啪啪什么动静呢，紧跟着周围人哄堂大笑，这谁呀、啊、怎么跑我们部队的门前折腾啊。他到近前掌身躯往里边一看，嗨，
他气乐了。曾云龙个子高啊，1.89米大个子，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呢，正中间有个磨盘，磨盘旁边有个小石凳，石凳上坐着一个人，谁呀？正是文艺干事草鞋底儿，手里啊拿块石头当惊堂木，在那讲评话呢。草鞋底儿不是唱芦剧的吗？怎么又说起评话了呢？还说的扬州评话。因为陈毅正式任命草鞋底儿为宣传干事之后，草鞋底儿就琢磨，怎么能把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故事向群众宣传呢？唱芦剧肯定不行，江南老百姓听不懂，唱民歌就他那个左嗓子也唱不好啊。表演唱他那个形象找不着跟他搭配的女角色。正在没辙的时候，偏巧遇上一位扬州评话的老先生。原来茅山这一带靠近镇江，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两地的语言基本相似，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喜欢听扬州评话。自从扬州城被日寇占领之后，不少扬州评话老艺人都转移到镇江丹阳一带的乡镇说书。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啊，60多岁了，鹤发童颜，瘦长身材，说得特别好。这人姓陈，叫陈寿堂。说书的时候穿一身马褂长袍，拿一把丝面绣花折扇，惊堂木一拍，架子一摆，说三国，这是惊天动地，神气活现啊。草鞋底儿听了场书之后，就被扬州评话迷住了，特为拜这位陈老先生为师。白天黑日的苦苦琢磨，没有多长时间，他真就把扬州评话说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观目噱头，学了个皮毛。当然有的字儿不像扬州话，这不要紧，老百姓不挑。那还不说呢，他说扬州评话一分钱不收，还带管茶水的。哪来茶水啊？部队给准备的呀。谁给倒茶呢？小战士陈龙。陈龙每天跟着草鞋底儿到哪说书，他专门管给倒水，给维持秩序。今天呢，草鞋底儿和陈龙就在这磨盘着给大家说书。说什么呢？正说陈毅月下纵马飞奔，新四军火烧新丰车站。就在这阵儿，曾云龙来了。就听草鞋底儿说，陈毅将军一次月下纵马，更是胜过了千军万马出征的威力。这正是将军平川纵战马，倭寇夷为天神下，扬鞭谈笑论战事，文韬武略写佳话。啪，他这一拍醒目啊，把曾云龙说乐了。哎呀，我说草鞋底儿啊，你可真是把死人都说活了，有那么神的吗？他这一说话，听众都扭头看曾云龙。陈龙蹭就过来了，大叔，来来听评话。哎，不，不行不行，你义父找你呢。找我啊？叫你学茶艺，快走快走。就这样领陈龙来到松风阁内。就在这阵儿啊，里边还没有煮茶呢，为什么？等素玉呢。陈毅喝口茶都要请素玉，可见两人关系密切。不过书中暗表，这可不光为喝茶呀，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另有原因。再说陈毅派人给素玉送信，叫他过来喝茶。素玉一听，喝纪振刚送来好茶，喝什么茶？心中略加思索，哦，
是这么回事啊，全明白了。他赶紧叫过作战科的温参谋，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快点准备。随后带警卫员来到松风阁，苏玉一进屋，纪振刚起身相迎，抱拳当胸，就闻素将军的英名，如雷贯耳，今日能得一见，乃三生有幸。素玉连忙还礼，纪经理深明大义，志在抗日，精神可嘉，壮举可敬。哎呀呀呀，素司令原来还是好口才呢，佩服佩服。苏司令，外地人都说江南人办事小气，今天纪某更是小气了，只不过以一小撮茶酬谢素将军的救命之恩。臣一看乐了，你们俩就不要站在那谦虚喽，快请坐。我们呢，平日里忙抗日忙救国，今天算是忙里偷闲，妾饮一杯香茶。纪振刚和素玉都明白陈司令是出夫对子，纪振刚不知道如何打好，素玉忙说，是啊。纪经理往常是劳伤苦劳力苦，此刻算是苦中作乐，笑贫一壶佳茗啊。嘿，对得多好啊，哪知纪振刚乐不起来呀、啊、他摇摇头，苦中作乐，嘿嘿，这三天纪某寝食难安，彻夜难眠，苦不堪言啊。本来我就想一走了之，又怕对不起二位司令，我今天到这来辞行来了。说到这儿往那一坐，眼泪掉下来了。50多岁人呐，哭了。你想这事儿能小得了吗？陈毅看看素玉，素玉看看陈毅。素玉说，纪经理，你不用说了，如果不出我之所料，一定是日本人井田大佐看上你那座智兔山了。你毛鹿公司所在的智兔山历史上就是有名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周围的制高点，而且地势好，依山靠水，善守能攻，加上你的公司有大片的产业，大片的土地，有钱有人有枪，所以景田想把您拉过去，对吗？把部队住在你的智兔山，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可就断了我们新四军的一半后路了，对不对？纪振刚一听就是一愣，哎，素司令啊，你怎么知道的？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太对了。我纪振刚经商，诚信于民，诚信老百姓，我没惹着谁呀。可是就在三天前，那个大汉奸朱清甫把日本人井田大佐带到我山上来了，并且还带了一套日本兵的黄泥军服，又封我为突击团团副。你说可笑，我是商人呐，要说怎么种茶炒茶卖茶我懂，什么突击团团副啊，我连枪都不敢摸呀，那还不说呢，我不收都不行，他们拽给我就走了。今天那个汉奸镇长又派日本人给我捎来口信，三天后什么他们军队要开赴我的智兔山，要给我举行就职仪式，实际呀、啊、是要霸占我智兔山，操纵我的
毛鹿公司，让我叛国投敌呀。

0: 这几天季某冥思苦想，左右为难，决定今天到贵军来以茶道别，趁夜趁黑一走了之。那个制图山，那个毛路公司，那200多人和枪支就随盗寇们抢占算了。我只图个明哲保身，可是今天见着贵师的雄师虎将，见到二位将军的大智大勇，又深感这么做于心有愧呀。苏玉闻听眉头一皱，姬经理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你想走也走不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6: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6: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当你面临生活压力无处诉说时，当你面临情感纠结走不出困惑时，和洪瑞聊聊天。他是你可以倾诉的朋友，是你邻家的姐姐，隔壁的小妹。
12: 我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媳，我是你电波中的亲人。
0: 心有千千结，洪瑞帮您解。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亲情相约。
1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有千千结，欢迎你的收听。首先我们接通今天第一位打来热线的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14: 你好洪瑞。
13: 哎，你好这位大姐。打来电话想跟我聊聊什么事儿，你请讲。
14: 我今年55岁。我在2012年离的婚，离完婚13年又复婚，复婚呢23年又离婚。离婚的原因呢有很多，就是主要跟老公沟通这方面，可以说老公从2018年到现在就是不回家。现在我都不纠结这些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唯一心疼我儿子。因为我儿子还没成家。23年离婚的时候，我和老和那个现在的前夫已经沟通好了。我说咱们俩的目的是给孩子完成任务，成完家以后咱俩过不了再说，过不了给孩子这婚结完再说再放。他是先答应了。我为啥没跟前夫那个关系搞得这么紧张呢？因为孩子成家一男孩嘛，需要给人过彩礼啊，需要更多的钱，不像女孩。然后他都答应，他现在他一分钱拿不出来，不给我拿我也认了。但是呢他呢去年和今年都从我儿子要钱。要钱，我今天前半个月左右吧，从我儿子要钱。我儿子就合计说给我妈和我爸缘合在一起，我们有个那个好的一个家庭。但是他不理解，他这些年你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你在哪儿去找他去也不告诉你地方。哎，然后我就心凉了，这还过什么了，这能过了吗？然后回铁岭老家 参加一个亲属家的婚礼，正好遇到他，我好几年没见到他了，遇到他我说你别走了，咱俩把那个手续都办了吧。办完就是各自安好，咱们都最终的目的是给孩子成完家然后再公布，因为我儿子吧不让我俩离婚，不让说走到这一步，也一小啊红瑞也一小，我就看出这人品，就是他遇事吧，我这么多年给他压老多事情，他脾气特别不好，遇事张嘴就骂人，但是他没打过我，我俩就是说屁股生气了，他没不是说家暴那会儿，他是就遇事不允许你说话，以他是认为他是对的，是所有人都是错的。那现在他都达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扭曲。我儿子说的，说我爸现在心里扭曲。我说他遇事爱走偏激极端，然后我知道他这样呢，我就不和他太多的计较。我现在我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我用不用我再跟他沟通？你不能再从孩子要钱。咱们的目的是咱俩的最终是给孩子成个家。现在我怎么你说我？
3: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你都多大年纪了？
14: 我55，他56岁。
3: 你俩都退休没？
14: 我退休了，他没退，他没有退什么。
3: 大姐，你有退休金没？
14: 有，
3: 你有退休金啊？他呢？他是有退休金的人不？
14: 他没有
3: 啊，他还没有。孩子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4: 孩子一个月七八千，八九千，七八千没问题。
3: 啊，孩子还挺好，
14: 但是孩子吧，我在沈阳给孩子车房都买完了，在孩子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什么的，这都没问题。我合计，我现在我也不跟他整僵的目的，我最终不跟他整僵的目的，我让他儿子结婚，他得给我拿钱。
3: 那现在这样能拿出来吗？他从
14: 儿子要钱呢？拿不出，他从他儿子要钱呢？他也。
3: 我想问你，他咋的了？从儿子要七八千块钱？
14: 跟人合伙做生意也赔钱了。让人骗了。
3: 你俩真的大姐啊，我来梳理一下目前你和孩子他爸的状态是离异的状态不？
14: 是
3: 离异了。好，下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一听你家的情况吧，你儿子很好的小孩，在沈阳房子也有，工作七八千也挺稳定，就是小孩这一块实际上你不用操大心，孩子这一块还是挺好的，房也有，工资也开，就是呢这你前夫之间的这些事儿让你很伤心很纠结
14: 啊。
3: 在这儿你在他面前说话是没有用的，
14: 没有用。
3: 你告诉你儿子不，你就告诉你儿子别给就完事儿了。
14: 我儿子是没给，你就我说你爸指定是遇到困难了，然后你可以跟他和，他说我用什么方式我都和我爸沟通了，我沟通不了。我爸告诉我，你不就结婚，你就让我给你拿点钱吗？明天我抬去借去，我给你10万块钱，咱们俩断绝父子关系。哎呀，给我儿子气的，他现在还欠我儿子钱呢，就去年前年我儿子给他是不是都已经不要了？完了今年又来要钱来了，冲儿子要钱。
3: 我就告诉孩子不给拿呗，姐。啊，你也少搭理他，你就自己过自己日子吧。因为这人吧，现在你跟人整不明白。钱
14: 不明白，
3: 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现在呢就是还没钱，还没有退休金，外边还欠钱，这不就是他的状态吗？
14: 对对对，
3: 这种状态之下，你继续说。
14: 我儿子说，你说你有什么？你说实话，你连实话都没有，你有机会有多少？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拉的离婚？你干什么拉的离婚？你可以说出来。我那意思，我儿子说的，我可以给你拿这个钱，但是你连实话都没有。你是属于你这些年，你是属于抛妻弃子的。我没抛妻弃子啊，我跟你妈过，我就是太累了。说我强势，你妈有些时候强势，我不希望你妈管制我，我希望我自由自在的，我不希望有人管我，女人管我。然后呢，我挣钱呢，我自由自在，我挣多少呢，我也不给你妈，我也不，她就是对家庭没有责任感，没有，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原来我就挺纠结的，我来沈阳，我打工，我在人家做保姆。然后那个快手直播的时候，你连过我麦，晚上我在他家，就是特别不方便接。那时候我就想和你说，就是都3年4年过去了，我也一直没和你说。现在我
3: 那你今天打个电话，大姐，你最想跟我说的是啥？你说吧。
14: 我 用不用和孩子把这种情况我俩离婚的现在孩子还不知道，因为我儿子
3: 孩子说呀，
14: 想要原生家庭，说我这成这个
3: 大姐呀、啊、要啥原生家庭、啊、姐我就跟你讲，就你这辈子就苦你自己、
14: 嗯、
3: 咱说自己、嗯、咱说当保姆干啥的，给儿子在沈阳买的房，对不对、
14: 嗯、
3: 咱你就活到50多岁了、
14: 嗯、
3: 要啥原生家庭啊，你儿子要你现在你不允许、啊
14: 嗯、
3: 你前夫都啥样的，
14: 我现在你说我还同情他，我还可怜他，是不我挺可恨的。
3: 你同情可怜，你现在你听我讲，你前夫、
14: 嗯、
3: 你要是搭上他你就来吧，照顾伺候拿钱都是未来你需要为他做的。
14: 看这样我这孩子成家什么的他也不能给我出钱，
3: 他不是说出钱，他现在没有啊姐，对，我现在一听现在没有啊，现在这状态就是爹都得冲儿子要钱，你说他得穷到啥程度，到底是他博了还是打地
14: 了？我跟你说他不用干，他不硬干，他不硬干，他要硬干的话，你50多岁你要在沈阳你要打工4-5千块钱没问题，要工资工作，你放不下，你心不放平了，你以为你总以为
3: 你
14: 高高在上。
3: 我给你两点建议、
14: 嗯、
3: 听我说、
14: 嗯、
3: 第一点，关于你告不告诉你儿子你俩离婚的事儿，如果说那孩子现在也没有对象、
14: 嗯、
3: 也没刚结婚呢，对不，就
14: 没有对象
3: 也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说，说完了这儿子可能还他不愿意让你俩离婚，对不对、
14: 嗯、
3: 哎，这个呢你说与不说对你目前你俩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你可以先不说、
14: 嗯、
3: 第二一点、
14: 嗯、
3: 就关于你前夫这个人，就是你尽量呢也婚，这实际咱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已经解除婚约了，对不，哎，大姐呢、
14: 嗯、
3: 你也改变不了人任何，你呢尽量呢也离他远点，因为你也参与不明白这点事儿，他也不可能听你话，要但凡听你话你俩能够把婚离了吗，对不对、
14: 嗯、
3: 能不能就复了离，离了复等这么多回，他心里他也没有你，他也不听你的呀，
14: 他现在他谁都不听，他觉得谁都对不起他，谁都亏欠他的，对不起、
3: 哎、那咋整，那你说这姐你说这能赖谁吧，那他觉得谁都亏欠他。

0: 你说大姐可咋整？你现在我告诉你能做的啊，你给我来问我这个事儿吧，大姐呀、啊。你可以先不跟孩子说，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挺在意这一点、啊，因为孩子现在
1: 我儿子这么说的，我儿子说的，你别离婚嘛，头几年就这么说，你别离婚，你要离婚我也不找，我也不找对象，我也不成家。
0: 哎呀，那孩子那你说呗，这话都不见得、说孩子这么说就不找对象，包括孩子。大姐不见得，这话你不用说，被你孩子说的时候你所束缚着，你就是说、这个你不用纠结于这个。就我总觉得吧、咱家的女性朋友还是就是说为自己而活，你这辈子就是为儿子，就是为自己前夫就正整完，一点没有自我，五多岁了还在想当保姆呢，也挺不容易。大姐，
1: 我现在不当了，现在不当保姆了。我来沈阳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当保姆，现在我不在那个不当保姆了，不干了，我自己做点事，小生意。
0: 那不也挺不容易的吗？五多岁了
1: 不容易，但是我跟孩子在一起呢，因为我孩子没成家呢，我跟我儿子一直在一起。
0: 所以不用跟孩子说那么多，我觉得。你也不用
1: 说，是不是先不用说？
0: 对，而且你前夫都这样了，那怎的？就你儿一句话，就你再忙，你就逼你死呗，就得跟你前夫过呗。我倒觉得真正是你好儿子，不会阻拦妈妈说非得跟爸在一起，为了自己自私的原生家庭的。真的，
1: 我现在
0: 对不起，
1: 也挺纠结的，合计我跟不跟我儿子说？但是我前几天我说就你爸这样式的。然后你再谈女朋友再处对象，你就说你单亲家庭吧，我儿子没支持。我寻思我策略的先跟孩子这么说说。
0: 对，你告诉他是对的，说你因为说你爸现在这情况再处女朋友啊，你爸现在这个整个的状况都不稳定。完了你对不您对象你还莫不如就说父母现在离开了，对不对？哎，那现在父母
1: 离开了，就是很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指定会影响到孩子，但是过了还过不了了。
0: 哎呀，那孩子你都养这么大了，房也买了，工作也有了，大姐还怎地呀？我说的对不？你看你怎样？你俩离婚也
1: 累。
0: 对呀，你实际上你俩也是过不下去了，对不？
1: 心累，我就特别心累。
0: 那就聊这么多吧，大姐，希望你一切都好啊。那节目时间关系，
1: 好，再见，好，好，再见，
0: 这里是心有千千结，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你好，喂，
2: 喂，
0: 哎，你
2: 好，
0: 哎，你好，这位，
2: 哎，你好，
0: 女士，
2: 你好，红瑞姐啊，
0: 哎，
2: 我就是今年55岁，这不退休5年了吗？我年轻时候就是做会计的，完现在不退休了吗？也给一直给那个两家公司代账。完，我有两个女儿，现在吧都已经就是成家立业了。我老公吧他已经去世6年了。完了就是这两年，就是两年前吧，我处了一个男朋友，就是那个他就挺喜欢打乒乓球的。完了这男的是我大5岁，完今年吧他是60岁。完了俩就在那个就是乒乓球俱乐部。认识的那个时候吧，我不退休嘛，完不也没啥事儿嘛，完我就参加了就这个俱乐部的活动。完了俺俩吧就是也属于就是在俱乐部里认识的吧，他打乒乓球打得挺好的，完有时候就他还会游泳还会唱歌，完了呢反正他也挺有魅力的。完了他不也丧偶嘛，有两个孩子嘛。完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老忙，就是也不知道干啥，反正一直都挺忙的。完了这个老儿子吧总关心他，当时吧俺俩吧也算是就是一见钟情吧。我看他第一面的时候，第一眼的时候就是他也挺主动的，就是教我打乒乓球啥的。完了呢后来俺俩不就在一起了吗？在一起了到现在就处了2年了嘛，2年多了嘛。完我他还挺招人喜欢的，完我就合计让他上俺家住呗，俺家条件也挺好的，也有房子，就因反正他也有房子，他房子比我小，完他岁数不也比我大嘛，就偶尔吧他那不现在不跟我这住嘛，就偶尔有时候回家看看他房子啥的，完了他不种花种草嘛，看看他那些那个花啥的，给花浇浇水啥的。完我跟他就是俺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 他还送我花，也挺浪，自己种的花，完也送我，也挺浪漫的，完了性格。

0: 我寻思俺俩换着开呗，到处到各地去看看玩玩啥的。完俺家俺们这个双方父母不是双方孩子啥的，不也都见过面嘛，彼此反正也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大姐？慢慢说。
0: 现在就是这段时间，这不想的挺好吗？就是说一直都挺好的嘛。就这段时间，我给我姑娘小姑娘带孩子，完了就这两个月我没去那个乒乓球嘛。完了他不就有时候老去嘛？去嘛，完就有我有一天吧，有时候玩的时候我就去了。我寻思他在那儿，我就寻思找他去呗。完了我去的时候，他就看着他和女的，就那。他和那女的俩就是有说有笑的，家笑的可灿烂了。完那女的还给他抛媚眼儿。完我当时就看上这一幕，我就特别生气，当时就拉他回家了。到家了，反正我这人也没憋住，也没控制住，我就质问他。完了他说的那意思，他那个是他老同学的妻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关照到那打乒乓球的，他说的也没跟那女的咋地。完我说的那人都是有家室的人的，你这朋友妻不可欺，你说你不知道啊。完了他就说我思想恶劣，完俺俩不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嘛。完他还送那女的一盆花，完我不就更生气嘛。完了我就跟他犟，完了他说不过我，他就呸我嘛，呸我好几口，左一口右一口，完了我就动手了嘛。动手当时我力气大，完他就啥吧，他没好意思跟我动手，完他就那什么，他就呸我嘛，呸我不没躲开嘛，呸我好几口，完你有一口他就吐我脸上了嘛，完了我就更生气了嘛，我就给他挠了，完脸上挠了四五道口的，他当时也生气了，完他就回家了。回家那咱点儿也不对，完了他小儿子也在家呢，你肯定问他了呗。完了呢他小儿子也跟他哥跟他大哥小了，完了那个小了，完了他大儿子就来了，就来找我来了，意思就说意思他爸性格老实，性格也好，就我跟他在一起他爸肯定受欺负，要把他爸的东西收拾收拾，就说人就收拾回来了要走了。回到自己家，完当时我不同意嘛，俺俩不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嘛，完我不合计他脾气啥不也挺好的嘛，我合计人家儿子两个儿子都不同意，因为这一个事儿，完他也不同意，不让我也去回家了嘛，完我就合计能不能再给他找回来，这60多岁也挺不容易的，找个核心的，完他儿子也说我脾气不好。就是怕他爸受欺负嘛，就是不回来了
1: 嘛。他儿子去找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跟你说跟他爸分开，取他爸东西。我问你，东西拿没拿走？
0: 没拿走，我没让他拿。当时我说我这和你爸的事儿，你来了就算怎么回事？你爸不得给我一个交代吗？
1: 东西没拿走。那么从你挠他到现在，过几天了？这几天他跟你联系没？
0: 没联系啊，有快一个星期了吧，七八天了吧。
1: 这七八天老头一个电话没给你打呗？
0: 没打，就生气嘛，就趁我给他挠了。
1: 那你联系他没有？
0: 我在气头上我也没联系他。我看
1: 他
0: 儿子过来，
1: 你想让他回来，你得联系他呀。你想让他回来，你觉得挠他不对，你还不联系人家。那你错了，你本身你不该挠人，那你还让人家主动回来吗，姐？那你不得找人家吗？说你回来吧，这个事情的本质不就是你给人家老头子挠了吗？脸上是脸上吗？挠好几道大领子都看得挺明显，是不
0: 是？是，但是现在是这样事儿的。那现在他儿子和他两个儿子以前都挺好，就用这件事儿就对我可有大意见了啊。
1: 那人能没意见吗？那老爹让你挠的血淋淋的，对不对？那谁家老爸你就处个对象被对象挠的，你就满脸花血淋淋的，那人家儿子能不心疼吗？那你要被老头子揍了，你姑娘还不让呢，对不？这不都是相互的吗？
0: 那倒是，那就是自己儿子，就自己家孩子像自己爸，那他没说他爸搁外边那什么呢？
1: 不，姐，这个背眼的事儿吧，你听我讲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咱这个东西，你这是一个收音机里，咱也没有看到，咱也没有录像的，就是你就说谁道是你多心还是真抛了，你不管这媚眼是真抛假抛，也不管咱说就说怎地，你挠人这事儿指定是不对，这你承认不？
0: 那凡是
1: 你挠他都没还你手， 他说那女的跟男的俩一起撕吧，那女的。

0: 多过男的吗？你老头又游泳又乒乓球的，那也是身体挺强壮的，对不对？
1: 是
0: 你挠人家，人家就认你挠了，你是占上风的。
1: 嗯，那是那我是我不是你这一说我也合计嘛，我合计，这不合计这一个星期他也没搭理我，他家孩子啥谁谁没那啥，我合计，
0: 而且这事儿现在演变到现在才冷静下来，人家一礼拜也没给你打电话，人家儿子来要给老爹收拾东西，你没让，没让的，我看人家孩子还挺有
1: 性格、嗯，我不也合计他性格挺好的吗？
0: 那你看你对这人不还是认可吗、嗯、对不对？
1: 是
0: 关键是这女的给他抛媚眼了，他给这女的抛媚眼没抛没，
1: 那我没看着，那我是背面，那他
0: 妹
1: 给送花呢，我看着他跟那女的给他抛媚眼了，
0: 那叫啥，
1: 在我背面没看着
0: 破玩意儿，白说我这话可能说的不好，这家里养的破盆花啥花送花，
1: 哎呀那荷花不是我喜欢荷花，
0: 老朋友之间白说了养个花掰个叉子，那阵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种芦荟，你家有芦荟我掰一颗，他家那玩意儿叫啥送啥花啊，你这个玩意儿
1: 我喜欢的东西他送给他了，我可难养了、嗯、养花
0: 帮不了我、嗯、你就硬往那老头身上安，跟那老太太旁边眼管不起，谁能帮
1: 不是不是，那你说他俩要不是那种有那种过密的关系，那我也不是说不讲理的人，那你说我都让他上
0: 哪
1: 家
0: 去得了，我不跟你掰着这事儿了，我是帮你忙的啊，咱别把事儿
1: 我
0: 们，你知道你现在想问我什么？来，你想问我什么？你说吧。
1: 那你说他，你说就这样的，俺俩就发生这些事儿了。你说，红瑞，那你说他那什么？你说我给他找回来，我给他打电话，怎么说呀？现在脑子有点乱，我还要么，反正也挺珍惜他这人的，反正这人各方面也挺好，也挺喜欢的。完了，他性格也挺好的。因为这事儿，反正我也挺堵挺慌的。你说以后这老头儿这两年多三年多，谁知道以后啥样？
0: 那你想好，我都怕我给你解答完了，咱说过个一段时间你上广播电台找我的，我告诉你我害怕。大姐，
1: 我
0: 害怕。
1: 那
0: 太厉害了。
1: 那你说姐，你说姐姐好了，我就不找你了，红瑞。不是。你不是那个，我现在也挺迷茫的，要我也不能打你电话，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哎呀，那你要想把老头找回来，那你就给打电话呗。那这女人到关键时刻，
1: 那打电话，
0: 对，
1: 打电话，我这嘴还贼笨的，你说我，
0: 妈，你嘴可不笨。哎呀妈，姐，你嘴可不笨，你嘴可老厉害了，你嘴一点不笨啊！你不，
1: 我还不想给他提前低头，我还这人还不想给他提前先认错，你说他家连个
0: 姐哈
1: 碰见都没有。
0: 到现在就你的品行你的性格你挠人你方方面面，哎呀老头心里可能也都够够的呢，你打个电话都不一定能回来呀，你试试吧，人家不回来嗯你也就面对现实
1: 了。那他有啥那没完没了了，这好歹不也搁俺家住两年多了吗？
0: 没俩处于那中老年处对象，再说你俩没登记没结婚呢，人不想跟你处了，那你能咋的呀？对不？
1: 哎呦，这家
0: 人家儿子，你等我说完呗，行不？人家既然能让儿子上你们家去收拾东西，嗯，你儿子也挺有素质，你没让拿，儿子给你留个脸回来了，那十有八九证明你老头心里也不想跟你继续往下处了。要往下处，人家告儿子说：“儿子别去，我跟你没事儿，啊，也就闹着玩。”你说这家闹了，人都让儿子上你们家，咱说去求东西去了。你要是说红瑞，我现在咱不唠别的了啊，就一点，红瑞我想让他回来，你就给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嗯、哎，说你回来不啊，我给你包饺子，你回来不啊，等等地，你看人家回不回你电话，你确认他没给你拉黑呀？
1: 嗯嗯，我也没给他打电话
0: 是吧？
1: 确
0: 认他没给你
1: 这点小事
0: 呀？
1: 不，就这点小事他就给我拉黑了，那我这么攻他，我
0: 这事儿可不小，这事儿可不小。你说那女的给他抛媚眼，他可能心里很冤枉。你说他给女的送花，其实就送了家里一盆小植物。
1: 他那女的肯定是给他抛媚眼了，他也肯定给人送花了。那你说这两事是我亲眼看着的。
0: 我说实话啊，你老头我要认识，都劝你老头可别跟你联系了，你俩不是姐，你给我逼的，我都想那老头跟你不处了，你可别吵着了。行了，你来了也爱听红瑞节目，我也实心实意的帮你解答，好姐姐啊。你给他呢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嗯、哎说你回来吧，哎你回来吧回家吧，
1: 那我
0: 哎事儿都过去了。

0: 回不回来。
1: 那我要给他像我这两天没联系了，那我要像你似的，像你说给他打电话，他要是拉黑我那他要万一要拉黑我，那我还上他家去
0: 了。他拉黑你不联系你了，你把他东西收拾收拾，让他儿子来取来吧，你就拉倒了。大姐，咱这岁数了，也别强求了，嗯，试试吧，给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如果人家那边老头也不回也不搭理你，那就结束了。下一步就是把你老婆跟你家那些衣服啥的东西整个包，让儿子来取，你俩就完事儿了。
1: 嗯，那他要是说没拉黑我，给他打电话，像你那么说，那他要不回来呢？
0: 那不回来，你看啥时候能回来呗？你可能还在生气呗，脸上的伤疤还没有痊愈呗。嗯，看到了伤疤就想到了你呗，对不？再等一等，别这么、姐别这么强势，别这么咄咄逼人，等一等。啊，如果人接你电话了，人说暂时先不回来，如果接你电话了说呢暂时呢先不来，你别说别的，别吵嘴，别喊，哎，彼此冷静个十天八拉月的，嗯，他不得需要养伤吗？但是六十岁了，脸挠的那样，你他不得搁家养一阵儿吗？那多磕碜呢，对不？
1: 嗯，凡事不应该挠的，但也是在气头上，我也知道。那咋整？我也后悔。
0: 咱不管怎整，不管跟谁遇到啥事儿，挠人指定是不对的，对不？你多大事儿多大劲儿，有事儿说事儿呗，对不？你也这大岁数人了，干啥上去夸夸夸挠人呢？
1: 你知道不？我啥事儿都能过，就这事儿吧，我就可在意了，就那啥，反正当时是
0: 在意，对不对？但在意，哎呀，不至于挠人。
1: 那不还是对他好吗？那不还是说挺真实的？
0: 你讲这些理吧，姐，这都是姐，你讲这些理都是你的理，但是你挠人这事儿指定就是不对。就你说那些理，你可有理了，都是你的理，你老有理了。但不管怎说，你不能把人挠了。
1: 我就是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最大一个错误，像你说的，不应该给他挠了。嗯，
0: 有没有试试？
1: 那我
0: 下午就。
1: 我得试试吧，像你说的，谢谢你啊。
0: 啊，没事儿，哎，下回别挠人了，我不许挠人了啊，姐，这年纪了都当姥姥的人了，那哪能急眼子挠人呢？那你说呀？啊，拜拜吧。
1: 谢谢。
0: 哎，再见。好，心有千千结，红瑞帮你解啊，就有事儿说事儿呗。咱和对象处的都不错，一口一个说这老头挺好。那你咋还能说老头好老头脾气好你挠人家呢？你不是原配夫妻，这二婚到一起的还没登记，处对象过程当中你这厉害哪行啊？人家儿子看着能不心疼吗？老爹让你挠这样，再说啥事儿就抛媚眼，你抛媚眼那不是单方面那女的给老头抛吗？老头也没回抛，那至于就这样吗？好，接下来我们接通下一位听友，听他的事儿。你好，这位听友。
2: 那个想给你咨询点事儿呢，你给出主意吧。
0: 嗯，
2: 假如孩子结婚这不幸福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找对象？行，给你咨询咨询这事儿。
0: 哎，大哥，你真的，我听听具体孩子啥情况。咱家男孩女孩？
2: 女孩。
0: 你说说。哎，
2: 女孩嘛，就是说有点就是耳朵有点背，这么实话实说吧啊。
0: 况咱家孩子多大年纪了？
2: 33了。
0: 有工作没？
2: 有。
0: 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2: 7000-8000块钱吧。
0: 哟，那这孩子挺优秀的呀，这工作叫稳定不，大哥？
2: 稳定。
0: 叫稳定啊，稳定
2: 啊，
0: 有7000-8000的收入。孩子外形、形象啥的，个头啥的，长得怎么样？
2: 都是一般吧，就是说个呢，将近1.6米的个吧。完了呢，长得也那啥点，小点就属于小小浓浓类的吧。就是唯一点，就这个、他挺内向。
0: 啊，是个内向的孩子，然后耳朵。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
2: 有点家史之类的吧。
0: 那但他说话啥不没问题吗？
2: 说话都没问题，但是听了有时候费劲呢。
0: 带助听器没？
2: 带也不好使，带就是属于他属于上品啊，也属于这类的，不那么忒那啥。
0: 这严重的就带助听器听的。
2: 他将来就说的，将来可能我估计是也说越来越心理严重这类的。所以说这是挺纠结这事儿、我先给你谈谈吧。
0: 那大哥，那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33岁了嘛，也有给介绍过对象，看过对象，处过对象，
2: 也处过，也那啥，完了，你没少处了，也是也没少介绍，因为孩子都挺那啥的，都挺这么说，都哪边方面都可以，反正也没少介绍，反正啊，但是说的唯一一点不说呢。我就是我们当父母的老是怕孩子结了婚以后怕受气了或者啥。
0: 我理解大哥，可怜天下父母心嘛，那自己家孩子，那自己爸妈那对电的。你家就这一个姑娘吗？
2: 对对对。
0: 就这一个孩子。他现在有对象没？
2: 嗯，原来有过，他就是这个男的挺强势的，我就怕就这个，所以说家他那个男的家也挺强势的。我就没让他成也是，
0: 啊，但是孩子挺听你话。如果说孩子自己处，嗯，有差不多可以的，我还真就建议孩子找个伴儿。因为大哥，你现在有一个心理上的很纠结的点啊，我听到的，就是因为爱，啊，因为爱孩子、爱女儿、呵护女儿，所以你现在呢就想所有女儿所有的恋爱，你都是往就是纠结的方面想的，比如说孩子受气怎么办？耳朵将来越来越严重，男方欺负咱咋办？哎，如果说将来孩子这婚姻不行，到离了对孩子打击更大怎么办？那大哥，这都是你这些想法是正常的，因为你爱孩子，担心孩子，所以你所想象中的这都是很纠结的点。但是大哥，你换角度来讲，如果说啊，有一份缘分，这份缘分是包容咱孩子的，跟咱孩子之间能够相互融合的，那岂不更好吗？再说怎么可能，大哥，就是说咱所遇到的人呢，所遇到的事儿啊，所遇到的一切啊，这都是对孩子不好不利的呢？这不是绝对的。我还真就劝你不要就是失去了对孩子的这方面婚姻当中的这个希望。也可能因为我问了孩子的自然条件嘛，对吧？哎，小女儿文文静静的，哎，虽然像大哥你说的，说不是说容貌个头多么出众，但也没有任何毛病，哎，就普通的一个小女孩，文文静静的。然后孩子呢挺要强，月薪7000-8000，还挺稳定的工作。那按理说要是这么一个综合素质条件的女孩，实际上大哥这对象没有那么纠结呀，真的。嗯，你可能是疼爱孩子，也是担心孩子。嗯，就我还真就觉得孩子有希望遇到好的。嗯，
2: 你说这个吧，都是他，也就是意思也是不将就，但是人知道越不将就，就是男孩就是越优秀一些，像这方面的话，嗯，他肯定是，我给我感觉是肯定越来越瞧不起了或者啥的，肯定是这个。你要是让他找一个，
0: 你吧，
2: 就是找个不那啥，
0: 你就往悲观上想，你听我讲，你就往悲观上想。我听明白你的话了，就是咱孩子吧，他不降档，他不降自己的要求，对不？他想要的呢，对吧？你看大哥，我就都当父母的，我家也是个女儿，我能体会做家长的心。就是咱做家长指定比他成熟，考虑事比他多，就是咱觉得你找一个稍微比你没那么强一点的，老实巴交的，哪怕爸妈帮帮贴补贴补的，他能随着你依着你，能哄着你。但是咱姑娘呢，就是说有他的一个择偶的一个线和标准，低于这线的呢孩子还不干，但是按孩子这线找的呢，大哥你觉得呢？怕他将来离婚遭罪，怕他将来受气，对不？
2: 对对对，
0: 不就这点事儿吗？
2: 但是现在有个啥纠结呢，如果要是结了婚，要是要孩子的话，我怕就是孩子再有孩子也是这方面，那就不如不，也就是不健康的孩子不如不要。我的意见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纠结这方面也是挺难受的。所以原来我就老想给你打电话，老是想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做家长对不对。
0: 你家大嫂是啥意见呢？你两口子在探讨孩子这个婚姻和情感的，你两口子是怎交流的这个意见？我听听。
2: 那个，我这个就是也是他呢和我想法差不多，就是别让孩子受气。就是说一想想，就是就这个，反正也是，就是说受气的情况下，还不如说那个不找呢。就是说这个说不幸福的婚姻，不如单身的那啥呢。你所以说就是
0: 孩子呢？你看孩子是
2: 孩子属于啥呢？ 我碰着合适的我就找，碰着不合适的我就不找。但是现在来看呢，想据他这种状态碰着合适的太难了。
0: 遇呗，大哥，我的意见啊，孩子33岁了，咱做父母的得尊重孩子的意见，也得尊重姑娘的意见。我觉得啊，我感觉啊，咱家孩子还是一个挺有主见挺准成的孩子，对吧？他没有被这个耳朵带来的毛病而影响到他去工作呀，对不对？他的经济独立呀，他在单位一个月能有7000-8000的收入啊，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耳朵的问题而影响到自己很多方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大哥吧，你和你家大嫂听我劝，就是尊重你女儿的意见，看看你女儿是怎么选择未来的婚姻和情感的，就有合适的那处呗，对不对？没有合适的那咱就等。但你现在大哥千万就别下一个决心，就是你就别找对象了，你就别要孩子了，可别这样啊。
2: 我就是这意思，问问你这意思，所以说我这样
0: 想了。对，千万别大哥，因为姑娘才33岁，未来的人生路还很长，咱不能说在孩子33岁这一年咱就说孩子你就不能找了啊，孩子你将来你就不能拥有孩子，别说这样，这样的话你说大哥呀，孩子虽然是耳朵咱说有点问题，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是正常的呀，那一个女孩子30多岁想恋爱想找对象，大哥咱不能说做父母的就让孩子就没有这方面的这种选择，也没有这方面人生的这种幸福感和快乐感的，对不对大哥？
2: 他这个就是咱家这孩子啥呢，就属于特别搁外头吧，不愿意不交往，基本上没朋友也没那啥，就属于宅女的人，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班，就属于这个。所以说是靠介绍挺费劲的，他这孩子挺那啥的，所以说也挺纠结的，也挺痛苦。我们
0: 反正我觉得你就别下一个决定，或者是就跟孩子说是对象你就别找了，我觉得这个太残酷了。觉得孩子预备，大哥他才33岁，还有正式工作还有收入啊，那你说咱生活当中或者身边都遇见的挺宅的挺内向的，那找对象人最后也都能找到。现在纠结的我觉得不是孩子性格的问题，我觉得孩子你们担心着孩子耳朵上带的问题，然后呢未来对孩子这个婚姻的这种稳定性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当家长的，我们不可能给孩子就带来一个决定，就说孩子就嫩的嫩的了，我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
2: 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0: 真的大哥，他这个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啊，就咱父母心里有一些想法咱也不能去表达呀，那孩子心里得多伤心呢。本身其实他在这方面他表达他心里都是自卑的，所以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希望，就哪怕你觉得这事儿希望渺茫，大哥懂不？哪怕你觉得大哥这事儿希望不是那么相对来讲那么容易那么美好，你两口子都得给姑娘希望，知道不？哎，这姑娘没事，咱这遇这缘分嘛，啊，说不定你这35、34这缘分就出现了呢。当爹妈的得这么给他希望，而不能大哥说你就别找了，你找你别要孩子了，你这对孩子来讲多残酷啊，是不？
2: 明白了明白
0: 啊，
2: 好了，谢谢。
0: 再说那有很多聋哑人生的孩子也还是正常孩子呢，那咋就知道咱姑娘生的孩子一定耳朵就不行呢？咱姑娘也不是聋哑人，就是耳朵有问题，说话也能说啊，听东西现在也能听见，也不是完全听不见。这天底下就没有就特地给你姑娘准备好的人，真的咱得靠时间靠地点靠相对的人介绍或者是相对的环境去遇见那个人。大哥咱作为父母的无论孩子这儿多纠结，咱尽量都把他想象成更美好的状态，去鼓励孩子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恋爱更好的面对未来，行不大哥？
2: 行，谢谢谢谢谢谢，你说这给我开通了不少那啥呀，成为老纠结叫的
0: 幸福。
2: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我这真是啊，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我家有个女儿，就是你说谁能了解孩子？指定咱做爹妈的。
2: 我也没少，我也听你好几年了，也是，这回好几次，我想跟你说了， 行行，别说了，说也那啥。现在就是，现在鼓起点勇气吧，给你提一提，问问，也你听听你的意见。

0: 就这回事儿。
1: 我的意见就是，就是要给孩子希望，不要给孩子下一个不找的决定。然后即使你们心里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但也要鼓励孩子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包括未来的情感和恋爱。大哥你真想，就恋爱不成，恋爱过程当中他也收获到了人生的体验和喜悦。那小姑娘有恋爱的心，那不能说因为她耳朵不好咱就给她剥夺了嘛，对不对？而且呢咱家我看对这孩子保护的一直很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但是他33岁了，他自己没说从今以后就不找了，那咱必须得鼓励。就他说从今以后就不找了，咱家长都得说别去，有合适的咱还得看看，对不对？但是咱不得这样吗？嗯
0: 嗯，行，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知道，谢谢，再见再见，哎，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红瑞姐，我是你的老听众了，我今天跟你说点事儿，嗯，
1: 你说，
2: 就是我现在要诚实无奈了，我现在结婚3年了。我跟我老公现在就是经营一家早，就是说这个早餐店，然后就我是那个有点紧张啊，胡瑞姐，
1: 不紧张
2: 啊，我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家的这个事儿，就是关于这钱方面的。我现在是结婚3年了，就是刚开始吧，就是我经营这个早餐店之前，我跟我老公这个积蓄现在就是之前的那时候有17-18万。后来嗯，就是这17-18万吧，当中有就是我几万块钱的彩礼钱，然后呢就是我老婆婆就是当初给过我10万块钱的这个彩礼。现在就是说哈，有一个问题，我俩现在没有什么钱，然后呢就是说之前的那个钱就是怎么说呢，红瑞姐，没有了。你猜怎的哈，就是我婆婆的弟弟，也就是我老公的舅，他家孩子赶上，他家是个小子，是个男孩，赶上结婚买房子，就我婆婆他就叫我把这个钱给借出去了，借出去了，现在
1: 这10万吗都借了，
2: 对对对、就是说借完之后我们这小两口里边我们自己手里边就是剩7-8万块钱了。然后呢我老公之前吧工作倒是还可以，但是就是现在工资就是不低嘛，完了就不干了，合计说孩子也生了，然后就是时间自由点，就是我俩整个早餐店，就是早上吧我婆婆她能帮着就是说看看孩子。但是侯瑞姐你不知道，就是我俩就吃这些辛苦，早上那早餐店你肯定是得付出辛苦，就是咱挣的都是一个辛苦钱，有的时候哈就是我还得去上早市附近去，就是我为了这个生活你知道不。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当初借给我老公他舅舅的那钱，现在就是人家不给，人家吧也不是说不给，就是说手里边钱紧，你们就是说再等我一段，你们这天天自己吧就是说现在目前也有收入，
1: 对着弟弟也是真挺好，但说现在就借钱借往回要啊，都老难老不容易了。咱这节目
2: 他对他弟弟好没有毛病，但是说我现在我特别不满意的地方是说，就是说是你儿子亲呢、还是说你弟弟亲呢，对不对红瑞姐？你说现在这钱回不来了、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吃的辛苦钱，怎整呢？
1: 哎呀，
2: 然后我就是说哈，
1: 你咋整，起诉呗。
2: 不是不是，红瑞姐，我跟您说，现在就是说这个第一步我都卖不出去，人家我婆婆的意思是说你借出去的就是这10万块钱，那也是我的，那是我当初给的你的彩礼钱。
1: 哎呀，那
2: 没有我给你那10万块钱彩礼钱，你也没有那个钱呢，那你要是不
1: 是
2: 啊，红瑞姐你说。
1: 哎呀，我说这是啥账，你婆婆不讲理，现在老婆婆哪有不哄儿媳妇的，
2: 这是不讲理啊，红瑞姐。
1: 彩礼钱，哎呀，这啥玩意儿？
2: 我真是就是说，觉得我是太善良了。
1: 嗯。
2: 我们两个就是说，红瑞姐，就是我也不再激动，就我是好好跟你讲讲这事儿，我也是挺闹心的。我俩这个早餐店吧，就是开在一个繁华的小区，就是这个底下，一天收入的话，咱不说多，但是就是说到那个中午的，就是。这一段吧哈，能有个300多块钱吧。因为我婆婆说的意思是啥，就是说这孩子 我也是给你看着呢啊，然后你就是说这个店儿呢，你们两个也现在就是正是这个营着业呢，怎么没有这钱？你们两个那还得那怎么去了？就是说没有这个钱的话，怎么你们还过不了了？这什么话呀？
1: 你这位小妹儿来，丽姐问你一下，你确定这个钱是借给了他弟弟，是就买房子吗？还是你婆婆耍心眼子？就觉得你挺实惠个人，当时给你过十万彩礼，完知道人十万彩礼你家没要，你带着十万彩礼来的他家，他又找个理由又把十万彩礼又借给他弟弟，其实没借呀，到点有没有字据，有没有证据，到点借没借呀？孩子，
2: 借了肯定是借的，那个钱也是我取出来的，也是我通过这个现金给的我婆婆，
1: 啊、
2: 但是人家没给打借条，
1: 你这都得有借条的呀。
2: 没有借
1: 条，没有，
2: 没有。
1: 那你现在你老公咋说呀，孩子？你老公咋说呀？
2: 我老公的话就是说，哎呀，这个钱的话就是说也没借给外人，那不都是咱孝敬父母了吗？关键是这个钱他没到我老婆婆手里呀、啊，我老婆婆就我老公这一个孩子，如果说真是到他手里的话。那钱儿那不还得这回咱兜里吗？那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哈怎么整。你说哈欠条没有，就是真有的话，咱也不可能走去那个起诉的那一步。关键是我老婆婆现在说的话也太气人了。
1: 那什么意思？这钱就是暂时给不了呗，孩子，是这意思不？
2: 我舅舅的。就是说我老公的舅舅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不好意思说、嗯、就是明确的就是张口要，但是人家也不傻，对不对？就是我那个也是从侧面的说了啊，那毕竟我们家这还有个小丫头呢，你说我这哪我不是钱呢？这明年我就打算叫孩子去上幼儿园了，我们这块儿的然后还得就是离我这个店里边近一点儿，早上晚了晚上我们还得去备备菜什么的，那不都是方便吗？那学费
1: 这钱来都挺高。来小妹儿，来我问你，来当时借这钱的时候说是给舅舅的孩子买房
2: 子，孩
1: 子是吧？
2: 对，买婚房子，
1: 舅舅的孩子买房子没？那你都亲戚都在同一个地方，
2: 房子买了，
1: 你应该知道买了确实是
2: 买了，确实是买了
1: 房子了。
2: 对，这个我确定。
1: 舅舅的儿子，你听我讲话来，孩子，听我说完。舅舅的儿子，你不也认识吗？你不也认识吗？对不？你都
2: 认识，认识。
1: 嗯，你跟他儿子交流过没？
2: 那我没有，也不是特熟悉。
1: 交流一下，孩子，交流一下。
2: 啊、
1: 你说小弟呀、啊，是得叫小弟是不？说小弟呀、啊，嫂子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嫂子不能找你，别打电话，别发微信，找本人。看着眼睛说，啊、嗯，有时候电话没信了，说完之后了，那头问他爸，人家这边有回答，你就突然间你就找他，你就小弟啊，大嫂找你没别的意思，找你就说这钱的事儿，你看咋说，这钱到底借没借？
2: 红瑞姐，我再打扰您一下哈，就是说这事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有个事儿我还没跟你说，人家我跟我老公哈感情特别好，就是说。
1: 嗯、
2: 我们两个之间认识是我老公他舅舅给介绍的，是就是说是通过他介绍的，人家我婆婆的意思就是说你俩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感情也还挺好的，完事咱是比上不足也是比下有余的，这个钱你就借出去，人家不给你你就先被要了，他是这个意思。
1: 你要认证你谁也帮不了你，现在我问你啊，第一你想要钱不？还是一
2: 想
1: 要
2: 钱
1: 可不要啊？想要钱不？
2: 要，那我必须得要。
1: 好，想要钱的第一步，你梳理清楚，这钱是否真的借给了你舅舅家儿子，然后买房子。这事儿，你跟你舅舅家的儿子从来不没交流过吗？我刚才不都问你了？
2: 没有，没有。
1: 突然间你找个理由，哎，你就找个理由，找个时间节点，你就问他。
2: 嗯，
1: 这小弟呀、啊，你看这个事儿，你看他咋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怀疑。啊，红瑞姐，包括咱群里互动的网友们、
2: 嗯、
1: 听友们都在怀疑，就你婆婆心眼子多，
2: 嗯、
1: 你也挺实在，是不是这钱真借，还是拿这个做说辞，给你的十万又要回去了？这话能懂不？
2: 嗯，
1: 明白不？你说你舅给你俩。

0: 介绍的对象，完然后呢又是你婆婆的亲弟弟，又挺好的，咱说了十万没有，一万两万亲戚里道的不得还点啊，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孩子你能明白不？你舅不也是正经人吗？你这舅娘的舅是正经人不？
1: 还行还行啊，那肯定是
0: 人啊，是不？
1: 是
0: 不也是正经过日子人吗？不是说乱七八糟的人，
1: 那肯定不是，那肯定不是，咱们家家风行。
0: 那你要再说家风行是正经人，这事儿咱说里边就有事儿了，咱这身边亲戚朋友的有借钱的没有，那随着有收入随着行，谁在家族里边不要张脸呢？十万一起还不上，一万两万能还不？对不？两万三万能还不？对不？你舅也不是不挣钱，你小弟也是挣钱，当时是倒短借的，所以吧，你这事儿吧，你问别人，你问你舅，指定是人没法说。问你舅吧，你两口子别打架，你就这小弟回来了，你就问问小弟，你这小弟呀、你这事儿就嫂子，你看就是抹不开脸，那嫂子想问问你，你说这你爸搁嫂子拿走十万块钱，我婆婆搁中间拿的，你这迟迟这钱没还我呢，你这小弟怎么接你的话，丫头？就很重要，能懂我这话不？如果这钱没借，他指定说：“呀，嫂子，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呢？”
1: 啊，
0: 你懂吗？
1: 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不对劲。
0: 是你老婆婆中间赚到事儿的、
1: 我就觉着也不对呢。
0: 如果你听我讲，丫头，如果你说红瑞哥，你就想要钱，你听好了，您要说不给，说不是，确实是借了，就没有老婆婆中间耍心眼的赚到事儿。确实是当舅的借了，借就不还。我告诉你，就一招，起诉，没有别的招，且让你老婆婆把证据拿出来，要你这十万块钱，哎妈呀，傻妹妹，你根本不会要回来。我现在听得明白了，你要不拿出自己的决心，不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十万块钱，这钱压根你老婆婆借没借都没想再给你。我这听的。明白，你家这人不行吗？对不？你跟你家人过得不挺好吗？对不对？
1: 就是好不好，出现这个事儿了，也得是有点饥饿，就是更冷的也是。
0: 钱可以不先给我，但按律师的要求，借条你得给我打的。想往回要债要钱，孩子呀，你不拿出这种动力，这种状态，就跟你老婆婆，就是还没还没还。你啥也不敢问，啥也不敢说。我告诉你，你这十万块钱压根儿你就要不回来，孩子。好了，感谢收听，关注今天的青春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3: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3: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7: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8: 造孽。
9: 来来来来，律师来了。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7: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5。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给你公平正义，
1: 送你法理尊严，
0: 帮你明辨是非，
1: 带你柳暗花明。
0: 辽沈大律师，辽沈第一档强势法律服务节目，
1: 法理现场咨询，
0: 事件举案说法，为您的困惑拨开云雾，指清方向和道路。
1: 辽沈大律师现在开始。
2: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辽沈大律师》节目，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十佳法律顾问、沈阳市优秀律师、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贤，给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直播间的电话是024-8321-6895 832178795，朋友们有哪些法律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观看。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贤。张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感谢您又一次利用所学为听众服务。老人与几名子女签订赡养协议，约定自己的赡养费用只由部分子女承担，后因为老人患有各种疾病，养老金无法覆盖日常费用，老人将所有子女共同诉至法院，要求每人分担超出养老金部分的生活费以及医疗费，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原告陈某甲诉称，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陈某物均为陈某甲的子女。自从2012年开始，陈某甲患有各种疾病，并逐渐地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程度，每个月需要支出护工费、伙食费、护理品、日用品。

0: 费用、医疗费等等，而且养老金无法覆盖。陈某甲起诉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请求每人每个月分担超出养老金部分的生活费以及据实发生的医疗费。被告陈某乙、陈某丙辩称，其与陈某甲签订过家庭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陈某乙、陈某丙不承担陈某甲的赡养费。被告陈某丁同意陈某甲的诉讼请求。法院呢，经过审理查明，陈某甲的法定代理人陈某物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均为陈某甲的子女。陈某甲的妻子已经死亡。2017年，陈某甲经过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甲现每个月的养老金为人民币4250元。陈某甲每个月支出的保姆费为6500元。往年同期的医疗费现金支付部分为12800元。1999年，陈某甲与案涉的几名子女签订家庭意见载明，自陈某乙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以及寿终以后等全部费用及事项，陈某乙全部不负担。在父母有生之年，有关生活居住的费用，包括房租、水电煤气等，由陈某物全部负责。在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做出了如下的判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每人每个月支付陈某甲生活费1387元，陈某甲的医疗费之现金支付部分按时计算，由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各自负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起案例。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能否因为签订赡养协议而免除？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024-8321-6895 8321-7895。张主任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没少给大家来解读类似的案例啊。我们都知道呢，答案呢是肯定的，就是说呢，成年子女啊，对于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不会啊因为签订了赡养协议而免除的，也就是说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一定要尽到的，并不会因为先前所签订的一些协议而免除子女的赡养的义务。请您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起案例。
1: 好的，对这样的案例我们之前呢也讨论过很多。其实呢，针对本案来说，那本案它涉及呢就是说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是不是可以通过家庭协议完全免除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国家是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有很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它规定了它是允许赡养人之间签订赡养协议的，但是它强调协议的内容呢是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老年人的真实意愿。那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协议当中已经完全免除了部分子女的义务，这个呢实际上侵害了老年人的权益，是与法律精神相悖的。那其实民法典当中对这一块呢也有明确规定，它明确规定了是说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我们说这个义务呢，它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不得通过协议去免除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例的协议，它本质上属于一个家庭的内部协议，它属于民事约定，但是呢不能够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这个协议呢，它完全免除了赡养义务的条款，它触及了这个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底线，所以说这个协议的内容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效的。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也符合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协议呢它是99年前的，那因为20年后这个陈某甲呢因为年龄增长，他疾病导致他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他年龄太大了，然后没有这个自理能力，所用的医疗费用也激增，所以说原来这个协议已经没有办法来反映实际的需求，所以最终呢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了这个赡养责任。那其实在这个司法实务当中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对家庭协议的这个警示，如果说呢家庭内部协议如果涉及免除法律义务比如说抚养赡养等等，需要谨慎评估这个合法性，因为这么签的话大部分将来如果走了法院会被认定 成不合法。如果因为这不行，另外呢还要考虑到老年人权益优先的这个原则，任何协议都不得剥夺老年人依法享有的赡养权利，尤其在这个老年人发生健康恶化、经济状况变化时，那法院呢也会更加倾向于保护弱势方的权益。所以说呢，这个案子呢它也反映这个老龄化社会当中比较常见的争议，比如说子女间赡养责任的分配、长期的协议和这个动态需求的矛盾调整等等。如果确实需要签署这样的协议，那在协商签协议的时候，建议去咨询一下相关的法律人士，确保说将来这个协议大家都能够自愿的去履行，也确保这个协议将来是合法有效的，不会被推翻。
0: 赡养父母是法律规定的子女应尽的强制义务，该义务不因赡养协议的签订而免除。成年子女在有赡养能力的情况下，以赡养协议以免除自己的赡养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赡养老年人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能否因为签订赡养协议而免除。在这里呢，我就又想到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及的啊，遗赠抚养协议啊。我想再请张主任呢跟大家说说遗赠抚养协议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类似于遗嘱，但它跟遗嘱的话又不一样。因为遗嘱的话，它是给这个法定继承人留的写的一份文书，就是说自己的一些财产要留给他的法定继承人。那这个遗赠呢，其实它是针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比如说那个儿女都不在身边，然后都在国外也照顾不了这个老人。那比如说他有一个家里有一个保姆，那把这个老人照顾得非常好，那他想让这个人呢就是帮他养老送终，他也就会签署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呢，会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比如说怎么照顾他，达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将来的话这个人履行到这个义务之后，那这个老人的遗产就会给到这个遗赠抚养人。
0: 好的，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 024-8321-6895
2: 8321-7895。 用法律托起公平正义，用责任帮扶弱势群体。辽沈大律师，辽宁地区阵容最强的法律咨询热线节目，资深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坐镇直播间，法律疑难迎刃而解。辽沈大律师，
0: 辽沈大律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贤，给听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下面有位朋友说，请问张主任，我和我现在的男朋友都是离异，各有一个孩子。在几个月之前，他以公积金贷款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上的名字是他。我想问一下，如果跟他结婚的话，参与还贷的话，我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张主任呢、我想就是如果把他这段话啊去掉一段话，就是参与还贷啊这句话给去掉，如果跟他结婚，我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呢进行了婚姻登记，这个是一套有按揭的房产嘛，那么即便我认为用男方个人的工资和收入去偿还贷款，这个呢还贷部分也应该是视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呢，这个再婚的妻子呢将来呢如果离婚的话，是有权利来分割这套房产还贷部分和增值部分的。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准确。
1: 对，主持人分析的已经非常准确了。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子的归属。那如果呢是他跟他这个男朋友他俩登记之前买的这个房子，她男朋友一个人签的合同，那其实很明显，那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呢是归她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未来的老公啊，就是现在是男朋友，房子的权属是归她。那等双方登记结婚之后呢，那不管是用这个男方的公积金还款也好，或者男方的工资也好，那这部分收入都变成他们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在这种情况下，变成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

0: 还这个房贷。那如果说这两个人将来又分道扬镳，比如说，那这个女方将来可以主张他们婚姻存续期间帮这个男方还房贷部分的这个贷款还有相应的利息。那现在可能比较少，那在以前的时候还会到法院可以主张说我还贷和利息还有对应的房屋增值的部分。嗯，因为头几年房价涨得特别快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可能会少一些。
1: 下面是王先生咨询的事情。我父亲有四个儿子，有住房一套，现在呢兄弟四个人除了三弟之外均已结婚了，老人呢立了遗嘱，内容是不管三弟结婚与否，房产都归三弟所有，如果三弟结婚生子，房产归三弟亲子女。我们听说只要夫妻双方结婚够八年，房产就双方平分，但我们不想让房产落入他人手中，该怎么办？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结婚够八年房产就平分，这都是哪个年月的事儿了？
0: 这个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嗯，是这样的。其实如果说老人他写了一份遗嘱说给他这个三弟的话，他不明确写明的话，那这个遗产默认是归夫妻双方的。所以说他如果说想只给他儿子一个人，他需要在遗嘱当中写得非常清楚，我的这个财产只给我儿子一个人。然后这样的话才能说避免将来他儿子那面发生一些婚变，然后分走一些财产。如果要是说想将来那两个人生了孩子想把这个房子给孙子继承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立遗嘱的。
1: 嗯，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又问到事实婚姻了啊。我和男友三年前开始在一起同居，两年前我怀孕六个月之后才结的婚，由于当时我们没有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呢没有领结婚证，只是宴请了双方亲人和邻居。现在呢我的孩子快两岁了，但是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感情不和，也就一直没有去办理结婚证。请问我们算不算事实婚姻？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能分到他的财产和房子吗？儿子又会判给哪一方呢？这个事实婚姻那可是九几年的事儿了哈，张主任。
0: 对，就是事实婚姻是在94年以前国家是认可事实婚姻的。那个时候说同居以夫妻名义共同进行，那就是被认成事实婚姻。这是在那个年份之后，就是国家根本不认事实婚姻的存在。你如果要是认为你是夫妻双方的话，那必须要去民政局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也就是说呢，这位听众他对这个法律是有误解的。那其实不管他俩同居多长时间，最终都是一个同居关系。那至于说同居关系生的这个孩子，那就是参照就是父亲母亲，生物学上的父亲母亲，但这个孩子归谁？当然如果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的话，那双方就可以去主张这孩子平时谁带呀，然后谁有能力抚养这孩子，然后谁的条件更加的稳定呀。就是最终他们想要这孩子的话，那法院判决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对这个孩子有利啊，对他的生活呀成长啊都有利。然后另外他说的这个财产问题，他就涉及就并不是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了，他是说同居遗产的问题。这样的案子呢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就非常麻烦。就是你同居财产混同，然后你双方各自的钱是怎么样的，你谁去打官司，他的举证义务就更重一些啊。那其实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将来不管他俩有没有婚姻关系，就是不抚养孩子的那一方都需要给孩子抚养费，这个还是建议他们去协商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将来走到法院说抚养关系也好，同居析产也好，都很麻烦。都很麻烦。
1: 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呢可以分几个层次呢再给大家呢详细说一说。如果没有领取过结婚证啊，哪怕已经生了孩子，这个孩子你是非婚生子女，只要没有领取过结婚证啊，他呢就不是婚姻关系啊，也就不受法律保护。那么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只是同居关系，这是第一个啊需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财产问题啊，既然不是夫妻关系，那就 谈不上这个夫妻财产来平分的这么一个原则，那只是

0: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有继承权吗？如果父亲放弃继承权，是否应该归我呢？怎样做才能使房产继承更简单呢？张主任呢，这有一个问题呀。他15岁的时候说母亲跟继父结婚的时候，继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那他怎么说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呢？那难道是母亲跟继父结婚之后又生孩子了吗？
1: 他说的那个有点模糊，有点模糊。
0: 那您就分情况给他讲吧。
1: 对，只能猜测一下。然后首先就是关注他，想了解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他母亲名下的这个两处房子。
0: 对，
1: 这两处房子首先要弄清楚，到底是他母亲跟他继父结婚之前的个人财产，还是说他们两个结婚以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如果是他个人财产，是他母亲个人财产，那怎么都好办。
0: 嗯，
1: 他母亲直接可以写个遗嘱，说将来这个我百年之后，我名下的这两套房子给我这个孩子，也就是给到他。
0: 嗯，
1: 写个遗嘱写明确了。那如果说要是和他继父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首先他母亲只能处理一半啊，处理二分之一。我决定我想我这个房产的二分之一这一部分对应的财产权益，我留给这个听众朋友。对，然后他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我继父放弃这个财产份额的话，这两个房子的这个继承权我是不是可以全拿到？
0: 嗯，
1: 那可能他提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说，这两个房子大概率是他母亲和他继父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继父可以放弃财产一半的权益，这样的话财产就都归到他母亲那一方，他母亲就可以写一个完整的遗嘱，就没有其他权利的，没有其他那个权利纠纷的，把这两处房产呢都给到这个听众朋友。嗯，
0: 他最后这句话问的是怎样做才能使房产继承更简单。那如果说母亲名下的这两处房产呢有他继父的份额，而他继父呢又放弃继承权，那是不是可以在母亲生前，就是在现在的时候，他们呢就一起去办一个赠与，直接把这两套房产过户到这位当事人的名下呢？
1: 对，这个是说将来避免发生纠纷的一个现在做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过户啊。
0: 嗯，好，
1: 不直接过户后期的话会很麻烦。
0: 没错，他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有继承权吗？我们先说啊，假如说这个他的母亲跟继父结婚以后没有再生孩子，但是继父那边不是有四个孩子吗？虽然已经成年，但是他们一起共同居住了，那我就在想啊，他的母亲跟这个继父先前的这四个孩子有没有形成赡养关系？也就是说，这四个孩子有没有继承他母亲的遗产的份额？
1: 我听他这个意思，应该是他这个继父和他母亲，再婚的时候可能年龄都比较大了，然后他母亲带他继父的那边可能带了四个孩子。如果说要是一个是共同生活，一个是形成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如果他继父带来这个孩子跟他母亲形成了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
0: 嗯，
1: 还共同生活的话，如果他没有遗嘱，
0: 嗯，
1: 那么这几方呢都是可以
0: 参与继承的，
1: 法定继承可以主张继承这个遗产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有遗嘱，
0: 嗯，
1: 那就是参照遗嘱去履行。
0: 嗯，其实同理呀，对吧？那继父的遗产，那这个当年15岁的这个当事人，如果其实我觉得15岁的时候跟继父在一起生活应该是已经形成了赡养关系了，然后这位当事人呢在继父老年的时候呢也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啊，前面形成了抚养关系，尽到了赡养义务，如果继父没有遗嘱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法定继承，那就是说他也有继承的份额，对吧？
1: 嗯，他15岁的时候那几年应该是在，但估计如果他后来如果出去上学了或者去工作了，
0: 嗯，
1: 可能就没有了啊。
0: 嗯，
1: 这个也需要看关注一下各方的这个年龄。
0: 嗯，得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是吧？
1: 对，
0: 好，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
2: 前所未有的强大阵容，
3: 无所不包的法律类别，
2: 专业权威的准确解答。
3: 辽宁经济广播辽沈

0: 律师节目，集结我省百名知名大律师，为您提供全面及时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1: 辽沈大律师，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
1: 记者热线024-8321-6503。
2: 辽沈大律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十佳法律顾问、沈阳市优秀律师、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贤，为听众朋友来解答法律问题。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也会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下面这位网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有两个人合伙搞建筑，请其中一个人的女婿管账款，管账人呢通过虚报支出冒领了9万多元，请问可以起诉管账人不？他需不需要负民事和刑事责任？哎，真的，这个冒领的这个管账人，他这种行为涉嫌什么呀？
3: 涉嫌职务侵占。第一个反应就是涉嫌职务侵占，因为他负责管账嘛，管账，然后他把这个钱揣到自己兜里了，不拿出来，涉嫌这个职务侵占。
2: 那么这
3: 其实他这个事儿的话，给的信息还是比较少。就是看是民事纠纷还是说刑事案件，然后需要更详细一些的信息。那这个人管账，这个人他肯定是违法了，他这个行为。
2: 嗯，
3: 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纠纷，比如说没给他发工资啊，然后欠了工资，或者说他们有其他纠纷，把这个钱先揣兜里了不拿出来，那这个大概率可能是需要去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说没有任何纠纷，就是我负责管账，这钱到我兜里了，我就据为己有了，不拿出来，那他就涉及这个职务侵占。
2: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啊，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离婚之后付不出抚养费怎么办？因为我自己身体常年有病，需要吃药，每年呢还要住一个月的医院。在婚后家庭也是因为我的身体负债累累了啊，他这个债呀，他写的是存在的债，但是我估计他实际上是想表达再婚啊，就是他又结婚了，就那意思他现在再婚了啊，他的身体不好，所以在婚后的家庭呢也是负债累累，那么他就不想再给前面那个婚姻当中的孩子支付抚养费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不支付抚养费的话，那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起诉的话，以这个孩子为原告，然后因为孩子未成年的话，那就是法定代理人可以列成他，然后对方列为被告。那看他们之前有没有约定这个，有没有签离婚协议，约定抚养费是多少？那一般抚养费呢是按照就是对方这个收入20%-25%。法院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判决。
2: 这位朋友呢，实际上他呢是需要给付抚养费的这一方，他现在呢是因为身体有病需要吃药啊，然后负债累累，所以呢他就付不出抚养费了。那如果他不付抚养费，对方实际上是可以以孩子的名义来起诉他，要求他支付抚养费的。不过法院呢在审理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要来审查他的实际收入的，是吧？
3: 那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就是比如说他们将来，因为我遇到一些就是自己亲自代理的一些案件，离婚的时候就是当时做生意嘛，条件也比较好，然后约的给孩子抚养费10000-20000的都有，到后期呢可能那份生意做的不是很成功，然后后来也没有收入了，对方就到法院去起诉，然后他就要求说我要降低这个抚养费标准，我付不起了，一个月拿出10000块钱。然后最终呢，法院就会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收入情况来调整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标准。那在沈阳的话，一般是最低是500左右啊。我们了解到代理的案件，500-800的啊。
2: 对，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没少给大家来解答啊，就说这个抚养费啊，它呢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的，有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对方增加，有的。

0: 然后呢，这个对方需要减少呢，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呢来减少。我们的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结婚八年了，有个六岁的儿子，因为感情不和，两个人分居两年了。现在呢，男方起诉要我回去离婚。家里有一栋房子，是我们结婚之后共同建的，但房产是写的他爸爸的名字。现在他们一家人就想让我净身出户。请问，这种情况下，孩子财产要怎么分啊？孩子的抚养权和财产要怎么分？房子买地皮的2万块钱是男方父亲出的，建房子的时候是我们共同建的，房子到现在也没有拿到房产证，建房子的时候双方都没有证据出了多少钱。现在我急需了解，像我们这种情况财产怎么分割？哎，这样，张主任，记者王涛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想咨询您法律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他的电话。刘女士，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租了一个酒店的房子，这酒店是国企，租了5年，还有2年时间。我装修的时候吧，铺的地热，但是他那个我那个店在那院里边，他外边吧，他让我贴个海报形式，就是口头协议，他说你贴个海报形式，因为在外面能看见，因为我在院里那个广告那个牌子看不见。等到我要贴的时候呢，你城管就不让贴，就是那个说是影响市容，完事这个没贴成。但是我就是经营的时间没到1年，没到2年呢，他那个供暖就不给我提供了。他说的我这个一楼要是供暖，他楼上酒店就没有，就供不了暖，就给我掐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个酒店就是经营的不好，我就想转租出去。转租出去呢，我就想租给那个旅拍，但是他说了，他说我们院里有一家旅拍了，就不让我再租旅拍了，不让我租第二家旅拍，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咋办。
2: 嗯，这个问题的话，主要是看你们的合同怎么签的，就是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外墙下面挂了广告，然后有一些明确的约定。嗯，比如说你允许挂广告，或者说之前在你租之前可以挂，完到你租的时候不可以挂。然后至于你说转租给旅拍的事儿的话，那这个其实正常应该没有什么限制，除非旅拍的公司它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我这个院附近你只能租我一家旅拍公司，你不能两家不同的那个公司挨着，这样的话产生一个就是非常强的竞争关系。
1: 对对对，就是这现在就这种情况。
2: 那如果说他跟人家旅拍已经签了签合同了，然后说那个你不能让另一家的入住进来，那这块儿的话也没问题。然后你们的合同约定可以转租了是吧？转租的话应该是大部分是需要协商，
1: 就是我转租不能租旅拍，租啥都行
2: 啊，不能租旅拍。那他是跟另一家旅拍应该已经签了合同，是这么约定的。如果你要
1: 租旅拍，那
2: 他就违约了。对对
1: 对，
2: 这个
1: 倒
2: 也是合理的。嗯，
1: 另外我还想麻烦您，就是因为他当时说提供我供暖，就一年没到头呢，他就说完事给我掐了。他说我要是供暖呢，楼上供不上暖，这样说的影响我的生意，这个有啥说法没？
2: 供暖的话，正常他都是要需要提供给你的，他不能随便说掐你的供暖啊。那这块的话，比如说你正常供暖。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如果他不供暖的话，你额外发生一些，比如说中央空调供电的话，有一些损失，是什么样的情况？供暖的话，是他集中烧，还是说供暖公司集中供？你可以把这块了解清楚。
1: 他自己烧的。
2: 他自己烧，如果他不给你供暖的话，他就一下给你掐断了，这个就属于他违约，然后就需要回到你们合同条款当中。如果他违约，你是想把这合同酒店继续租啊，然后他让他改变这个违约行为，还是说你不想租了，然后按照合同条款让他给你付违约金？
1: 我就不想租了，我不想租了，因为我现在你就挺现在也有要租的，就是因为供暖没有，人家就不租，有要租会所的，有要租那理疗那什么，就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挺多要租的，一位没暖气人就不租了，所以我也转租不出去。
2: 那是影响比较大，如果你们当时签合同明确约定他需要给你提供这个供暖的话，那他直接掐掉你供暖是明显是违约的，然后你可以按照这合同条款 你协商不成的话可以。

0: 去法院起诉的。一个是让他退你没有履行那部分的租金，一个是因为他这个违约行为给你造成损失，让他赔偿你损失。
1: 啊，这个我也可以找律师是吧？
0: 啊，对，
1: 那就是这种情况了，就是他肯定是不让我干旅拍，我租个旅拍他不让租，已经说死了。他说你就别想了，你这样租旅拍肯定不行，因为我就管装修花了将近20万呢，现在他我已经用不下去了，让我租，因为没有暖气也租不出去。啊，这旅拍说能租，不用暖气也能租，但是他不让我租，现在就这种情况。
2: 刘女士，
1: 停了有半年多了。
2: 刘女士，我觉得重点还在于呢，你可以揪住什么呢？就是没有供暖，你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这个属于对方违约在先啊。对不？
1: 这个就是假如说我要打官司，从哪方面入手呢？
0: 打官司的话，就是你还得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合同条款，因为法院一般审理这个合同纠纷的话，就会看你们有没有合同约定，有合同约定的主要参照合同约定，如果没有的话会按照一个交易的惯例去进行判决。那在你们两个这个合同履行当中呢，我觉得最开始应该都是出租方都会有供暖啊这些服务的。
1: 对对对，有合同。
0: 但是如果他说擅自把你这个供暖给掐断了，那他属于严重的违约，导致你作为经营酒店这方的话，你没有供暖你根本没有办法经营下去。对，就像主持人说的，你这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对方构成这个根本违约，那你有权利按照法律规定或者说你们合同的约定要求解除这个合同。那解除之后呢，因为对方的违约行为他给你造成损失，那你可以赔偿他的损失。比如说你本来想租5年的，但是你租一年多两年你就干不了了，那你5年你是要投入20万装修的，那你只干了2年，包括你的装修损失，包括他去年卡你供暖的时候你多用了多少电，然后说或者说少了多少客流这个经营损失，然后包括剩余的款项的一个损失都可以主张。
2: 这个还得研究当初签的合同。
1: 行，谢谢您，谢谢您，太感谢了。
2: 别客气。
1: 哎，
2: 好，我们再见。
1: 哎，谢谢。
2: 好，辽沈大律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辽沈大律师，辽沈地区最权威、最强势、最受欢迎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全省100多位知名大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直播间，以权威分析和周到服务，为有法律困惑的您排忧解难，送上法律尊严。辽沈大律师直播间热线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2: 前面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呢问的问题呢是，结婚之后呢，公公花20000块钱买了一块地皮，然后呢夫妻俩呢一起建的房子，但是房子现在呢还没有拿到房产证。不过他前面描述说房产是写的他爸爸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房产写的是他公公的名字，后面他又说房子现在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哈。所以我想问问啊，关于这个如果夫妻俩在离婚的时候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分割。还有他关注的是两个人分居2年了，有一个6岁的儿子哈，孩子的抚养权啊，他如何啊来争取得到？
0: 那先说这个房子问题，那这位听众他说的这部分有一些矛盾啊，又说这个房子是那个男方父亲的名，又说没有登记。那要了解这个房子他到底能不能分割，首先就是他说自己建的房子，有可能是这个农村这个。地皮上盖的这个房子，那首先了解这房子能不能分。如果他要是这种房子的话，那大概率可能是走到法院，可能也是不能分的，不具备这个分割条件。那他说当时他们小两口拿了钱，比如说拿了10万块钱建了这房子，那其中有一半是他的，那就他就可以举证要求把他拿那个钱的一半他拿走，那属于他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属于他，虽然房子带不走，但当时他出资建房这个钱可以主张回来。
2: 对，
0: 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6岁的话也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就是将来走了法院的话，法院会看这个孩子谁更加有能力去抚养，然后说有时间照顾他，有经济能力去抚养他，能给他这个孩子带好。那当然法律规定说8周岁以上，也就是还有2年，或者他打官司等到再开庭的时候可能孩子8岁了，8周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就可以到法院自己去表达啊，我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那么法院呢一般都会考虑这个孩子他自身的这个意愿。
2: 好的，辽沈大律师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下面有位朋友问了这么一句话，请问子女有义务偿还父亲生前签有括弧备注冒号用于家庭生产生活括弧完了字样的欠款吗？
0: 这个问题就是说父亲老人那边去世了，然后留下一些债务。然后这个债务呢，他说这比如说借了100万，然后给家里买房子了，他转化成家庭共同财产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他的继承人是有义务偿还他这个债务的啊。如果说这个人他那个老人在外边做生意借了100万，然后做生意都亏了，他也没有什么遗产了，那这个时候他子女是没有义务清偿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债务已经转化成家庭财产了，那家庭成员对这个钱对这个债务这个钱受益了，那是有义务去偿还这个钱。
2: 即便是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是吧？
0: 对，
2: 好，对，这个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提及的所谓的父债子偿，就我们总说啊，这个其实父债不必子偿，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如果说啊子女呢继承了父母的遗产，那么呢在这个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啊是要清偿债权人的债务的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有明确的啊说是用于家庭生产生活，也已经呢转化为家庭的财产了，那这个呢是有义务来偿还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解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呢也是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咨询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去年呢我买了一套房子，交了1000块钱的装修保证金，当时说的是如果装修不破坏屋内格局和承重墙，这笔钱装修之后可以返还，现在我装修完了，只是把管道埋在了墙里，物业却不给退装修保证金，请问合理吗？哎，张主任，这个装修保证金是怎么回事？
0: 装修保证金一般是小区的物业怕这个业主在装修过程当中给这个整体的园区造成一些损失，比如说你把承重墙砸了，然后留你点押金，我得帮你给他补上，或者说你运东西把电梯刮坏了啊，或者是把谁家这个东西给整坏了，他就留了一部分保证金。那正常物业他是没有权利扣这保证金的。 对，因为他说想扣这保证金必须双方，他物业合同当中得有这个明确写上，然后业主签字了我认可这个事儿，要不然他是没有权利说擅自扣业主这个钱。那物业也想后续发生一些麻烦减少一些纠纷，他就提前扣了，然后业主一般为了装修也就同意了。那实际上他这个保证金可能是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的依据。
2: 没错，但是往往呢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确实是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呢举个例子啊，把这个厨房改到卧室了，把厕所改到客厅了，我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举个例子吧，你看就是说我亲属家啊，他家就是啊一到做饭点，哎呀他家呢就是各种炒辣椒的味儿啊，炖酸菜的味儿啊，全出来了。就是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邻居他改了烟道。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是哪个部门去调整的范围？
0: 一般就是看这个小区有没有业委会业委会先从面协调一下，或者是对应的小区办去处理这个事儿。物业公司当然也可以出面协调，但是即便他留了这1000块钱保证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最后都是我们遇到情况大概率就是谁家受到影响了，那谁家去起诉他，按照这个相邻权纠纷，
2: 对，
0: 就让他把这个违规改建的这个排油烟机这个管道给拆除了。
2: 有一个事儿啊，
0: 3000块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
2: 有一个事儿也挺极端啊。我记得啊，我们节目曾经解读过，说什么呢？这个也是一个相邻权的纠纷，说这个楼上啊，他呀。

0: 这个把那个卧室就是那个位置啊改成了厕所啊，哎，结果呢这从早到晚呢，这就是那个洗漱的声音、洗澡的声音、洗衣机的声音，还有这个冲马桶的声音呢，哎，这个对楼下这个造成了困扰，所以楼下呢就把楼上给起诉了，然后呢这个也是啊，法院就判决要那个恢复原状啊，排除妨害啊，妨害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物业他收这个1000块钱是没有依据的，对，可以要求他返还。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啊，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贤给大家耐心专业的解答，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主持人白云代表记者王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辽沈大律师。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北斗融媒在线收听或回听节目，辽宁经济广播官方视频号还会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发布更多精彩内容。听广播看视频，经济融媒聚合发力，一切尽在辽宁经济广播。
2: 您的需要是我最心疼的牵挂，辽沈大律师给您最实用的法律援助。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敬请关注。直播间电话024-8321-6895，832-17895，记者热线024-8321-6503。
3: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宣布开庭。
2: 公平是法律平台的衡量，
4: 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基石，
2: 权威是公平正义的诠释。
4: 辽沈顶级大律师在电波中集结，
2: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4: 打造您最实用的法律智囊团。
2: 辽沈大律师。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6: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伞，他有大头。
4: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7: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0: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4: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
13: 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买。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4.3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8: 警告，木星轨道水流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60%。
9: Mission accomplished。
10: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7: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当3头6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2: 有光不要紧。
13: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4: 啊，看，这是庄儿的战神。
1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1: 5000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7: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轮了？
18: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6: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9: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6: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9: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6: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6: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8: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3: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6: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2: 比赛开始，9秒58。
2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
23: 北京时间22点整，
2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 88.8， 大连 87.6， 鞍山辽阳 91.8， 抚顺 89.5， 本溪 88.4， 丹东 99.2， 锦州盘锦 107.6， 营口 91.1， 阜新 96.8， 朝阳 106.5。
1: 用爱点亮希望，不让青春留白。
2: 助学贷款，助学子跨越山海，常态化受理，随到随办。
1: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2: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6: 下雨打伞，感冒吃药，如果无聊，严子驾到
7: 来了，
8: 把你们的痛苦全都建立在他的快乐之上。
6: 是把你们的快乐全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2: 不要痛苦，只要快乐，严子带你一起疯狂，一起秀。
9: 严子欢乐秀 FM 88.8，辽宁经济广播荣誉出品。
2: 不听不知道，听了忘不掉。

这里是颜子欢乐秀，我是颜子。今天呢我差点都来晚了，主要呢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呢给别人当这个心理医生去了，就是赛考雷这支特。我成功的让一个不开心的人又重见了光明，怎么回事呢，且听我细细道来。昨儿啊开工资了，有俩钱儿，今天我寻思上班我就舒服点呗啊，打了一个车。我一上车我发现不对呀，我就发现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怎么一脸苦瓜相呢，怎么好像我欠他200吊似的，啥勾当啊，跟我俩对不对，哎不说话。我特别奇怪，因为好多司机啊，可能坐这个出租车朋友你都有经验哈，一般司机就坐车里边就他就因为他封闭呀 啊空间狭小，然后一天也见不着几个人对不对，见不着几个朋友，哎他就逮谁跟谁唠啊，乘客一上来如果你跟他唠他绝对能跟你唠一天一宿。哎一上来就正常的来讲跟你天南海北啊就这个砍啊，今天怎么这那那这的。但我今天一上车不对，就这个真的就不吱声。但今天正好我也闲着我也没事儿对不对，我也想找这司机唠唠嗑。但你说他这司机大哥他就对我爱答不理的，真的我就感觉我就有点有我这一肚子就来气了。我就说大哥咋的啊，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遇了什么烦心事儿了，来你跟我说说啊，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分析分析，最起码你能发泄发泄。这时候大哥呀啊就不耐烦的就跟我说，咋的小伙你烦不烦呢，你搁这得能老实会儿不啊，你能帮我啥呀，你能帮我把这个车牌号给改了吗。啊因为我上车的时候你说对不，咱就正常上车，乘客嘛咱也不关注别的，我去的确没有留意他那个车牌号，我也没看啊，这大哥一说呢我就完，我就仔细的看了一眼那个服务提示牌，因为每个出租车的前面都有一个哎一个服务提示牌，哎哪个大哥啊，这个车主姓啥对不，这个车啥样牌号那个、牌号对不都有。我就看一眼那个服务提示牌，我一看啊16444444。哦。妈当时我都懵了，朋友们我都懵圈了，真的。就这数是不好遇哈 ,16444。大哥你这点子你这。哎呀这司机大哥跟我说好不容易啊你说找了一个出租车汽车公司开车。哎就剩这辆车，就这一辆车，你爱开不开反正。哎就这一个了反正。你说这你这咋整啊对不对，哎你就这辆车都没人要了，就因为这车牌对不对小伙啊，咱说实话，你说咱们开出租的整天在路上跑。就这车牌你合计合计这啥意思啊 ,16444, 嗯一路死死死。你说这我开这心里得多别扭。而且说实话你说这看这车牌谁愿意上我车啊，坐我的车就得一路死死死吗啊，幸好大多数人呢上车都像你似的，真的二五眼都不在意，我说大哥你说啥呢啊，那么的我不是这意思小伙啊。但是小伙咱说你这车牌你说谁开谁不别扭，心里得多别扭。你说真哪天开路上真就在路上那啥了，你说咋整，

哎呀，我合计半天呢，我说那大哥呀，我得安抚一下你情绪，真的，毕竟你这好好开车的话，你关系到我的这个咋整啊？你还得好好开，大哥呀。那什么，大哥，你不应该这么想啊！你换个平常心，换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看，就其实这个车牌号啊，你合计合计啊，16444，你等我想会儿。那什么，你把这个肤浅的理解成一路死死死，我跟你说那是不对的，有失偏颇。我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这是啊，一些没学问、没见识的人才会这么想。哎，你看我就特别的有艺术细菌，我就是有眼光。你想想啊，那个在这个世界上，哪种读音最广泛、最流行啊？是世界通用的呢，对不对？哎，知道的人最多呢，对不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小伙儿，那你是不是音乐？不对呀，音乐，大哥，你往音乐上想啊。音乐的话，你想一应该就读应该发音成什么呢？就是哆，六呢就是拉，四就是发。所以说你看你这个16444的意思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劲儿，叫多拉发发发。哎哎，你看这回对不对？你看大哥。哎呀，我解释完以后啊，真的呀，我呼呼冒汗，但当时大哥真的轮到他懵了。大哥两眼都开始冒汗了。我都不光冒汗，我都冒光了都。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啪嚓一拍方向，一拍那方向盘真的差不点把车给拍甩尾了都。当时给我们俩也吓完了。等车控制住了以后，这大哥冲我一乐哈，哎呀妈，小伙真的，要我说你长得是人虽然说不咋好看，但你这个心灵真美。我大哥有你。

0: 夸人的吗？
1: 哎呀，小伙真的啥也别说，你太给力了啊！多拉发发发，这个好啊，这个好，这太好了。今天你这车费，我跟你说，我不要你的了。我说大哥，你先别管好不好，你先别管要不要，真的，就你得要好好开车呀。啊，你要不好好开车，真的，我跟你说，那啥也不好了，咱俩真就一路死死死了。

0: 啊，最后啊，这大哥不但车费不跟我要了，而且啊，还要了我电话，说以后我要有事儿啊，就可以给他打电话啊，他一定免费。
1: 朋友们，免费呀、啊！你说就说我这事儿干的漂亮不？真的漂亮不？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把这个谐音梗啊玩的有点偏颇了，太偏颇了，太在意这个东西了。你往往你就在这个主观上，你就跟运气挂钩了。但其实我跟你说，这根本都不挨着，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现象，咱翻回头说，说你得用自己啊这个眼睛去看。哎，你要用眼睛去看，你就会发现啊，这事儿好与坏。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你仔细一看，那满满的不吉利。

0: 你就比方说小超，要说超这孩子真的，咱导播小超哈，这孩子真的确实不咋地，不是对对那个对不起啊，我说错了，这小子是一直都不咋地，不是有些时候他一直都不咋地。还有一回啊，这小超啊就给我打电话，
1: 那个张哥，
0: 我说咋的了？
1: 我今天捡了个捡钱包。
0: 我说你捡钱包，那你联系失主没呀？那失主丢东，那肯定心里着急呀。
1: 对呀、啊，我就在钱包里找着失主电话了啊。我告诉他，不要着急，你再买一个就行了。
0: 真是有时候我真的我让小超气都胃疼。哎呀，再加上有段时间我饮食不太规律，我就犯了胃病，然后我去医院，我们单位对面的医院嘛，对不对？开了好大一包药，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吃几片，那个吃几片啊？大夫都告诉我了。我一听不对呀，这怎么一次都吃十片八片，这五六七片的呢？一大包药就我这干啥呢？这不天天净吃药了，这不？就是大夫啊，看出来了，他就白了我一眼。完，大夫就说了：“你小伙儿，你别有啥心理顾虑啊，有病治病，没病充饥，反正对你胃好。你行吧，没办法，谁让咱有病了呢？
2: 爹了吗？”

示您，严子欢乐秀精彩继续。为了保证您和他人的收听质量，请将您的收听设备调至适当音量，以防听力受损。请勿大声喧哗，开机爆笑时尽量低调，以防因此给他人带来不便。请看管好您的个人财务，节目精彩可能引起您放松警惕，精神溜泡。请勿吃带壳类食物，以防在笑声当中吸入果壳，对您造成健康隐患。谢谢您的配合，最后祝您收听愉快。

这里是严子欢乐秀，我是严子，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快手直播间直接搜索严子欢乐秀五个字，严山石的严，子呢是孩子的子，严子欢乐秀您的好朋友，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咱们先说

续开始说事儿了啊。先说哪儿呢？说这个江苏扬州啊，这个李女士说自己啊跟丈夫1986年登记结婚，俩人啊育有一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已经40来年了。然而2020年左右，这个李女士就发现她丈夫出轨了一名90后的女孩。哎，90后女孩，而且还跟这个90后女孩啊生了一对双胞胎子女，目前呢这一对已经6岁了。更令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她发现呢，哎，2018年9月到2023年4月期间，她老公啊通过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陆续向这个出轨对象转账近4800万元。哎，4800万。这个李女士认为说这些款项属于是共同的财产啊，夫妻共同的嘛，丈夫单方处置赠与啊是应该认定无效的。那么为了维权呢，李女士一纸诉状把丈夫和出轨对象告上了法庭，要求90后女子返还财产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丈夫王先生说了，说呢，我呀确实和90后一个女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啊，但是媳妇儿李女士呢是知情并且同意的啊，她知道。王先生表示说自己从结婚到现在呀，身上没有一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呢都是李女士负责还款，家里的存款呢也都是由李女士保管。她表示说自己啊从来没给这90后第三方转过账，至于公司跟对方发生的钱款往来啊，我并不知情啊，我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还表示说虽然自己婚内出轨生了双胞胎，但是呢我并没跟这个90后女子啊一起生活，也从没想过离婚，也就是我完美的规避了这个法律。我一没跟她同居，二呢我俩也没有任何名义上的以夫妻形式共同生活过。哎。

律师表示了，说夫妻啊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如果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基于啊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擅自把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既违背婚姻忠诚义务，也违反民法典相关规定及社会的公序良俗，这种赠与行为依法呀应该通常认定为无效的，第三者呢理应全额返还所获的财物。

哎呀，多少？4800W。你当你自己是胖菊呢？还媳妇儿同意了呗？怎么脸呢？要多大岁数了啊？真是啊，还想坐享其人之福呢？啥好事都成你的了，咋不是我呗？果然是大股东，真的大公司的股东，精得很呢，成会玩了你。开班不啊？我学，我也不学。

哎呀，这真的可真是什么呢？真是一个是董事长啊，一个董事嫂啊。您俩真是山猫对野兽的。但是啊，就是你这个董事长好像有点不太懂事儿，你这。这事儿啊，你办的确实是不咋地道了。那咱们这期的言子花里秀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言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 玉神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3: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酸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4: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3: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4: 想当年红山仙林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2: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5: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8: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0: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

0: 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8。

0: 有声音的历史，有温度的回忆，有个性的讲述，有品味的传奇。 FM 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伴您揭开暗夜的迷雾，追寻真相的光明。
1: 财富调频88.8，这里是辽宁经济广播周冲揭秘，我是周冲。在今天的节目中，将要为你讲述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武昌农讲所创历史，中国的政局发生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革命与反革命、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异常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仅几天时间，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随之，在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四川、北京、江西等地，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开始了大规模反共活动。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接着宣布，3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所做的一切决议、命令、指示等皆为非法，枪口开始对准共产党人。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1号通缉令上。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武汉的毛泽东奋起回击，他与国民党中央直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毛贼。6月18日，中央农讲所第1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人做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并向全体学员颁发了金光闪闪的同志5星正章，上面精心刻了农民革命的字样。这些学员大多作为农运特派员派往全国各地，成为革命的领导骨干。中央农讲所第1期学员毕业之后，毛泽东等人准备进行第2期学员的招收工作。然而，急剧变化的形势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就在第1期学员毕业前的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党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健的策动下，率部发动反革命政变及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6月3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许克祥等立予免职查办。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人一起，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接连发出4个措辞严厉的训令，要求明令禁止江西等地的反共行为，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坚决回击国民党。

0: 右派的猖狂挑衅。在此关键时刻，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不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做法，反而要把他调去四川，以避免和国民政府产生摩擦。对此，毛泽东表示异议。他认为，湖南省委在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之后，已经近乎瘫痪。从当时的紧迫形势看，湖南是全国的农运中心，党的各项建设也领先于其他地区。湖南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讲具有示范意义，因而其作用和位置均十分重要。再说，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比较熟悉，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他想去湖南尽快恢复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6月24日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南下，丢下妻儿一家独自去了长沙。他很快主持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提了出来。然而仅仅过了十天，陈独秀又把毛泽东召回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已经右转，汪精卫公开分共，国民党左派也结束了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凶相毕露，发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屠共令，大规模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所有的工会、农会和革命群众团体全被查封，繁华的武汉三镇变成了沉寂阴冷的坟场，飘荡着骇人的血雨腥风。毛泽东不畏艰难险阻，不顾个人安危，照常参加各种会议，约请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营救被捕的同志，不遗余力，日夜奔走。而汪精卫集团也在四处布防，密派暗哨，搜捕被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毛泽东。八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扮成商人，从武昌搭船过江，到了汉口，去湖南会馆接头。与中央接上关系后，又谈了开会的一些事情，才往回走。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暮云浓浓，景物朦胧，没有一点风丝儿，天气还是那样酷热。毛泽东仍然穿着整齐地走在汉口的一条街上，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来，东张西望，鬼鬼祟祟。毛泽东觉得这两个人的行迹可疑，立刻引起了警觉，打算拐进旁边一条巷子脱身。转念一想，这样势必引起两个家伙的怀疑，于是定了定神，泰然自若地朝着他俩走去。毛泽东判断准确，这两个家伙确实是汪精卫手下的便衣特务。他们看到来人身材修长，文质彬彬，怀疑是要搜寻的毛泽东，但看他一身商人装束，从容不迫，又不像是通缉中的要犯，便试探着问：喂，看见毛润之没有？毛润之？毛泽东不由一愣，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从他们的问话里可以判断对方并不认识自己，便灵机一动说道：毛润之是谁？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1: 什么做生意？
0: 他是一个有名的共党。
1: 哦，毛泽东显出吃惊的样子。
0: 我刚才看见有几个人走得很急，其中有一个瘦瘦高高，像是个教书先生。
1: 什么？像教书先生？
0: 一个家伙立即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1: 快说，到哪个方向去了？
0: 这边，刚从这边走过去了。毛泽东从容地指了指身边一个小巷。
1: 快追！两个特务招呼一声，顺着那条巷子跑下去了。
0: 毛泽东立即拐进另一条小巷，
1: 七折八转，从另一条路到了江边码头，赶忙乘船过江，平安回到武昌都府第41号。毛先生回来了，保姆陈玉英赶忙递上一杯开水，高兴地对杨开慧说道：
2: 润之，今天怎么了？
1: 细心的妻子发现丈夫今天回来的很晚，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3: 今天好险呐，差点被敌人捉去了。
1: 毛泽东站起来踱着步子，若无其事地说了汉口遇险的经过。说完后又舒心地笑道：
3: 方精卫的这些特务真是饭桶，不晓得他们是怎么吃这碗饭的。我毛泽东明明站到他们面前，还是让我跑了。哎，这么多赏钱白丢了，真是可惜可惜啊。
1: 说着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2: 还笑，都吓死我了，多危险啊。
1: 杨开慧嗔怪地对毛泽东说：
3: 搞革命总是有危险的，怕是没有用的。
1: 毛泽东面色凝重，轻轻叹了口气：
2: 润之，他们一定嗅到了什么。再说这个地址许多人也都晓得，我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杨开慧静静地望着丈夫。毛泽东点了点头：
3: 我们还是回湖南吧。
1: 第二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给长沙东乡板仓的杨秀生写了封信，杨秀生立即来到武昌迎接毛泽东一家。毛泽东说在一起走目标太大，要分开走。杨秀生接了杨老太太、保姆陈玉英、案青和11件行李先走。十多天后，毛泽东与杨开慧、案英还有不到半岁的案龙在一起走。这天深夜，他们来到汉口车站，但见军警林立，特务密布。毛泽东悄悄对杨开慧说：
3: 你们先走，我另想办法上车。
1: 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登上去长沙的火车，直到火车已经启动，还是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杨开慧急得六神无主，一路担心丈夫的安全。到了长沙站台，意外发现毛泽东已经提前到达。杨开慧又惊又喜，毛泽东真是神通广大，他是怎么提前来到长沙的呢？
3: 原来杨开慧和孩子进站后，毛泽东并没和他们母子同坐一列火车，他巧妙地躲过军警和特务的眼睛，在一位铁路工人的帮助下登上一列南下的货车，一路风驰电掣，提前来到了长沙。
1: 这一天是8月12日，农历7月15，是传统的中元节。这是毛泽东在一年之内第三次回到长沙。这一次在长沙能住多久，毛泽东还不好确定。他望了望十分疲惫的妻子杨开慧，想想今后更加动荡的职业革命生活，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颐和新房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8期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方针，并把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中国革命的航船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后开始转向，即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全省武装斗争，发动秋收起义。这时的湖南全省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如同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所说，现在的局面是所谓国民党的政府 不论是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是武汉的所谓政治分会，是广东的所谓政治分会，都已经与工农民众立于仇敌的地位。他们天天在屠杀工农，这种政府完全是反革命的政府。所谓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省，一概和以前军阀统治丝毫无二。湖南的政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政者已由赵恒惕换成了唐生智。唐生智字孟霄，1889年生，湖南东安县卢洪市镇大县塘村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后在湖南军中任职。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任第八军军长。同年2月28日以赵恒惕身体不佳为由逼迫其辞职，自任代理省长。1927年7月追随汪精卫叛变革命，开始在湖南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迫使中共的一切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长沙后，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这是中共湖南省委秘密机关，条件十分简陋。8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湖南省委的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在秋收季节组织武装暴动。根据党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进行改组，新省委由九人组成，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易立荣、夏明汉、谢觉哉等人为委员。自8月18日起，新组建的湖南省委多次在沈家大屋开会，讨论秋收起义问题。当时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歇尔到会指导，会议开得比较顺利，没有多少争论。在这一系列重要决定中，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长沙期间工作强度很大，日夜紧张工作，召开会议，起草文稿，找人谈话，走访调查，派人外出搞枪支弹药等，几乎没有一点空闲。为了把情况摸清，毛泽东只得乔装打扮出去，有时扮成工人，有时扮成商人，有时扮作军官，总之什么身份合适就扮什么身份。杨开慧自然担当起为毛泽东化妆的任务，搭配衣服，寻找道具，使毛泽东顺利完成了每一次外出任务。长沙的反动势力鼻子很敏感，他们从政治气氛中发现了明显变化，原先已经瘫痪的共产党组织又积极有效地运转起来。他们得知毛泽东又一次回到了长沙，地主们便劝说湖南省新军阀唐生智发布了逮捕毛泽东的秘密通缉令。毛泽东很快察觉到了新的危险，为了杨开慧和孩子们的安全，他决定把妻子送往板仓，而杨开慧也正在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让他回到板仓无异于赋闲。他恐怕一时难以转过思想弯子，毛泽东决定来个迂回劝说。这天深夜，他回到沈家大屋，对正在哄孩子的杨开慧说，省委决定要我去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恐怕我们又要分开了。其实对此杨开慧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然而他认为润之是个教书先生出身，拿惯了笔杆子，不可能亲临一线去指挥作战。再说分管军事的有易立荣，这种事儿非要润之去不可吗？便带着明显的忧虑说，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工作？一个书生出身的人非玩枪杆子不行。话可不能这么说，毛泽东结合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说明是不搞武装才吃了大亏，同时 又给他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杨开慧笑了笑，
2: 这些道理都很对，可是你不懂军事啊。
1: 你曾经要求中央派懂军事的干部来湖南，他们来了还用你管吗？
2: 对于军事嘛，我现在确实不大懂，但是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啊。
1: 毛泽东停了停说，
2: 我过去当过半年兵，还缴过军阀乱兵们的枪，不能说完全外行吧。
1: 不错，我确实要求中央派个军事干部来，听说要来个蔡以晨，但是一两个人远远不够用，
2: 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力量嘛。
1: 再说敌人的子弹又不认得我毛泽东，哪有那么多危险呢？
2: 好了好了，
1: 杨开慧有些动气了，拉下脸来说，
2: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放心，请省委再研究一下你的工作吧。
1: 毛泽东摇了摇头，
2: 这是省委定了的事儿，并向中央写了报告，我们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啊。
1: 杨开慧明白这事儿无法更改，便问道，
2: 我们母子何时去板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毛泽东的传奇人生，我是周冲，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周冲揭秘，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历史常常充斥谜团，事实往往伴随伪装。欢迎走进 FM88.8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周冲揭秘，主持人周冲为您抽丝剥茧，梳理真相。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4: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

0: 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6: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7: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8: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呦儿子，
8: 爸妈
10: 都想死你了。
11: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暖情。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9: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 为什么呢？
9: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 爸爸，我明白了。
9: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这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情书，也是一曲献给逆行者的战歌。
1: 爱也是一种家传吗？对黑土地的爱，源头就是家传。
2: 我一个画家，有点不务正业，哎，怎么什么事都一知半解？
0: 东北正在爬坡过坎，发展遇到了些结构性困难，人才纷纷外流。
3: 改编自著名作家老滕倾情力作长篇小说《北爱》。
4: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正式向您颁发聘书，聘请苗青女士担任飞鹰公司总经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小鸭筑大器，铸造了军工历史啊！
5: 我要看到 G31 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
0: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南方，一边是北方，一边是顺风扬帆，一边是直面挑战。这里有父辈的遗憾，导师的心愿，个人的梦想。
5: 不过吃点苦无所谓，凡事总是先苦后甜嘛。
0: 振兴关键在人。这是新时代东北的奋斗者群像，他们是光荣年代的蓄梦者，是科技力量的实践者，更是家国大义的召唤者。金声导师，金声主播倾力加盟，金牌团队匠心打磨，多人小说剧《北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
6: 第78集。新年上班第一天，小宋带着秘传电报急匆匆来到飞鹰公司找苗青，一进办公室就嚷嚷：
7: 哎呀呀呀，你不能坐在这儿享清福了啊，我的苗大所长调令来了，让你1月5号上午到沈阳报道呢，特意强调所里要派专人去送。哎，这个专人就是我喽。
6: 苗青接过电报，注意到绿色文头的右上角有机密两个红色大字，这是小宋亲自跑一趟的原因所在。涉密内容不可用电话或短信通知。
8: 两人约好后天早晨在大连北站碰头，然后一同乘高铁去沈阳。小宋走后，苗青把贾琼叫到办公室，将飞鹰的工作全权委托给他。贾琼有推辞之意，说副总排名赵总在前，还是赵总主持工作好一些。苗青说此事和文总商量过。贾琼深吸两口气后接受了，表示会尽力把飞鹰公司经营好。
6: 苗青马上召集几位副总开会，特别通知郭云山和杜晓明列席。会上他宣布自己要去鲲鹏集团总部工作，飞鹰的一切工作由贾琼主持。在大家惊愕的眼神中，苗青交代了三件事：一是不与大远争高低，重在做好自己的事；二是巩固传统产品优势，加快开发新机型；三是停止上市融资工作，但不排斥有诚意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8: 于一眼里少有难事，但此时却眉头紧锁，右手捏着下颌，直到将脸都拧变了形才松开手说：
9: 我们向大远示弱，他们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8: 于一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一家与飞鹰合作紧密的上海厂家给他打电话，问大远靠不靠谱。不用问，这是大远上门谈合作了。大远介入的后果必然是抬高配件价格。于一望着苗青说：
9: 全国可供配件的厂家无以计数，这想不通杨总为什么总盯着咱们客户不放啊。
10: 道理很简单，踩着我们

0: 仓促的脚印往前走，既省力气又不会走弯路。这说明啊，杨总是个极聪明的人。
1: 我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铁，但这利诱之下难免会有动摇的人呢。这生意场上永恒的只有利益啊。
2: 我们的协作单位是不是都签了长期合同啊？
1: 赵总啊，协议这个东西他管君子不管小人啊，我是担心杨总他截胡啊。
3: 于一说的截胡是打麻将术语，就是上家把下家要胡的牌给截住先胡了。截胡是令下家最恼火的事，精心设计的一把牌会因为截胡而前功尽弃。赵总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说，
2: 我了解杨总，他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无非是想争个老大的名分。苗总说了，他要当就让他当好了。
1: 当老大的目的那最后不还是会体现在效益上吗？工商联对待民企是以产值和纳税排座次的，这两项都靠前者，开什么会都要上主席台的，要么就坐前排。你在政府项目上找投票上他有很大的优势啊。
3: 于一明白许多潜规则，包括工商联工作的一些行规。
2: 挖空心思当老大就是看中了这块利益啊，我觉得那终归是个虚名，不值当。
0: 你们的分析不无道理，我觉得杨总是冲着我在较劲儿。他过关斩将从乡镇企业打拼出来，这一路还没失败过呢，这让他充满了英雄气节。而英雄是因为对手而存在，他无法忍受被一个小女生超越的屈辱，才有了这斗牛般的激情。我离开飞鹰后啊，他也许就会失去斗志了。
4: 我认同苗总这个看法，杨总这个人呢我比较了解，典型的东北男人，一心想做老大。飞鹰的崛起对他是个刺激，他投拱地也想扳回一局的。苗总走后，我猜测杨总啊会以胜利者自居。
5: 大家都同意按苗青三条原则处理飞鹰面临的问题。苗青注意到杜小明对大远不甚关心，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议结束后，苗青请杜小明留下，问了几个外军五代机方面的问题。这一问问到了杜小明的兴奋点上，一向木讷的他滔滔不绝，连续讲了半个钟头才打住。杜小明是个人才，谈话后苗青心里这样评价，像杜小明这种兴趣爱好知识经验都十分聚焦的专门人才，堪比航空界的大熊猫。
3: 第二天，苗青和小宋从大连北站一同乘高铁来到沈阳，马哥早早地在车站等候，集团也派了办公室一位高姓科长来接。见面后，高科长对马哥说，
6: 您放心回去吧马先生，我送苗所长去项目组驻地，您的车呀去了也进不去。
3: 马哥知道规矩，对苗青说，那我就不去送，晚上一起吃晚饭。高科长接站后没去集团，直接来到沈北新区一个很偏僻的院子。高科长说，这里是集团内部招待所，不对外，按部队营区管理。院子里栽满松树和紫树，松树常绿，落叶的紫树却是一树干枝。
5: 商务车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处小独楼前。小独楼呈赭红色，楼高三层，窗户窄窄的，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城堡。高科长将苗青送进门厅，然后对站在门口迎接的一位女同志说，
6: 这是苗所长，交给您安排了。
4: 哎，别这样啊小高啊，我们把苗所长送到房间再走嘛。
6: 不行啊宋主任，集团定了规矩，除项目组人员和必要服务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许上楼。
3: 小宋伸了下舌头，不再坚持，在门口紧紧拥抱了一下苗青道，
4: 哎呀哼，我们新娘子啊要独守空房了，哎呦苦了我的妹妹喽。
0: 嗨，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你不用担心，也许啊会胖上几斤呢。
4: 哎，千万别胖。

0: 我跟你说啊，肉这东西最难缠了，上身容易下身难。
1: 两人都笑了，苗青将两位送到车前，对小宋说，
2: 哎，今天别走啊，晚上让马哥请我们吃臭鳜鱼。
0: 嚯，看你这架势，这已经是驴驾辕马拉套，嘿，你还哪有功夫吃臭鳜鱼啊，我还是回去吧。我
1: 负责接待的女同志带苗青来到二楼的一间套房，房间内各种生活设备齐全，她简单洗漱了一下，出来后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口，就问她还有什么事情。服务员说，
3: 领导们在三楼会议室等您呢。
2: 你怎么不早说呢，让领导等多不好。
1: 三楼会议室有三位领导，除了鲍总外，另两位苗青都不认识。鲍总起身先介绍了苗青，然后介绍了两位领导。体态健硕的一位姓庄，是军代表，大校军衔，虽然没穿军装，但身上带有一股英武之气。另一位姓夏，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花白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是北京来的总工。
4: 两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苗青，神情中带着一丝好奇，大概没有想到如此高端的设计竟然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之手。苗青见总部总工和军代表在场，知道自己的计划落地了，心里忽然有了种踏实感。
1: 第79集，鲍总很正式地宣布了总部的决定，苗青提交的隐形超声速飞机1+3设计方案正式获批，代号为 G31 项目，任命苗青为项目组组长兼总工程师。总部从各地调集了30位工程师，成立若干分组，要求鲲鹏集团在明年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4: 夏总表态，该项目在总部由他领衔，总部会全力支持 G31 项目，确保这一国之重器生产的顺利完成。庄代表说，他们会从今天开始全程介入 G31 项目，及时向项目组反馈军方有关需要。鲍总看到苗青过于严肃，就面带笑容说，
5: 小苗，不要紧张，你应该高兴才对嘛。从总部到集团，上上下下都在为你的设计忙碌呢。
2: 我懂，鲍总，这是所有设计师梦寐以求的机遇，中签率应该是万分之几，我是个幸运者。
5: G31 项目非同小可，做好保密工作很有必要。项目组实行封闭式管理，参与研制的同志会辛苦一点，相信大家能理解。哦，其实这也是惯例。
6: 我理解，接到通知，看到上面有机密两个字，心里啊就有了准备。
5: 考虑到项目需要，集团给你配了助理，是个刚入职3年的女博士，叫龚文。集团还允许你自己选调2到3位项目急需的设计师，政审通过后马上可以入组，结项后呢，根据个人意愿可以留下，也可以回原单位，回原单位的要实行脱密期管理。
4: 这真是个好主意，苗青脑海里像按下了打火机一样，马上窜出带着火光的人来。他问，
6: 选人权在我？
5: 啊，设计是你做的，考虑到你也需要一些特殊人才。
2: 我确实看好两个人，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来。一个呢是王野，909所的项目经理，一个是杜小明，曾经在909所工作，后来去了一家民企，最近被我调到了飞鹰公司。
5: 说说这两人的特点。
2: 这两人都是搞飞行器设计的，王野特点是储备足，有野心。要知道搞创新创造没有野心不行，野心在政治上是致命缺点，在科研上则是难得长处，一个4平8稳的设计师成不了发明家。杜小明呢，是航空知识的活字典，他主编的航模纵横你也许看过，已经进入了核心期刊的行列。他的长处呢，是从没有离开过国际飞行器研究。

0: 搞什么无人机设计征集评比活动啊？
1: 夏总对行业情况果然熟悉，连王爷杜小明这样的小人物都能说出一二。
2: 我回去安排这两人的资格审查，明天回复你。如果审查通过，你可尽快回到大连与两人商谈入组事宜。
1: 鲍总还说，考虑到工作需要，这栋小楼外人不允许进入，保卫工作有专人负责，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保密电话和他联系。模型机和试验机生产会安排在集团厂区的试验车间。夏总说，
0: 时间有点紧啊，专家组论证了你的设计方案，以为方案基本成型，加以完善后即可转入实验车间，所以把项目时间压缩了。当然每压缩一天对你就是肩上多一分的压力啊。
3: 部队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这种机型尽快列装，把 G31 送上蓝天，您就成了军人心目中的女神。
4: 张代表，我理解部队将士的心情，苍穹无垠，敌暗我明，这是不平等的对抗。我的导师为此忧心忡忡，鼓励我一定要潜心搞出这个设计。
5: 鲍总要求先召开一个项目组班子会议，明确分工，然后在本周内召开项目组成立大会。大会上，他和庄代表都要讲话。同时要求王野和杜小明入组一事最好在成立大会前谈妥。谈话结束时，庄代表说，
3: 我和另外两个战友也住在这里，为项目组保驾护航。
1: 项目组班子会议并不复杂，担任副组长的三位总工由集团指定，都是年逾五旬的高级设计师。他们到组后一直在研读苗青的设计方案，见到苗青时个个眼里露出惊奇的神情。他们没想到 G31 的总设计师原来是个如此年轻的女子。班子会议明确了分工，成立了航电、雷达、动力等六个分组，宣布了纪律。散会后，苗青带上助理公文，马上返回大连。
5: 与王野的谈话是在909所那间谈话室进行的，这是苗青第三次进入这个房间，前两次是在这里接受询问。王野有点意外，不知道新上任的苗副所长找他有何事，坐在对面微微欠着身子。
6: 我一直记得您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我去小水立方您的办公室，您说的牛刀屠狗宰鸡那段话，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7: 哦，当然记得。
6: 如果给您一把牛刀，您敢宰牛吗？
7: 有什么不敢，连胆子都没有还搞什么飞行器设计啊。
6: 我想请您加盟一个总部重点项目，怎么样？
7: 真的？
1: 王野将身子正起来，两眼铜铃一样望着苗青。
6: 是的，这是一个国字号项目，设计上属于天花板级别，我想请您加入进来。
5: 王爷哦了一声，缓缓低下头，两手抱拳抵住额头，看出来他在进行思想斗争。
1: 苗青没有催他，这种事情确实需要权衡利弊。过了一会儿，王爷抬起头来，让苗青惊讶的是，王爷的眼圈有些发红，鼻尖也闪着红光，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才说，
7: 您真大度，不计前嫌，佩服。
6: 啊，我们之间哪有前嫌？
7: 当然有，是我对不起你。多年前所里那次项目组选人，我本来想选你，可是后来犹豫再三没有选，你肯定心里恨我。当时所长都打过招呼，领导有意图，我作为项目经理应该顺水推舟才是，可是我却犯傻把你给得罪了，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6: 哦，对了，我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我，我俩有过交流，至少我感觉您对我没有不好的印象。
7: 没有其他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斗气儿。所长打招呼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本来我列的名单里就有你，那所长打招呼

0: 复之后，我一气之下就把你名字划掉了。
1: 你没有必要为此纠结，我当时啊确实不够进组条件。现在话说开了，这一页就翻篇吧。您对这次进组感兴趣吗？
0: 何止感兴趣啊，那是求之不得呀。我半辈子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终于等到了。909所这么多设计师，好事怎么就落到我头上了呢？这我甚至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
1: 因为您是一把牛刀，大才不可小用。
2: 王爷突然站起身，两手并拢，向苗青鞠了一躬。事情谈妥，王爷在走出谈话室时突然又折了回来。
0: 苗所长，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工作中有时我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知道这是个缺点，但是性格使然，难以改变，您能接受我这个缺点吗？
1: 怎么能说这是缺点呢？科学不服从权力，只服从真理。
2: 王爷咧开嘴笑了，笑容有些夸张。第八十集，
3: 与杜晓明的谈话地点没在909所，而是在飞鹰公司苗青的办公室。苗青没有急着说话，一直在注视着杜晓明。这个貌似书呆子的人其实并不呆，满脑子奇思妙想。杜晓明被看得有些发毛，说：
0: 苗总，您别这么看我，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
1: 我有事求你。
0: 您能求我什么呀？我脑子里除了航空知识，连爱马仕和 LV 都分不清楚。
3: 苗青敛住笑，变得严肃起来。
1: 想让您参加一个国字号重点项目组，不知道您是否愿意？
2: 杜晓明张大嘴巴，直勾勾地盯着苗青，半天没说话。作为909所曾经的设计师，他知道苗青此言的分量。在909所工作的时候，他是多么羡慕那些被选进项目组的同事啊。他注意到员工一旦进了项目组，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语气和走路的姿势都会发生改变。一个叫大曹的大学校友也在909所，被他视为知音。两人平时喜欢探讨国际上新机型的优劣长短，看法常常不谋而合。后来大曹进入了小水立方一个项目组，两人关系就日渐疏远起来。那些项目不过是所里或集团的项目，而现在苗青所说的是总部重点项目，这个定位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
1: 您可以好好想一想，不要急着回答我。
0: 您应该选郭云山入组才对啊。苗总，我这个人没实践，只会纸上谈兵，怕是为您做不了更多事儿了。
3: 苗青心里有些小感动，杜晓明为了推荐同事入组甚至不惜自贬，可见心地一片白沙清水。苗青说，
1: 云山很优秀，但项目组已经有不少同类型设计师，考虑您呢，主要是看好您图书馆一样的知识储备。
0: 我很荣幸，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为您的项目尽绵薄之力。我知道您一直在设计某种尖端飞行器，您能找我说明这个项目已经立项，既然设计已经基本定型，我参与进去的价值不大。我对自己很清楚，我的知识储备在概念设计阶段会有作用，一旦设计基本完成，我几乎就不会有什么贡献了，所以建议对我入组的事儿，您要三思。
1: 我当然会考虑这些因素。
0: 航模纵横需要交出去吗？
3: 苗青明白了，原来杜晓明放不下的是期刊。他笑着说，
1: 当然不用，杂志还在飞鹰公司，这样呢您可以通过非涉密计算机处理稿件，但通信不能标注项目组地址，对您对项目对期刊都有好处。
0: 啊，那我就没有顾虑了，务虚二十载，现在要转型务实了。好吧，我这块材料怎么用您看着办吧。

0: 言为定，拉钩上吊。
1: 苗青像小孩子一样伸出右手的小拇指，他知道对待老夫子似的杜小明必须一庄一邪，过分严肃倒显得生分。杜小明也伸出手来与苗青拉了拉，苗青觉得杜小明的手指很细，却像秤钩一般有力。
2: 杜小明走后，苗青把贾群叫来，告诉他准备调杜小明到集团参与一项重要工作，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贾青说其他工作都可以衔接安排好，唯有那本航模纵横没人能担。苗青说杂志还由杜小明负责，其他工作全部脱钩。
1: 上午九点，太阳尚未转至正南，大仙画室的光线有些暗。苗青进屋时，大仙正在屋角磨咖啡，画室里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打过招呼后，苗青重重地坐进沙发里，因为昨夜睡得太晚，他正想喝杯浓咖啡提提神。大仙挺神的，能未卜先知并提前做好准备。
2: 婚后苗青这是第一次来到大仙的画室，画室一切都是老样子，唯一变化的是多了一盆绿植。这盆绿植叶子分绿红两个层次，绿的低翠，红的似火，让红绿两种色彩的搭配脱了俗气。苗青对花草缺乏研究，手机里也没有下载识别花草的软件，花花草草这种东西没有必要研究那么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大仙赠他那幅月桂树的冬天后，他对月桂树上起心来，看到类似的植物总会有意无意地联想起画中的月桂树。
1: 一杯热咖啡端过来，咖啡中加了奶，提升了香气。大仙关切地问，
3: 您看起来有点疲倦啊。
4: 唉，有点累，不过还好，要办的事儿啊都有了着落，接下来再去见见白院长，然后回沈阳。
2: 苗青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一股暖流顿时浸透肺腑。大仙的手磨咖啡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苦与香调剂的恰到好处，前苦后香，回味醇厚。食物这东西青睐于手工，一旦用了机器，味道就会改变。父亲上次来东北说，东北的手擀面与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手擀特筋道，现在虽然叫手擀面，却是面条机压出来的。父亲说不仅手擀面如此，连馒头也没有了手揉大碱馒头的味道。一份劳作一份滋味，他一个习惯吃米饭的南方人，在沈阳工作时期最难忘的却是手揉大碱馒头就红油咸嘎的丝儿。
3: 怎么刚去就回来了？
4: 回来选人，走之前没来得及跟您告别，我想您肯定有要嘱咐我的话。
1: 苗青已经习惯了遇事问计于大仙，大仙每次建议都对他颇有启发，大仙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的首席智囊。苗青和马哥说起此事，马哥说，
5: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要不是为了追你，也不会花大气力研发稀薄采样。你应该感谢导师，大仙肯这样付出，是因为导师有嘱托。一个人肯为你无条件做事，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爱，另一个就是责任。像大仙这种高冷之人，只能是后者。
3: 选人是大事，马虎不得呀。
4: 我把九零九所的王野和飞鹰的杜小明带走了，我需要他们。
3: 那是您决定的事儿。
1: 大仙不想谈涉密的问题，指着一幅用蓝布蒙着的画说，
3: 啊，今年的画提前画完了。
1: 苗青很惊讶，他已经习惯在年底接受大仙的厚礼，没想到今年的礼物会提前到年初。这是大仙赠送自己的第九幅画。苗青起身走过去，把那幅装着酸枝木画框的色粉画抱过来，立到长条沙发上。

0: 这是一幅很独特的色粉画，画面近处是一株看起来特别熟悉的植物，背景却是辽阔的湿地，弯弯曲曲的河流在湿地里绵延到远方，远方是隐隐约约的白山。能看得出画中的河流是流过来而不是流出去，应该是远山积雪融化形成的溪水汇聚到了湿地里。画中的植物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呢？当苗青目光移开画面时，忽然看到了画室里那盆新添的绿石。原来模特在这儿啊。
1: 这是什么花呀？
2: 艳来红。
1: 艳来红，多好听的名字呀。大雁归来的时候它就红了，嘿，寓意也好，喜欢。
0: 苗青一边夸赞一边靠近退后，变换着焦距欣赏。有艳来红深红的叶子，他想起了逆行者那件红色风衣，导师那件风衣一直挂在衣柜里，平时他舍不得穿，这次回沈阳应该穿这件风衣，热烈亮丽，穿上它自己岂不就是一株生机勃勃的艳来红吗？第81集。苗青没有问这幅画的寓意，问大仙也不会说。艺术家和诗人一样，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总喜欢卖关子。
1: 为什么今年的惊喜会在年初降临？
2: 从知道您去沈阳的消息之后呢，我就生出这一想法，把祝福提前送给您。说不清有什么具体原因，就是一种灵感。灵感呢，像蝴蝶一样，翩翩飞来时，你不伸手接住，就会飞走。飞走了呢，也许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是连夜画了这幅画。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这幅画中艳来红的红色和逆行者的红风衣是同一种红。
1: 嗯，我发现了。我会把这幅画挂在沈阳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幅画仿佛就听到了高空中传来的声声雁叫。
2: 知道古人怎么诠释雁叫了吗？
3: 苗青摇摇头。大仙说，
2: 无论南飞还是北归，雁叫总是牵动人心。古人叫大雁为哀鸿、断鸿，在诗歌中的描述多有凄苦之意。我想啊，人在顺境时不要忘了哀兵必胜的古训。好在雁来红的红是喜色也是血色，它与汗血宝马的汗水一样，是驰骋中血与汗的结晶啊。
1: 记住啦，我不会得意忘形。
2: 少年得志大不幸，所以不忘二爷爷那句话，小心小心再小心。
1: 我知道您这是从文总身上得出的教训，我会时时以此为鉴，专心致志实施我的计划。
2: 我原以为白院士会直接参与您的计划，但他说还有别的重要课题在做，会派得力干将去帮助您的。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动员他出山，院士参与进来，计划推进会更顺利。
1: 嗯，我马上去找白院士。
2: 不要有负担，您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3: 与白院士约了午后2点见面，白院士没让苗青去办公室和实验室，而是到星海广场边走边说。白院士说自己3天没出单位大院了，正好到海边透透气。为了保暖，苗青特意穿了那件红风衣。
0: 白院士穿一件米色风衣，戴浅色太阳镜，沿着那道脚印铜雕缓缓走过来，像极了电影中特工人员街头的做派。两人走下海边沙滩，公助理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因为不是休息日，沙滩上人不多，偶尔有游客在海边拍照。沙滩软软的，海浪轻轻扑打海岸，恍若浑厚的男低音在断断续续的吟唱。白院士说，
4: 祝贺您，计划终于落地了。
1: 哦，还不能说全落地，想把G31送上蓝天还要靠协作单位加持。
3: 苗青很谦虚，所说也是事实。
4: 我的团队已经和鲲鹏签署了协议，按协议呢，我们有设计师参与到您的项目组。
5: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您的，有您这个大院士在，我心里会踏实一些。您知道啊，我的实践经验仅限于飞鹰公司无人机这一块，其他飞行器只是局限在电脑上。
4: 大仙和我说过，希望我进项目组，可是我最近太忙，手里还有一个重要课题，难以抽身分神。您是知道的，这种项目一旦进组，一年多时间里只能做一件事，所以我考虑派别人参加您的项目。您放心，我派的这个小伙子像猴子一样灵泛，他很早就跟我搞研发，航电思路十分清晰。
5: 您了解我，一个执拗的逆行者，可是我不想当孤独者，我希望逆行路上有一个师长来提携我。在东北，我有幸遇到了大仙和您两位师长，大仙在精神上常给我指点，您在科学上给我力量。因为有你们，逆行之路尽管充满酸甜苦辣，但我还是信心满满。这一次，我多么希望您能够伸出有力的双臂托起我，让我实现一个人的计划呀。
3: 苗青迎面站在白院士面前停下脚步，白院士也停下来，目光投向海面上的跨海大桥。大桥像一条锁链，锁住了海面上原本开阔的视野。近处有觅食的海鸥飞翔，不时发出尖锐的叫声。
4: 禁足是要封闭管理的，如果禁足意味着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要受限，审批也麻烦，无暇开展其他科研课题啊。对于我来说损失太大了，要知道除了课题之外，我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啊。
5: 这个项目非同一般，您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如果把它看成一艘帆船，您的作用不仅仅在航电方面，在我心里，您就是那高高耸立的桅杆。
3: 沙滩边缘有条供游客休憩的长椅，白院士说：“
4: 我们过去坐坐吧。”
3: 苗青点点头，两人走到长椅，面朝大海坐下。苗青在望向大海的瞬间，忽然想起了去年大仙送他的朱卡锁。大仙应该是在海边得到的灵感，面对海天相连的景色，连猪都有作画的欲望，何况作为灵长之首的人类呢？白院士在思考，眉头轻轻蹙着，两手一直插在风衣兜里。苗青问：“
5: 白老师，在想什么呢？”“
4: 知道大仙、文健、宋总和我，为什么都格外认可您吗？”“
5: 想过，应该是我借了导师的光。”“
4: 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关键一点是，您对飞行器设计研发的执着精神感动了大家。这种执着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很清楚。不瞒您说呀，我们曾在大仙画室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想方设法让您这个南方来的女孩子不对宽厚的东北失望，不对东北男人失望。
5: 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你们对我的好。其实苗青有自知之明，之所以获得你们这些大咖的青睐，是我追求的目标，与你们产生了共振。
3: 说话的时候，白院士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远处大桥上，米色风衣的领子不知何时竖了起来，浅色太阳镜映照出海面的图景，像两张相同的照片。沉默了片刻，白院士站起身，抬腕看了看手表说：“
4: 好了，我们回去吧。”“
5: 您还没有答复我呢。”“
4: 我还能找到 不答应的理由吗？
3: 苗青鼻子一酸，眼里瞬间开满泪花。
0: 回到沈阳，苗青用了一天时间将项目组工作做了分工安排，各分组开始投入工作，工作推进总体顺利，但遇到了几个技术难题需要解决。苗青、夏总、白院士和鲍总一起商议，一致意见是由苗青去上海向吴教授求教。
3: 这时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例行体检发现颈动脉有血栓，导致脑供血不足，想让苗青带他去上海看看。苗青和马哥商量，先联系好医院，马哥直接去武汉接父亲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会合。
0: 恰好高兰发来微信说他在上海调研，苗青若是回母校，两人可以抽空碰个面，他有话要对苗青讲。苗青说，
5: 你怎么不是开会就是调研啊？
6: 开会和调研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呀。
0: 母校变化不大，受疫情影响，过去人流密集的地方都变得稀稀拉拉。大仙给女生画画的那棵樟树，因为树冠没有修剪，看上去有种男人常年不理发的邋遢感。第82集，
3: 苗青来到家属区，导师的家再熟悉不过，他觉得导师的家就像恒温室，是学子们最容易生根发芽的地方。白色的沙发，外文书居多的书柜，大号显示屏的电脑，一切都是老样子。苗青进屋的时候，膝盖上盖着线毯的导师正在给三个研究生讲什么。见苗青进来，导师起了起身，还是坐下了。苗青赶紧过去扶住导师。九年未见，导师站立有些艰难，苗青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导师向三位研究生介绍了苗青，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7: 啊，这是你们学姐，也是你们的榜样啊。
3: 一男两女三个研究生礼貌地打过招呼，知道学姐有事便主动告辞了。吴教授端详了一番苗青说：
7: 看来环境决定人这话是对的，你越来越像东北人了。
3: 苗青知道在导师心里，东北人是100%的褒义词。他有些羞涩地说：
5: 九年了，病虽无双，尘已满面。
7: 出征者哪有不带征程的道理啊？
3: 导师头脑很清晰，说话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导师在探讨学术问题上从来不做铺垫，开篇便直奔主题，问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苗青一一提出来，导师逐个谈了自己的看法。几个技术问题说完后，导师问：
7: 当总设计师有何感想？
5: 多年来晚上保持的静默习惯被打破了。
7: 不要为了静默而静默，静默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呢，作为总设计师切切不可脱离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皆在实际当中。
3: 导师讲了歼八研发时的一个真实故事。歼八总工程师叫顾颂芬，一位在新中国航空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飞机设计师。顾总在主持歼八设计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抖震问题，为了准确了解抖震情况，他让工人在飞机上缠上毛线，然后不顾年事已高，三次上教练机伴飞，近距离观察毛线抖动变化，终于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 顾总的事例告诉我们，有问题仅靠三维图像不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解决的办法。
0: 苗青很清楚导师提示的用意，说请导师放心， G31 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他一定会出现场。
3: 技术问题说完了，导师问起大仙的情况，苗青隶属大仙对他的帮助，说有男士找大仙成了他在东北工作的一大法宝，尤其提到每年大仙都为他画一幅画，他特别珍惜这些画，每次品味都能品出画中的心意来。导师说，
7: 画是大仙的武器，他想用画把你留住。他对我说过，你要是走了，是东北的窝囊，也是东北人的不讲究。广袤的东北不但要容下你这棵月桂树，并且要这棵树长势喜人啊。月桂树的枝叶在古希腊被用来编制国王和奥林匹克冠军的头冠，寓意是胜利和骄傲。给你的每一幅画，大仙都是走心的。
5: 难怪大仙为我画了一幅月桂树的冬天，画面非常唯美。
7: 大仙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认为伤害别人是最大的罪过呀，所以总以帮助别人为乐，这也是他朋友多的原因吧。如果画的是冬天的月桂树，这里面有一份悲悯。
3: 苗青恍然大悟，此画的谜底原来在此。
7: 想知道大仙为什么一直单身吗？
3: 苗青摇摇头，他知道自己一直没有走进大仙的内心深处。
7: 大仙是个开窍很早的人，初一时他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物理老师。据大仙妈妈说呀，那个物理老师姓白，是个很不错的江苏姑娘，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说话软软的，一副好脾气啊。白老师是大仙那个班的班主任，有扎风筝的天赋。自学课时候，白老师会领着学生到校园后面的田野里放风筝。白老师扎的风筝啊，有各种飞禽走兽。有一次呢，还扎了一个蜈蚣形状的风筝。大仙那天牵绳，当一只紫红色的蜈蚣在天空中扭动着长长的身子逐渐爬高的时候，他被吓傻了，妈呀一声就将手里的绳子给松开了，捂着两眼不敢再看了。那条紫红色的蜈蚣翻滚着飘向了远处，渐渐隐身在了云雾里。这件事儿，白老师没有怪他，反而抱住吓傻了的大仙安慰了一番。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慰的动作，让大仙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物理老师。大仙考上了美院后，斗胆给白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很快呀，白老师给他回信了，说自己马上就要随军去大连，她丈夫在大连一所军校服役呢。接回信之后啊，大仙很难过，说自己从此不会再追女生了，不爱就不会受伤了。
5: 这是真实的故事？
7: 这个事儿是大仙他妈妈告诉我的，他妈妈希望我能劝劝大仙，但我不想劝。大仙是个主意很正的人，再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那个白老师对他的影响

0: 太大了，他会拿所有的接触到的异性与初恋对比，结果当然是失望啊。我也想过，白老师哪一点征服了大仙呢？除了形象和风筝之外，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惊吓中的拥抱啊。
1: 辽青赞同导师的分析，白老师看似不经意的安慰性拥抱，对于青春期的大仙来说却意义非凡。
2: 时间不早，苗青不想占用导师更多的时间，祝福了导师一番后便起身告辞。从导师家里出来，苗青在校园里转了转，不知不觉走到了江峰曾经住过的那栋宿舍楼前。宿舍楼依旧，只是做过维修，窗框原本是褐色塑钢的，现在已经换成了银灰色断桥铝，玻璃也不再透明，是浅茶色的。
1: 苗青看到512窗外一个圆形的衣挂上挂着几双袜子在风中晃来晃去，他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苦笑一声后便转身离开了。走出宁静的校园，苗青给高兰打了电话，然后打车直奔高兰开会的宾馆。
2: 高兰有些微胖，藏蓝色的职业装紧紧裹住丰满的身体，胸前挂着红黄相间的参会标牌。高兰在宾馆大厅等候，见面后苗青一个紧紧的拥抱让高兰卸掉角色回归了自己。苗青想到茶区小坐，高兰则坚持回房间说话。高兰指了指大厅顶部四角虎视眈眈的摄像头说，
3: 喂，闺蜜间的悄悄话不能外泄的。
4: 嘿，你还不愧是大机关的干部啊，保密意识就是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俩说的悄悄话不涉密。
3: 那不见得，哎，我还真有秘密想告诉你。
2: 来到高兰的房间，高兰急不可耐地说，
3: 哎呀，江峰让我替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4: 你和江峰一直有联系？什么救命之恩啊，搞错了吧。
3: 当然啦，哎，如果江峰当年追求的是我而不是你，我才不会让他溜走呢，哪怕他是一条鳝鱼，我也会牢牢地把他抓在手上。哎，可惜呀，他喜欢你，而你又不珍惜他。
4: 切，你嫉妒什么呀？小高多好，对你像女王一样，第一次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
3: 我知道江峰那样的人不是我的菜，我可是个很实际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所迷惑。当然啦，这没有影响我们良好的同学关系。江峰呢，有时候会打电话和我说些苦闷的事儿。他说，哎，高兰呐，你就是我不良情绪的回收站，和你说了我心里会轻松一点儿。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FM 88

0: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唐生智表态要打仗，古人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我们得对得起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啊。蒋介石听完也感觉的是慷慨激昂，心中暗想，这唐生智都50多了，难得已过天命之年，尚有这份豪情啊。孟霄，要是诸将都有你孟霄公这番豪情，不怕日人不退啊。明天还要开会商议迎敌之方策，孟公不妨以此言告知于诸将，你觉得怎么样啊？唐生智点头，委座放心吧。第二天接着开大会，众将态度还是跟以前一样，这南京地形不利，是易攻难守，不如放心。李宗仁建议啊，这与其在无胜算可能的情况下跟日本人硬碰硬，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去烧杀平民。李宗仁的观点好多人赞同，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当然是拥护李宗仁的了，那都是桂系的嘛。他也发言，这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是总理陵寝的所在地，不要因为要守南京把总理的陵寝被这军事战争给破坏了，应该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咱们把主力退出南京城，往西往西南一带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来保留实力，以便打退进击之敌人呐。另外军委的秘书长张群也有自己的见解，没错，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本不是以武力攻占的，那么万一将来和谈时他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们进行要挟。你看南京不是你打过来的，是我们不在家你进来的，这跟战胜者这还两回事儿。哟，大伙可都知道这张群那是亲日派呀，他都能说出这一番话来，怎能不令人惊叹呢？为日后再考虑，蒋介石觉得他们都有道理，最后不置可否的把目光望了望唐生智。孟霄，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呀？唐生智早等这句话了，一扶转挺身而起呀，委座，南京乃是我民国首都啊，为国际观瞻所注目，又是先总理陵寝所在，若不拼力死守，不但长敌之威风，而且我等文臣武将死后又有什么面目下九泉与顾总理相见？孟公的意见很值得研究研究。大伙一听，这就算同意了。刚才大伙提那么些意见，委员长都不研究，孟霄这一句话您就研究啊，甭问，私底下唐生智跟蒋介石二位早就沟通好了。可是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死守南京谁来守，守多久，大伙又不吭声了，蒋介石又在生气了。好，既然你们都不守南京，没有人来，我就自己率领军队亲自镇守南京。这话是说给众将听的，也是说给唐生智听的。怎么你喊了半天到这会儿怎么不吭声啊？其实唐生智是想看看众将的反应。哎，委员长，难道还用您亲自守南京吗？派一个军长或者总司令，比如古正伦，或者是前方退回来的任意一个将领，带着几个军都可以守吧。
3: 那不行，蒋介石摆了摆手，你提的他们

0: 资历太浅，不配镇守南京。说完这话，他目光在唐生智脸上停留了那么两秒。这样吧，先散会，再商量吧。大伙儿站起来，鱼贯而去。孟霄先不要走，蒋介石把唐生智留下来了。
1: 你跟着我，去一趟紫金山，咱们视察一下教导总队的阵地。
0: 唐生智跟着蒋介石奔了紫金山，一边走，蒋介石一边指指点点呐，看看这漫山遍野的工事。
1: 孟霄，南京依山带水，战略上虽不宜久守，战术上却有乌龙山、幕府山、红山、紫金山、牛首山并护正面，环形相绕。要是楚着良弹指挥得力，应能守一阵子啊。
0: 那意思虽然说没有特别优势的防守工具，这几座山也可以用一用。
1: 文武大员之中，只你我二人主守南京，是故守南京之任非你即我，要就是你留守，要么就是我留守。
0: 蒋介石这话等于是逼着唐生智表态呀、你是委员长，要指挥全局，怎么能守南京一城呢？
1: 委员长如此说，那就把我唐生智留下来吧。
2: 啊，你有把握？
1: 别的不敢说，我只能做八个字。
2: 哪八个字啊？
1: 没错，我能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2: 啊，好好好，身为主帅，有此八字指导南京守城，足矣。
0: 蒋介石是面带喜色。第三次开会的时候，蒋介石决定了，当着所有军委的面宣布死守南京，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部，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全盘负责南京守城。唐生智临危受命啊。这个卫戍司令手下有多少人呢？
1: 一共有150,000军队。
0: 当时那作战厅长刘飞心中感叹，后来跟自己的手下亲信交流，说这150,000人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实在是可惜呀。对守南京这个事情，众将还是意见不统一，都很不理解。唐生智是积极部署，蒋介石也是从中做了一番缜密思考的。在唐生智这样坚持守城的和那些坚持反对者之间，最终蒋介石把这个方位准确地定位在了短期固守这一点上。为此啊，蒋介石没少了跟唐生智商量，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形下，预期保持颇属难能啊，只希望在较短时间防守之。
1: 唐生智就明白了，这跟刚开始会上嚷嚷那玩命死守南京，那可是大相径庭啊。
0: 本来嘛，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中日双方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悬殊的敌强我弱现象，再加上刚刚打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这使得东部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已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短时间内根本就没办法在南京去组织大规模决战了。南京又不是一个打仗的地方，古往今来哪见过是背靠大江面向平原这么打仗的呀。啊，没地儿退，没地儿攻，没有借助啊。在这个环境下是想守住一个城池， 那简直是绝无成功之理，人家把你包住了，切断一切来源就完了。何况现代战争，这是火兵器时代，这不是那冷兵器时代，南京被人家立体包围，古时候兵法称之为这种地点称为绝地死地，蒋介石蒋委员长能不知道吗？但是他必须跳跃出军事层面，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来看待这个南京的守与撤的问题。那叫都城，一国之都不战而退，这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全国上下民心抗日的士气。所以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这必须得有一个交代，政策调整为短期固守，蒋介石亲书首令，唐生智也马上把蒋介石这个意思就在自己的排兵布阵处处设防中得以体现。淞沪大战三个月，中国军队够英勇的，已经让全国上下耳目一新了，军队的整体纪律也是明显提高。唐生智特别注重这个纪律，为什么呢？就打这淞沪会战一撤退，部队自相践踏，死伤不少啊，所以这个纪律必须强调。唐生智在128事变之后不就当了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会训练总监了吗？在抗日战备实施过程中，军委会秘密设置了总揽国防工事的执行部，唐生智呢把京沪杭由东往西分成了四道防线，最后送交蒋介石审定。你看看这四道防线怎么样吧，头一道是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这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那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可是谁想到兵败如山倒啊，这些地儿基本上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但是唐生智设计的这些防线从军事作战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有研究的余地的，蒋介石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处处的体现着对日作战一个灵魂的思想，拖拖呀，拖延推迟之意呀。为什么呢？防线一道挨着一道，那就是能打则打，不打就这耗着，尽量延缓他们的速度，中日之间的力量悬殊，所有有识之士都已经意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唯一的方法那就是在长期作战中逐次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一直到彻底失败。唐生智组织南京战役坚持贯彻了蒋介石所谓的持久消耗战的总体战略方针，当然对外宣传不能说是短期固守，还得说是死守南京，得摆出决战的姿势，实际呢是想通过这南京大战来把日军往西边拖，往西边拽，别让他一口气由北向南打下来，争取这段时间也给那些溃退下来的淞沪战役的部队们提供一些休息调整的时间。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啊，蒋介石跟唐生智都认为如果能固守两周也叫半个月那就很了不得了。最后唐生智向蒋介石保证，你是总裁，我是军人，没有你的命令我绝不撤退。这番话说的蒋委员长挺感动啊，虽然说两周可以坚持或者是很难坚持，你要不让我们走我们全死在战场上我们都不走。嗯，好，蒋介石简单的一个好字表情已经带出来，那是对唐生智的赞许跟敬佩， 1937年的11月20号，国民政府。

发表宣言，揭露了日军进攻南京的阴谋，向中外宣告，为国家生命，为民族人格，为国际信义跟世界和平，我们绝无屈服的余地。凡是有血气，无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呐。此后将以最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从本必死之决心，从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呀。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以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呀。这份政府宣言一发表，同仇敌忾，上下齐心，达到了振奋人心的目的。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宣布都城要迁往重庆了。在这一段筹措战事的准备过程中，国民政府已经各个机关行动开来，先后迁往重庆、武汉、长沙，有100多万人口的南京进入了战时状态，就剩30多万人了。蒋介石则亲自坐镇在南京，帮助唐生智调集守备南京的军队。经过将近一周的筹划调集啊，先后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王敬久第71军被调来了，孙元良第72军，余继时的74军，宋希濂的78军，邓龙光的83军，还有装备精良的教导总队，从湖北调来的徐源泉两个师，全都聚集在了南京了。15万是这么凑上来的，总指挥当然是唐生智的，蒋介石亲自监督，唐生智严格布防，死守南京的对外宣传跟蒋介石的亲自坐镇是振奋军心呢。为什么蒋介石不走啊？蒋委员长一直对这国际调停啊没死心。这会儿德国大使陶德曼正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对中日之间这场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进行斡旋呢。蒋介石很不满意日本人开出的和平条件，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说错过这个调停的机会，对这个国际上的调停老存在着一丝幻想，所以他亲自坐镇等信儿。11月27日开始，蒋介石失望了。为什么呢？日本人已经发动进攻了，66军、83军在汤山打退了敌人的进犯，74军王耀武第51师在淳化那儿抵抗，第58师在牛首山守备。刚刚经过淞沪会战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都在尽力苦撑局面，战斗激烈，伤亡重大，这一仗打下来没停气儿，打了10好几天。日本大本营在37年的12月1日下达攻占南京的总命令，向南京加强攻势，这战局是越来越紧张。日本飞机在上海淞沪会战的时候就没少了轰炸南京，现在轰炸的更勤了。好些人劝蒋委员长您赶快离开南京吧，蒋介石坚持不走，众人是苦心相劝，到12月4号蒋介石决定要召开师以上将领训话，勉励大家要齐心协力，在唐生智总指挥的领导下是同心同德，不成功变成人，抱定这样的决心，恪守军人守土卫国的职责。大伙儿被蒋介石也给感动了一番。蒋委员长什么时候离开南京呢？开完会又坚持了2天，一直对前线部署挑不出什么来了，这才于12月7号清晨，蒋介石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的陵寝，然后坐飞机离开南京。临行前蒋介石告诉唐生智，适当时机便可退守，不必等我的命令。守在外围阵地的各路军队对于来犯日寇是奋勇抗击，苦战不停，但是敌军的火

0: 更猛烈，日军的进攻也就更疯狂，守城的10万中国男儿是苦守石头城啊，不是15万吗？这都打了十几天了，好几万人已经牺牲了，就剩这10万也决心是以死相拼呢、啊、为保卫民族尊严，为了保卫正义而战，分别在雨花台、倒计门、紫金山、中华门、光华门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人就这点，凭借重炮猛轰、飞机猛炸，摧毁南京城垣，那城墙都炸塌了，然后就坦克往里边冲，掩护步兵跟进。所以中国守军虽然英勇无畏，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啊。这会儿蒋介石委员长已经到了江西了，他是日夜关注南京战局，发现劣势难以挽回呀、啊。唐生智还那守着呢，在12月11日晚上发电报给唐生智，赶快撤退吧，以图整理再期反击，不能守，把这10万人都扔那儿，那不是更大的损失吗？转过天来，日本军队突破了石头城，抗日官兵还在抵抗，您想外围跟守城的都被人家日军给隔离开了，这就等于是困守孤城，孤立无援了。纵然唐生智下令让守城的官兵突破，也冲不出去了，只能是拼死抵抗。守城的10万人最后被日军分割包围，一清点人数，除了牺牲的以外还有9万多一些。这9万多中国官兵在被日本人俘虏之后，不具备威胁的情况下被日军屠杀了。日本人付出的攻打南京的代价是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性啊，疯狂至极。正式占领南京那是12月13号，占了南京，日本人现在脑子里就有一件事儿了，报复，要疯狂的报复。在攻打南京的过程中，他们自己死伤重大，付出代价惨重，所以现在都疯了。有人就提出来了，应该对南京城里的所有中国人进行毫不吝惜的屠杀，以解心头之恨。这是一个疯狂的战争状态下的毫无人性的提议，但谁能想到啊，裕仁天皇的叔叔居然同意了，天皇的叔父都同意了，那也就代表了裕仁天皇本人的意愿。就这样，在日本将领谷寿夫一声令下之后，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连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南京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不能够忘却的耻辱。同是人类，何以如此的残忍血腥？日本将领谷寿夫正式下达屠城令之后，古老的石头城就笼罩在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把一个风景无限的江南美景古城变成了一座人间惨烈的地狱。后来日本军人自己供认说，占领南京之后的日本军队一次就曾经把3万多中国人赶到城墙根下，而且这3万多中国人大多是老弱妇孺啊，他们手无寸铁，毫无反抗的能力，被日本人赶到城墙根下。这帮日

日本杀人狂们从城墙上面猛地往下扔了无数的手榴弹、机关枪，疯狂扫射呀、三万人统统杀死。当时的南京城里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海。今天的历史资料上我们能看到，当时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用军刀比赛杀人的报道，在日本报纸上还有照片登出来了吗？被他们杀害的都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在《铁证如山》这本书里，有一个日本兵这样总结当年的恶行啊，说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淫过后还要把他们杀死，不管走到哪儿那都是尸积如山。根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大约六周的时间里，被日本人屠杀的我中国同胞约为30多万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里。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是19万人，这些被消失灭迹的19万人加上105000人，已经达到了295000人这个数字。这是占领南京后前六周的屠杀高峰期的统计数字啊。事实上光这六周嘛，六周之后屠杀还在进行，只不过杀的没多少人了，那高峰期就过去了。根据参加这次国际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书中记载，他写了一本关于古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这本书，里边写道，在日本寿军，寿野寿之寿啊，日本寿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30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这个估计绝不是主观臆断，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可能做到绝对精确的计算，但是可以说我们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书。那么当时在南京还有很多侨居的外国人呢，他们也都亲眼目睹了日军第六师团长古寿夫的放火杀人、掠夺、强暴的恶性事件。古寿夫把屠杀的场面拍成照片，甚至命人拍成电影显示其战果。在后来1945年东京军事法庭判决的时候，合计至少屠杀南京军民20万以上。这就是日本人引以为自豪的天皇的军队吗？这就是大和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吗？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劫难，也是大和民族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不幸和耻辱啊。天网恢恢啊，一点也不假。1946年3月战犯古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郊外雨花台，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甲级战犯，于1948年11月12日处以绞刑啊。不过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朝香宫。朝香宫是谁？就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啊。没有他们的首肯，南京大屠杀怎么会获得批准呢？在南京陷落前夕，蒋介石离开南京赶奔江西，到达江西的时候他是万分的惆怅啊，风景依然，归寺大变呐。蒋介石觉得心里边很难过，自1927年定都南京到现在整整10年了，现在落进了外国侵略部队铁蹄之下呀。紧接着关于屠杀的消息不断的传来，这段时间
蒋介石简直是坐卧不宁。他在日记里边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受累暴行，他必故自诉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之极也。他们这种暴行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可是受苦的是中华同胞啊。南京的悲剧随着一道道电波传遍了华夏大地，日寇的凶残更加强烈地激发起了炎黄子孙血战到底的决心。南京保卫战是一个悲剧啊，它的悲剧之悲壮处就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场将要失败的战役，但它的意义却并不是因为失地损兵惨遭屠城而被抹杀。事后有军事专家评论呢，说南京的守城战是中外人士观瞻之所在，富有政治战略的意义。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也可以吸引追击的敌人向南京前进，使从上海撤下来的五六十个师至少也可以减轻一些压迫，得到转进调整喘息的时机。同时我们也能知道，上海战役退下来之后，当时中国守军还有百万之众等待重新编配，可敌人呢，这帮日本战争疯子们正打算以闪电的姿态跟踪追击，消灭我们的战斗力啊。所以备战都城的决心跟行动吸引住了敌人四个师团以上的力量。换句话说，南京卫戍战的一个伟大意义就是掩护了中国守军从上海安然地向浙江安徽地区退却，这就是战略意义。南京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日本侵略者也露出了失败的苗头。首先他们判断失误，判断失误就造成了他们将来必然要面对的不幸啊，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他们判断失误在哪儿啊？这帮日本人以为上海会战之后，这就是已经最关键的决定战争了，拿下上海就可以占领南京，而占领南京就是决定胜败的一战，那是都城啊，拿下南京中国政府必然会向大日本天皇投降，他们这么想着的。所以日本人迷恋于战争的迅速终结，他们恨不能胜负立即可见，但是事实把他们的美梦击了个粉碎呀。先是自己被消耗了很多兵力，一个上海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二是奔了南京数万大军不能有别的方向活动，都得倾其全力向南京进攻，想速战这可以，是想速决这可说了不算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是太顽强了。一直到南京拿下的时候，陶德曼调停不也失败了吗？这一下日本人也把国联都给得罪了，他们自身也感受到压力，而我们军队呢，已经处于全国抗日第二线的布置，以保卫武汉三镇为主要军事目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脚步向着泥潭深处陷了下来。事后，南京战役的总指挥唐生智也总结过，别看我强调要守南京，我知南京不可守，但是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南京必然要守。我认为守南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时间，使撤下来的部队得以休整和准备，也不仅仅单纯是从南京市都城或者中山先生的陵墓来考虑。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了。时间不久，蒋介石也从江西赶到了湖北武昌。12月17号，他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啊，说明了中国持久

首站的重心已经由城市转入了农村了。中国持久之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南京，也不在各大都市，而实际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同仇敌忾，步步设防，则4000万方里之国土以内，到处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与死命。最后，蒋介石写下了这么一句鼓励人心的口号：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他给自己打气，也是给全国军民打气呢。南京城陷落之后，这一时刻也正是1937年年末之时。整个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悲壮而凄凉，日本人迅猛的攻势大大的超乎了当时中国政府的预料。主动开辟的淞沪战场吸引了日军的兵力，但是并没有能够有效的遏制住日本人的进攻态势。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乘胜追击的日本鬼子兵锋是直指蚌埠，企图与华北的同伙在徐州会师。徐州自古又是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这战争的风云是此起彼伏。江南此刻已是满目疮痍，华北也早已经一片狼藉了。在1937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战线已经退到了西起自包头，东至济南的黄河南岸这一条线上，那这是节节败退。令蒋介石心情还能放松一点的是，华北的屋脊还依然挺立。您别看太原丢了，阎锡山的禁军仍然守卫着山西南部，共产党的八路军呢也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北部的五台山地区站稳了脚跟。这些军队让日本人是寝食难安，他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打一仗，而他们的随时出现可以使日本人频频向后方回顾啊。南北两个战场由此而可以发生呼应，使得中原地区受到了从北面、东南两方面的压迫，处于中原地带的日本侵略者滋味也不好受。而中国守军黄淮地区是属于第五战区的防地，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将军呢。李宗仁那是桂系军阀中的中流砥柱，跟蒋介石个人关系不行，屡次跟蒋介石兵戎相见，他们俩就没少打仗。但是李宗仁资格老，为人处事也比较开明，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力，尤其军事才干卓越。蒋介石对这个老对手是爱恨交织啊，要腻歪他又离不开他。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大部分都是杂牌军，数百万中央军在南北战场被日军给扫荡，短时间内很难说马上回援来支持腹背受敌的第五战区。蒋介石也不由得为驻守徐州的李宗仁担心了。哎呀，蒋委员长有点后悔，当时最初划分战区的时候怎么没多调拨几个中央军去帮着他防守徐州啊。第五战区太需要强有力的部队啊，在淞沪抗战的时候，桂系的兵马在上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是白崇禧指挥的。现如今人家桂系自己的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伤，而在第五战区里边的又不全是桂系杂牌吗？可是徐州是重中之重，你这怎么办呢？除了对徐州的担忧之外，蒋介石还担心一个人，谁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韩复榘手下有8万多人，负责金浦路北段的防务。可是在日军
节节进。

举的面前，他呀是连连败退，根本就不做真实的抵抗。李宗仁下命令他不听，后来蒋介石自己给写俩手令也没管用。蒋委员长对这个韩复榘可是万分痛恨。就在日本人进攻山东的时候，李宗仁也下令了，蒋介石也下了手令了，要求韩复榘指挥部队固守黄河北岸，以此来保全山东大部，支持平汉线作战。但是这韩复榘有自己的想法，老蒋这是想把我这八万人耗在日本人手这儿，黄河北岸没有活动余地呀，咱们撤到南岸。他自个儿撤回来的，他这么一枪不放的撤到南岸，日本人的进兵速度那不就更快了吗？这一来给徐州的压力更大了。他手下可不是跟韩复榘都一个想法，他们强烈要求抗日。韩复榘一看不能伤了众人的心呐，这才勉强带领部队渡过黄河，跟日本人打了这么几仗，放两枪就跑啊。日军很快兵围济南，济南可是山东首府啊，韩复榘不能说主动放弃济南，但是他也没有全力以赴啊。在济南战役中，韩复榘本来想着跟日寇好好打一仗的，偏赶这时候蒋介石下令把援助韩复榘的一个重炮团给调走了。嘿，这消息传来，韩复榘是拍案大骂呀，蒋介石要干什么呀？我的军火本来就不如日本人，这重炮团对我多重要，又让我守山东守济南啊，又不给我重炮团，他给调走，甭问，这是非着借着抗日把我这帮兄弟消灭完了算得呀。我呀，我再也不被你用了。韩复榘真就打这儿起再不听蒋介石的话了，不跟日本人直接面对面的冲突，你来我就撤，简直是望风而逃啊。到了12月24号，韩复榘带队逃出济南，蒋介石李宗仁电令韩复榘在泰安临沂一带再重新布阵，挡住日军进攻。这会儿韩复榘什么话也不听了，你让我在哪打就在哪打，我可不吃亏了。他跟这二位谁也没打招呼，甭管是战区长官还是军事总裁，他都没搭理，擅自弃守泰安，扔了屈服，直接向鲁西南那儿撤退。这么一来，这位逃跑将军韩复榘畏敌如虎，闻风丧胆，不听军令一退再退，这臭名远扬啊。不到20天时间里，他一仗没打的就放弃了黄河天险以及济南、济宁、泰安等等要地，导致黄河防线几乎难以固守啊。战略要地徐州、陇海线，这都处于敌军的严重威胁之中，无形中李宗仁的压力就更大了。德国人调停了半天也没有效果，蒋介石一看甭指望国联了，英国人指不上，德国人也指不上，决心抗战到底吧。现在日本人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南北夹击，要打通津浦线，而韩复榘的消极避战呢，使得北线门户大开，这要是南北串联打通了，那不麻烦了吗？徐州大战是不可避免，蒋介石觉得有必要检讨北方抗战的失败，这个经验教训必须总结，然后要整顿华北各军将领的思想，像韩复榘这样的现象不能再出现呢。可是现在保存实力避战以求存的这些将领不止韩复榘一个人吧。就在38年年初，蒋介石由武汉飞往河南开封，白崇禧随他同机而往，前有运输机开道，蒋介石就坐在后面的美龄号上。当时的河南主席叫刘峙，这刘峙可是蒋委员长的心腹，抗战以来他在华北打的竟是败仗，
一败就撤。

0: 一撤就溃呀、啊，溃啊，溃败嘛。受到国人的谴责，都骂这刘志是逃跑将军，连宋美龄都觉得用这样的人有损政府当局的威信，但蒋介石不以为然。宋美龄就问他呀，大令为什么非用这样的人呢？他对宋美龄一语道出真谛呀、啊，不用他用谁啊，谁还能像他那样听话呀、啊、言外之意，这是我的心腹，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人不听我的指挥怎么办呢？这是刘志这种人在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原因。现在刘志听说委员长奔开封来了，他是河南省主席，得迎接委员长大驾光临呢、啊，亲自布置迎接警卫工作。刘志决定发空袭警报，以便断绝交通。一断绝交通呢，在接待蒋介石来来往往的路上，那就方便多了。但是他忘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拉空袭警报，你得先通知那高射炮部队呀、啊，好嘛？他本来是想打溜须拍马屁，这一拉防空警报，白崇禧跟蒋介石突然就听到了炮声。好在呀、啊、没有打中。本来蒋介石这心就提了着呢，为什么？日本人屡次跟踪轰炸蒋介石没得逞，这怎么到河南又碰上日本人了？日本飞机哪都有啊，抓紧降落之后一打听，感情不是日本人，是刘志弄巧成拙，把蒋介石气的说大骂刘志啊。刘志自个儿也觉得自己太废物点心了，这当当两下要把蒋委员长乘坐的美龄号座机给轰下来，那自个儿活个什么劲呢？非死不可呀。总而言之是虚惊一场，蒋介石也知道刘志绝无恶意，接风洗身之后，蒋介石要好好休息休息。病退左右，他独自盘算这一次到开封来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韩复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话。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3分钟能做什么？
6: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5: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6: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5: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6: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5: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7: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8: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7: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8: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7: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0: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点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2: 蒋介石为除掉韩复榘可是费尽了心思，最初是继韩复榘以后啊，好好打几仗，没想到接连得报。首先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以绝密电报十万火急向蒋介石报告，说韩复榘约了刘湘，打算封锁住蒋介石向四川的进路，这要起兵倒蒋啊，这是最让蒋介石痛恨韩复榘的原因。跟着再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告韩复榘违抗军令，不好好打仗，所以蒋介石决定要拿韩复榘开刀，给这些不认真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们树立一个反面典型。最初说是在徐州召开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让李宗仁召集。韩复榘一想，自个儿归属于第五战区，李宗仁召集开会估计不敢怎么样，带了一个营的卫队，当然全是他的心腹了，坐着他专用的钢甲车，铁甲都不行，得钢甲车，据说来两炮弹都不带有什么大问题的。到了徐州了，结果到徐州会开了一半，忽然又接到蒋总裁的手令，从武汉发来的，说是要在1938年1月11号在开封召开第一战区跟第五战区高级将领联席会议，两个战区师以上将领凡能离开阵地的务必一律到会。这么一来好像这是急茬，徐州会议中途就告止了，先不要开了，都奔开封吧。这不蒋介石先飞到开封来了吗？实际这是跟李宗仁两个人谋划好了的一条计策呀，可把韩复榘为难坏了，是去是不去啊？想一想，前者总裁下令，总司令下令，我可都没听，屡抗军令，不战而丢弃了黄河天险，跟着又丢了济南、泰安、大汶口、济宁，这些都没保住啊。我把金辅路的正面让给日本人了，我经常说南京失陷了由谁负责，我顶撞过蒋介石啊，这回开封是不是鸿门宴呢？转念又一想，什么鸿门宴呢？这么些高级将领呢，你敢把我韩复榘当着众人的面怎么样啊？李宗仁不也得去吗？大伙都去，我要不去就显着我心虚似的。二一个心腹将领我都带着呢，我这护卫队是一个营的人马，坐的是钢甲车，他能把我怎么样？去打定主意，他来了，由徐州转向陇海路抵达开封。1月11号晚上7点，蒋介石召开会议。为什么晚上开呀？这都是各战区各条战线上的主要负责人，早开会早散会啊，这个大伙倒好理解。会场就设在省政府会议厅，韩复榘把一个营的卫队留在钢甲车上，自己带着4名卫士直接奔着开会地点来的。到了省政府大门前，只见电灯旁边贴了一通知，上面写着凡与会将领均在此下车。哦，得走进去，那就下车吧。大伙都下车，韩复榘也没在意，进到里边第二道门，就见还贴着一张告示，上写随员接待室5个大字。这几名随从是不能跟进去了，也是开高级军事会议，带一屋子人乌嚷乌嚷的，那也没机密性可说呀。韩复榘带着4名卫士就留在接待室了，还没多想，大伙都认得呀， 互相称呼着，说说笑笑的，一块往里边走。进第三道门是副官处大厅，还有一张通知，上写奉委座于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会议厅，需将随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嗯，韩复榘一看如此森严戒备、层层加码的要求，他心里边可有点犯疑了，连枪都得交了啊！本身他自己来时就嘀咕，想转身走吧，再一看身边没一个自己人，都是人家的警卫人员，再走是走不了，只能进去了。这一下把枪给他下来，如虎去找，如龙剥鳞呐！大伙都交枪，自己也没有理由不交啊！把这枪登记交给了副官处，大伙认认真真的拿好了收据，走进会议室。韩复榘把这收据叠好了，交了两把枪，自己这心里边突突突乱跳，一直不稳定。进了大厅，一看紧挨着自己座位的是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就是这位河南省主席呀。如今呢，刘主席跟自己肩并肩坐在一块儿，他心里边平稳多了。怎么，我是丢了好些地方，就这位逃跑将军刘峙，那也是骂声载道，他都平安无事，我能怎么着啊？我们俩坐一块儿正好，省着老蒋一说我就没得说了，我先把刘峙提了出来。对，哎，他倒觉得稳当啊。大伙儿都坐好了，人到齐了，会议开始。蒋介石一身戎装，披着一件黑斗篷，没戴军帽，光头在灯光的照应下是更加的闪亮。蒋委员长先总结了这半年多来抗战失败这些经验教训，从战略上分析了一番，跟着又分析战术，尤其战术运用上的优缺点，要众将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最后分析到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蒋介石把这些归结为高级将领平时不精研战略战术，随时改进，指挥失当，而且有很多将领在关键时刻是观望不前，保存实力。突然蒋介石目光一扫，啪，这目光就扫射到了韩复榘的面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思黄河天险，并金婆罗作城为例，我看你是保存实力之心强于抵御外侮之责呀。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再不铲除此种落后之观念，必被暴日毁灭炎黄祖宗之墓庐，灭绝子孙生命，我等死无葬身之所，比牛马尚且不如。蒋委员长把韩复榘这种不战而逃的人比作牛马不如之辈，可见气愤之极呀。我来问你，韩主席，你一枪不发，从山东黄河北岸一退再退，接连放弃济南、泰安、大汶口、济宁，一路城池，其中之责任你应不应该负责呀？ 到这会儿的时候，韩复榘才觉得这个心底里边一凉，感觉得太不妙了。他硬着头皮顶撞，山东丢失自然由我负责，可是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这纯粹是假横啊。没等他把话说完，蒋介石啪的一拍桌子，现在我只问山东不问南京，南京丢失当然有人负责。韩复榘啊，啪一拍桌子也打座位里站起来，这还要顶，旁边那逃跑将军刘峙啊拉手劝他，这就嗨，向方，韩复榘四叫向方吧，向方兄，委座骂过的高级将领那多了，从唐生智 到张治中，当然你知道骂我骂的比较勤一点，我都记不起来有多少回了。现在委座正在火头上，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走走走走，到我办公室消消气儿。说着话，好像劝架一样，把韩福聚打这会议室拉出来了。韩福聚就不下驴吧，跟着刘志出了会议室，走到院当中，有一辆小汽车等着呢。刘志说：“这是我的坐车，啊，你先回我办公室吧。”说的话一开车门，给韩福聚还挡了一下这车沿，显得挺尊敬。韩福聚低头就进去了。这人刚坐进去，刘志一摔手，啪，把车门关上了。我还得开会啊！转身扬长而去。韩福聚就觉得刘志关车门时候这动静怎么有点大，他刚想说开个车门出来，身后边已经有人把他给摁住了。感情车里早就藏着人了。啪，先抖出逮捕令。你已经被捕了，你还哪儿去啊？韩福聚以为是刘志的副官呢，你们副官哪拿逮捕令啊？这才明白，刚才这一切都是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刘志也只是圈套中的一环呢。蒋介石要杀韩福聚，那是蓄谋已久了。到开封之后休息了一阵子，为什么就把这事儿前前后后再安排安排，早有杀韩福聚之心，以此告诫这些不服管的将领。现在丢失的城市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宋哲元密报说韩福聚有断蒋介石归路、断后路之心，蒋介石能不生气吗？您想想，现在从北往南日军恨不得打通这一条大动脉，而国民政府只能够搬迁了。搬迁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迁都的问题，整个搬迁都得向西南方靠拢，将来抗日长久做准备的物质基础是在大西南呢。哦，你要断我西南的去路，不让我入川，那蒋介石能不恨韩复榘吗？这样才先让李宗仁召开第五战区会议，跟着又奔了开封召开第一、第五战区联席会议，这都是做好的圈套。刘志以劝架的名义把韩复榘由在会议室请出来，那正是哄骗他进车啊，车里早就安排好了。就这样被捕了，小汽车跟飞的一样离开了河南省政府，直奔火车站。早都有人联络好了，进站奔月台，再看这月台上面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加防范，军警宪特如临大敌。汽车一到月台，这几名高级特工先把韩复聚那胳膊逮住了，由打这车里边给递了出来，就推进火车了。车厢前后左右都是荷枪实弹的军警，韩复聚是插翅难逃。这叫虎落牢笼，只有乖乖听命。只听外边汽笛长鸣，火车是离开了开封，这一道风驰电掣直奔汉口车站而来。汉口车站那人就更多了，专车刚刚停靠站台，还没等停稳呢，韩福聚就被押上了后在站台上的汽车了。有几辆警车前后簇拥着驶向江边码头，专门有轮渡在这等着，下了车推船上就奔了武昌了，叫军事法庭审吧。1月19号军事法庭开庭了，谁是审判长？何应钦。您想这韩福聚好得了吗？给了他6条罪状啊：一是不遵命令，二擅自撤退，三强索民捐，四侵吞公款，五搜缴民枪，六抢卖鸦片。请韩复聚回复。韩复聚回复什么呀？昂头挺胸，微微一笑，根本就不吭声，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恳求赦免。这样在1月24号晚上， 又要提审韩复榘，韩复榘就知道大限已到，大半夜审什么审呢？跟着来提审的卫兵往院里走，他住小二楼，正下楼梯呢，突然一看下边有好多人荷枪实弹。哦，韩复榘马上明白死期到了，他想回去换鞋，我这脚上鞋小，我再换双鞋吧，哪容他转身再走啊。他刚那么一回头，后边枪就响了，哒哒哒哒哒哒，连发数枪啊！韩复榘身中七弹，就在这楼梯上，韩复榘被枪决了。韩复榘人是死了，但是因为他的有意识的失误，造成的损失可是无法挽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济宁、邹县之后，继续向南突进，是兵锋直指徐州啊。日军板垣师团也从38年1月14号开始侵占青岛，沿着交济铁路向西进犯，到潍县之后一拐弯又奔了南了，企图夺取鲁南重镇临沂，计划跟日军在徐州来一个大会师啊。金辅路北段形势危急啊，南京方面那边的日本军队已经打通了金浦线了，派第13师团沿江北上，拿下了蚌埠，跟着占广德，沿金浦线北上。您看见没，往南的、往北的、往西的多路进犯，最后要在徐州会合，夹击徐州之势已然形成啊。徐州地处金浦与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应该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都以之为要冲啊，那是重要地带，是中原和武汉的重要屏障。前文书咱们讲过，这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布置武汉会战，也只有选择徐州作为会战地点了，以此来拖延日军前进的速度。蒋委员长是够忙的，你是忙不过来的，为了武汉会战先得在徐州这打一仗，你不能让日本人说指哪就到哪儿，今儿指完明儿就到了，那来不及准备啊，同时还得搬家呢。蒋委员长这搬家搬得怎么样了？哎呦，要光说南京城内小部分人的搬迁，那是去年就开始了的，南京战役之前那就开始撤退了，只留了30多万人吗？但是告别都城的场面，蒋委员长是记忆犹新呐。在搬迁之前，那南京城的百姓哪经历过如此的危急时刻呀？天天那防空警报不绝于耳，一会儿就来一波日本飞机狂轰乱炸，日本人欺人太甚，他这种频繁的轰炸使得很多军民都恨不能冲上前线，倒有了勇气了。本来那炸弹扔下来炸死很多人，最初带给中国老百姓的是恐惧，但是当仇恨、愤怒充满胸膛之后，死亡对于人来说就不再恐惧了。做好保护南京的准备的同时，大撤退早就开始了。当时的石头城是愁云惨淡呢。就在1937年11月，这一年好像冬天来得特别的早，11月的一天清晨，天刚刚亮，中山号已经准备起锚了。一位将近七旬的老者，不过江风寒冷，非要在甲板上站着目送南京城远去，满怀留恋啊。这老者一声长叹，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凯旋呐。谁呀？这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政府，南京政府正式迁往重庆了， 这一天是1937年的11月17日。那说这不简单吗？一船都走了，它不光是政府搬迁呐，整个全局性的战略大转移，一定要考虑到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那工厂也得跟着搬，奔哪儿啊？奔四川呢？蒋介石早已下定决心呢，当时的国民政府要以四川为抗战基地的核心，以陕西甘肃为左翼，云南贵州为右翼，这才能够保持住长期抗战

0: 这是一个大的国防战略。那么迁都重庆就是这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这个战略思路几年前蒋介石在头脑中就形成。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寄希望与国际调停，但是一直做着两手准备，一个是维持现状，日本人不要迅速扩张，二一个呢，如果真要迅速扩张往哪儿去，这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他不能不提前思考啊。最初考虑奔西部，打算将中国的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对外战争的根据地，但是有点太偏了。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虽然说资源丰富，但是经济落后，尤其缺乏粮食，缺乏作为一个战时首都的经济基础跟物质条件，而且西北跟华北连得太紧了，日本对华北是垂涎已久啊，一旦巩固了华北的势力，必然威胁到西北，那么西北呢就相对来说不稳定，华北不保，西北则暴露，所以不能选西北。再一个，西北跟苏联接着嚷呢，当时国民政府跟苏联还没有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蒋介石是反苏反共啊，所以他也不敢往西北那儿太靠近苏联，于是把目光就放到了四川。四川在中国的西南，北以岷山山脉与陕西甘肃二省分界，西面和西藏高原连着，南边以金沙江与云南贵州接壤，东边以巴山山脉和湖北湖南相连，山势起伏，河流湍急，有金沙江拱卫，险峻异常，而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天府之国嘛，就是这儿了。蒋介石把退路也想好了，搬家搬的也差不离了，日本人也打到徐州了，这可真让他是首尾难顾啊。要想在武汉打一个漂亮仗，徐州就不能不做坚强之抵抗，这重任只有交给李宗仁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欢迎继续收听。
2: 经典评书，零点开场，多集联播，陪伴您的午夜时光，欢迎收听零点书场。
1: 请收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重庆谈判》。
0: 徐州战役是不可避免了，蒋介石要求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内组织起桂系军队、川系军队、西北军、东北军所有的地方部队吧，在金浦县布防迎击敌军，决定以主动出击为此次战役的对敌方案。第五战区总司令长官李宗仁是不负厚望，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干跟指挥才能，面对日军的合围，李宗仁做出了分兵截击、诱敌深入，然后合力围歼的部署。徐州以北以川军邓锡侯二十二集团守卫藤县地区，以张自忠五十九军驻藤县以南，为二十二集团军作为后备，调海州的庞炳勋四十军守临沂，这是徐州以北。日本人的军队奔临沂去了，临沂交给谁了？交给庞炳勋部队了。这庞炳勋部队好悬被遣散喽。最初啊，国民党政府中央决定要把他这支杂牌军给分解喽。幸亏李宗仁向蒋介石担保应该保留庞炳勋的编制，这才有了庞炳勋这支部队存在到现在的可能啊，要不然早就解体了。那么现在日本人奔了临沂，庞炳勋这支杂牌队伍到底行不行啊？出乎李

众人的意料，也把那蒋委员长吓一跳。庞炳勋的部队居然在临沂一战打败了号称日本天皇军队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这一下中外都震惊了，喝彩声四起。面对人数火力均占优势的日本板垣师团，有点感到支撑不住了，这个实力的差别，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李宗仁一看临沂不能轻易放弃，庞炳勋守又守不住，找谁呢？得派人救援呢。李宗仁以国家大义说服了张自忠。张自忠跟庞炳勋原先都是西北军的，俩人早有成见，简直是宿敌一样啊。按说从情感上张自忠绝不应该管，但是李宗仁竟然就把张自忠给说服了。张自忠带队全力以赴扑奔临沂啊，来帮助庞炳勋内外夹击，最终以双倍的代价换来了日军5000多人的伤亡。我们牺牲了有1万多弟兄，日本人也死了5000多呀。就这样几次把板垣师团的进攻给打退，逼得板垣师团退到莒县了。这个惊天动地的胜利，哎呀，让世人震惊啊，把日本人也吓坏了。本打算板垣师团跟矶谷他们两个师团要在台儿庄会兵啊，没想到这个图谋被临沂的胜利给打碎。战绩传来，蒋介石暗自庆幸，多亏当初听了李宗仁的建议，让张自忠留任，保留了庞炳勋部队的全额编制，也让张自忠继续留任了，这都李宗仁给保的。怎么张自忠还有什么错误吗？您忘了77事变之后负责在北平跟日本人进行交涉的就是这位张将军呢。张自忠不是拉着宋哲元首说过吗，我得替你背黑锅呀，我背上了汉奸的骂名，好，全国一片指责之声啊。敢等到后来张自忠从北平逃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好些人都呼吁要把这张自忠严办。这时候李宗仁说情，说让张自忠戴罪立功，这才有了临沂之战。张自忠当时自己辩解嘛，说打什么仗都可以打败，唯独打日本人的仗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败，我的冤枉只有一拼至死才能洗刷得干净啊。抱着这种一血耻辱的决心，张自忠救援临沂庞炳勋部队的时候，一夜走了180里的急行军的速度。就在临沂中国军队阻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徐州会战里边另一支杂牌军川军的王明章部队也在山东滕县令人泪下呀，堪称悲壮。第122师师长王明章指挥川军弟兄跟日本的矶谷师团整整打了3昼夜，全师官兵英勇殉国。王明章是川军邓锡侯22集团军下的战将，邓锡侯的部队出四川抗战的时候那装备别提多差了，他们那手里边提的那枪大多是土造的自制枪，沿途也没有补给兵站，势必就得购买当地的粮草。您想想，说买好听难免也抢一点吧，这样军队的纪律啊就有些松散。敢等到走出四川到山西太原的时候，日军快速机动部队一番冲击，川军能不往后退吗？是狼狈后撤呀。这沿路上碰见了人家山西部队的军械库，那进门就抢，擅自补给。为什么呢？是见日本人不这么不打，是我们没武器呀，所以夺过武器就还击。这事儿把阎锡山还得罪了呢，要求蒋介石调走川军。后来众人说情，蒋介石那会儿正是前后左右一片忙乱，
南京沦陷。

练的时候情绪不好，一时间大发雷霆啊，这脾气简直控制不住了，说你们要不就回四川称帝得了，这是跟川军要翻脸呐、啊、川军由此整顿军机。而这时候韩复榘又不战而退，川军部队不知道听谁调遣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正缺人呢，那就奔这儿吧。李宗仁当然高兴了，他把这支无家可归的部队，邓锡侯的22集团军全盘接纳了。正为了报答李宗仁的这一份感情，所以邓锡侯部队川军要打个漂亮仗，正正川军的名声，也给李宗仁看一看，我们可不是一无是处的杂牌军呐、啊。在藤县这一战，川军在人少装备差的情况下以寡敌众，三昼夜这叫延缓了日军的攻势，以巨大的牺牲为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孙连仲部队的支援争取了3天时间，川军一战成名，洗刷了往日的屈辱。1938年的3月20号藤县失守了，日本的先锋部队进攻台儿庄，赶来支援的孙连仲部队已经在这做好准备了，敌我双方在台儿庄附近是展开激战。27号之后战争进入拉锯状态，反复肉搏战呢、啊。到了3月底，日本人简直打疯了，怎么就拿不下台儿庄？那夺过来又被人夺回去，这哪年是个头啊。为了快速攻占台儿庄，他们放弃藤县东南山区汤恩伯部队不管了，矶谷师团倾其所有是全力猛攻台儿庄。这场战斗是最为惨烈，台儿庄已经有一半被日军占领了，双方还在一寸一寸的争夺。4月3号2/3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孙连仲的部队伤亡过半。孙连仲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部下，名义上手下有两个军，实际在娘子关保卫战中已经损失了大半个军了，再加上后来时局变化，逃的逃走的走，现在孙连仲手下实际能打的仅有3个师。好在这3个师是精挑细选保京战阵的勇猛之师，最善于防守，作战真玩命啊。就这样，台儿庄已经有2/3被人日本人夺过去了，血战期间就等着汤恩伯来救援了。可这汤恩伯的部队迟迟不到，李宗仁急了，多次下令，最后简直下了死令了，告诉汤恩伯，你再不救援孙连仲，韩复榘就是你的先例。这样汤恩伯终于带队南进，守着台儿庄的孙连仲原本也打算先退出台儿庄的，但是李宗仁认为4月4号中午汤恩伯的部队可以到达台儿庄北部，完成对矶谷师团合围的任务，所以严令不许孙连仲撤退，命令孙连仲组织敢死队死守台儿庄。这军人服从命令，这是天职啊。孙连仲就寄希望汤恩伯你快点来吧，他自己是严格服从命令啊，而且亲自督战，军长上阵那算什么呀，组织好几百人的敢死队，没有枪炮子弹了，拿着大刀分几个组向敌人进袭啊，大半夜冲向敌营，敌营没准备，好家伙，这大刀进去跟削瓜切菜一样，噗噗噗吃杀了敌人就乱了阵脚，这一气砍杀呀，4月4号夜里夺回台儿庄3/4的阵地来，好，这一下士气大涨啊。就在此时得了战报，说天亮之时汤恩伯的部队就能到达台儿庄以北，李宗仁连忙率队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台儿庄歼灭战。这矶谷师团做梦也没想到被中国军队会团团的围住啊。4月5号黎明，
摊薄的。

部队如期赶到，一口气儿打了两天呢。到四月七号上午，日军击鼓师团90%已经被歼灭了，剩下这些日军呢，逃往义县是必成死守。台儿庄一战，歼敌1.2万人呢，炸毁敌人坦克30多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以来的空前大捷，也是日军第一次巨大的惨败。捷报传出是举国若狂，抗战前途露出了一线曙光啊，我们终于打胜一仗了，上海沦陷了，南京沦陷了，各处的败绩笼罩在蒋元长心头上的愁云，因为台儿庄之胜是一扫而空。虽然是惨胜，但是毕竟胜利到来了。4月7号，蒋介石致电祝贺，马上拨款30万元，命人送到台儿庄前线去慰劳三军将士。台儿庄原本在此战之前默默无闻，此战之后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啊。您想，那日本人能甘心失败吗？击鼓师团没了，还有别的师团呢，重新部署3个师团的兵力围攻徐州。为了继续能够阻止敌人西进的这个势头，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从全国各战区调兵支援第5战区，使得李宗仁指挥下的部队多达60万人马。蒋介石原本希望是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更进一步的胜利，武汉会战准备的时间越长，对中国军队越有利啊。台儿庄徐州大战坚持的时间越久，我们越有胜利的把握，他是为了武汉会战在进行了全盘考虑。可是敌我力量的悬殊再一次浮现到了面前，李宗仁将军并没有被抗日战争以来第一次中国军队的大胜这个成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南北夹击逼近徐州重围无数已经对自己很不利了，60万大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实际战斗能力跟日军难以抗衡，疲惫之师应该保存实力啊。他向蒋介石建议要放弃徐州，向中原转进。蒋介石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了，只得点头应允。好一位李宗仁将军，真是用兵如神的，马上指挥大军是化整为零。别看徐州外边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日本人，李宗仁兵分五路，冒着日军的跟踪轰炸，是连夜赶路，日夜兼程，冲破了日军重重围困，60万大军基本上安全地抵达了安徽西部、河南东部的地区，为日后的武汉会战保存了必要的有生力量。反等到日本人进到徐州之后一看，哎，60万大军都没了，徐州整个是一座空城。当然了，日本人的战略目的也达到了，打通了津浦线，截断了陇海线，把华北、华南两个战场终于连接起来了。从南京沦陷到主动放弃徐州，蒋介石调集部队与南北夹击的精锐日军在山东南部和津浦线周旋了一共5个多月，牺牲巨大。但是呢，中国军队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大搬家基本上进展得很顺利，使得抗战前期正面抗战战场度过了上海、南京沦陷后一度出现的军事危机，各个部队呢也得到了补充和恢复战斗力的时机。此刻蒋介石把目光就完全投放在武汉了。在1938年年初的时候，日本军队制定徐州作战计划的时刻，就已经预计到了今后的形势
必须要考虑武汉。日本人当然也知道武汉的战略要义了。日军原本打算是由打河南东边大平原南下，在安徽北面平原沿淮河往西，后来不是黄河被炸绝了口了吗？所以他不能再往西走了。滔滔黄河水没有使侵略者的铁蹄完全陷入泥泞之中，阻止的只是日本的机械化部队沿平海路南下的迅猛攻势，但是并没有改变日本人攻取武汉的决心呢。由北方往南进攻武汉，这个计划破产了，日本人就改变了作战的路线，把主力部队往南边调，配合海军改了由东侧登陆溯江西上，调整为由东侧登陆沿长江奔西攻取武汉。这武汉在日本侵略者看来是志在必得呀。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啊，既有长江水路联络东西，又有平汉铁路、粤汉铁路贯穿南北。自打南京陷落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还都在武汉呢。当时呢，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也有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徐州撤退之后，中国军队的主力也集结在了武汉周边地区，所以这个时候的武汉就成为了继续指挥全国抗战的枢纽。蒋介石能不关注武汉吗？日本人新的作战计划是三路合围武汉，长江以北由打安徽走陆路往西，夺取河南信阳，截断平汉线，威逼武汉。还有一路沿长江往上游走，直逼武汉。江南的一路呢，是直奔武昌，随时他们都会有互相配合支援动作。对蒋介石来说，武汉是势在必守啊。以前南京保卫战被日本人打成了瓮中捉鳖的惨剧，这个教训蒋介石可记得。考虑到武汉三镇在地理位置上跟南京很相像，无险可守啊。统帅部结合军事专家的建议，最后决定把防守武汉的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一时间是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以武汉为中心，以湖北、安徽、河南、江西为广阔战场的大战役由此拉开了战幕。蒋介石指示在江南、浙江、江西山区为新成立的第九战区的主战场，以长江以北湖北、安徽、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区为第五战区主战场，统帅部留在武汉居中协调指挥。从打38年6月份起，保卫大武汉就成为了舆论的中心内容，各界民众、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广大爱国将士都不同程度地投入到了保卫武汉的战役中。1938年6-7月间，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详细作战计划。怎么个战略构想啊？国民政府原想华中地区运用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的兵力，在武汉外围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换取4个月的时间，给敌人尽量是最大的消耗，粉碎他们继续进攻的能力。你越往南打，劲儿越小，力量越薄弱，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重点防御江南，把重点放在外围，争取行动自由。由此呢，部署重兵要坚守要塞马当，这个地方很关键，把日军阻挡在鄱阳湖以东地区，防止他沿着长江往西打，并且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的丘陵、沼泽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啊。从南昌、九江、黄梅、鄂豫皖边境的大别山这条线为第一条防御带，实施逐次的抵抗。有了第一条，就有第二条防御带，
田家镇广济罗。

0: 田、麻城、武胜关，这是第二个防御带。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部署不变，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有阵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向武汉调转的兵力。在这个计划指导下，蒋介石亲任作战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和海陆空各部共约120个师、100万人，沿着大别山、鄱阳湖以及长江两岸组织防御，还在长江安设水雷，沿江两岸要塞都加强布防，阻挡日军寻水路的进攻，是海陆空全方位设防啊。日本人的着眼点已经落在了安庆，安庆九江是长江的江防要地呀、啊、要想进攻武汉，日本人非要先拿安庆不可。可此时江淮地区正值梅雨纷纷的时节，道路泥泞，行动缓慢，为了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队改变策略，以海军为主力进攻安庆。38年6月11日，日军海军登陆了，15号安庆就沦陷了。安庆这一失陷可让蒋介石大吃一惊啊，日军大举进犯武汉，有了安庆，那就有了补给的基地了。他严令部下要严防日军的每一次行动，保卫大武汉的战火是熊熊燃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重庆谈判》，演播关永超，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5: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

0: 由我们来联系。爸，您慢点儿。
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生命。
5: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6: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7: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8: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9: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0: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2: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1: 为什么呢？
12: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1: 爸爸，我明白了。
12: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0: 金秋十月，果蔬飘香，
1: 辽河两岸沃野流金，
0: 丰收是大地写给劳动者的情书，
1: 国庆是亿万颗心点亮的星河，
0: 家国同心是风雨同舟的守望，
1: 盛世欢腾是同心筑梦的荣光，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丰收献礼共庆华诞。
0: 辽宁经济广播十一特别节目，
1: 家国同心盛世欢腾。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你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2: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3: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4: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5: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呦，儿子，
15: 爸妈都想死你了。
18: 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9: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

0: 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
1: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2: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我在网上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邓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 咱们年轻那会儿，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1: 电炼厂的，重型的，
6: 熬夜开块，
7: 地质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8: 好，谢谢雷锋。
9: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三分钟能做什么？
12: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1: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2: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1: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2: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1: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3: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4: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3: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4: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3: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6: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6: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7: 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8: 沈阳，一目了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9: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8: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7: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8: 当然。
20: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2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7: 谢谢你啊，同学。
19: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22: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9: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8: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3: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24: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25: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0。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4: 好孩子，这项盲道是专门给盲人

0: 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1: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2: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5: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6: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6: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6: 为什么呢？
16: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6: 爸爸，我明白了。
16: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7: 奶奶好，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18: 哦，珍珠风铃，真漂亮。
17: 银叶风铃、铜钟风铃、葫芦铜铃，哇，真多啊。奶奶，你最喜欢的是哪只铃啊？
18: 你猜猜看。
17: 猜不着，太多了。
18: 我呀，最喜欢的是每个星期六早晨听见你按响的那只门铃。
19: 常回家看看，老人最渴望的是你的陪伴。
2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你节约的

0: 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我是黄河，源自天上，洒落人间。
2: 我是长江，哺育大地，灌溉家园。
1: 我蜿蜒而下，吐送甘霖。
2: 我一路前行，孕育生命。
1: 我热爱沿途快闪的戈壁高原、草场平川。
2: 我中意擦肩而过的冰封盆地、丘陵山涧。
1: 祁连的雪，
2: 江南的雨，
1: 跃然眼前，
2: 如入画卷。
1: 如果有一天我的脉搏逐渐紊乱，
2: 我的血液不再循环，
1: 当美丽的河套失去了原始的色彩，
2: 当壮丽的三峡听不到回响的天籁，
1: 当太行的山脚没有了宽广的波浪，
2: 当洞庭的湖水映不出最美的夕阳，
1: 你是否会为我伸出援手，让我不再驻足于荒漠，或承受泪水决堤的心痛？
2: 你是否愿为我抚平伤口，让我昂首前行，继续奔向东方的黎明？
1: 守护江河情，
2: 安澜家国兴。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7: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8: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9: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三分钟能做什么？
4: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3: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4: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3: 三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4: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三分钟，
3: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5: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6: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5: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6: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5: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8: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8: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2011年2月，神谷集团江研团队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
10: 这真的是我们石化装备人几代人的梦想。
9: 2018年12月，沈变集团王向忠团队研发成功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换流变压器，其电压等级为世界最高。
11: 总体的一个趋势，国产化越来越多，依赖进口的越来越少，最终呢，我们还彻底解决国外的这些卡脖子问题。
9: 2020年12月，沈阳核心套管有限公司文正团队成功研制国内首支正负800千伏干式直流套管。
12: 到了正负800这个高度，我们技术上是进入无烟区的。虽然国外的公司做过这一类的产品，但是它对这种高端技术封锁是比较严的，摸着石头过河。
9: 目标笃定，任重道远，勇往直前。新松公司总裁屈道奎：
13: 高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要赶超。
9: 自主创新，努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
14: 年节假日，您的生活节奏难免会被打乱。
15: 要不就算了吧，什么时候这么早散了？今儿不打痛快呀，别走。
16: 来，
14: 辽宁经济广播提醒您，忙时祝您多赚钱，闲时愿您多好眠。
17: 有请贵宾入宫啊！
18: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9: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20: 我要爱中国梦。
21: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22: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23: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24: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25: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7: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18: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7: 为什么呢？
18: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7: 爸爸，我明白了。
18: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19: 这里是

0: 易拉罐小弟弟，快别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被人随手乱扔在这儿的。
0: 那你家在哪儿啊？
1: 我的家在可回收垃圾箱，它是蓝色的，里面还有废纸、塑料袋、矿泉水瓶、玻璃瓶、废旧衣服、布鞋等兄弟姐妹。
0: 小弟弟快别哭了，让我送你回家吧。
2: 打造优美城市环境，就请从把垃圾送回家开始吧。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易拉罐小弟弟，快别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被人随手乱扔在这儿的。
0: 那你家在哪儿啊？
1: 我的家在可回收垃圾箱，它是蓝色的，里面还有废纸、塑料袋、矿泉水瓶、玻璃瓶、废旧衣服、布鞋等兄弟姐妹。
0: 小弟弟快别哭了，让我送你回家吧。
2: 打造优美城市环境，就请从把垃圾送回家开始吧。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4: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3: 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4: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哎，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10: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1: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三分钟能做什么？
13: 三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2: 三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3: 三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2: 三分钟可以看上两页书。
13: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2: 合理利用每个三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4: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5: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14: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5: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14: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1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7: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7: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8: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9: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4: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2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21: 爸，您慢点儿。
2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1: 等你。
18: 妈妈说，把海螺。

0: 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1: 你听，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4: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5: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6: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呦，儿子，爸妈都想死你了。
8: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恩生活，从陪伴父母开始。
1: 爸爸，我去给你洗苹果吃。
7: 谢谢宝宝。哎，等等，先别把水倒了。
1: 为什么呢？
7: 洗过水果蔬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洗地板或者是冲厕所。
1: 爸爸，我明白了。
7: 节约用水，从点滴小事做起。
9: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9: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3: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20: 我们要吃成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3: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1: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9: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0: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21: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3: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3: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22: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3: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3: 刷会手机。
2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5: 主人，主人，请断电。
23: 啊，知道了，知道了。
2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3: 哎，好了，拔了。
2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3: 这能浪费多少？
2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
26: 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2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13: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
0: 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刷会手机。
2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2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2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2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3分钟能做什么？
5: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4: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5: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4: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5: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4: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6: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7: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6: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7: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6: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8: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

0: 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3: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 不对不对。
3: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2: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3: 哎呦，
2: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3: 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3: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4: 报树名。
2: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3: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2: 好，
4: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5: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7: 你到了辽西的天南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锅盖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8: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9: 我在网上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那会儿，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10: 冶炼厂
11: 冶压器的，
7: 电炼厂的，重型的，
12: 熬夜开块，
13: 离着花钱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
4: 谢谢雷锋。
14: 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毛泽东派警卫员小沈在半路上等着周恩来。周恩来从原始森林一出来，就被请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一进屋子，就看见毛泽东迎门坐在一个矮凳上，正俯下身子在看地图。那张颇大的四川省详图正铺在他的膝盖上，由于他精神专注，没发现有人进来。周副主席来了。毛泽东拿起地图，笑着站了起来。恩来，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他看周恩来两条裤腿都是泥浆，鞋上都是黄泥，就笑了。昨天将二郎山拖住了吧，你总是走在我前头，这一次倒叫我赶了先了。小兴国插嘴说，山上没有一块干地方，周副主席只站了一夜。
3: 哦，
2: 哎，也真够受了。这家人很好，刚才给我们煮了一大碗稀粥，你们先吃点吧。周恩来坐在矮凳子上，一边喝粥一边听毛泽东谈话。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和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我们的战略目的。可是我们究竟走哪一条路线呢？是的，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皱得不能再皱的纸烟，尽量把它捋直，然后点起来。到闽江上游，我看有三条路线。可是这三条路线想过来想过去都有风险。昨天晚上我就没有睡好，很想等你来商量一下。周恩来喝了两碗稀粥，觉得舒服多了。他往木板壁上一靠，笑着问，哪三条路线呢？毛泽东往前凑了凑，用食指指着地图。第一条路线是部队占领天泉以后，从雅安城经灌县到达闽江上游。第二条路线是由天泉经过庐山到茂功，占领大小金川一带。这条路要经过几座大雪山，那里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行动极为困难，大军从来没有走过。第三条路线就是回过头来经过康定到阿坝一带，也就是说穿过西康那些人烟稀少甚至渺无人烟的地区。毛泽东说完，把地图递过来，去抽他那一支皱皱巴巴的烟。周恩来看着地图沉思良久。第三条路我看可以排除，因为那里人烟稀少，粮食缺乏，部队得不到任何补给，加上路途太长，部队走道将剩不下多少人了。第一条路问题也很大，那里是成都坝子，敌人重兵容易集结，我们很可能重新陷入重围，又形成在贵州那样的局面。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比不上贵州那个时候了。说到这儿，他压低声音伸出了两个手指。据最近的统计，现在我们超不过20000人了。一种不易察觉的暗影在毛泽东的眼里闪了一下，正要送到嘴边的纸烟停止住了。周恩来稍停了停。第二条路就是过雪山了。 这条路的好处是路程很近，也比较安全，敌人不易截断我们的去路，而我们却比较容易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这条路从来没有大军走过，现在同志们经过长途转战，体力下降很大，又缺乏衣服的补充，困难确实不能低估，还要详细调查一下才能下最后的决心。毛泽东磕掉烟灰，点了点头。你分析得很对，我也倾向于走第二条路，过雪山。三条路都有风险，三者相比，还是过雪山是比较好的选择。只要有人走过，就是说是过得去的。既然少数人过得去，我就不相信多数人过不去。大家互相帮助，应该是更能过得去嘛。恩来，你说是不是？自然，一路上很多地方都说过不去，现在不是过来了吗？毛泽东高兴了，他笑得很动人。所以，我很欣赏鲁迅那句话，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说完，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明亮的奇异的光彩，这是那种屡次征服强敌和障碍所形成的强大自信，这无疑是毛泽东身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这种自信力，使他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具有超出常人的胆量。

周恩来说，好，那我们就再开一个小会商量一下吧。这个时候小沈领着一个军人走了进来，机要科送电报来了。一电员打了一个敬礼，把电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一边笑着说，哈哈，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天泉。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刻叠起地图，来，走吧，我们该上路了。不要说较大的城市，即使一般的县城和较为像样的市镇，都会使红军战士眉开眼笑。这是因为他们的物资极其匮乏，一切日用品急需补充的缘故。老实说，30年代的中国，一些小县城并没有多少东西，最多不过有几家小饭铺，几家杂货店，一两家布店，一家标明川管云贵地道药材的老药铺，如此而已。这些店铺往往是烟熏火燎的，成了黑褐色的两层木楼，有的甚至是平房前边加一个较为像样的门脸儿。即使这样，夺取它的时候也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红军进入天泉县城，能够休息一两天，自然特别高兴。这儿有一条颇长的古旧的街道，店铺不少，自然也有一些勤劳的店主兼在街上养猪，更不要说为数不少的老母鸡在街上漫步。不管如何，红军战士只要能把自己的几个零用钱花出去，把他们急需的日用品略加补充，也就很满足了。韩洞庭和政委黄苏率领的团队也到了天泉县城，他们在这儿整整休息了两天，进行过雪山的准备，实际上无非是改善一下伙食，到街上买些日用品，加紧打草鞋和筹备粮食，对病号进行突击治疗。除此而外，就是对头号敌人狮子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尽管这些伴随革命而来的反对派不如冬季猖獗，但是无日不有的汗水泥垢和整天不脱衣服的生活，仍旧是这些嗜血者生活的良好土壤。他们绝不因对他们宽松就停止骚扰。在遵义入伍的挑煤工人李小猴，人本来就瘦，最近连续打了几场摆子，更瘦得可怜，小脸尖尖的，只剩下两个大眼睛了。这一病，想家的情绪更浓了。一路上，杜铁锤对他关怀备至，经常鼓励他。在这儿给李小猴要了药，又比着他的脚给他打了一双草鞋，李小猴的情绪安定多了。部队沿着青衣江经过庐山到达宝兴，第二天一大早就向雪山脚下的大镇敲击前进。终于在日落之前赶到了敲击。敲是十字旁边一个摇字，击是十字旁一个责任的责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沙石滩、沙漠。实际上呢，敲击周围有不少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倒也冲淡了人们的荒凉之感。只是村落太小，仅有100多户人家，其中绝大部分是藏民，仅有少数汉人。他们住的都是一些脏而破旧的木楼。整个镇子最风光的恐怕就是那座喇嘛庙了。红军在那儿设立一个联络点，专门负责过夹金山的指挥。说这是夹金山的山脚，其实啊，还看不到夹金山的雪峰，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山洼罢了。可是出道的人却有一种突出的感觉，就是大大的太阳没有

0: 丝毫暖气。许多老百姓在这盛夏天气还穿着皮背心，到处凉飕飕的，像是夹金山扑过来的寒气。杜铁锤他们住在一个60多岁汉民老人的家里，老人是个穷汉，没有跑，对红军很亲切。杜铁锤他们做好饭，也就跟他一起吃，大家更亲热了。杜铁锤正帮着李小猴烫脚呢，老头子走过来往旁边一蹲，你们是不是要过夹金山呢？杜铁锤点了点头。老头子庄重地说，那可不是玩的，你们还是绕到别的地方走吧。我们这儿的人说呀，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哪。铁锤一笑，哦，就那么厉害？老人见他不相信，更认真地说，这山不是平常的山，这是神山。怎么是神山呢？哎，你听我说。老人掏出了小烟锅，从一个油腻腻的烟盒包里装满了烟沫，点起来吸了一口。一到山上就不能大声说话，你要是声音大了叫山神听见，你别看晴天大日头的，立时满天大冰雹就向你砸过来。另外你还不能坐下，一坐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因为那都是山神的地方。往山沟里走出20里就到凉水井了，再往上走就是雪了。我们这里人说，走拢新寨子，立下灵牌子，就是说到了新寨子你还往上走，那你就让你的家里先给你立下一个灵牌子吧，回不回得来就另说了。老人说的人毛骨悚然，全身起鸡皮疙瘩，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寒气。小猴子听得十分认真，一句都不放过。杜铁锤的脸上笑容也渐渐消失了，他又问，那新寨子是最难爬的地方吗？不，还有一个9坳13坡呢。人们都说呀，走上9坳13坡，鬼儿子拖住脚。说实话，那坡并不陡，看去平平的，可是你干用劲儿就是迈不开步子，就像有个鬼紧紧拖着你的腿似的。说到这儿，正在洗脚的小猴子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脚，就像真有鬼来拖住他的脚了。过了9坳18坡就到了山顶了吧？对，接着就是王母寨了。王母寨是个庙，正修在山顶，凡是爬到这里的人都要到庙里磕个头，丢几个香钱，谢谢王母娘娘的保佑。可是10个人爬山总不会10个人都过去的，人们就说，走拢王母寨，看看我的伙计还在不在，就是这个意思。另外还特别注意要把脚放稳，不然滑下去可就包了肉包子了。什么肉包子啊？背坡里血糖很深，滑下去出不来，不就成了肉包子了。杜铁锤看见小猴一句话不说，眼睛露出胆怯和惶惑不安的神情，颇想转变一下眼前的气氛，就又笑着问，哈哈，老人家，你是听说的呢，还是你亲自走过？
1: 哎，我自然是亲自走过。

0: 那你不是过来了吗？是的，过是过来了，可那是怎么过来的呀？哎，我们十几个人给人背东西，一到山上，不知谁说了一句话，历史天昏地暗，冰雹就打过来了。我把东西一扔，才勉强爬到山顶。有两个伙计就留在那儿了。
1: 这时候营长金宇来进来了，杜铁锤有礼貌地站了起来，小猴子也连忙擦脚准备站起来，被金宇来拦住。
2: 哈哈，你们在谈什么呢？
0: 哎，这位老大爷正跟我们谈夹金山呢。
2: 嗯，听他们讲讲好。我刚才也请一位老大爷讲了，这确实不是一般的山呐。
0: 不过讲的也太神了，在山上不能大声说话，还不能坐下休息。
2: 啊，呵呵，这个可能有点科学道理。这个山是邛崃山的主峰，山势太高，海拔4000多米，因为严重缺氧，呼吸困难。不是不能坐下休息，是你一休息就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另外，人一叫喊，引起空气震动，就要起变化，也可能就有点什么道理。你不要大声叫喊就是了嘛，啊？上级叫我们把准备工作搞得好好的，可是这里呢，买不到什么，酒是没有的，只买了一点生姜和辣椒，你们去领一点吧。哎，不要忘记啊，每个人必须准备一根棍子。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因为中午就得越过山顶，否则就麻烦了。
1: 第二天凌晨3-4点钟，部队就向雪山进发了。走到凉水井的时候，天才放明。部队在这儿集结了一下，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也都赶上来了。放眼一看呐，嚯！大家的衣服真是五光十色呀，每个人手里边一根棍子。经过半年多的行军作战，部队的素质和外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装的杂乱无章，恰好成反比例发展着。今天为了过雪山，每个人把包袱里边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有缴获国民党军的军衣，有打土豪分到的各式便衣，衣服长短不等，色色俱全。即使这样，还是有人穿着单衣或者夹衣。在敲击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工作，然而由于部队过多，物资有限，每个人能分到两个辣椒或者一小块生姜也就很不错了。敲击给予红军战士的就是每人一根爬雪山的棍子，这已经是敲击最大的慷慨了。可是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这是因为早晨传来的一则消息起了巨大的振奋作用。消息说，走在最前面的红四团已经在昨天越过了这座神山，并且在达维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呐、啊、好像一堆尸柴上浇上了煤油，顿时熊熊的燃烧起来，队伍里一片嘈杂兴奋的说话声。令杜铁锤高兴的是，小猴子的情绪也忽地好了起来，加上早晨喝了两碗辣椒汤，脸上还泛着红光。他正借这个机会给小猴子打气呢，看见中央纵队的前面有两个老人好像在争执什么。一个老人手里拄着一支红缨枪，上边还挂着一双草鞋，背上滴哩嘟噜的挂着好几个大小口袋，一望而知那是徐老。另一个文文绉绉，戴着近视镜，留着两撇苍白的胡子，那是谢老。徐老手里提着两张羊皮一根草绳去追谢老，谢老躲躲闪闪，连续向后退让，

织的捆在身上。徐老这才哈哈笑着回到队伍里去了。杜铁锤和小猴子看得有趣儿，也随着大家一起叽叽嘎嘎地笑着。宣布了注意事项，队伍排成一路纵队开始爬山。杜铁锤见小猴子情绪转过来了，脸上充满喜色，自己也高兴起来。一路上坡坡坎坎全是茂密的青草和各色野花，和别的山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反而觉得凉爽宜人，精神格外清爽。有人敬红军哥哥哟妹妹哟哼起新国山歌来了。走了两个小时，已经到了半山腰，渐渐地到达了雪线。那些南方战士，有的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雪，今天看见了人世间竟还有这般皎洁美丽的东西，觉得十分新奇。特别是接近雪线的地方，满山都是那种名叫绕天红的红花。这种火红的花一丛一丛的，和洁白的雪衬托起来显得特别艳丽。除了绕山红，雪下还有一种草，叶子宽大的像莲叶似的，开着细小的黄花，也很好看。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分外美丽新鲜。雪线以上则是一片冰雪世界。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明丽的阳光照着周围的雪峰，亮得耀眼，刺得眼睛微微发疼。小猴子眯细着眼睛笑着，咦，排长，你看这雪多好看呢。杜铁锤往寺外一看，果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景。那一团一团的白云被太阳照得洁白如玉，连绵不断的雪峰一个个仙姿绰约，有的露在白云之上，有的拢在白云之中，比玉雕还要皎洁可爱。小猴子从地上抓起一把雪，一边吃一边嘻嘻笑着，嘿嘿，这山有什么难爬的呀，还吹是神山呢。可是他们嘎吱嘎吱踏着积雪往上走了不过十几分钟，就进入了黑沉沉的云雾里，周围一片混沌，刚才的雪峰全看不见了，只觉得一股股寒气迎面扑来。不一会儿耳边滚过一阵雷声，接着狂风骤起，又是雪片又是冰雹劈头盖脑的迎面打来，队伍里立刻人喊马嘶，乱作一团。杜铁锤从背上抽出雨伞，想给小猴子遮挡一下，没想到刚刚打开，一阵狂风，就把伞不知道卷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时候，小猴子满脸都是血水，冻得浑身颤抖，牙齿嘎嘎有声，嘴唇也发白了。周围的人，有人打开被子蒙住头，有人把洗脸盆顶在头上，雹子像敲小鼓似的噼啪噼啪的响着。铁锤就把小猴子的背包打开，拿出他的小灰毯子往起一折，穿了一根带子，就成了一个土灶的斗篷披在小猴子身上，然后鼓励小猴子，没得关系，小猴子坚持一阵就过去了。疟疾病最怕冷的刺激，昨天汤水过河，今天冷雨一浇，小猴子的疟疾立刻发作起来。杜铁锤眼瞅着他的两颊赤红，烧得昏昏迷迷，脚步也站不稳了。他摸摸小猴子的额头，烫得像火炭似的，哎呀，小猴子，是你的摆子又来了吧？小猴子点点头，无力说话。杜铁锤就把小猴子的步枪米袋子全卸下来背在自己肩上，用力搀着他艰难地往上爬着。

0: 由于山上积雪很深，每一步都陷得过了脚脖子，走起来非常艰难，渐渐的就掉到后边去了。掉队的人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行进，只好走在旁边，自然更加吃力。杜铁锤外边流的是雪水，里边流的是汗水，不一会儿里外两层单军衣全湿透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旁边队伍里有人说：哎，那不是杜铁匠吗？杜铁锤用袖子擦擦脸上的雪水，见雪花飞舞之中行进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微微驼着背，吃力而坚实地迈着脚步。他没有穿棉衣，一条灰军裤早已经被雪水湿透，脚上的黑布鞋湿得发亮。杜铁锤定睛细看，才看出是毛泽东，几个警卫员替他撑着一块黄油布挡着冰雹，疾风把油布吹得啪啪的飞舞起来。毛泽东和他的目光相遇，微笑着点了点头就走过去了。走出两步又回过头来，后面有马，叫那个小鬼骑着走吧。说完迈开大步继续昂首向前走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京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在雪山上，风暴猖獗，一直持续了二三十分钟，声势才渐渐小了，空中渐渐明亮起来。人们再往上爬了一层，已经穿过浓云的袭扰，往上看，蓝天如洗，东方一轮红日，正像春花一般的娇艳。刚才电闪雷鸣，风雪冰雹交加，仿佛只是一场梦境。这时候，夹金山的主峰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高高的雪峰就像一位披着轻纱的仙女坐在淡淡的白云之中。山崖口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还有一棵据说名叫望杆的杆子，为的是给行人一个标志，以免陷入雪窝。人们的脸上漾出喜色，因为胜利在望，山顶就在眼前，而且一路都是慢坡，眼看就要胜利了。可是这个时候，杜铁锤却觉得胸口憋闷，像压着一块磨盘似的那么难受，腿也迈不动步。忽然，他想起敲击那位老人的话：爬上九坳十三坡，鬼儿子拖住脚。这想必就是鬼儿子来脱脚了。他看看别人，也都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走得非常吃力。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路边一个女同志正艰难地扶着一个小鬼往上走，三步一停，两步一站。那个小鬼像得了重病，步子歪歪斜斜，就像快要跌倒的样子。杜铁锤细看，那位女同志正是蔡畅。因为蔡畅负责群众工作，在遵义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小鬼是蔡畅的警卫员，因为人生的秀丽，两颊总是那样绯红，就叫他红桃。杜铁锤见这种情形，就跟饲养员打了一个招呼，叫他好好照看着小猴子，就快步走了几步。蔡大姐，我来搀吧。说着就去架小鬼的胳膊。蔡畅看着杜铁锤点了点头。啊，杜铁家，原来是你呀。接着他就说，红桃病了几天了。刚才浇了一场雨雪，挨了一顿冰雹，病就更加重了。杜铁锤看看小鬼，脸就像一块白纸，连嘴唇也没有一点血色。铁锤和蔡大姐一个人搀着他一条膀子，吃力地往山上拖他。山越高，风越寒，大大的太阳像是冰雪做成的，没有一丝暖气。一阵阵俏丽的寒风吹来，红桃浑身打颤，那一口白牙哒哒哒的响个不停。蔡畅关切地问，红桃，你冷得很吧？红桃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蔡畅立刻停住脚步，把自己的军衣脱掉，露出一件紫红色的毛衣。等红桃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蔡畅已经把毛衣脱了下来。我不，我不！他拼命摇着手表示拒绝。杜铁锤一时不知道怎么样表示才好。听话呀，红桃。蔡畅一边说，一边把红毛衣穿在了红桃的身上。红桃的小脸上挂着两颗大大的圆圆的泪珠。红桃身上暖和了一些， 毕竟身体太弱。两个人搀着又往上走出了100多米，他的两条腿忽然一软，就坐到雪坡上了。蔡尚连声喊着：“红桃，不行啊，不能坐下呀！”杜铁锤也连声地说：“坐不得呀，红桃。”说着就拼命地往起拉他，刚拉起一点儿，就又坐下了。只见红桃眼泪汪汪地说：“蔡大姐，我实在不行了，我没服侍好你。”蔡畅也眼圈一红，哽咽着：“红桃，别说这个，你看，马上就要到山顶了啊。”红桃睁了睁那双纯真的孩子的眼睛，深情地看着蔡畅，最后说了一句：“你给我娘写封信吧。”说完身子一仰，就倒在厚厚的雪地上。蔡畅扶下身子，拉着他的手喊：“红桃，红桃，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杜铁锤也连声喊：“红桃，红桃。”一边喊一边拉他。红桃已经合上了眼睛，脸上的眼泪也顷刻结成冰淡淡了。尽管蔡畅是共产党有名的女革命家，性格刚强，从不轻易落泪，但是此时此刻也难免热泪潸潸。他守着红桃掩面而泣，竟像母亲一般不愿离去。杜铁锤见他一直搀着红桃，已经累得疲惫不堪，再拖下去又会出事。蔡大姐，我们还是把他埋了吧。蔡畅点了点头，杜铁锤就用刺刀在路边挖了一个雪坑，和蔡畅一起把红桃掩埋在雪坑里。红桃就穿着蔡畅那一件穿了多年的紫红色的毛衣，睡在了雪山上。两个人默默地往上走着，走了不远，看见远远地站着一群人，周恩来、朱德也在那儿低着头默默地站立着。他们的面前有一小堆雪，显然是刚刚堆起来的一座雪坟。蔡畅低声地说：“又是哪位同志牺牲了？”这个时候只听见山顶上有人高声地喊着：“同志们，快到山顶了，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杜铁锤问：“这是谁在喊呢？”蔡畅说：“大概是宣传队吧。”他们往上一看，果然山顶已经近在眼前，山垭口上高高的飘着一面红旗，那面红旗趁着皎洁的白雪，简直像一团正在燃烧着的红色的火焰，随着山风热狂地翻飞着，仿佛即刻就要飞向天空似的。正在艰难行进的队伍像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走得更快了。蔡畅向杜铁锤挥了挥手，回到队伍里去了。杜铁锤快到山垭口的时候，看到附近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用汉文和藏文写着“韩婆庙”三个字。庙前凌乱地堆着两堆棍子，看来都是多年来过往的行人给韩婆留下的纪念。杜铁锤好奇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尊藏族妇女打扮的泥塑像，身上挂着几块蒙着灰尘的哈达，香炉附近扔着铜钱和纸币， 不过是幸存者留下来的一种纪念而已。杜铁锤来到山垭口，见几个宣传队的红小鬼穿着草鞋，手脸冻得紫乌乌的，还在精神昂扬地向山下喊着口号。铁锤和一般红色战士一样，非常喜爱这些文艺战线上的红小鬼们，因为在长征路上，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是提前出发，提着标语筒子沿途书写标语，在艰苦的时候鼓舞他们，也带给劳苦人民第一缕讯息和阳光。最使杜铁锤高兴的是，他在这儿遇见了小猴子。小猴子披着他的土斗篷，正站在人群里往下张望。等到他看见他的杜排长的时候，就惊喜地叫起来，把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攥住了。杜铁锤笑着，小猴子，你算过来了吧？过来了，过来了，他们一直把我送到这里。他的摆子显然已经过去，脸上充满喜色，满天愁云都不见了。两个人正在说话，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俩的肩膀，几乎把他们俩抱起来。两个人一看，正是他们的营长金雨来。哈哈，我一直等着收容你们，还以为你们让雪山包了肉包子呢。说完，三个人嘎嘎地笑起来。快下山吧，四方面军的同志正等着我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革命真的有希望了。过了夹金山山垭口，坡陡路滑，有人就干脆坐在积雪上滑了下去。这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发明创造立时得到推广，人人仿而效之，大家就如同坐滑梯似的顺坡而下。金雨来和杜铁锤、小猴子也这样的滑下来了。雪线以下又是一丛一丛的绕天红和一种金黄的小花，它们披着白雪，开得十分鲜艳。往下走了二三十里，山坳里有一个碧蓝色的小湖，湖水清澈见底，映着周围的雪峰，显得分外美丽。湖边和山坡的青草地上，乌黑的牦牛三五成群地吃草，这些生物自然使南国的战士感到新奇，温度比山顶也暖和多了，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想起在冰雹雪水中挣扎的情形，真使人有点不可思议。

0: 人们的话题自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谈起这个，仿佛迷茫之中出现了一片希望，眼前的一切艰苦困难都冲淡了，人们的脚步也显得轻快起来。小猴子紧走几步追上金宇来问：营长，真要跟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吗？那还有假，一下山就会合了。哎呀，那我们的力量可就大了。
1: 哼，咱们的力量本来就不小嘛。湘鄂西还有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二方面军力量也很大，一二四方面军，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这三个铁拳都集中起来，那可就要蒋介石的命了。
0: 小猴子咯咯地笑起来。哎，会师以后到哪儿去啊？还走不走了？
1: 小猴子，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这个水平就不够了。不过我估摸至少要蹲下来好好打几个胜仗啊，让薛岳、刘湘这帮家伙尝尝我们这两个方面军的厉害。
0: 他们正谈得高兴呢，前面过来一个侦察员，兴冲冲地向金宇来报告：一下山就是达维镇了，四方面军的同志正在那儿欢迎我们呢。金宇来立刻向韩洞庭、黄苏做了报告，他们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把军容服装整顿了一番。上山的时候做手杖用的小木棍全部扔掉，可是不管如何整理，衣裳的褴褛和颜色的杂乱仍然无法补救。韩洞庭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队伍继续前进了，韩洞庭、黄苏和金宇来走在队伍前边，人人笑逐颜开，精神百倍。他们伴随着从雪山上下来的一条冰冷的溪流，行走在狭窄的山沟里。果然走了不远，前面已经是夹金山的山口。顺着山口往外一望，只见一条汹涌的激流横在前面，满河床都是雪白的浪花，那想必就是小金川呢。小金川上有一座有栏杆的木桥，桥头那边站满了夹道欢迎的军人，桥这边也站着几个人正在翘首远望。韩洞庭、黄苏不禁热血沸腾，精神抖擞的率领部队走出了山口。这时候对方行列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同志们，中央红军来了。人们齐刷刷地转过头来，接着是一片杂乱的喊声：哎呀，来了来了来了。韩洞庭、黄苏压抑着过度的昂奋，又往前走了一截，已经可以看清欢迎的队列，全穿着整整齐齐的灰军服，头戴着红星军帽，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一个个身强力壮，满面含笑。和红一方面军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顶大八角军帽，而一方面军的八角军帽则比较小些。可以看到对方也完全处于沸腾的情绪之中。韩洞庭和黄苏还没有走到桥边，激昂的口号声已经响起一片：欢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老大哥辛苦了，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师，向党中央致敬。口号是平常的和简单的，声音却是火辣辣的，尤其对转战万里艰苦备尝的人们足以催人泪下。韩洞庭的团队立刻像被一股强烈的暖流冲击的心灵战栗，人人热泪满眶，不少人哭了。韩洞庭这个矿工的黑脸上当啷着几个大泪蛋蛋，黄苏这个瘦小个子的政治委员也不例外。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举着拳头喊着：热烈感谢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欢迎，向四方面军同志学习，团结起来打更大的胜仗。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0: 这些在山南海北的朴素的工农子弟，他们本来都是不相识的，今天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一种难以描述的热烈而深厚的情感。这是世上最高尚的情感之一，也正是他们称之为阶级感情的那种东西。韩洞庭刚刚跨过木桥，那边有一个宽肩细腰挎着手枪的年轻军人，以极其迅速敏捷的步伐霹雳闪电般地走了过来，后边跟着一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干部，带着手枪，身子短小结实，脸上带着微笑。那个宽肩细腰的年轻人满脸是笑，把韩洞庭的手紧紧攥住了。我叫王大山，是先头师的师长，是代表李先念政委来欢迎同志们的。他随后又介绍了那个小个子，这是我们夜老虎团的团长冯明同志。那个短小结实的年轻人腼腆的一笑。韩洞庭也把黄苏和金宇来做了介绍，双方又是握手啊欢笑啊，都是泪珠当当的。他们并着肩往镇上走，后边的队形可就乱了。一方面军的战士争着跟四方面军的同志握手，四方面军的同志争着替一方面军的同志背枪背背包，这样三五成群的结着伴儿往镇上走去。队伍里的欢笑声、叽叽喳喳的细语声响成一片，一个是转战万里跳出敌人，一个重围又一个重围，历尽了千难万险，一个是两次脱离根据地斩关夺隘，备尝艰辛，今日相逢，阶级之情、兄弟之爱，怎么能不在心底激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浪呢？达维镇不算很大，坐落在小金川高高的河岸上，只有一条不长的小街，几家破旧的店铺。往上再爬一个小坡，才是村子，村子也不上百户人家，藏汉杂居。房子是两层或三层的简易木楼，惹眼的恐怕要算那座金瓦红墙的喇嘛庙了。这个时候夕阳的红光正照着喇嘛庙的金顶，显得一片金碧辉煌，比起那些破旧的农舍，就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四方面军的同志早已经把房子腾出来，师长王大山和夜老虎团团长冯明把韩洞庭他们领到喇嘛庙里。警卫员们早把喇嘛庙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大铜壶开水滚得直冒热气儿，大家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说话。韩洞庭看四方面军这两个干部都很年轻，就问王师长，你今年多大年纪了？王大山伸出两个手指头哈哈一笑，呵呵，不多不少，整整20岁了。哎呀，20岁就当了师长？韩洞庭、黄苏和金宇来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王大山笑着说，部队伤亡太大，无非是矬子里扒将军吧。不久前我还是夜老虎团的团长，现在由他接替我了，他今年也不过19岁。说着他顺手向冯明一指，冯明不好意思的又是头一低，腼腆的一笑。你瞧，他就是这个姑娘样子，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营夜摸，连续冲垮了敌人好几个团，有一次被敌人几个团包围了，眼都不眨一眨，可就是怕见生人，一说话就脸红，你们瞧，就是现在这副样子。大家哈哈大笑，冯明的头更低下去了。韩洞庭注意地看了看他，圆圆的脸盘，大大的眼睛，确实像个姑娘。黄苏问，你们方面军的总部现在在哪儿啊？
1: 哦，
0: 在北面礼县、茂县和汶川一带，我们就是在那儿接到命令来接你们的。徐向前总指挥说，你们大概过了泸定桥了，让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带领几个师到天泉、宝兴一带接应你们。大家一听中央红军来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来了，高兴得一夜没睡好觉啊。嘿，汶川离这里多远呢？大约320多里，一路上都是大山，我们还过了一个大雪山，叫红桥山。嘿，这个山怪得很，我们在山下热得汗流不止，到山上就是雨雪冰雹，大家都变成雪人了。可是大家的情绪很高，茂公有邓锡侯两个营被我们很快就消灭了，想不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昨天红四团下山，双方反复吹号联络，我们还以为是川军呢。昨天晚上很多同志硬是睡不着觉，天不亮就爬到山坡上瞭望，再把你们盼来了。韩洞庭、黄苏、金雨来听了心里十分感动，纷纷倾吐了一方民军指战员同样的感情，话就像抖线穗子似的，一抖开就收不住了。韩洞庭他们谈起了从江西出发穿越5-6个省的艰险经历，王大山从离开鄂豫皖谈到3000里转战，又从穿越秦岭大巴山谈到创造川陕苏区以至西渡嘉陵江，他们的情感完全融汇到了一起来了。正谈得热烈的时候，警卫员把饭端了上来。原来王大山他们买了几头牦牛，大块的牛肉早已经炖好，饭食则是藏区的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分外香甜。显然韩洞庭他们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吃这样的好饭了。饭后韩洞庭他们离开喇嘛庙回到团部休息，路上见杜铁锤和小猴子满脸含笑兴冲冲地走着，杜铁锤的手里边提着一双毛袜子，小猴子的手里边拿着一件毛背心。黄苏怕他们犯纪律，就停住脚步问，哎，你们这是哪儿来的呀？杜铁锤乐呵呵地说，嘿嘿，这是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我们的，我们不要，非送我们不行，说是早就给我们准备下了。小猴子也笑呵呵地把毛背心递了过来，这位你瞧，这前着他们把羊毛捻成毛线自己织的，你看织得多厚啊。黄苏接过一看，果然厚墩墩的。政委，下次过雪山我就不犯愁了。黄苏感叹地说，哎呀，四方面军的同志真是太热情了。过嘉金山，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调队了，由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队到茂公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会合。茂公是一座颇为奇特的山城，它坐落在一个长长的山谷里，山谷里隆起了一座扁平的山，它就建筑在这座扁平的山上。小金川则围绕着它在深深的谷底流过。这座山城有一条颇长的街道，由于全国各地的客商经常群集在此处收购鸦片，市面上还显得颇为繁华，在荒凉的川西这就算很不错了。城里有一个颇为讲究的天主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聂荣臻在这儿见到了李先念。当时李先念才24岁，正是英俊年少，在工农干部当中显得温文尔雅。二人相逢，正所谓一见如故，谈得没完没了。李先念还告诉聂荣臻呢，徐向前总指挥鉴于以往炊事人员调队的多，减员的多，特意调集了一批炊事员，准备带着粮食补到一方面军。聂荣臻对这种深情厚谊表示感谢。晚饭以后， 聂荣臻回到驻地，见他的饲养员牵着一匹体大膘肥的大青骡子正在广场上遛，显出洋洋自得的样子。聂荣臻很奇怪，哎，你牵的是谁的骡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京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大家都非常激动。聂荣臻和李先念也见到了。晚饭以后，聂荣臻回到驻地，见饲养员在遛一匹大骡子，很奇怪。
3: 哎，你牵的是谁的骡子？
2: 我能牵谁的骡子呀？这就是你的骡子吗？
3: 我的骡子？我哪里有这样的骡子？
2: 这是人家李先念政委送给你的嘛。原来聂荣臻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聂荣臻很喜欢它。可是在过铁索桥的时候，一只蹄子夹到铁索里去了。当时千军万马正从桥上通过，而他的蹄子却怎么也弄不出来。为了不影响后续部队的前进，只好把他的一条腿忍痛斩断，把他推到河里去了。当饲养员背着空空的马鞍子和行李去见聂荣臻的时候，他哭了，哭得很厉害。聂荣臻也为失去这匹骡子很难受，惋惜不已。以后啊，饲养员为这个事儿哭过多次，情绪一直转不过来。只是今天，聂荣臻才看到了他脸上出现的笑容。聂荣臻抚摸着这匹大青骡子，
3: 好了好了，你以后就好好喂吧。
2: 嘿嘿，你瞧瞧，才刚刚七岁口呢。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来到了茂宫，李先念迎接了他们，欢声笑语，充满了精致清

小四合院。接着教堂里举行了盛大的两个方面军干部的联欢晚会，热烈庆祝两大主力会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说，他的声调激越而兴奋，还把两只瘦而黑的拳头并在一起高高的举着，下边是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和一方面军主力在茂功休息了几天，就在6月24号沿着小金川河谷来到了两河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和驻茂县的张国焘约好要在此地相会。也是事有凑巧，两河口正是两条河的相会之处。这两条河在这儿相会，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满是野花的绿洲，两河口镇就坐落在这片绿洲上。可是镇子却小得可怜，只不过几十户人家，一条短短的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最显眼的就是街中段那座关帝庙了。一块大大的影壁，一个不算太小的大殿，两侧是一座钟楼，一座鼓楼，后边山坡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阁。周恩来和朱德住在左侧山坡上的房子里，毛泽东就住在大庙里。这座大庙准备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址。张国焘是中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已经赫然在座了。可是由于他时左时右，仿佛总是没有一个准稿子，就留下了一个老机会主义者的名声。这些对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等老党员来说，自然都心中有数。可是由于一方面军在八个月的长征途中遭受到重大损失，很自然的对两个方面军的会合抱着热烈的期望，对张国焘本人来说当然也是这样。6月25号下午，有消息说张国焘快要到了。尽管天下着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仍然冒着雨来到村外两三里路的地方准备欢迎。中央直属队的干部们和战士们早已经集合在一个草坪上，在那儿等候。毛泽东他们聚集在一个小小的棚子下边避着雨。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样隆重的迎接仪式未免显得过分。可是对于一方的首领说，对于他背后的众多群众说，这样做也是适宜的。大约下午5点左右，在雨中翘首企望的群众兴奋地吵嚷起来，来了来了来来了。毛泽东他们往大路上一看，果然在一片烟雨之中出现了一匹白色的高头骏马，后边跟着20几个骑兵奔驰而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走出棚子迎了上去。马队渐渐来到跟前，那个骑白马的首先下马，他的脸丰满红润，身材高大魁梧，身穿整齐的灰布军衣，戴着大八角的红星军帽，显得仪表堂堂。他的眼扫视了一下，看见这么多的要人站在路边来欢迎他，脸上浮出满意的微笑。他和

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拥抱，彼此都已经多年不见，自然显得分外亲热。可是只要略略分辨，就会发现他们双方是这样的不同。如果打个不好的比方，他们围着张国焘就好像一群穷汉围着一个富翁。张国焘的脸油光光圆鼓鼓的，穿的也比较考究，军服上还有两个斜插进去的口袋。他背后的那十几个挂着20响驳壳枪的卫士也都一个个身强体壮，穿着整齐，有的甚至挂着2支短枪。而那些要人们呢，却都穿着很破的军衣。一贯不修边幅的毛泽东膝盖上有2个大大的补丁，今天虽然打了绑腿，可绑腿里却像士兵一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学教授风度的张闻天帽檐儿总是那么软塌塌的，博古架着圆圆的近视眼镜，眼镜腿儿显然出了毛病。周恩来的胡子长得老长，朱德瘦得一把骨头，更像一个伙夫头了。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毛泽东在简陋的台子上发表了欢迎演说，张国焘致了答词。台下几百名指战员尽管衣服不断往下滴水，那股狂热劲儿却未尝稍减，一遍一遍地喊着口号。张国焘在短暂的激动之后就转入冷静的观察，从毛泽东膝盖上的补丁到欢迎群众的五光十色破破烂烂的军衣，都唤起他惊异的思考。他们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哪里还像一支军队呀？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呢？张国焘有一个很赏识的秘书，名叫黄超，时刻不离左右。此人聪明而又漂亮，似乎还不到30岁。他经常给张国焘出些点子，这时候他站在张国焘旁边也在冷静观察，有时候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微微一笑。仪式完毕，毛泽东他们就和张国焘并肩而行，说说笑笑朝镇上走去。晚餐就在关帝庙里进行。按照一方面军的风习，盛菜都是用洗脸盆当作菜盆，这几乎是全世界最豪迈最实惠的盘子了。张国焘刚刚坐下，已经接连端上了4大盆菜，自然还准备了烈性白酒。毛泽东兴致很高，从皮带上解下缸子倒了不少白酒，他一看菜盆里边还有辣椒更高兴了，一边让客一边谈笑风生。他夹起了满满一筷子辣椒，快吃吧，只有不怕吃辣椒的人才是最革命的。博古一听立刻反驳，老毛，你这话不对，我们江浙人革命家不少，就并不喜欢吃辣椒嘛，周恩来就不喜欢，相反你们贵省的何健吃辣椒并不比你差，他算个什么革命家呀？啊！他的话引起大家轰然大笑，连毛泽东也哈哈笑了。在这亲切热烈的气氛当中，唯有张国焘似乎显得沉闷。自从1931年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进入鄂豫皖苏区独揽党政军大权以来，就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厨师跟着他，不管什么环境都能给他弄得头头是道，
然后用盘子端起来送去。他是从来不用这种粗野的大盆子的，自然这都是小节了。引起他今天不快的主要是餐桌上的话题。他觉得这些政治家们竟没有请他谈谈他进入鄂豫皖以来，特别是创造川陕苏区以来的光辉业绩。他认为这不是忽略，而未免是一种不敬。老实说，从茂县出发三天以来，他就在马上反复思考，做了颇为充分的准备。只要有人问起这些业绩的某一项，他就会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眉飞色舞地讲起来。遗憾的是无人提及。他对这种辣椒之类的笑谈不仅索然无味，也插不上嘴去。因为他自从到四方面军充任太上皇之后，还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平时像徐向前这样的总指挥恐怕也不敢跟他开玩笑，那就更不要说别人了。据熟悉情况者说，除了陈昌浩和黄超一流人物，是很少有人敢到他那里去的，尽管他待人并不严厉，而且还相当温和。这样久而久之，除了发号施令，连开玩笑这种本领也退化了。因此在今天的宴席上，他只是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终不免显得沉闷。宴会的时间不算太短，几位善饮者向毛泽东博古都喝了不少。饭后周恩来亲自送张国焘回去休息，因为这个地方房子少，只好把张国焘安排在街北头的一家店铺里。周恩来微笑着说，国焘同志，你是不是早一点休息？明天上午我们就要开会了。不忙不忙，张国焘笑着让座，好多年不见了，坐一坐嘛。周恩来就在床铺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张国焘笑着问，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周恩来仔细端详着张国焘，他那圆鼓鼓的鸭蛋脸简直是健康无比，只是右耳周围有一道深深的圆形的压痕。没有变化，要说有的话，我看你比过去更胖更健康了。是的，纵然戎马孔总，我倒一向很少生病。怎么，你的耳朵上好像多了一个圈圈？恩来兄，你的眼真细呀，这是什么圈圈哟？这是电话耳机子压的一道沟沟。

轮周围的那道沟沟，一边叹了口气，哎，这就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四方面军几年来给我留下的纪念。每天我一起床就打电话，连饭都顾不上吃啊，党政军民大小事我全要管。一打仗，尽管有向前在前边指挥，我还是怕出岔子，有时候一个电话就打好几个钟头，我这个耳朵又不是铁的啊，怎么会不压出一道沟沟呢？周恩来哈哈大笑，那你就少管一点嘛。少管？嘿，少管行吗？啊，你不知道我们那些同志的水平，有时候简直低得可怜呐。周恩来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张国焘忽然眨了眨眼，扬起头问，你们路上举行的那个遵义会议，我们看到的材料太简单了啊，你能够详细的讲一讲吗？可以。周恩来坦率地点了点头，把遵义会议的过程简要地讲了一遍，最后带着庆幸的情绪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看还真亏得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军事指挥，不然像贵州那样的情况还真够麻烦的呢。问题都解决了？都解决了。博古呢？博古同志也很是大体，从那以后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张国焘睁大眼睛听着，显得很不满足，但也不便再问。听说还开了个会理会议。是的，那主要是批评了一下林彪，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张国焘不再发问，沉了好大一阵儿，突然扬起头瞅着周恩来问，现在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呢？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一闪，笑着反问，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呢？张国焘梗了梗脖子，我们有10万人，你们呢？一方面军伤亡很大，现在恐怕不到3万人了。周恩来的话刚一出口，眼瞅着张国焘的脸色突然变了。哦，3万人？3万人不到？张国焘喃喃自语着，没有再说别的。他的头略略扬起，目光立时变得高傲和严峻起来。谈话中断了，屋子里静寂无声。周恩来对自己的答话有些后悔，但已经无可如何。啊，今天疲劳了，就这样吧。啊，周恩来起身告辞。第二天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关帝庙的大殿里举行，中间摆着几张桌子，四外是各式各样的椅子和长长的条凳，都是从镇上借来的。周恩来作为会议的报告人，坐在主要位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林伯渠也都坐在前边，其他高级将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等人都散乱地坐在各处，会场上仍然充满着愉快热烈的气氛。

首先由周恩来做报告。他捋了捋他那漂亮的大胡子，展开了一个事先准备的提纲。他的姿态严肃，庄重而又从容不迫。他讲的中心问题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创造新的根据地应该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便于作战，特别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一定要地区宽大，便于机动。第二，群众条件方面应该是人口较多的地方，红军才有发展余地。第三，经济条件，粮食至少能够自给，

没有前途，因此部队必须前进。在当前最理想的地区就是川陕甘地区，这个地区地域宽，道路多，人口多，物产富，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两大主力会合以后的第一步就是北进，首先夺取甘南。他明确指出，向南是不可能的，过闽江向东，敌人有130个团，也不可能。向西是大草原，看起来也只有向北才是出路。这样，就要首先夺取松潘，跟胡宗南部作战，以运动战的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最后，他还强调了指挥问题，必须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到军委，这是最高原则。周恩来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看来相当周密完备，显然概括了其他同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高大魁伟的张国焘坐在周恩来旁边很显眼的位置上，比起昨天，他的神色显得更庄严、更高傲和更自信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不使他惊讶，因为这些内容从前几天中央军委的电报里已经透露了，他也正是针对着上述观点做了准备。除此而外，周恩来最后那段话也使他深为不安。当他听到指挥问题要集中统一，要集中军委，而且这是最高原则的时候，他的心像是突然被撞击了一下似的蹦了起来，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他看看大家没有发现，脸上又立刻装出微笑的样子。由于张国焘在肚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周恩来最后讲的军事技术啊、政治保证啊、给养问题啊、分几个纵队啊，这些也就没有听进去。等他把思想收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结束了报告。这个时候，大家的目光纷纷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开始了自己的发言。张国焘的发言讲话一向都是慢吞吞的，显出他是一个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发言既不像博古那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更不像周恩来那样富有条理、准确周密，也不像朱德那样淳朴亲切、带有浓厚的泥土味儿。他的话听来实在平庸乏味，令人困倦，因为他既没有热烈的感情，也没有深邃的思想，只是靠许多政治术语的拼凑来表达的某种意念，而这种意念又生怕别人抓住把柄，不得不尽量修饰的像泥鳅一样滑溜。如果不是他身居高位，不是某种权力的象征，那是不会有人喜欢听他的讲话的。首先，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了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在人们的精神濒于疲倦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行动方针的问题。他的论点是，目前的战略方向应当向南，也就是说，集中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向成都打。现在会合之后，力量大了，消灭敌人不成问题。他承认，向东打受地形限制，向西去是草原，军属不利，而向北打就会遇到胡宗南。胡宗南要是来了，当然要打，如果不来的话呢，也不便去找他打。打松潘也不容易啊，
至少要用二十。

0: 这个团。胡宗南加上蒋介石力量不小，如果不消灭他的主力，去甘南立足不稳。清率提出以消灭胡宗南为主，没有多少道理。他说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合适些，即使执行不通，再执行北进的计划也不为晚。最后他以敦促者的口吻说，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对这样重大的方针问题已早做决定。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的气氛出现了一点紧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欢迎继续收听。

0: 纵观世间百态，品味多彩人生。欢迎收听金广故事会。
1: 请收听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作者魏巍，演播曹灿。
2: 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向北，而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却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行动方向应该是向南。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的气氛出现了一点紧张。下边接着是彭德怀、林彪发言，他们都表示对北进方针的支持。林彪特别强调要以运动战的方式多打胜仗，只有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创造根据地的设想变成现实。博古发言了，他的发言简要干脆，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我们要充分做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当前的计划应当尽快地夺取松潘，迅速北进。毛泽东看到发言的时机已到，把那只接起来的长长的纸烟一连抽了两口，就不慌不忙地弹起来。他首先机智地抓住了一个开端的话题，他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一个川陕甘计划，现在的计划就和那个计划差不多嘛，不同的是两个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得多了，这个计划更有实现的可能。听说这些话，张国焘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毛泽东的发言并没有直接批评张国焘，话语中还不断地出现着国焘、国焘同志这些亲切的话。但是他也谈到应该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一些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现在想的还是怎样去打成都。张国焘的脸色不易察觉地红了一下，因为实际上是在批评张国焘了。毛泽东还对当前行动的军事性质做了发挥，他说当前的行动既不是决战防御，也不是进攻，更不是逃跑，而是一种反攻。如果不依靠反攻而只是退却，那是创立不了根据地的。这些话当然是针对张国焘的那种退向西康的思想，可是从形势看却没有任何批评的意味，似乎只是做正面的阐述。对行动的方针，毛泽东没有做全面发挥，因为周恩来的报告早已经把他的意见包括在内。最后他再次强调了一下攻打松潘，他特别举出国焘说主攻松潘要20个团，我看是都

0: 队里，我们很需要集中兵力，叫我看20个团也不为多。最后他特别强调行动要快，因为天气已经很冷了，如果冬天一来，过草地将会更加困难，因此他主张今天决定了，明天就要开始行动。毛泽东发言过后，气氛已经趋于稳定。下面接着是王稼祥、邓发、朱德、聂荣臻、邵琦、凯丰、刘伯承的发言，进一步把周恩来的报告肯定下来。王稼祥的面容瘦而憔悴，在茂工休息了几天，体力有些好转，今天他仍然是坐着担架来开会的，他的发言却很有精神。他坦率地指出，如果认为一面没有敌人才觉得安全，思想上只想倒退，这就错了。现在关键是迅速从松潘打出去，最好是能够在松潘地区歼灭胡宗南的主力，越慢越难打，越快困难越少。他还特别强调说，把苏维埃扩大到全中国，主要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坚决斗争扩大苏区。张闻天的发言有一点火气，不过他尽量克制住了。他说北上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准备西进到草原去弄个口子守着，这是退守的方针。打松潘可能有困难，因为有困难就放弃正确方针是错误的，这就最明显的指张国焘了。朱德的发言简短有力，十分明确，他表示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背靠西北，面向东南，当务之急是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周恩来最后做了结论，他的语气坚定有力，脸上浮着微笑。散会以后，张国焘神情沮丧地回到住处，年轻漂亮的黄超赶忙走过来，张主席，会开得怎么样？张国焘往椅子上颓然坐下，糟糕透了，他们全部把我看在眼里。
1: 做出决定了吗？
0: 做出了，还是要北上，要用我们的力量和胡宗南碰啊。
1: 你没有提出要南下吗？
0: 提了有什么用啊？全是他们的人，全站在他们一边，连莫斯科回来的那帮家伙也全跟毛泽东跑了。
1: 他们攻你了吗？
0: 哼，攻了，阴一句阳一句的。比起来毛泽东还算要客气些。
1: 那就这样下去吗？难道他们凭1-2万人就想指挥8-9万人？
0: 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周恩来口口声声要集中统一，统一指挥。哼，到底是谁统一谁，谁指挥谁？
1: 张国焘沉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什么。
0: 我叫你办的事你办了吗？
1: 嗯，什么事啊？
0: 我不是叫你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吗？
1: 哦啊，是的，我跟他们谈了一些，收集的情况还不是太多，像遵义会议、会理会议，下层知道的情况很少。
0: 你还是要抓紧一些啊。
1: 是。这个时候只听外边有人叫了一声，国焘在吗？张国焘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就站起身迎了出来。周恩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递过来，这是中央的决定，本来在茂工就定下来的，现在刚刚印好。张国焘接过来一看，是一份油印文件，刻得相当精致。

过一股油墨的香味，上面写着经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国焘看着看着从内心里流出微笑，但他即刻又收回去了。周恩来笑着说，明天我们就要出发，部队的行动还是要快一些好。张国焘总算答应下来，好吧，那就出发吧，不过我本人还要晚一两天。周恩来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觉得一块石头落下地了。红一方面军从两河口北上，越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100公尺的孟比山，来到了捉克基。说起占领捉克基的经过颇为有趣。原来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对当地的藏兵不准备硬攻，哪知道当地的土司和国民党勾结很紧，坚决阻止红军入境，因此还是触发了一场战斗。红军一边打一边喊话，打得稀稀拉拉，不愿意伤着藏人，这样一直打到黄昏。也是事有凑巧，部队为了和后边联络，打了三发红绿信号弹，藏兵不知道是什么法术，惊慌失措，突然四散跑了。这一次是金雨来营长走在前边。金雨来远远看见据守土司宫的藏兵四散奔逃，把驳壳枪往腰里边一插，就率领着部队往前移动。当他来到土司宫前，不禁为这座建筑物的庞大宏伟惊愕不已。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荒凉穷苦落后的地方，竟有这样的建筑。它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是7层高的一座城堡式建筑，上边有箭垛和枪眼，两条交汇的河水正好成了它的护城河。金雨来心里边暗暗想到，如果不是藏兵逃跑，恐怕还真要付出一些代价了。部队在捉克基休息了2天，中央纵队来到，韩洞庭和黄苏率领的团队就又继续前进。他们经过梭摩、刷经寺，爬过第三座大雪山，海拔4450公尺的亚克夏山，也叫长板山，在第4天到达了黑水。黑水当时还不是县城，它的中心名叫芦花，分上芦花、中芦花、下芦花，3个芦花也超不过100户去。芦花并不是真有许多芦花，是这儿有一座歪斜了的塔，用藏语的音译叫做芦花。这儿有3座紧紧对峙的山，一条因土色发黑而显得乌黑的河，3个芦花就散布在山坡上。金雨来到达中芦花的时候已经夕阳西斜。他们在捉克基米袋子本来灌得满满的，因为沿途藏民逃避一空，没有任何补充，现在每个人的米袋子都像干蛇皮似的在脖子上挂着，早已经是空空的了。金雨来观察了一下这个山坡上的藏族村寨，和茂公一带颇不相同，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有的2层，有的3层4层，高大的都像伟岸的堡垒似的。看来藏民们也逃出去了，整个村寨看不见一缕炊烟，听不到一点人声，夕阳照着这些错错落落的石堡群显得十分凄凉。金雨来安排部队进了房子，自己也进了一座3层石楼。时间不大，司部长就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营长，你说怎么办吧？

0: 揭不开锅了。你看有没有老百姓先买一点，我各家各户都去过了，连个人毛也没有。金玉来心烦地低下头去没说话，其实他自己肚子里也饿得咕咕直叫。司务长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
1: 什么办法？
0: 司务长没说话，只伸出手指头往窗户外边一指。金宇来站起来一看，原来河谷里一大片青稞田已经透出杏黄色，接近成熟。他的脸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2: 你是说要割麦子？
0: 是啊，也不能饿死在这儿。金宇来皱着眉头沉吟了好半天。
2: 不行，要是土豪的我们可以割，可是老百姓不在，谁知道哪块地是土豪的呢？
0: 哼，那就等死吧。
2: 司务长颓然地坐在小凳子上。
0: 哼，我们干嘛到这样倒霉的地方，要不赶快离开，我看全得死在这儿。
2: 靳宇来听了这些牢骚话，本来想批评他几句，认真一想，觉得他说的都是事实，也就算了。
0: 不一会儿，电话员把线接好了，靳宇来就抓起耳机子摇团部的黄苏，想探探他的口气，因为这个团政委对纪律一向抓得很紧。
3: 黄政委吗？我们现在没米下锅了，怎么办呢？
0: 我这里也是一样哦。
2: 对方沉闷地说。
3: 政委，有的同志提议，地里的青稞快成熟了。
2: 他说的含含糊糊，比刚才司务长的声音还要轻微。
0: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说这地里的青稞
0: 不行，不能打那个主意。
2: 对方的声音严厉而又响亮，现在上级没有这个指示。
3: 那怎么办？
2: 季玉来的声音就像蝇子哼。
3: 现在天还不黑，可以叫大家搞点野菜，把米袋子再摔打摔打。
2: 金宇来把耳机子一放，埋怨着司务长，
0: 怎么样，我知道要碰钉子，
3: 听见了吧？
0: 快通知大家去挖野菜，再把米袋子摔打摔打。
2: 金宇来走了一天已经很累了，加上心绪不佳，就歪倒在火塘旁边睡了。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听见耳边喊，营长，营长，开饭了。
2: 金宇来睁眼一看，屋子里边点着一盏酥油灯，灯幽如豆，火塘边上放着一盆野菜汤，他盛在碗里边用筷子一挑，
0: 真是名副其实的清汤寡水呀。
2: 往嘴里边送了一口，没有一点盐味儿，像乱柴火似的毛扎扎的。这样的东西竟然称之为饭，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
0: 这个时候，一来肚子饿得实在难受，二来也怕通讯员说他的上级吃不得苦，只好一口一口地硬塞下去，随后喝了点汤就又倒头睡了。第二天天不亮就饿醒了，
2: 他独自坐在火塘边上，又为新的一天发愁。自从进入藏区以来，他的心境就很恶劣。这不仅是粮食问题弄得人身心交瘁，那整天看不见一个老百姓的孤寂之感，也使人深受压抑。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自幼当红军的战士来说简直不堪忍受，因为自从他参军之日起，无论走到哪里遇见的都是父老的笑脸，姊妹们

0: 亲切的问讯和孩子们的嘶闹。尤其是在中央苏区，每次打了胜仗，姐妹们就挑着慰劳品爬山越岭的赶来，那是多么惬意啊。长征以后，这样的事情是再也见不到了。人民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往往躲避起来，可是经过宣传解释也就很快的回来了。可哪儿像藏区这个样子呢？金宇来正在愁闷，只见通讯员满脸是笑的跑上楼来：“营长，上级派人来了。”金宇来见通讯员那种喜滋滋的样子，有点颇不寻常。哦，什么人呢？嘿嘿，一个女同志。说着，只听楼下一个江苏口音的女同志用清脆的声音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英雄在家吗？”金宇来走到楼梯口一看，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同志，红星军帽下边露着齐耳黑发，脸上带着笑容，顺着梯子走上来了。金宇来细细一看，原来是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李樱桃。他的双颊还是那样绯红，腰里扎着皮带，带着一把小手枪，腿上打着绑腿，肩上挎着一条薄薄的毯子，显得十分精干利索。他首先伸出手来和金宇来握手，两只大眼闪着熠熠的星光：“你好，我们的英雄。”金宇来和女同志从来没握过手，他涨红着脸：“原来是你啊！哎，你怎么也跟我开起玩笑来了？”说着，接过他捆成圈圈的毯子放在一边：“这怎么的是算开玩笑呢？你本来就是抢渡乌江的英雄吗？”樱桃笑着往火塘边上一坐，端详着金宇来：“营长，你怎么有点愁眉不展呢？”“
1: 嗨，你就别叫营长了，现在这个营啊，还不如渡乌江那个时候一个连多呢。再说，这儿一个老百姓也没有，还不知道今天的饭怎么吃呢。”“
0: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上级把机关的人分下来了，叫我们帮助部队筹粮。”“
1: 筹粮？怎么个筹法？”“
0: 嘿，也总是找着老百姓才行啊。”“哎，现在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1: 情绪？呵呵，哎，要打就打，要走就走，得赶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哪能建立根据地呀？”“
1: 哼，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种情绪。”“
0: 听中央纵队的人说，关键是打松潘，只要打开松潘，咱们也就过去了。”金宇来把腿一拍：“
1: 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一个松潘有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们执行这个任务，我立刻去。”
0: 两个自然谈到过去。金宇来看着樱桃，不禁流露出感激的心情：“
1: 樱桃，要不是在贵州，你把我抬下来，我恐怕早就喂了狗了。”
0: 樱桃摆了摆手，不好意思地笑着：“嗨，别说了别说了，这么一点小事老提他干什么？”两个人正说话呢，通讯员端着一个脸盆上了楼梯：“哎，开饭了开饭了。”说着在火塘边上又放下一盆清汤寡水的野菜。金宇来看了看樱桃，心里边很不安，他皱着眉头用筷子拨了拨，叹了一口气：“哎，就这样待客呀。”樱桃笑着：“嘿，这种环境能够吃上这个也就很不错了。”说完立刻从串在皮带上的碗套里边取出了一个小搪瓷碗，盛了满满的一碗野菜，又从绑腿里边抽出一双用树枝削成的筷子，就扒拉着吃了起来。金宇来瞅了瞅他：“嘿嘿，你还真行啊。”他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嘿，不吃怎么跑路啊？” 金玉来也许受了他的鼓舞，勉勉强强吃了两碗。忽然司部长跑上来了，
2: 哎，营长，我们找到了一个老百姓。
0: 哦，他在哪儿啊？他在最上边那座房子里，昨天晚上他藏起来了，我们没有找见。今天早起我忽然看见上边房子里边烟囱冒烟，跑去一看呢，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正做饭呢，那个腿好像有点毛病。金雨来和樱桃听了都高兴的什么似的，走，咱们马上去看看。说着几个人下了楼，由司部长领着爬上了山坡。那儿有一座比较低矮的石头房子，司部长指了指，这儿就是。金雨来和樱桃走进去一看，果然看见一个藏族老人披着一件褪了色的破旧的紫袍子在做饭，火塘上吊着一口锅，下边烧着木柴，老人满脸都是皱纹，就像一颗大核桃似的，皮肤黑里透紫，鼻尖显得发亮，这是草原放牧人被过多的紫外线终年照射造成的。他的腿似乎在地上跪着，由于袍子的遮掩一时看不清楚，看来他取一块木柴都很费劲。樱桃亲切地问候，老人家好。三个人都向老人躬身施礼。老人见进来了人，立刻停止烧火，眼睛里显出惊恐的表情。由于惊慌，他披着的破旧的紫袍子从肩上滑落下来。樱桃连忙走上去拾起紫袍子给老人披在肩上。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不是邓猴子的部队。说到这儿，他把自己的八角军帽摘下来，用手指了指红星给老人看。老人看了看，垂下眼睛没有说话。金雨来也弓着腰和悦地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人看了看他，表示不懂。樱桃笑着问，老人家，您懂得汉话吗？老人摇了摇头。樱桃笑了，他的机智正好使老人露了底，说明他懂得汉话。接着樱桃就蹲下来，一边帮助老人烧火，一边宣传他从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一直说到北上抗日，说到红军对藏族人民的尊重。老人听得很认真，但又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金雨来见老人一直不作声，心里边烦了，就给樱桃使了一个眼色。老人家该吃饭了，咱们改日再来吧。樱桃点了点头，见稀粥已经煮熟了，就给老人盛在碗里端在他身边，然后站起来跟金雨来一起往门外走去。没料想他们刚走到门口，老人突然扬起手用汉话说，你们等等。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演播曹灿，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郝鹏举杀了朱克敬，再次投靠蒋介石，调转枪口就向解放区开枪，这可气坏了陈毅司令。陈毅决定派兵讨伐郝鹏举，要治一治这个反复无常的败类。陈毅和粟裕研究决定，派第二纵队司令韦国清去打郝鹏举。这郝鹏举真不禁打，经过一天半的战斗，打败了他的部队，消灭了两个师，郝鹏举被生擒活捉。七天以后，把郝鹏举押到临沂附近的一个庄内，关在一家地主院子里。陈毅带着司令员来了，他要亲自审问郝鹏举。和陈毅一起来的有战地记者、军旅作家十多个人。他们来到一间大屋子里，陈毅坐在一把红木太师椅上，对面给放个小凳，战士们把郝鹏举压了上来。陈毅怒目而视，看得郝鹏举毛骨悚然。为了活命，他又来个180度的转弯。哎呀，陈军长，陈司令，我可见到你了，我真想你呀、啊。我错了，我12000个对不起人民，12000个对不起司令军长啊。郝鹏举说话的时候还挤下两滴眼泪，双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啊。警卫人员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拎起来，少来这套，给我扎好了。陈毅爽朗的一笑，哈哈哈哈，俗话说得好，男人膝下有黄金呐、啊，更何况你还是位司令官呢、啊，啊，怎么没骨气啊？请坐，请坐，我们不虐待俘虏。
2: 谢军长，现在我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比，这是黑白两重天呐、
1: 啊。陈毅没言语，点上一支烟，看看他。这次国民党叫你去徐州，你都见过哪一级的高官了？
2: 我见到了参谋

0: 总长陈诚了。
1: 嗯，陈诚对战局有什么见解呀？
0: 陈诚说了，山东会战关系到国军的成败，蒋委员长有训令，不成功便成人，不能活着打下山东，就做个死鬼守在山东，总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哦，决心不小啊，
0: 他们有把握吗？
1: 照我看12000个没把握。
0: 何以见得？
1: 他们向我宣读了一个16字方针。这16字方针是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还把这16个字印成小册子，叫下边背诵。按照这个方式，要求部队每天平均以6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只许少不许多，只许慢不许快。你说世界上哪有这种战法呀？啊，这不分明是害怕共军的突然袭击吗？
0: 嗯，
1: 既然如此，郝鹏举，那你为什么还回去当他们的42集团军总司令，充当他们的马前卒呢？
2: 啊，哎，军长啊，别提了，我是上当受骗了。
0: 郝鹏举说到这儿，眼泪鼻涕全下来了。
2: 我到了徐州啊，陈诚才告诉我，说42集团军的番号是个虚的，因为整个国民党军队战区和集团军番号都已经取消了，
1: 他们是拿了个作废的头衔骗我，
0: 并且规定了只许我以鲁南绥靖区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战斗，部队只许待在鲁南前线，不许撤离他处。
2: 到这个时候我才弄明白，他们是想让我当替死鬼当炮灰。
1: 一个总是背信弃义的人，谁敢重用你呢？我问你，部队的补充给养如何呀？
0: 陈毅这一问，郝鹏举哭得更凶了。
2: 哎，别提了，陈司令，陈军长啊，我归入国民党军队3天，我们还没有领到1分1厘的经费，实在熬不过去了。我只得厚着脸皮向蒋军第57师师长段林茂借一点儿，结果借款的手续也是繁琐的太厉害了，整跑了一整天，手续啊是办好了，可没有钱领，只好改领军米。谁知道那些军需处的人更坏，给米不论斤论包，每包上边写的是200斤一包的米，实际上只有130-140斤，而且打开一看，里边沙子、石子儿、老鼠粪，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啊。部队分到这些米，士兵开始发牢骚，说什么我们在中共的解放区衣食无忧，样样满足，待遇比新四军八路军部队都好，现在转到国民党旗下，鞋没得穿了，烟没得抽了，吃的饭菜不如猪食，还要提着脑袋去送死，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所以2月6日，你们枪一响，大部分兵放下武器，有说有笑地跑到你们这边来了。古人说得好，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我是感受至深呐。危机关头，部下没有一个人跟着我，打电话向徐州、南京求救，没有人肯出手救我，到最后连亲戚朋友都不理睬我，我成了孤家寡人，闹得里里外外不够人，成了没人管的丧家犬了。
0: 郝鹏举说到这儿，从凳子上出溜下来，又跪下了。陈毅厉声地说：“郝鹏举，
1: 请你坐好了，坐稳了，不要再表演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吧。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教会你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经验，把你们这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武装。为了这一点，我两次走访你的驻地，跟你单独谈心的时间超过18个小时，可以说是做到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到了六月份，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自卫反击战风起云涌，你郝鹏举又蠢蠢欲动，你跟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勾结的情况我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果当时我解决你，顺理成章，易如反掌，可是我还是对你网开一面，把你调到了边境地区，而且一切待遇不变，日子过得比我们解放军还安逸好多倍。你说我对你怎么样？把你养肥了，养壮了，你倒要调转枪口来打我，而且是啃着国民党反动派吃剩下扔的地上骨头来反咬我一口。你这种卑鄙可耻的行为还想得到你的部下同情和支持吗？军长，投靠蒋介石完全不是我本人的意愿，完全是中了蒋介石政治诱骗的圈套。哼，你到现在还不肯认罪伏法。我问你，你在接受国民党记者采访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中共监视你很严，把你们当成小偷一样看管起来，又说共军的管理水平很低，无法控制你们的行动，所以你们才能够顺利安全地投靠蒋介石？你知道你这些话的政治影响是何等的恶劣。
2: 军长，我冤枉啊，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央社广播在造谣。
1: 郝鹏举，我再问你，你枪杀了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残害了我党我军的优秀战士朱克敬，这难道也不是事实吗？
2: 这种禽兽行为实在是天理难容，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可是我本人的确是一点儿不知道实情啊。当时我部下的少数坏分子已经把我劫持了，我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没有自由啊。他们杀害了陈军长派去的联络员，是为了向蒋介石报功请赏，跟我没有丝毫关系。陈军长，你是明察秋毫的伟人，仁慈宽厚的圣人，我愿意交给你发落，接受你的责罚和审判，接受你的教诲和改造。如果你能够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会洗心革面，立地成佛。郝鹏举这番话说完以后，又准备跪下磕头。臣一说，郝鹏举，看来你真正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就是跟你再谈三天三夜，你也不能讲出一句真话来。在我们谈话结束之前，我想送你四句话，叫做教儿做人不做人，教儿不苟敬苟苟，今儿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儿分人狗。陈毅这四句话说出口，在场人全笑了。这四句诗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同时却形象生动地勾画出了郝鹏举不好好做人、苟且偷生的小人嘴脸。随着笑声过后，陈毅神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郝鹏举，你的行为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我想挽救你，想教化你已经不可能了，你就等着人民来审判你，来判决你吧。
1: 陈爷这几句话说。

0: 说完，郝鹏举已经吓得脸色灰白，两眼发直。陈司令，我对不起一帮二。一向耍嘴皮子的人呢，这回舌头根子硬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天之后，郝鹏举被押到解放区接受人民的公判，被判处死刑。这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擒后被枪决的国民党将领。陈毅和粟裕带领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为保卫解放区连打几个胜仗，肃北大战、鲁南大捷，枪毙郝鹏举，吓坏了徐州的薛岳，也急坏了南京的蒋介石。当初蒋介石在南京口出狂言，15天消灭这两个战区的解放军，前后夹击攻打临沂，结果肃北一战丢了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鲁南一战输得更惨，整编的26师是他们王牌师啊。有名的南京长城国民党的精英第一快速纵队全部美式装备，什么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进攻有大炮，指挥官是精明强干、有带兵经验、忠于党国的将领马立武。陈毅他们有什么呢？除了有人还是有人，两军战斗力不成比例，也不知道陈毅和粟裕用什么战术竟然消灭我们5万多人，活捉马立武。要照这么打呀，我的老本儿就得输光了。什么原因呢？徐州的薛岳无能饭桶，把他撤掉换一个，换谁指挥战斗能战胜陈毅和粟裕的军队呢？我得派一个得力的指挥官。他正在合计，就听有人说话：报告，
1: 委座，我可以进来吗？
0: 蒋介石抬头一看，是田副官，外号臭鞋带子。你别看田副官又矮又胖，一着急说话结巴，可忠于蒋介石。自从蒋介石回到南京总统府，田副官升官了，升为机要处副处长。蒋介石还破格封了他一个少将军衔，但是他的职务仍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没有先例的，简直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个。因此还传出了不少绯闻。传什么绯闻呢？田副官长得又丑又矮，他娶个漂亮的小媳妇叫小辣椒，还是个唱戏的，年轻貌美，所以有人说蒋介石跟田副官的老婆小辣椒挺好，非同寻常。这都是那拨人嫉妒，这是不可能的事。田副官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倒是真的。蒋介石问：什么事啊？
1: 委座，你已经一天一夜没休息了，看你为国家耗心血劳深思，我很难过，休息吧。
0: 唉，连连打败仗，找不到原因，我睡不着啊。田副官想，找什么原因呢？还不是指挥官无能吗？但他不敢说，为什么？怕蒋介石多心。
1: 委座，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是不是我军政界有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他们窃取我军事情报，报告给陈毅，所以我们吃了败仗？
0: 这句话可倒提醒蒋介石，哎，有道理。毛泽东就说过，他是孙悟空，要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面跟我斗。这句话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2: 臭鞋带子，从今往后要提防内部的每一个人。
1: 每一天每一个反常的举动。
0: 是，
2: 伟座，
0: 提到这一点，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了。
1: 你说是谁？
0: 这个人平时可是装着对您唯命是从、忠心耿耿的样子，可是啊，
1: 什么？
0: 最近的两天，他行为变得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
1: 他在背后在看毛泽东的书。
0: 我对天发誓，我是亲眼所见。
1: 蒋介石瞪他一眼。
0: 你说的可是汤秘书？伟座，你已经知道了
1: 这个事情？我是晓得的。
0: 伟座，这怎么能行呢？
1: 臭鞋带子，这你就不懂了。这可是事关党国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这个人，他身上的匪气、武器、文气，你说哪一个重一点，哪一个轻一点？你当然是说不清的。最早的时候，我也认为他只是个土匪而已。后来跟他打了那么多仗，发觉他这个人还懂得一点用兵的皮毛，甚至比我某些黄埔军校的门生们还要强一些。到了重庆谈判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他还是个诗人。他那首《沁园春·雪》迷惑了多少人呐？什么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连成吉思汗也被他贬成了致使弯弓射大雕的鲁莽之辈。古往今来，谁也比不过他毛泽东了。当然了，我更没有想到他在打仗方面有这么多的鬼花招，尤其是他们共产党的那个七大前夕，陈毅花了半年的时间专门为他写了50000多字的一篇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我的情报人员把这本书搞到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原来他们共产党在军事理论上研究的程度大地超过了我们的黄埔专家，尤其是什么麻雀战、游击战、持久战、游击战、地道战，还什么地雷战、掏心战、偷袭战、运动战，以少胜多战、以弱胜强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简直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啊。这个陈毅也真是会总结呢。我看和我们黄埔军校的军事教材比毫不逊色，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要了解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但是我也不能给毛泽东这个面子，不好亲自看那些质量粗糙的小册子。那么你说，我不让我的秘书帮我看，还能找谁看去啊？
0: 伟座，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了？我至今还糊涂得很呢。你到哪里弄得明白？
0: 我跟你讲，徐州的那个薛岳，我已经让他退居二线了。我已经调来天才的军事专家总参谋长陈诚。陈诚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他已经前往徐州亲自指挥作战，此战消灭陈毅可谓指日可待。
1: 说到这儿，他蛮有把握的摇头晃脑。
0: 对，陈总长坐镇徐州，陈毅灭亡的日子也就到了。臭鞋带子随声附和。蒋介石为什么一提陈毅就觉得很有把握，成为国军才子、天才的军事专家。说起来，陈诚确实有两下子。那么陈诚是何许人也呢？陈诚字慈修，别号石叟，他是浙江青田县人，个子不高，身高不过1.53米，体重不过

0: 46岁就代替何应钦当上了军委会军政部长，48岁又接替了何应钦当上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从他的履历来看，陈诚几乎没有当过副职，真可谓仕途春风得意，一路青云直上。这次蒋介石把他派到徐州指挥攻打临沂，陈毅粟裕如何防范，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蒋介石调来他的心腹总参谋长陈诚到徐州指挥作战，他很欣赏陈诚，说是天才的军事专家，由他指挥作战一定能够打败陈毅和粟裕的部队，打下山东，兵进苏北，消灭共军，好建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对陈诚抱有很大希望。就在马立武鲁南战役惨败之后，陈诚于1947年的1月22日赶赴徐州。徐州的薛岳早就得到消息了，早早的带了300多人大小车辆出城五里迎候。陈诚来了，按说现在是一月份，天气很冷，陈诚却披了一件白色风衣，戴了一双白色手套，腰系宽皮带脚蹬高筒靴。你别看个子矮两腿短，可走起路来却是昂首挺胸，脚下生风。那薛岳紧赶慢赶才总算追上他。陈总长，都怪卑职指挥无能，致使鲁南战场难得佳绩，总座派总长亲临督阵，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再看陈诚没言语，皮笑肉不笑，不理不睬，继续前进，把薛岳给晾到那儿了。薛岳怎么怕陈诚啊？不是，这里有原因。薛岳出生广州，长期在粤军中就职，曾经出任过第五军军长、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要职，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是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天才陈诚，还是显得十二分的恭威，低头哈腰的拍起马屁来。陈诚啊哼两声，薛岳说，总长，请上为您准备的专车。陈诚头也不回继续走着，鼻子里哼了两声，要不请总长骑马，卑职素闻总长喜爱战马，我还为总长预备了上等好马。总长哪知道陈诚不说话，只是往前走。这回薛岳可傻眼了，陈诚蹭蹭蹭蹭蹭一里路走下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薛岳已经是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连说话都说不完整了。总长你等等我。陈诚还是不理他，继续往前飞走。三里路下来了，再看后边

300号随从大部分都掉队了。又走出一里多路，薛岳的脸色开始由红变白了，心动过速，再走恐怕就躺下了。这回陈诚说话了，他看了薛岳一眼，你想知道我们机械化部队为什么老是赢不了共产党的两条腿吗？运动，运动能使人身体健壮，肌肉发达，精神振作，头脑灵活。看看你们这些人，看看你，看看。陈诚蹭就跳上个高坡，薛岳也赶紧跟着爬上去。薛岳随着陈诚掉脸儿朝下边一看，呵，远处是几十辆崭新的小轿车像蜗牛似的爬行着。再看那200-300号的随从，因为刚才的一阵奔跑，大部分累的帽子也掉了，腰带也开了，棉袄也敞开了，松松垮垮，稀稀拉拉，跌跌爬爬的跟着，还哼哼唧唧的说呢，妈妈没得命哦，照这样跑法子啊，小肠啊都要跑下来了。旁边还附和呢，哎，这个小矮子，你别看他两条腿细的像麻雀似的，走起路来像上了发条似的，哪个要给他当勤务兵，一天到晚跑都跑累死了。是啊是啊，照这个样子啊，可能小时候在少林寺练过轻功，跟练武的人呢没得谈头啊，下回有这种差事，到医生呢打个病假条子，在家里休息，免得受这份苦哦。薛岳站在陈诚旁边，偷偷地看看他的脸色，死板板，阴沉沉，冷冰冰的。不好，后边那些大小官僚们再这样自由散漫下去，这个陈诚可能要杀人了。想到这儿，他喊了一嗓子，哎，立正，分五路纵队排好，向右看齐。哎，五路，看你们这熊样，人不人鬼不鬼的，连个五路纵队都站不好，简直是个蠢货。要知道这200-300号人里头，1/3是文官，从来就没有参加过操练，再加上薛岳一半粤语一半官话的口令喊得太快太突然，大家听不太懂，再加上这帮人正嘁嘁叉叉的闲聊，弄不清薛岳到底说什么。不过最前边的警卫人员和作战参谋都听清了，立刻手忙脚乱地帮助整理队伍。这一整不要紧，后面那些人呢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喜欢看热闹的往前挤，胆小怕事的往后躲，结果队伍是越整越乱，急得薛岳也不顾场合，他唾沫星子四溅，开始骂娘了。这一骂总算把这200-300号人马马马虎虎凑凑合合的排成了五行，结果还是前齐后不齐，左齐右不齐，有的歪戴帽子斜挎枪，有的裤带勒到了胸口上。哎，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哨戏，听陈总长给大家训话。薛岳发完了口令，站在一旁，陈诚说，弟兄们，请你们前后左右的同仁们仔细的看一看，瞧一瞧，你们这个样子还像是称职的战士军人吗？最近我读到一份材料，陈毅的部队从淮北运动到鲁南，一昼夜行军200里，他们不但没有4个轮子的汽车，就连2个轮子的脚踏车也没有，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两条腿。甚至连陈毅、粟裕这样人也经常是用两条腿跟随部队一起运动。陈诚说到这里看了看薛岳，薛岳现在虽然不喘粗气了，
额头上汗呢、还是不住的往下淌，脸色灰白灰白的。可是陈诚就不同了，脸色正常，神态自若，好像刚才根本就没有急速行进三四里路。相比之下，薛岳羞愧的低头垂面，无地自容。陈诚接着说，当然喽，我跟你们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长共党的威风，灭国军的志气。兵书上说得好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真正了解共军，才能找出他们的弱点，然后一网打尽他们。说到这里，我就要开始长我们自己的威风了。大家知道共党的两条腿为什么厉害吗？那就是因为他们穷，穷的只能靠两条腿来拼我们的摩托化、机械化、现代化。那么有谁听说过两条腿最终跑得过四个轮子的吗？有谁听说过鸟枪和大刀拼得过飞机大炮的吗？啊！说到这儿，薛岳终于又抓到一个拍马屁的机会，忙说，总长说得精彩，说得好，鼓掌。他这一喊呐，呵，下边哇，掌声雷动，这二三百人腿上没有劲儿，拍巴掌拍得挺响。薛岳一声口令，下边连续鼓掌了有三四十秒，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陈诚高兴把脸都拍得扬到天上去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陈诚这个人一生中走的都是上坡路，平时听惯了各种各样吹捧恭维的话。方才薛岳这一声喝彩，下边人这一阵鼓掌，陈诚的脸色渐渐的阴转多云，多云转晴，这气儿一消，情绪一好，声音也高了，说话也傲了。诸位，委座派我来徐州，只交给我一份差事，那就是把陈毅的部队消灭在临沂境内。我每天都要晨跑的，昨天早晨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跑了40分钟。我的鲁南会战的计划就在这40分钟里头完成了。昨天上午，我向委座做了汇报，委座只给我4个字的评语：很好，照办。你们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吗？简单的说，我将集中华东战区的所有精锐力量，以8个整编师、29个整编旅、63个团的超强兵力，采取铁甲连环阵的方式整体推进，以泰山压顶之势，步步为营之法直逼临沂。我想他陈毅即使有千条妙计、万种招法，面对我陈诚，他也将无处施展，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薛岳一看，又到时候了，总长说的精彩，鼓掌啊！合算薛岳只会说这一句话，下边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好了好了，不要再鼓掌了。刚才看到大家的表现，我心里是有气的，有火的。大家要知道，我来徐州之前是跟委座做过保证的，10天之内我要拿下临沂，全歼山东共军。应该说完成这个目标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从现在开始，各位要打起12分的精神到战场上立战功、立大功，还要做好准备，10天之后同我陈诚一起共饮庆功酒。好，总长说的精彩呀，鼓掌。随着薛岳的吆喝，下面又是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因为拍的次数太多，拍的时间过长，拍的力度太大，不少人的巴掌都拍红了，拍疼了，一边拍一边七嘴八舌的议论。哎呀我的妈妈呀，这双手回去端碗都困了喽。哎，你别看这个人个子小，看来还真有两把刷子。啊，两把刷子，亏你说得出口。你知道美国人是怎么评价陈总长的吗？陈总长当过中国远征司令长官，在缅甸一带打日本人的时候净打胜仗了。美国的军事专家称他是国军中唯一的常胜将军呢。哦，这回陈毅碰到陈诚，看来是必败无疑了。那还用说吗？就等着十天后喝庆功酒吧。就在这儿，就听陈诚说：各位同仁，各位兄弟，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这次鲁南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么全胜而归，要么杀身成仁。我陈诚将与各位同生死共存亡。薛岳又喊了一嗓子，陈总长说的精彩呀，鼓。好了，不要再鼓掌了，今后少一点虚伪的花招，多一点实干精神。各位随我陈诚一起走进徐州城。陈诚在前昂首挺胸，阔步而行，脸上的表情还真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陈诚在徐州调兵，暂且不提。再说陈毅，47年2月中旬，陈毅和粟裕两人行走在山东坦布以北的山路上，两个人不依不携，轻装简素，并肩而行，一边走一边谈。粟司令啊，这次鲁南保卫战我们已经是第几次改变作战方案了？哦，陈司令，已经是第三次了。对头，第一次方案我们的确是低估了那个陈诚，第一次方案我们预定了上中下三种办法，目的是放在右肩敌人的孤军冒进。为此我们命令何以祥、丁秋生的三纵坚决阻击敌人的中路军，以此造成左路右路的突击态势，我军好寻找机会分而歼之。可这陈诚真狡猾，他发现我们的意图，中路受阻后，左右两路不但不肯继续前进，反而停下来修筑工事，企图向中路汇集，致使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陈毅点点头，这个陈诚啊，看来还是真的研究过华野战术，特别是研究过你粟裕这个神算将军的战略战术。陈毅这里说的华野，也就是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改建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命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是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做助手。陈毅这么说呀，粟裕笑了，哪里，陈军长你过奖了。虽然如今陈毅的职位远远超过军长的称呼，可是粟裕仍然习惯叫陈毅军长。军长，你在七大期间写了57000字的建军报告，据说建军报告被国民党特务窃取了，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都在偷偷的看这篇文章呢。是吗？哎呀，我那个东西有啥子好研究的？哎，不过他再研究也没有用，
他们研究的深。

0: 没有我们变化得快。
1: 陈毅点点头，是啊，
0: 我们这次是避实就虚，原来是在南线作战，现在改为北线，几把钢刀直插李仙洲的心脏，这一招啊，等他陈诚研究出来的时候，回来报丧都来不及了。而我们真正的神来之笔是主动地放弃临沂，令七大纵队分三路秘密北移，同时还要制造坚守临沂的假象。这一招随机应变变中再变的妙棋，他陈诚更加是防不胜防了。哎，军长，你写的那首决胜之歌已经在二纵队三纵队的连里传唱开，如果国民党特务听到了这首歌，更加会认为我们死守临沂了。
1: 对对对，
0: 不过二纵和三纵能够抵挡住正面63个团敌人的进攻吗？哦，我已经跟二纵的韦国清、三纵队的何以祥交代过了，我们的打法要像朱德总司令来华野视察时候打的那个比喻，要跟敌人耍龙灯，要他们打起全军12个纵队的番号，在离城外演上一场敌真的决战表演。我相信二纵三纵一定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陈毅点点头，是啊，真正的好戏就要上演了。说到这儿，他抬头看了看，回头问作战参谋，哎，这里到了什么地方了？报告首长，这里是新泰县的太公峪村。
1: 嗯，
0: 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派个人把封振武司令找来，我要立刻见他。封振武是谁呀？是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不一会儿，封振武跑步来到陈毅的临时住处。陈司令，您叫我呀？
1: 啊，封司令，来来来，请坐请坐。
0: 陈一看这封振武生的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往那一站简直像一座铁塔，身穿土灰色地方武装的军服，腰间别了两支驳壳枪，四颗手榴弹，一看就是位战场上勇猛善战的骁将。陈毅把他上下打量一番，心里十分欢喜。
1: 冯司令，
0: 看来这一仗要在你们地区打喽。你们二分区除了有担当一项特殊的任务之外，还要准备足够的民兵、向导和担架，做到随叫随到。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封振武说的斩钉截铁，信心十足。要提到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人民的之前工作，的确是值得大书一笔呀。就拿47年1月生擒国民党中将马立武、周玉英的鲁南战役来说，当时我军动员的民工多达60万人，他们真正可以称之为革命战争的无名功臣。是啊，在战争年代，多少红嫂熬鸡汤，多少红嫂用乳汁救活了伤员，那些之前模范推着独轮车送军粮、抬担架救伤员，感人事迹呀，太多了。陈毅深深知道，要想打胜仗，必须军民同仇敌忾，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1: 冯司令，
0: 听说我住这家房东是你的亲戚？
1: 是啊，是我爱人的娘家，也就是丈母娘家。
0: 哦，看来我同你封振武结下缘分了，把指挥部设到你老婆家里。
1: 首长，不瞒你说，我老婆也在部队上，而且还是战斗英雄、女英雄，在这一带她的名字比我还叫得响呢。
0: 哦，这倒是一

0: 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过，我来问你，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是你怕他呀，还是他怕你呢？陈毅司令是让风振武放松一下情绪，跟他开个玩笑。
1: 风振武嘿嘿一乐，报告首长，由于战事不断，我们还捞不到时间研这个话题。
0: 哎，对，等保住离异之后再研究。可眼下我要交给你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一代儒将》陈毅，演播刘兰芳，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名家、名书、名场面，说文讲武，论古今。欢迎收听京广名书场，请收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一代儒将陈毅》。
1: 上回书说到，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指挥攻打临沂，陈诚的指挥能力确实比以前的指挥官高明的多，狡猾的多。陈毅多次布兵想给敌人以重创，结果都被陈诚识破了，巧妙的化解，致使陈毅多次修改作战方案，最后决定以避实就虚的打法把主力部队撤出临沂。又怕被陈诚识破，事先制造舆论誓死保卫临沂，并且在周围布疑兵，撤不能这么撤呀，得打几仗。可是用小股部队和敌人的主力部队交战，这个仗不好打。为了把这一仗打胜打赢，因为在鲁中打的，所以调来了鲁中第二分区司令员封振武。见到封振武说，给你一个重要任务，请首长指示。陈毅说，几天以后我们大部队就要走了，国民党的李先洲他带着46军可能趁机又来无难犯，占领新泰、蒙阴两县。到那个时候，由你率领分区的三个团去阻击他们，目的是不让他们很快的占领这两个县。你们要是能够把他拖到5至7天是最好的。封振武听了这话，想了想，半天才说，首长，哎呀，很困难。首长，李先洲的46军有23000兵力，而我手上这三个团刚刚建立不久，才几千人，装备又差，要顶住他们一个星期，我怕没把握。好，你是一位敢说真话的汉子，当然喽，你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一个硬任务，死任务，你必须给我完成好。想当年呐，诸葛亮大摆空城计，身边只有两个老兵和一个琴童，还有几个扫地的，照样把司马懿这条老狐狸的重兵吓跑，而你手上有三个团的兵力，还不够同敌人周旋的吗？封司令，这个阻击战打得越好，越有利于我们大部队调整部署。至于详细情况，请肃司令跟你说吧。陈毅向封振武交代任务的时候，粟裕一直站在一旁微笑不语。这个时候走过来，把封振武带到地图前面，向他具体指导这个仗应该如何如何打，然后给他鼓劲说，封司令啊，这次交给你的任务的确十分艰巨，但是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嘛。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要

0: 利用国民党军队军官上下级的矛盾。据我知道，这次进军国民党军队有王耀武和李先洲，两人关系不和，矛盾很深。这个李先洲呢，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二期，当过第28集团军总司令，资格很老。王耀武呢，是黄埔军校三期学生，当过国民党第24集团军的总司令，两个人应该是平起平坐。结果王耀武就当上了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李先洲却做了他的副职，所以表面上服从王耀武的指挥，骨子里却是对他阳奉阴违，消极怠工。对这次进战心态猛阴，很不积极。从这个情况分析，你完成这项任务不成问题。另外，陈军长不是教你唱空城计吗？我允许你打出主力部队的番号，联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大造声势，迷惑敌人，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贸然突进。还有，古时候不是有个孙膑战庞涓的故事吗？孙膑用每日减灶的办法诱惑庞涓上当，骄横的庞涓误以为齐军已经不堪一击，率领魏国10万之众轻车旌骑直逼齐国境内，结果中了孙膑的埋伏，魏国10万大军被歼灭，庞涓也羞愧难当，引颈自杀。这次你不妨反其道而行之，用增灶之法，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加上李先洲本来不想让自己两个军为王耀武去卖命建功，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有利因素，我相信你坚持一周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封振武听了这番话，心情豁然开朗，谢谢苏司令的指点，经你这么一点拨，我现在觉得有把握有信心完成任务了。两位首长，你们放心的走吧，心态和蒙阴就交给我封振武了。封振武行了个军礼，大步流星的走出指挥所，去部署这场不寻常的阻击战去了。从2月10日起，我军二纵队三纵队花了5天5夜的时间，跟陈诚指挥的大兵团捉迷藏耍龙灯，临撤离的时候还真像是整个华野主力招架不住国民党几支团的猛烈进攻，不得不弃城而走的样子。到了15号，二纵队三纵队神秘的迅速撤出了临沂，欧震的部队首先开进了临沂城。欧震是何许人也？他是国民党整编第19军军长，陈诚委任他为南线总指挥，他带领20个旅组成突击集团，从台儿庄到城头一线分3路进犯临沂。那么薛岳在哪儿呢？陈诚把他晾在徐州了，没让他来。哪知道欧震跟薛岳一样，是位喜欢向上级领导拍马屁的角色。当国民党兵开进临沂城之后，欧震命令所有的部队原地不动，就站在露天里头，他自己却开快车去接陈诚。上哪儿接啊？陇海县东段的兴安镇。就这样开车又把陈诚呜给接来了。陈诚因为个子矮，所以每到一个地方讲话总会找一个高地方登上去，然后挥手发表 鸿篇大论。这次陈诚是1月31日下达的进攻命令，结果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啊。如此巨大的辉煌胜利更是让陈诚兴奋不已，激动万分。来到了城里，在满城国民党兵的簇拥之下，陈诚登上了临沂城护城河上的独木桥。陈诚手下人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他又要登高演说了，怕不够高，又开了一辆轻便的美式敞篷车上桥，叫陈诚站在敞篷车上讲。陈诚朝四周看了看，觉得高度还不够，他又爬到前边驾驶楼顶上讲话。随行的十多个记者争先恐后，啪啪啪给他照相，闪光灯咔嚓咔嚓亮个不停。陈诚激动地说，党国的弟兄们，我的亲爱的同仁们，我们胜利了，大大的胜利了。大家想知道这次鲁南会战总共围歼了多少共军吗？16个旅，16个整编旅啊。陈毅在华东的部队一共有多少个旅？各位想知道吗？好，既然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一共是20个旅。20个旅被我半个月吃掉了16个旅，剩余的4个旅东临大海，西济湖山，仓促一隅，流窜非翼，必将在东阿范县间渡黄河。陈毅败走麦城是我陈诚预料之中的事情，我已急令李先洲所部南进新泰莱坞，我会在一周之内把他们通通地赶到黄河里喝水去。说到这儿，下边是一片掌声。是啊，陈诚指挥打了这么大个胜仗，占领了临沂，你说他能不高兴吗？那位问了，陈诚怎么知道一共围歼了陈毅粟裕部队16个旅呢？他的统计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其实他根本没有统计，他所说的16个旅是欧震陪他过来的时候，为了替自己邀功请赏，信口雌黄胡说出来的。而陈诚心里面也是想炫耀自己超凡的军事才能，所以根本就不想去核对虚实真假，就这么毫无根据的胡吹出来了。他这么一吹不要紧呢，第二天国民党大报小报通通以大幅标题刊登出来，陈诚将军马到成功，鲁南临沂一战围歼共军16个旅，残部不久将被全歼。国民党这些将帅们真的头昏了，两军交战，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怎么能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大吹大擂呢？这还不算呐，不但将帅们不负责任的乱吹，蒋介石也跟着起哄。据国民党历史档案馆的真实记载，2月19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演说中，他也跟着吹起来了。其中他这么讲的，总体说来，现在关内的共军大约可化成五部，而五部之中，据我之观察，属陈毅这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围歼最为困难。但自国军攻克临沂以后，陈毅老巢已失，兵力已残缺不全，只需数日时间就能全歼于黄河以南喽。这也不怪蒋介石啊，他下级往上虚报，他根据这个数字出来的。不过在国民党里面倒不全是蠢材，有明白人。谁呀？ 就是在济南坐镇指挥的王耀武。王耀武听说欧震没费劲就占领临沂，觉得很奇怪，没听说欧震的军队和陈毅粟裕的军队激战呢。打了几仗不假，都是小股战斗，怎么中共能把临沂丢了呢？那么陈毅粟裕上哪儿去了呢？他就派他的飞行大队从空中搜寻我军目标。飞机在上空盘旋，结果发现了大量的解放军部队在向北运动。哦，这是华野部队有意放弃临沂呀，这叫避其锋芒，再来出击。不好，弄不好我军就会被人全歼呢。便立即命令李先洲所部北线各军全线后撤。王耀武的命令是正确的，怎奈李先洲不听，因为素日他对王耀武就有成见，现在又命令他深感不满。他觉得眼下欧震已经打下临沂领了头功，我也来个乘胜追击消灭陈毅的残部立大功。现在王耀武在济南发号施令叫我撤退啊，怕我立功啊，那么这功劳留给你啊。他越合计越生气，就向陈诚狠狠地告了王耀武一状。哪知道陈诚也早就对王耀武的独断专行不听号令心怀不满，我叫李先洲前进，你叫他后退，不行我告你一状。他向蒋介石告王耀武，当时蒋介石正在做全歼陈毅华野的美梦，听说王耀武擅自更改命令让李先洲部队全线退缩，当时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对秘书说，以我的名义写信给王耀武，立即派人给他送去。内容是什么呢？上写，耀武，京西你电令礼部全线后缩，荒唐之极，全国局势看华东，华东局势看山东，山东局势看能否全歼陈毅。兵书云，兵贵神速，歼敌勿进，我命令务必遵从陈总长统一指挥，速将李先洲部之两军进驻莱芜、新莱两城，若实战机，军法处之。王耀武接到蒋介石这封信之后，急得他在司令部直蹦啊，妈妈的，都中了共军的迷魂计了。礼部两军若赴莱芜、新莱，必然中了共军的诱敌之计，数万之众片甲难留，这样的教训马立武之前车之鉴不过一个月呀。委座呀委座，陈诚陈诚，你们怎么糊涂到如此地步呢？哎呀，众人皆醉我独醒，心疼如焚与谁诉啊。大厦将倾难独知，气数已尽难补天。李先洲啊李先洲，这可是委座陈诚让你去送死，与我王耀武毫无干系，为了委座你呀、啊、就去死吧。就这样，王耀武亲自拟文向李先洲发出了进攻命令。李先洲立刻向莱芜猛音进攻。到了20号，李先洲的两个军已经全部装入了陈毅、粟裕为他们张开的口袋。陈毅朝粟裕一笑，粟司令，口袋可以扎起来了。是啊，再不下命令，战士们都急坏了。我听草鞋底儿跟我讲过，说什么华中战士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 口咬大葱，大好形势，不去进攻，南奔北跑，两腿生风，我军撤退，敌军逞凶，手中钢枪有啥作用？好，这口闷气憋到今天也该是爆发出来的时候。粟裕说，也难怪战士们有些牢骚，我们顺应敌情，前前后后改变作战方案已经七次之多了，现在总算把李仙洲套牢了。军长，一切我已经部署完毕，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可以发出攻击命令。姚的，这次要打他个干净利落。军长啊，围歼之时我有个想法，孙子兵法中有为师必却之说。哦，陈毅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所谓为师必却，也就是说你想对被围在莱芜城内的敌人网开一面，诱引他们弃城北逃，然后在运动中围歼之。哎，正是此意。好，我今天见到二分区司令员封振武了，他总算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他说还要感谢你启发他的增造之法呢。军长，我的增造之法还不是受了你的空城计的启发吗？那么这次为师必却可是你的神来之笔呀。说完两人哈哈大笑。17号王耀武叫李仙洲进驻莱芜，18号我华东野战军的七个主力纵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对莱芜的包围。这阵儿李仙洲还不知道呢，到了19号的上午，李仙洲发现大事不妙，可能中了陈毅粟裕的圈套。他赶忙致电薛岳，请求他当即告知陈诚，令南线主力火速开往莱芜，以解燃眉之急。那位说，李仙洲，你怎么不直接电告他的顶头上司王耀武呢？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瞧不起王耀武，他不信任王耀武，他认为如果王耀武知道情况，不但见死不救，可能还会落井下石。那么他为什么不向陈诚汇报呢？因为不久之前他才刚刚告过王耀武的恶状，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坚信共军不会北上找他的麻烦，现在要他承认判断有误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个面子还拿不下来。他糟糕就糟糕在这儿，可是他不明白找这个人是纯粹窝囊废呀。薛岳接到李仙洲的电话之后，却是认死理儿，一口咬定共军不可能从天而降，突然之间把李仙洲的两个军围困起来。薛岳还在徐州拿他开玩笑呢，仙洲兄，我看你是被共军吓破了胆，以至于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了吧？啊！李仙洲都哭了，薛主任，军中无戏言，亡我在旦夕。你眼下是我最值得信赖的弟兄，请务必即刻将情况告知陈总长，稍有迟缓，我命休矣呀！哎，贤周，你是不是贪杯酒喝多了说酒话？陈总长那个人，兄弟你是清楚的，万一我错报了军情，我命也休矣呀。李仙洲现在急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薛主任呐，哎呀呀呀，你看，还是我聪明，我一听就听出来你是跟我逗着玩儿。嘿嘿，你看你的笑声啊，显然是个醉汉无疑了啊。哈哈哈哈，李仙洲气得长叹一声，陈毅啊陈毅啊，既然连委座总长都没有个觉察出你的计谋，我李仙洲输在你手上也算无话 可说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

0: 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1: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济广播调频覆盖沈阳铁岭地区88.8，大连87.6，鞍山辽阳91.8，抚顺89.5，本溪88.4，丹东99.2，锦州盘锦107.6，营口91.1，阜新96.8，朝阳106.5。
1: 这里沈妮，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4: 不急，您先过。
1: 谢谢。
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5: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4: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聆听第一声问候，
17: 早上好，
16: 早安，拥抱第一缕阳光，收获第一份真情，美丽清晨从这里开始。
17: 啦啦啦，
16: 美丽清晨 FM 88.8，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晨间第一奉献。
18: 大家好，这里是财富调频88.8，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美丽清晨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还是翻开我们的生活宝典，一起来探索生活当中的智慧。接下来呢，还是我们的梦想声音秀，来倾听听友发来的精彩朗诵作品。

0: 倡导健康文化，服务老年朋友，创造美好生活。财富调频 FM88.8， 辽宁经济广播，美丽清晨，晨间第一问候。健康常识为您解除身心疲劳，生活窍门为您创造幸福生活，生活宝典。好，翻开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要和您聊的是啊，医生提醒您吃完降压药千万别碰它。最近啊，患有高血压十多年的陈大爷每天啊都按时服药，但是呢有一天早晨他照例服下这个降压药之后啊，坐在客厅悠闲地品着刚泡好的浓茶，结果一阵头晕袭来，他刚想站起来就失去知觉，重重地摔在地上。家人急忙送去抢救，但是他的血压呀一度飙升到了210，尽管呢医生全力抢救，但是最终没能挽回生命。医生和家属沟通之后得知啊，陈大爷有个坚持多年的习惯，爱喝茶。他呀是个老茶客，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泡上一壶浓茶，并坚定地认为茶能养生。然而这个看似养生的习惯其实就是导致悲剧的元凶。那么经过详细的问诊呢、才从家属的口中得知，原来陈大爷每天早晨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呢刚好也是在早晨吃降压药。医生提醒说，本来喝茶没什么问题，错的是不能是吃降压药之后喝茶。那有人就疑惑呀，为什么说吃降压药不能喝茶呢？其实啊，和茶叶里的成分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茶叶当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它本身啊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呢遇到金属离子它就喜欢往上贴，两者呢就发生了反应，生成了一个新的化合物，很难被人体吸收。巧的是，很多降压药当中就有金属离子，那由于茶多酚的干扰，降压药无法发挥全部的实力，导致药效大打折扣。那除了茶多酚，茶水当中还有咖啡因，人体摄入之后啊，也会让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使得心率加速，血管收缩，血压也会随之上升，不利于药效的吸收。一般呢，建议您服药之后1到2个小时，等药效全部吸收了再喝茶，可以有效地降低茶叶当中的成分和药物的反应。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

0: 清朗朗中国风，
1: 响亮亮诵读声，
0: 中国经济广播联盟联合制作
1: 中国风夕阳伴读。品味历史与文化，感受朗读的力量。喜欢阅读、喜爱朗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西，欢迎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中国风夕阳伴读。本期朗读者任红梅。红梅姐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任红梅，是一个朗读爱好者。
1: 您为什么选择退休之后到老年大学去继续学习、继续深造呢？
2: 因为退休以后，我更有充分的时间把我的爱好重新找回来，更能体现我人生的价值。
1: 您在老年大学选择学习的专业是什么？
2: 我学了一个朗诵，学了一个绘画班，还有一个音乐班。
1: 为什么选择朗诵？
2: 因为朗诵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或者说是一个我自己特别热爱，而且又向往跟广播员一样说话的声音，所以我选择了朗诵。我跟老师学朗诵，我觉得我能完成人生的一个夙愿。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任红梅带来的现代诗朗诵《声如胡杨》，作者阿紫。
2: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驰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星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丧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来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日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你要活得筋骨铮硬，你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 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

0: 谢谢任红梅的精彩诵读。红梅姐，您为什么选择《生如胡杨》这个作品？
1: 因为胡杨他有一种精神，他有一种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的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
0: 亲爱的朋友们，朗读是光，照亮你的每一天，坚持朗读，让生活充满活力与热情。用你的声音走进中国风西洋伴读，也来分享一下您喜欢的作品吧。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2: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

误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这里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红娘热线153-2611-9137。有意想寻找另外一半的单身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报名登记，之后我们会安排在节目当中播出，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幸福来敲门，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您找到属于您的幸福，让您远离孤单，空巢变暖巢。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征婚信息，首先是一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73号，873号，他是1948年1月10日出生的，文化程度是大学，婚姻状况是离异，他目前已经退休了，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他有两个儿子，也都已经结婚了，他自己呀有住房，面积呢是46平，是三楼，身高1米73，身体呀挺健康的，而且呢也不喝酒，可以说呢生活的习惯是很好的。他的择偶要求啊是希望对方看起来是有眼缘的，看来呢他是一个比较注重这种感觉的啊，看起来有感觉的，有双宝，肤白貌美，能够持家，身高1米60，身体健康，年龄呢在72岁以下。好，他的编号是873号，873号。接下来这位男士，他的编号是875号，他是1963年2月14日出生，文化程度大专，婚姻状况丧偶，他已经退休了，目前呢月收入是在4800元，他有一个女孩目前呢还没有结婚，他自己呢有住房，面积呢是137平，身体健康，身高1米65，有双宝，另外呢他不抽烟不喝酒，那自己说呀还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看来我们这位男士啊也是一个对生活呢有品质有要求的，他希望啊对方呢是首先个性要好啊，性格要好一些的，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尤其如果说在美术方面有擅长的话呢，可以优先考虑，希望对方是有双宝，身体健康，会过日子啊，人品好，他又强调了一次要有一技之长，看来呢他是希望啊和对方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有一些色彩，有一些调剂啊。那么他希望呢年龄是在58、59或61年出生的，他的编号是875号，875号。接下来这位女士，她的编号是2211号，她是1954年9月18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是丧偶，他已经退休了，目前的月收入在3000元，他有一个男孩，也已经结婚了，自己有住房啊，60平米，身高1米64，体重115斤，他有双宝，而且呢也没有那些不良的嗜好，自己也说到啊他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另外呢还做的一手好饭菜啊，看来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他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要有住房，身高1米70以上，有双宝，身体健康，最好啊是丧偶的这样的条件，人品好，少烟少酒，没有那些不良嗜好。他的编号是2211号，2211号。接下来这位女士，2212号。他是1957年5月出生，文化程度初中，婚姻状况是离异，他已经退休了，以前呢是在辽河制药厂，目前的月收入在2700元，他有一个女孩，也已经结婚了，可以说个人没有什么负担啊。他目前呢是住在公租房，有双宝，身体健康，身高在1米62。他的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是有房子啊，有住房，月收入呢在5000元以上，身体健康，年龄呢在80岁左右啊。另外呢他对属相是有要求的，他希望对方啊最好是属龙或者是属蛇的。好，他的编号是2212号，2212号。
美丽清晨之幸福来敲门，是我们辽宁经济广播联手沈阳太原街街道民族社区九大妈鹊桥会的红娘特别推出的公益性婚恋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中老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婚恋节目。我们希望单身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远离孤单，安享幸福晚年。也希望为更多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为您架起空中鹊桥，希望您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一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因古墓门口的断龙石被放下，小龙女、杨过和李莫愁师徒被困在了古墓之中。李莫愁在石棺底下的那间石室中，终于又找到了小龙女和杨过，而且他从小龙女说话的语气当中，似乎听出小龙女已经知道了出古墓的法子。他不由得喜从天降：“
2: 哈师妹，你带我们出去，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为难便是了。”
1: 小龙女说道：“
2: 你们自己进来便自己想法子出去，为什么要我带你们？”
1: 李莫愁素来知道这个师妹是倔强执拗，即便是师父在世的日子，也经常会容让她三分。用强胁迫，基本上九成无效。但是当此生死关头，不管怎么着，也得逼她一逼，试她一试。于是伸指在二人颈下的天突穴上重重的一点，然后又在两人腹骨之间的五腧穴上点了一指。那天突穴是人身阴维和人脉交汇之处，五腧穴是足少阳带脉之会。李莫愁使的正是古墓派秘传的点穴手法，料知两个人不久便会周身麻痒难当，非吐露秘密不可。小龙女闭上了眼睛，魂不理会。杨过说道：“
3: 若是我姑姑知道出路，怎么我们不逃出去，还留在这儿？”
1: 李莫愁笑了：“
2: 哼，他刚才话中已露了口风，再也赖不了了。他自然知道这古墓另有秘密出口，等你们养足了精神，当然会出去了。师妹，你到底说不说？”
1: 小龙女轻轻地道：“
2: 你到了外面也不过是想法子去害人杀人，出去又有什么好？”
1: 李莫愁抱膝坐在了一旁，笑吟吟的不语。过了一会儿，杨过已先忍受不住了：“
3: 李莫愁，祖师婆婆传下你这点穴手法，是叫你对付敌人呢，还是欺辱自己人？你用来害自己的师妹，可对得住祖师婆婆吗？”
1: 李莫愁微笑：“
2: 你叫我李莫愁，咱们早就不是什么自己人了。”
1: 杨过在小龙女耳边低声说道：“
3: 你千万别说那出墓的秘密，李莫愁要是不知道，始终不会杀我们。等他一旦得知秘密，他就会立刻下毒手了。”
2: 小龙女说：“啊，对，你说的对，我倒也没想到，我本来只是偏偏不肯跟他说。”
1: 这时小龙女卧倒在地上，睁眼便见到了室顶的地图，心想：“这地图要是给师姐发现，那可就糟了，我眼光绝不能瞧这地图。”当年王重阳得知林超英在这活死人墓中逝世，想起了他一生对自己的痴情，这番恩情实在是非同小可。此时人鬼殊途，心中伤痛难以自已，于是他悄悄地从密道进入古墓，避开了林超英的丫鬟弟子，对这位江湖旧侣的仪容熟视了良久，一住声息，痛哭了一场，这才巡视自己当年所建的这座石墓，见到了林超英所绘的自己背身而立的画像，又见到两间石室顶上刻着林超英的遗刻。但见玉女心经所记述的武功精微奥妙，而且每一招居然都是他全真派武功的克星。王重阳不由得脸如死灰，当即退了出来。然后他独入深山，结了一间茅庐，一连三年 足不出山，精研着玉女心经的破法。虽然在小处也有成就，可始终是组不成一套包运内外融会贯通的武学。他心灰之下对林超英的聪明才智更是佩服，甘拜下风，不再钻研了。十余年后，华山论剑，王重阳夺得了武学奇书《九阴真经》。他本来决意不练经中的功夫，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忍不住翻阅了一遍。王重阳当时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九阴真经》中所记载的诸般秘奥精义，他一经过目，思索上十余日，已然全盘豁然领悟，当下仰天长啸，又回到了活死人墓中，在全墓最隐秘的地下石室顶上刻下了《九阴真经》的要旨，并一一地指出了玉女心经的破法。他看了古墓内的情景，料想这几具空尸棺将来必是林超英的弟子所用，他们多半是临终的时候自行进入石棺内等死，到时候必然会得知全真祖师我王重阳一生不输于人。于是在那具本来留作自己用的空尸棺盖子底下写下了那16个字，好叫林超英的后人在临终之际得知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的武学实非玉女心经所能克制。这本来是王重阳的一念之好胜，却并非是有意要将九阴真经泄露于世。料想啊，等林超英的弟子见到九阴真经的时候，也正在奄奄一息，只能将这秘密带入地下。王重阳与林超英均是武学奇才，原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二人之间既没有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的情海波澜，也没有亲友或者师弟之间的仇怨纠葛。王重阳先前上因专心起义抗金大事，无暇顾及儿女私情，但是一师毁败枯居古墓以后，林朝英前来慰藉，柔情高义，感人实深。那时候已没有好事不成之理，结果却落得是青天长恨，一个出家做了皇冠，一个在石墓中郁郁而终。此中的缘由啊，丘处机等弟子是固然不知，甚至是王重阳和林超英两个人自己也是难以解说，唯有归于无缘二字而已。却不知无缘乃是果而非因。二人武功既高，自负也就越加厉害，每当情苗渐着谈论武学的时候，竞争便相随而生，而又始终互不相下，两个人一直到死，竞争之心始终不消。林超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教武功的玉女心经，而王重阳不甘服输，又将九阴真经刻在了墓中。只是啊，他自己想玉女心经为林超英自创，而自己呢却是依傍前人的遗书，所以相较之下实是稍逊一筹。从此以后，王重阳常常自谦自义，经常告诫弟子以容让自克，虚怀仰慧之道。至于室顶的秘密地图，却是石墓建造之初就已经刻上去了，原来是为了防石墓为金兵长期围困，好得以从密道脱身。这条密道却连林超英也不知道，林超英只知道一旦放下断龙石即与敌人同归于尽，却没想到王重阳建造古墓的时候正在图谋大举，以图归附中原， 满腔的雄心壮志，岂肯在一败之下便自绝于地？后来王重阳让出石墓的时候，深怕林朝英讥嘲他预留逃命的退路，失去了慷慨男儿的气概，所以并没有告诉他，那也是出于一念之好胜。小龙女这会儿躺在地下，不敢去看地图，眼光只望着另一个角。突然之间，解穴秘诀四个小字犹如电光石火一般闪入了眼帘之中。小龙女心中一凛，便将那秘诀仔细地看了几遍，一时之间大喜过望，要不是素来有自制，几乎会叫出来。这秘诀之中讲明自通穴道之法，要是修习内功时走火入魔，穴道闭塞，可以以此法自行打通。本来要是有人练到九阴真经，武功必然已到了一流的境界，绝少再会给人点中穴道。这秘诀原本是用来对付自身内心所引起的魔头，但是在小龙女这时候的处境却是救命的秘诀。小龙女转念又想，我纵然是通了穴道，但仍然是打不过师姐，仍然是没什么用。随即她又细看室顶的经文，想要找一门即知即用的功夫，一出手就能够将李莫愁制住。但是约略的瞥过去，每一项都是艰深繁复，料想就算是最容易的功夫，也必须要十多日才能练成，却又不敢多看，深恐李莫愁会顺着自己的目光抬头仰望，到时候发现了室顶的地图与九阴真经。耳边听见杨过在旁边大呼小叫，不住地跟李莫愁斗口，幸亏如此，这个向来心细的师姐才没留神自己的眼光。突然间心念一动，想到了个计策，抬头将九阴真经中解穴秘诀与闭气秘诀两项默念了一遍，然后抚嘴在杨过的耳边轻轻地交给了他。杨过这小子多聪明，当时就领会了。小龙女轻声说道，
4: 先解穴道。
1: 杨过生怕李莫愁师徒发觉，他口中大声呻吟，不断的胡言乱语，
3: 哎呀，李师伯，你下手也太狠毒了，对不住祖师婆婆，更对不住祖师婆婆的婆婆，婆婆的大婆婆。
1: 杨过嘴里边胡说八道着，可是暗地里两个人依着王重阳遗篇中所示的解穴秘诀墨韵玄功，两人的内功本来就有根基，片刻之间已将身上被点的两处穴道解开了，可是外表却一点没有动静。可李莫愁还是立即察觉有什么不一样，喝道，干什么？纵身过来了。小龙女跃起身来，反手出掌在他肩头轻轻一拍，正是玉女心经的上乘武功。李莫愁万料不到他竟然能够自解穴道，大惊之下急忙后跃。
2: 小龙女说道，师姐，你想不想出去？
1: 李莫愁一听大喜，他自负武功高强，才智更是罕逢匹敌，这时候竟然被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小师妹玩弄于掌骨之上，也不由得愤慨异常。但一想得且当忍一时之气，先求出了古墓，到时候再治他不迟。他虽然有几下怪招，但是身子无力，他这时候已经觉得似乎他小师妹并不是手下容情，而实在是内劲儿不足，没什么了不起。
2: 当即笑道，这才是好师妹呢，我跟你赔不是了，你带我出去吧。
1: 杨过心想，眼前的机会大好，正可以趁机离间他们师徒。
3: 我姑姑说只能带你们两人之中一个人出去，你说是带你呢，还是带你徒儿？
1: 李莫愁说道，
2: 你这个坏小子，趁早给我闭嘴。
1: 小龙女还没明白杨过的用意，可处处护着他，随即说道：
2: 正是，我只能带一个人，多了不行。
1: 杨过笑了：师伯，还是让红师姐跟我们出去的好，你年纪大了，活得也够了，红师姐的相貌又比你美得多。其实啊，李莫愁年纪虽然较大，可美貌却尤胜过徒儿。听了这句话更是恼怒，只是他不作声。杨过说道：
3: 好吧，我们走，姑姑在前面带路，我走第二个，走在最后的就不能出去。
1: 小龙女这时候已然会意，轻轻一笑，拉着杨过的手走出了石室。李莫愁和洪凌波不约而同地往前面抢，两个人几乎同时挤在了门口，只怕小龙女当真放下了机关，把最后一个人隔在墓中。李莫愁怒道：你跟我抢吗？他左手一伸，已然扳住了洪凌波的肩头。洪凌波知道师父出手狠辣，要是不停步，会立时毙于他的掌下，只得让师父走在前头，可心里边是又恨又怕。李莫愁紧紧跟在杨过的背后，一步也不敢远离，只觉着小龙女是东转西弯，越走越低，同时脚下渐渐地开始潮湿，心里边知道已经出了古墓，只是在暗中隐约地望过去，到处都是岔道，再走一会儿，道路开始起陡，竟然是笔直向下。要不是这四个人均是武功很高，早已经给摔下去了。李莫愁暗想，终南山本来不是很高，可这般走法不久就到了山下，难道我们是在山腹中吗？往下走了约莫半个时辰，道路开始渐渐平坦起来，只是湿气也渐渐重了，到后来更是听到了淙淙的水声，路上水已经没至脚踝了，越走这水越高，自小腿而到腹部，渐渐地没到胸了。小龙女低声问杨过：
4: 那闭气的秘诀你记得吧？
2: 记得。
4: 待会儿你闭住气，别喝进水去。
2: 嗯，好，姑姑，你自己要小心。小龙女也点点头。
1: 说话之间，水已经没到喉咙了。李莫愁暗暗的吃惊：
4: 师妹，你会浮水吗？我一生长于古墓之中，怎会浮水呢？
1: 李莫愁才略感放心，往前踏出一步，不料脚底忽然踏空，一股水流直冲到嘴边。李莫愁大惊之下急忙后退，可小龙女和杨过却已经钻入了水中。到了这个地步，前面纵然是刀山剑海，也只得往前闯过去。忽然觉得后心一紧，衣衫已经被洪凌波拉住了，连忙反手回击。李莫愁这一下出手不轻，可是却没甩脱。这时候水声隆隆，虽然是地下潜流，声势却也很是惊人。李莫愁与洪凌波都不通水性，被潜流一冲，顿时立足不稳，都漂浮起来。李莫愁虽然武功精湛，可此刻也是惊惶不定，伸手乱抓乱舞，突然间触到一物，当即用力握住，原来却是杨过的左臂。杨过正在闭住呼吸，跟小龙女携着手在水底一步一步向前走，陡然间被李莫愁抓到，连忙运擒拿手法往下脱卸。可是李莫愁既然已经抓住东西了，那在水里边还怎肯放手？一股股水往他口中鼻中急灌，直至把他灌晕过去了，仍然是牢牢地钳住杨过的手臂。杨过是几次甩也甩不脱，生怕用力过度，喝水进肚子，也只好由他抓着。这四个人在水底拖拖拉拉， 走了约么一顿饭的时分，小龙女和杨过觉得闷气异常，渐渐的开始要支持不住了。俩人都喝了一肚子的水，幸好在这个时候水势渐渐缓了下来，地势渐高，不久就可以把脑袋从水中露出来。又走了一炷香的时刻，越走眼前越亮，终于在一个山洞之内钻了出来。二人是精疲力竭，先运气吐出了肚子里的水，然后躺在地下喘息不定。这时候李莫愁仍然是牢牢地抓着杨过的手臂，直至杨过逐一搬开他的手指才放脱了手。小龙女先点了李莫愁师徒二人肩上的穴道，这才将他们放在一块原石之上，让肚子里的水慢慢地从嘴里边流了出来。过了好一阵子，李莫愁嗯啊的几声先醒过来，但见阳光耀眼，这当真是重见天日，不由回想起了刚才险些困闭古墓潜流遭恶的险状，当真是不寒而栗。虽然上身软麻，可心中却比刚才宽慰多了。又过了良久，洪凌波才慢慢的苏醒。小龙女对李莫愁说道，
4: 师姐你们请便吧。
1: 李莫愁师徒被小龙女点了穴道，双手瘫痪，但下半身却行动自如，当下站起身来，默默无言的对望一眼，一前一后的走了。杨过和小龙女脱困于古墓，而且赶走了李莫愁师徒，从此眼前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二人将去向何方，能否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 FM 88.8，财富到你家。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请收听由易峰播讲的长篇小说《神雕侠侣》。
1: 杨过和小龙女终于逃脱了古墓的困厄，来到了外面。杨过放眼四望，只见浓荫匝地，花香浮动，心里边是喜悦无限。
4: 姑姑，你说好看吗？
1: 小龙女微笑点点头。两人想起了过去这几天的情景，真是恍若隔世。
6: 原来啊，古墓的密道连接的这个山洞是在终南山山脚下一处极为荒僻的地方。当晚二人就在树荫下草地上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依杨过说的，就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游玩，但是小龙女从来没见过繁华世界，不知怎么的竟大为害怕。
4: 不，我先得养好伤，然后咱们还要练好玉女心经。
1: 杨过猛然在自己头顶上重拍了一掌，
4: 该死，打你这糊涂小子，我竟然忘了你的伤。
1: 又想到下山之后再要跟师父解开衣衫一同练功，实在是有诸多不便，当下便帮助小龙女运功疗伤。不到半个月，小龙女的内伤已然痊愈了。两人又在一株大松树下搭了两间

0: 人无爱志。于是杨过又提出到外面的世界去玩。小龙女觉得就这样安稳的生活，世界上已经没有别的事儿能赶得上。但想杨过留恋红尘，终究是难以长时羁绊他在荒山之中。于是说道，
1: 过儿，咱们俩的武功虽然大非昔比，但是跟你郭伯父郭伯母相比又怎么样呢？
2: 啊，那是远远赶不上。
1: 你郭伯父将功夫传了他女儿，又传了五十兄弟，他日相遇，咱们仍然会受他们欺辱。
0: 一听这话，杨过跳起来了，怒道，他们若再欺负我，岂能跟他们甘休？小龙女冷冷道，
1: 你打他不过，可也是枉然。
0: 那你帮我呀，
1: 我打不赢你郭伯母还是无用。
0: 杨过低头不言语了，沉吟了一会儿，
3: 瞧在郭伯伯的份上，我不跟他们争闹就是了。
0: 小龙女心想，他在这古墓之中住了两年，练了我古墓派的内功，居然火性大减，倒也是难得。其实啊，杨过只是年纪渐渐大了，比过去多明白了事理，想起郭靖待自己确实是一片真情，心下感激，所以甘愿为他而退让一步。更何况跟郭芙和五世兄弟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是小时候为了争蟋蟀而互相打闹而已。这时候回想起来早已经淡然了。
1: 小龙女说道，你不肯跟人竞争，那是再好没有了。不过听你说到了外边，就算你肯让了别人，别人还是会来欺辱你。咱们要不练成王重阳遗留下来的功夫，遇上了武功高强之人，终究还是敌不过。
0: 杨过知道小龙女是不愿意离开这清静的地方，心里也不忍拂逆其意，就说道，
3: 姑姑，我听你的话，打明儿起咱们起手练那个王重阳的什么九阴真经。
0: 就因为这一席话，两人在这山谷之中又多住了一年有余。小龙女和杨过重新经过密道潜回古墓，将重阳一刻诵读了数日，记忆无误，这才出来休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师徒俩内功外功俱皆精进，但是墓中的重阳一刻只是一些对付玉女心经的法门，仅为九阴真经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二人所学比起郭靖和黄蓉还远为不如，但这已经不是他们二人所知道的了。这一日练功已毕，两人均觉着大有进进，杨过跳上跳下的十分开心，小龙女却怅然不乐。杨过不住地说笑话给她解闷，小龙女只是不声不响。杨过知道这时候重阳一刻上的功夫已全然学会，但要说融会贯通，那还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只是其中的诀窍奥妙都已经尽数知晓了，只要日后继续修习，功夫越深威力也就越强。他料想小龙女不愿意下山，却没有借口相留，所以烦恼，便说道，
3: 姑姑，你不愿意下山，咱们就永远留在这儿便是了。
0: 小龙女高兴了，
1: 好极了，
0: 只说了这三个字当即住口。明知道杨过纵然勉强为自己而留下，心里边也难以真正的快活，悠悠地说道，
1: 明儿再说吧。
0: 晚饭也不吃了，自己回到小茅屋中睡了。杨过坐在草地上发了一阵子呆， 直到月亮从后山升起来。

这才回到自己的茅屋中就寝。到了午夜，睡梦中隐隐听见呼呼的风响，声音极近，非同寻常。他一惊而醒，侧耳听过去，正是有人相斗的拳声掌风。杨过急忙窜出了茅屋，奔到师父的茅屋外，低声说道：姑姑，你听到了吗？这时候掌风呼呼更加响了，按理小龙女必定已经听见了，但是茅屋中却没听见回答。姑姑，姑姑，杨过又叫了两声，推开了柴火门，只见榻上空空，原来小龙女早已经不在了。杨过更是心惊，连忙寻声奔去，奔出了十余丈，未见到相斗之人，单听的掌风已经知道其中之一正是小龙女，但是对手的掌风沉雄凌厉，武功犹在师父之上。杨过疾步奔过去，月光之下只见小龙女跟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盘旋来去，斗得正急。小龙女虽然身法轻盈，但那人武功之高强，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小龙女只是勉力支撑而已。杨过大骇，叫道：师父，我来了。两个起落已经纵身到了二人的身边，跟那人一朝面，不禁惊喜交集。那人满腮虬髯，根根如己，一张脸好像刺猬似的，正是自己分别已久的义父欧阳锋。只见欧阳锋凝立如山，一掌缓缓地劈过去，小龙女只是闪避，不敢正面迎接他的掌力。杨过叫道：都是自己人，别斗了。小龙女这么一愣，心想这大胡子疯汉怎么会是自己人，就一愣神之间，身法稍迟缓了一下。欧阳锋斜掌从肘下穿出，一股劲风已经扑面而至，势道雄浑无比。杨过心里边大骇，急纵而前，只见小龙女左掌已经跟欧阳锋右掌抵上。杨过知道师父的功力远远不及义父，时候稍久必定会受内伤，当即伸手在欧阳锋右肘上轻轻一拂，正是他新学的九阴真经中手扶五弦的上乘功夫。杨过虽然还没有练熟，但是落点恰到好处，欧阳锋手臂微酸，全身的劲力顿消。杨过翻手抓住了师父的手掌，夹在了二人中间，笑道：两位且住，都是自己人。欧阳锋还没认出他是谁，只觉得这个少年武功奇高，不可小瞧，怒道：你是谁？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杨过知道义父素来是疯疯癫癫，只怕他已然忘了自己，大叫道：爸爸，是我呀，是你儿子。这几句话充满了激情，欧阳锋一呆，拉着他的手将他的脸庞转到了月光下看去，正是数年来自己到处寻找的义儿，只是一来他身材长高了，二来武艺了得，所以刚开始难以认出。他当即抱住杨过大叫大嚷：孩儿，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都流下泪来。小龙女自来冷漠，以为这世上就只有杨过一人热情如火，这时见到欧阳锋也是这样，心中对下山一事更是凛然有畏惧，静静地坐在一旁愁思暗生。欧阳锋当日在嘉兴铁匠庙中跟杨过分手，躲在那口大钟之下，叫柯镇恶奈何不得。他前运神功治疗内伤，七日七夜之后内力已经恢复，但是给柯镇恶铁杖所打出的外伤也

0: 着实的不轻，一时难以痊愈。他掀开了剧中，到客店中又去休养了二十来天，这才内外痊愈，然后去找杨过。但是这一隔几个月，大地茫茫，哪里还能找得到呢？他琢磨着，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岛上，随即弄了一只小船，驶到了桃花岛。白天不敢进岛，直到黑夜才开始在后山登岸。他自己知道不是郭靖和黄蓉二人之敌，又不知道黄药师在不在岛上，就算自己本领再大上一倍，也打不过这三个人。所以他白日躲在极荒僻的山洞之中，每日夜晚悄悄地沿着岛上到处巡游。岛上布置的奇妙，他也不敢随意乱走。就这样，在岛上花了一年的时间，总算他谨慎万分，白天不敢出动一步，踪迹也始终未叫郭靖、黄蓉等发觉。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了武修文兄弟谈话，才知道郭靖送杨过到全真教学艺的事儿。欧阳锋大喜，当即偷船离开了桃花岛，赶往重阳宫。哪知道那时候杨过已经跟全真教闹翻了，进入了活死人墓。这事儿在全真教说来是奇耻大辱，所以全真教上下人人是绝口不谈。欧阳锋虽然千方百计地打听，却探听不到半点消息。在这些时日中，他踏遍了终南山周围数百里之地，却哪知道杨过竟然深藏在地底，在那古墓之中，他自然是寻找不着。这一晚很凑巧，他经过山谷之旁，突然瞧见一个白衣少女对着月亮抱膝长叹。欧阳锋疯疯癫癫地问道，
1: 喂，我的孩儿在哪儿？你有没有瞧见他呀？
0: 小龙女横了他一眼，不加理睬。欧阳锋纵身上前，伸手便抓他臂膀，喝道，
1: 我的孩子呢？
0: 小龙女见他出手强劲，武功之高是生平所未见，即便是全真教的高手也是远远不及，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使小琴拿手卸脱。欧阳锋这一抓，原来以为会一抓必中，哪知道竟被对方轻轻巧巧地拆解开了。于是也不问他是谁，左手跟着上前又抓，两人就这么毫没来由地打了起来。一父一子，各叙别来之情。欧阳锋神志半清半迷，对过去的事儿早已经说不大清楚了，而对杨过所讲述的也是不甚了了，只是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在跟小龙女练武，便大声说道，
1: 他武功又不及我，何必跟他练，让我来教你。
0: 小龙女哪跟他计较，听见后也是淡淡一笑，自己走到一旁去了。杨过却感到不好意思了，
2: 爸爸，师父待我很好。
0: 欧阳锋嫉妒起来，
1: 他好，我就不好吗？
2: 那你当然好，这世界上就只有你们两个待我好。
0: 欧阳锋的话虽然说的不明不白，杨过却也知道他在这几年之中到处寻找自己，实在是费了千辛万苦。欧阳锋抓住他的手掌，嘿嘿嘿的傻笑，过了一阵子又说道，
1: 你的武功练得不错，就可惜不会这世上最上乘的两大奇功。
2: 那是什么功夫啊？
0: 欧阳锋浓眉倒竖喝道，
1: 亏你还是练武之人，这世上两大奇功都不知道，那你拜他作师有何用？
0: 杨过见他忽喜忽怒，不由得暗自担忧，心想

0: 爸爸患病一身，不知道何时方能痊愈。欧阳锋哈哈大笑，
1: 来，让爸爸来教你那两大奇功。第一便是这蛤蟆功，第二是九阴真经。我先教你蛤蟆功的入门功夫。
0: 说着便开始背诵口诀。杨过微笑，你从前教过我，你忘了吗？
1: 原来你已经学过，那再好没有了，你练给我瞧瞧。
0: 杨过自打入了古墓之后，从来没练过欧阳锋昔日所传授的怪异功夫，这会儿听他一说就欣然照办。他在桃花岛的时候便已练过，现在加上上乘内功一加运用，顿时使的是花团锦簇。欧阳锋笑道，
1: 好看，就是不对劲儿，中看不中用。我把其中的窍药尽数传了你吧。
0: 当下指手画脚，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也不管杨过是否能够记得，只是说个不停，说一段蛤蟆功，又说一段颠倒错乱的九阴真经。杨过听了半晌，只觉得他每一句话中都似乎是妙意无穷，但是既繁复又古怪，一时之间哪能领会这么多。杨过说了一阵子，瞥眼忽见小龙女坐在一旁。
1: 哎呦，不好，不要给你的女娃娃师傅给偷听了去。
0: 走到了小龙女跟前，
1: 喂，小丫头，我在传我孩儿功夫，你别偷听。
2: 你的功夫有什么稀罕？谁要偷听了？
0: 欧阳锋侧头一想，
1: 好，那你走得远远的。
0: 小龙女靠在一株花树之上，冷冷说道，
2: 我干什么要听你的差遣？我爱走就走，不爱走就不走。
0: 欧阳锋大怒，须眉几张，伸手就要往人脸上抓去，但小龙女只当看不见，理也不理。
3: 杨过大叫，爸爸，你别得罪我师父。
0: 欧阳锋缩回了手，
1: 好，那我们就走得远远的，可是你跟不跟来偷听？
0: 小龙女心想，过儿这个义父为人极是无赖，懒得再去理他，转过了头也不回答。不料背心上突然一麻，原来欧阳锋突然伸长手臂，在他背心穴道上点了一指，这一下出手奇快，小龙女又全然不防。等到要反应的时候，上身已经转动不灵。欧阳锋跟着又伸手在他腰上点了一下，
1: 小丫头，你别心急，等我传完了我孩儿功夫，就来放你。
0: 说着大笑而去。杨过正在那边墨迹义父所传授的蛤蟆功和九阴真经，但觉着他所说的功诀有些缠夹不清，乱七八糟，然而其中的妙用极多，却是绝无可疑。正潜心思索，他毫不知小龙女被袭之事。欧阳锋走过来牵住他的手，
1: 咱们到那边去，别给你小师父听见了。
0: 杨过心想，小龙女怎么会来偷听，你就是硬要传她，她也绝不会学。但是义父心性失常，也不必多和她争辩，于是随着她走远。小龙女软麻在地上，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想自己武功虽然练得精深了，终究是少了临敌的经验，以致中了李莫愁的暗算之后，又遭到这个大胡子怪人的偷袭。小龙女躺在地上良久， 眼睛上

0: 局有东西碰触，原来双眼被人用布蒙住了，随即有人张臂抱住了自己。刚开始极为胆怯，后来渐渐的放肆，渐渐的大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小龙女究竟能不能逃脱此劫？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雕侠侣》，演播易峰，编辑周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妈妈，你为什么要拔电视插头？
1: 宝宝，插头里有很多电子元器件，在插电的状态下会形成回路，所以不拔插头也是会耗电的。我们要节约用电啊。
0: 嗯嗯，我现在就去把电脑的插头拔掉。
1: 宝宝好棒，珍惜能源，从点滴做起。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如何让老年人接受并使用新科技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一大难题。然而有一天，你的生活圈里出现了意外来宾。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哇，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哇，奶奶居然会修照片这种高难度技能。喂，奶奶，这些你是怎么学会的呀？
7: 平时我就跟着你们学，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还有好些内容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8: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卸下对未知的抗拒，用力追赶。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3分钟能做什么？
11: 3分钟可以给孩子梳妆打扮，
10: 3分钟可以给父母打个电话，
11: 3分钟可以洗个杯子，给自己泡上一杯茶，
10: 3分钟可以看上2页书。
11: 一天有24个小时，1440分钟，86400秒，480个3分钟。
10: 合理利用每个3分钟，你的生活会变得充实，会变得更加精彩。
12: 吸烟影响睡眠质量，减少寿命。
13: 吸烟影响生育功能，增加流产危险。

0: 现在吞云吐雾，以后病痛缠身。
1: 关心自己，关爱家人，为自己，为小家，为大家，做个健康的人吧。
0: 还人类一片清新，请丢掉手中的香烟。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3: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好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给盲人行走的路。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2: 他们的眼睛已经有障碍，请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他们或许看不见，或许听不见，很多普通人做起来轻而易举的事，对他们而言艰难无比。请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也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等你。
3: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1: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1: 我是一名医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2: 我是一名警察，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纪律。
13: 我是一名老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
14: 我是一个老人，对我来说，时间就是你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呦，儿子，
14: 爸妈都想死你了。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FM88。